瓶子，把它绷起来。干什么呢？要画两幅画像，一幅是独占九州笑鳌头北侠秋田秋佩羽的画像，一幅是铁臂罗汉法禅的画像。现在纸上练习，潘红顶背手在旁边指点着，啊，这个儿啊矮了，高再高点儿，这脸儿小了啊，再大点儿，胡须短了再长点儿，这眼睛还有点不像，这儿有点不像，应当怎么画怎么画。那乔比丹青专吃这碗饭的，你这一勾出轮廓来，他就明白了。刷刷刷刷，大笔一挥，再给点加工润色。没到几天的功夫，两张画像画好了，用框把它支起来，往前面一戳。潘红顶一看，哎呀，像极了，好，这钱没白花。第二天把两张画像戳到镖局子外边，谁见过这个？那杭州本来那人就多，飞龙镖局这地点又好，闹这事儿家喻户晓。现在再这么一折腾，又吹喇叭，又戳画像，又搭牌楼，而且大兴土木那块又修擂台，没有不知道的，就是围着杭州百八十里地的人都知道这信儿的，谁不想开开眼看看热闹啊？都知道两家的镖局一决雌雄啊，多少年没见过的，这回开开眼吧。这人呢越聚越多，就拿飞龙镖局门前来说吧，门庭若市，人是拥挤波涛，每天看热闹的不下三四千人。做小买卖的一看，哟，机会来了，上哪儿找这么热闹的市场去？打地摊的、支棚的、推车的、担担的，都跑这儿做买卖来了。这家聚的人就更多了，整个西关交通为之堵塞。你说他们这一折腾，金龙镖局的人能不知道吗？都在天竺大街呀，一个西头，一个东头。金龙镖局的伙计们一看，赶紧禀报镖主，黄灿、黄金多，您出去看看去。哎呀，这飞龙镖局紧折腾啊，又有画像，又搭牌楼的，咱这么衙门巧动的，相比之下，也太没威风了。我老师啊，镖师，您看咱们是不是也折腾折腾？黄灿把脸往下一沉，哼，尔等住口，那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咱要那么一折腾，就留下画饼了，有能耐不在这，有能耐擂台上使去，这都是花点儿，左道旁门，尔等不必眼热。你看他是当家这么一说，众人不敢言语了。你别看表面上不敢说，背后免不了议论，人们呢就发牢骚，有怨言，就说这黄灿，说咱这个镖师哪儿都好，为人也厚道，待人也和善，就是胆儿小，唯唯诺诺。你看人家那是挑战呢，他不敢应战。人家镖局的门前那么火爆，咱这儿冷冷清清，相比之下，大伙连精气神都没了。你说这能行吗？一个个垂头丧气，到了时候开擂能打赢吗？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镖局的来了一位尊敬的客人。这主这天来到金龙镖局的门前，抬头看了看，到地方了，有人吗？那位说，怎么大白天来了还这么说话？
因为他发现镖局的没营业，上着闸板呢，门前冷冷清清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故此才问了一声。里边有几个伙计出来了啊，有人念着，哎呦，老爷子，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快去给镖师送信儿。黄灿亲自接出来了，那位说这人怎么那么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来的这主非是旁人，就是大清国朝33路名侠之一，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张大侠。你听这绰号，铁扇仙风流侠。张大侠呀，是瓜州小张村的人，这人长得的确也够漂亮的了，上中等的个儿，细条条的身材，宽宽的肩膀，腰身身段显出来那么潇洒，特别是这张脸长得溜光锃亮，粉里套红，红里套白，满脸的宝色，黑针针两道八字眉，一对大眼睛，骨鼻梁，方海口，满嘴整齐如玉的小白牙，一部花白胡须，善满千心，身上穿着宝蓝色的长衫，系着根凉带，雪白的袖头挽挽着，手里的拿着把扇子。书中代言，这扇子可是宝扇子，是兵器，要不怎么叫铁扇仙呢？就这把扇子，36个骨凑成的，乌铁加凝钢打造的，柔中带硬，硬中带柔，能折能屈。这把扇子专门点人的穴道，不怕宝刀宝剑。那张鼎上这干嘛来？他这人好动不好静，上杭州来溜达玩来了，顺便呢看几位好朋友。等一进杭州城，想起来了，哎呦，对呀，金龙镖局的镖师叫黄灿、黄金铎，这镖局是老哥哥侯大侠和侯二侠开的，也不知我两位老哥哥近况如何，最近来没来杭州，到这了解了解情况吧，即使没见着看看也是好的。他是信步而来，但是一进城，他先路过的西关，他就发现这西关热火朝天的，挤都挤不进去呀，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后来一了解情况，知道是什么事了。张鼎心里一翻个，哎呦，看这意思杭州是要出事啊，挤过人群奔金龙镖局，但是一看金龙镖局冷冷清清啊，大侠的心里不是滋味，更想问个究竟。书说简短，黄灿、黄金铎接出来了，撩衣服跪倒，师叔在上，我给师叔磕头。免，起来，黄灿呐，出事了吧？哎呀，师叔啊，咱里边谈吧。把张鼎、张子美让进正厅，大家纷纷拜见老侠客，等坐下，水也沏好了。边喝着茶，张子美就问黄灿呐、啊：“我听外边风言风语说你们两家镖局子闹矛盾，还出了人命，真有这事儿吗？究竟怎么回事？”哎呀，师叔啊，是这么回事。黄灿就述说了以往的经过。人品素长，黄灿这个人非常老成，说话有准头，他说话没有夸张的地方，所以张子美频频点头，哦，原来如此。我说黄灿呐、啊、你打算怎么办呢？
等着呗。

0: 擂台修好了，按照官府的决定，在擂台上一决雌雄，比试高低呗。就凭你，那您说怎么办呢？这事儿就冲我来的，我不顶着也不行啊！黄灿呐，你老实的过了分了，变成个愚人了。你看看人家飞龙镖局的，搞了个热火朝天，制造声势，先来个声势压你个三分点儿。你别忘了，两军阵前作战也是这样的。讲的是士气，一鼓作气嘛，谁士气壮，谁声势大，就可能打胜仗，相反的就得失败。我这一发现你手下这些人蔫头耷拉脑，无精打采，这还想赢人家，不行啊！孩儿啊，你师傅都不在眼前，我就替你做主了。咱也得干，市井头逼着这步，不折腾也不行。黄灿苦笑一下：“老人家，当然了，您跟我师傅多年的交情了，我师傅不在，您就说了算了。只要您给我撑腰，叫我怎么干都行。好，听我的啊，我叫你怎么干怎么干，是唯命是从。从现在开始，拿银子。”咱也折腾，门前搭牌楼，他三丈高，咱三丈三，压他一头。他那找吹鼓手，咱也找。他吹的声高，咱比他声还高。折腾呗。另外，孩子，人家门前戳着画像呢，据听说，有专人去请北侠和法禅。倘若这两个人要来了，你是准败无疑呀！你那点能耐怎么能敌得过这两位高手啊？差的太多了。你得请人呢，请你师傅没？没有。呀，你也太愚笨了！这么大的事情，不跟你师傅禀明一声，怎么能行？干脆把你师傅也请来。他有穿红的，咱有挂绿的。只要镇东侠、侯二侠，我两位老哥哥来了，咱还怕什么？我也不走了，在这给你们帮忙。是，按理说应该这么办，我总觉得对不起二位老爷子。您说把镖局子交给我了，不但没办好，相反的呢，给他们二位老人家找麻烦、添堵。哎呀，别说这话。谁愿意发生这种事儿啊？可既然已经发生，就不能回避了。现在就写信啊！哎，所以黄灿、黄金铎亲自提笔给镇东侠、侯二侠写了封信，把详细情况全说了，让趟子手地里风、王三虎拿信赶奔山东朝阜林，那儿请人去，这儿也折腾开了。可意外的是什么呢？搭牌楼。不成问题，这请喇叭匠啊，请不来了。杭州城的喇叭匠都叫飞龙镖局给包下了，全给拉去。就这么，黄灿回来请示张德霞，您看怎么办？嗨，张子美说：“你这人太愚了，没有喇叭匠，不还有旁的呢吗？敲锣的、打鼓的，不有的是吗？”再想就行呗。另外，去到下杂货铺，把所有的鞭炮全包下来，天天给我放鞭，折腾呗，越热闹越好。黄灿一看，这倒好，可有张大侠在这顶着，当然自己也就不必担心了，这边也支上架子了，也折腾开了。那边有画像，这面没有也不行啊。张子美说：“找人画，我在旁边看着，你也多加指点，画画画。买白绫子，绷绳框，把巧笔丹青找来了， 头一幅画的是镇东侠侯廷侯镇远，第二幅画的是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侯敬山。等画完了，他们找了找毛病，不行，不像，再重画。画过三遍去，跟真人差不多了。张子美审视了半天，哎呀，我大哥这幅画像嘛，逼真。二哥这画像不太真，画俊了。其实他那人比这画像丑得多。哎，俊点，俊点吧，就这么定。这事儿就定下了，戳在外边。好嘛，这一折腾，哎呀，东莞引起轰动。五行八作、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四乡八镇的，以及到杭州来溜达玩的人都给吸引到这儿来了。这可是大新闻，从来没开过这种眼界。天珠街整个杭州城几乎都翻了个了。安下他们折腾，咱暂且不提，单说地里风王三虎。骑了匹快马，带着黄灿亲笔书信，是一溜烟儿来到山东朝富林。等进门的时候，王三虎动了脑子了。按理说他用不着咧大嘴那么哭，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事先都安排好了，他心里头有数，他知道请侯二侠。不费劲儿，那老头脾气暴，沾火就着啊。一说我们挨了欺负了，官府怎么断的？我敢保证，二侠个嗷一声撂着蹶子，就得到杭州。大侠则不然，我那位老师爷那太稳重了，他不见得出头啊。怎么办呢？就得演戏，哭啊，哭能使人动心呐。说的越惨，哎，他老人家越能动心，好把大侠给请出来。就这么的，王三虎是登家门，进门就哭啊，一直哭到大厅，见这两位侠客诉说了经过，最后把这信往上一献。真叫王三虎说对了，二侠可把大秃脑袋一晃，嘣嘣直蹦啊！这他妈还了得了？欺负到咱们爷们头上了，他活腻歪了。大哥，你说怎么办？什么时候起身吧？他嗷嗷山叫。大侠未动声色，把信轻轻展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了，又问王三虎：“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师爷，我说话要有半字虚假，你打也打的，骂也骂的，的确一字不差。”镇东侠一想，就打别的都有点悬，这人命关天，这玩意儿不能差呀！哎呀，12条人命！又打伤了好几十个，这可不是小事儿，黄灿料理不了，看来非得亲自出马不可。再者一说，这官府断案也没这么给断的，你不但没把这事儿给排解了，相反把这个事儿给计划起来了。你在杭州叫立擂台，在擂台上凭武艺高低决定输赢，这纯粹是个混蛋官儿。看来呀，这个事儿太严重了。在擂台上一决雌雄，还不定得死多少人呢。我得马上起身，到杭州了解清楚，但能把这个事儿压下，最好是压下。擂台不比武是最好。以免两家伤了感情啊。可是东侠又为了难了， 这还有个佟林，还有个雍亲王呢。本来满口应承，答应陪他们赶奔云南八卦山，为国宝的事情。你看那话说完了，包都收拾好了，没等走呢，这出岔头了。你说先顾哪头啊？顾此东侠面现难色。雍亲王胤禛，那是干什么的？胤禛一看明白了，老侠客，您是不是有点为难？也，有点儿。别为难，别为难呐。刚才这小伙子说这番话，本王听得真而切真。飞龙镖局的确有点欺人太甚呐。这么大的事情，你是一家之主，不亲自出马，看来解决不了啊，人命关天嘛。我说，老侠客，您先甭管我们的事儿，您先腾出手来料理杭州的事儿。这个事儿处理完了，咱们再起身赶奔云南也不迟啊。佟林呢也得说呀，大哥，您不必为难，爷说的非常对，您先办理杭州的事情，然后再帮我的忙。哎呀，爷，海川贤弟，对不起你们呢。你看，谁也没料到出了这件事儿。这么办吧，我们哥俩走后，朝富林比较安静，爷，您就安心住在这儿。好好保养身体，海川呐，你在这陪着爷也好好休息休息。我估摸着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事平息之后，回来我们接二位，咱们一起赶奔八卦山。怎么样？雍亲王一听乐了，我说大侠客，您这安排我可不赞成，我这人呢好动不好静。好，你们上杭州擂台去了，我跟海川在这一眯，像话吗？这事儿短不了我，我得跟着去看看热闹。海川，你说呢？爷说的对，大哥，小弟愿意奉陪。侯二侠一听乐坏了，兄弟，哎呀，有我海川贤弟给帮忙，我怕谁？这擂台打定了，兄弟，你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这回机会来了，你在杭州擂上大显身手，也让他们开开眼，你也创创牌子。我相信通过杭州擂，贤弟你肯定是一举成名。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我们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

0: 敬业，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1: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2: 我谁来着？
1: 哦，我是说书人。
3: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5: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6: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7: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8: 镇东侠侯廷经过反复的思考，决定先去杭州，但是呢又觉得对不起佟麟和雍亲王。胤禛不以为然，一再安慰东侠，老侠客放心，算不了什么，我看我陪着你上杭州海川也去，办完了你的事儿，然后咱们再去云南八卦山也不为迟晚。事情决定下来，众人准备应用之物，外边准备了马匹，王三虎带路，群雄赶奔杭州。这段书啊，可到了《佟麟传》头一座高峰。您要有事儿没听着，后悔一辈子。这佟麟一下杭州，在杭州内大显身手，是一举成名啊。不过呢，您得一段一段往下接着听。这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咱不必多说。这一天到了杭州，他们是进的西关呢。老少英雄一进了西关一看呢，可了不得。为什么呢？过不去人。慢说你骑马，这块的人是拥挤不动。同时听见喇叭声震天呢，哇哇哇哇，这唢呐声恨不能把西关都抬起来。老少英雄只好从马上跳下来，设专人牵牲口。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掌李元、雍亲王胤禛、佟麟以及各位小英雄挤进人群，随着人流往前走。接光接光接光接光，众位闪闪闪闪闪闪，就挤到飞龙镖局的门前。咱们前文书说过，飞龙镖局的门前是个大广场，好，这广场全是人了，做买做卖的叫卖声是震耳欲聋。雍亲王和佟麟敲着脚拔着脖往镖局门前一看，嚯，高达松柏牌楼，镖局的左右还两座台子，台子上坐。

坐满了吹鼓手，啊啊啊的声音就从这儿发出来的。再看镖局的门前，两溜拴马的庄子，那牲口拴满了。再往门口看，出来一帮，进去一帮，这人呢是来往不断。看得出，凡是出入的人全是练家子，一个个舔胸叠肚，气度不凡呢，拔着腰板儿，梗梗着脖子，走起路来噔噔噔有声，咳嗽一声都是两响，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来客人啦，送客，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门庭若市。最显眼的，在镖局的左右戳着两张画像。佟林和胤禛仔细一看，上垂手画着个老头，画的太好了，跟真人在那贴着似的。这个老者个头不高，稍微有点背的头，挖口脸儿，一对黄眼珠子是锃明刷亮，小鼻子头，厚嘴唇，一步隐然，赞满千心，花白剪子骨的小辫儿，米色一身裤褂，腰里的插着带子，底下蹬着一双福字履，腰里系了根带儿，左肋下佩戴一口特大号的宝剑。下垂手画的是个出家的僧人，啊，这和尚好像一座铁罗汉相似，头似麦斗，眼似钢铃，长得是肚大腰憨，腚大腰圆，面露凶恶呀，大眼珠子瞪瞪着目视前方，脖项下挂着18颗青铜骷髅。围观的人那就太多了。啊，佟林看看胤禛，胤禛看看佟林。雍亲王就不怕热闹，压低了声音跟佟林说：“海川呐，咱爷们儿来着了。看来这次离开北京是不虚此行啊。嘿嘿，别看你摊了点官司，这算不了什么。”开眼界，经世面，这是主要的。啊，海川，这回我也开开眼，瞅瞅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你把你跟老师学的那个底活，哎，就最拿手的，你都抖了抖了。嗯，砸他个王八羔子，也创创你的名。佟林心说：“是啊，您是爱热闹，不怕事情大。”您跟我不一样，海川也没做解释，微微点点头。东侠二侠看罢之后就一皱眉，但是一句话也没说。看了一会儿，挤过人群，顺天珠街赶奔金龙镖局。东侠一边走一边不乐意，心说潘龙啊，潘红顶，你们太有点过分了吧。可咱们两家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这是丧事啊，双方都死了不少人呢，咱们应当想办法怎么样和解。你可好，这干什么，又吹又打，跟办喜事相似啊。哦，想压我们一头，又把北侠和法禅的画像戳在门前，未免有点过分吧，真是恬不知耻啊。但是你是飞龙镖局的，我管不着，要我家里人怎么办呢，我绝不答应他，没受过教育，这就叫小人诈富，舔胸叠肚啊。东侠和二侠都这么想的，
但是一到了东关，来到金龙镖局门前，俩老侠客一看呢，傻了。一看自己这镖局的比人家那镖局的折腾的还凶，那牌楼比人家还高，台子搭的比人家也大。好嘛，在哪儿请了这么老多敲鼓的、筛锣的，把东关都抬起来了。这人围的，人海人山一般。这还不说，比人家那花点多得多，门前搭个木头架子。一会儿放一挂鞭，咱甭说这鞭放多少，地下那炮仗皮子都能没脚面，说话干脆听不见。哎呦，镇东侠一看是火撞顶梁门呐，心说黄灿呐，黄灿，你好不小势力呀，你怎能这么折腾呢？你请示谁了？哎，你知道这样折腾的后果吗？东侠眼前都发黑，迈哪条腿都忘了。好不容易挤过人群，来到镖局的前面。镖局的门前呢，放着两条大长凳子。金龙镖局二十几名伙计轮流在这坐班，准备接待客人呢。抬头一看，哎呀！大侠、二侠驾到，赶紧命人到里边给总镖师黄灿报信儿。这帮人就接过来了。老侠客，老侠客，师爷，师爷，跪倒一大片。东侠冲他们一摆手，迈大步进了镖局子了。迎面正好遇上黄灿，从里边接出来。黄灿一看，师傅、师叔都来了，能不高兴吗？师父，您可来了。还没等跪下呢，脸蛋子上是重重挨了个耳刮子，啪，把黄金铎打得就地转了三圈，顺着嘴角的血淌下来了。再看老师侯廷，那脸都青了。都黄灿扑通就跪在老师的面前，师傅。镇东侠用手点指，黄灿呐，黄金铎，我且问你，你这么折腾，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既然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咱们应当想办法平息此事。立哪门擂，比哪门武？哎，他那请人，你这儿请人，擂台上比试高低，还得接茬伤人。你忘了吗？冤仇宜解不宜结呀，这样打下去还有个头吗？只能使事情越来越恶化呀。黄灿一听，哎呀，师父不乐意了。真没想到，师父，那您的意思，我的意思。赶紧传话，把台子撤了，牌楼拆了，闲散人打发走了，镖局的关门。咱不死了人了吗？咱们自己认倒霉，自己花钱处理。咱管不了飞龙镖局的事儿，人家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咱们这私了了。东侠说着就进了屋了，气呼呼往座上一坐，身后二侠佟林、李元、雍亲王众弟子陆续也进了屋了。就这么一闹腾啊，也来不及详细介绍了。可黄灿满肚子委屈，黄灿本不愿这么干，也不想这么干，是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力主着这么办的。风流侠张鼎还打了保票了，你师父挑理，
有我呢。黄再心说，我嘴巴子都挨上了，您了上哪儿去了？这东侠不依不饶，还想往下训教徒。正在这时候，张子美从外边进来了。风流侠进屋里一看，哎呀呀，老哥哥，二哥来了，你看看，就我上茅房这么功夫，你们到了。我听您大吵大叫的，老哥哥怎么了？您从来不发脾气，您不是这个人儿，今儿怎么大发雷霆啊？哎呀，兄弟，你也在这儿，早来了，我住了多少日子了，就等着二位哥哥呢。我侯大哥，你要怪你怪我，你别怪黄灿，这主意是我出的。黄灿不乐意，怕你生气，我一拍胸脯打了保票了，我说这事儿我兜着。结果好，您真挑着理了，您要怪您怪我，您要打打我，您看怎么样？风流侠把一切的事情全揽到自己身上了，东侠的火气自然就消失了，觉着这一巴掌揍的太委屈了黄灿了。起来吧，哎，疼不疼？哎啊，不疼，能说疼吗？黄灿心说，槽牙都要掉了，能不疼？他转身站在一旁，大家都落座了。张子美一看，呀，有的人不认识，大哥，这些事，啊，兄弟，咱不是外人了啊，有什么我跟你说什么。这个铁掌李元，你李大哥这没说没说的，多少年的弟兄了，这朋友你没见过。海川呐，来来，过来过来。把佟林叫过来了，佟林规规矩矩往风流侠张炳面前一站。张炳一瞅，哎呀，我侯大哥真是海教，什么人都教，把种地的都带来了啊！妈，这小伙哪儿来的？他心里还纳闷呢。东侠一笑，贤弟啊，这是我新交的好朋友，你二哥磕头的把兄弟，住的京南霸州佟家庄，姓佟名林，字海川，他叫佟林。海川呢，认识这位吗？这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风流侠铁扇仙张炳，张子美，叫哥哥吧。佟林发现对面这位老者长得风流潇洒，与众不同啊，到处那么干净，那么精明强干来。你看，说上岁数了，看不出老来，也就在40左右岁，那肉皮那个细腻呀。佟林早就从老师嘴里了解到风流侠张炳的情况，何道元、尚道明两位老剑客平时没短的跟佟林讲，当代五大派81门都有什么高人，33路名侠都是谁，都是谁住的哪儿，他有什么特长，那佟林背都能背下来。今天见着真人了，从心往外那么尊重张炳、张子美，知道人家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佟海川一撩衣服跪下了，老哥哥在上，小弟佟林叩拜哥哥。哎呦，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哎呦呵，我想起来了。张子美一笑，似乎我听说现在江湖上有一种传闻，出来个佟林、佟海川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就是兄弟你嘛。佟林点了点头，嘿，没想到是我二哥侯杰的好朋友，还是磕头的把兄弟。兄弟，往后咱们弟兄多亲多近。说了几句客气话，互相归座。你别看张炳嘴这么说，
从心眼往外瞧不起佟林。他不是说看佟林穿的像种地的瞧不起他，不是那么回事，觉着佟林是个狂人，你口太长了，你有什么能耐别开天店另创一家？这话谁敢说？除非祖师爷。再这一说，就你这年纪，你有什么惊人的本领啊？但是又一合计呢，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如果佟玲敢这么说，恐怕他也有惊人的本领，但无论如何看不出来。他真不明白大侠二侠跟这佟林怎么相处的这么近乎，上杭州还把他带来了，不用问，是帮兵助阵来的。风流侠一看上吹手坐着一位，这位嬉皮笑脸的，小事儿不住的扇着脑袋跟拨浪鼓似的，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大大呼呼的，不知道这主是谁。一问镇东侠，镇东侠是压低了声音，不能瞒着张炳。贤弟啊，知道那主谁吗？啊，我正想问您呢。千万保密，不要张扬。这位就是当今圣主康熙皇帝的四皇子，官封雍亲王的胤禛胤贝勒爷。哎呦，张鼎把嘴张多老大呀，他真不明白贵为亲王的胤禛怎么也上这儿来了。贤弟可千万保密，就管他叫掌柜的啊，胤掌柜的就得了，不要叫外间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哎，我明白，得彼此见见礼啊。张子美过来一施礼，哎，刚想叫王爷，一想不对劲儿，哎哎，胤掌柜的您好啊，我这厢有礼了，那头便拜。咱们前文也说过，你侠客卖多千金呢，人家国家的亲王，那等级和身份在那摆着呢。张子美刚要磕头，被胤禛把他架住了。老侠客平身免礼，方才这一介绍，我知道您是谁了，铁扇仙风流侠，好，好，好响亮的名字，真是名副其实，够风流的。坐，坐，坐，坐，坐。侯二侠利用这机会，把徒弟镖头都找来了，因为有些人知道胤禛的身份，告诉他们守口如瓶。如果谁问起这人是谁，就说胤掌柜的。哪一个嘴角不言走漏消息，暴露了真实身份，我要他的脑袋！是是是。所以说，一直到杭州泪结束的时候，人们才知道胤禛雍亲王来了。在此之前，大伙儿马马虎虎，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那么黄灿赶紧命人打了洗脸水、漱口水，净面之后吃茶，吃茶之后排摆酒席，大家落座边吃边谈。侯大侠就问张炳：“你怎么来了？”张炳把经过讲述一遍，张炳还解释呢：“大哥，我为什么这么干，你清楚不？你路过西关，你看见没？呵，这潘龙、潘红顶不可一世，他们带头先折腾的，想以势压人，制造声势。咱们能软弱了吗？所以我才帮着黄灿这么干的。哎，您要怪，您怪我，别怪黄灿。木已成舟，怪也没用了。”东侠说：“贤弟啊，我只是说。”这事情最好和平解决，我现在也是这么主张的，是不是？咱商量商量，把栅板上上台子撤了，把这些人都打发走了，咱们自己了结此事也就得了。张炳一乐，我说：“大哥，是不是这个人能耐越大越胆小啊？”哎，我发现您怎么有点反常呢？

0: 又来了这么多高人帮忙，咱是准胜无疑呀、啊，兄弟。那面把北侠秋田给请来了，还请来铁臂罗汉、法禅，就这俩主，谁惹得起？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呀、啊！我们有几个人敢说胜得了北侠？谁能斗得过法禅？与其这样，不如咱们及早收兵，以免着丢人呢。二侠一听大哥说的话，不爱听了。我大哥，您怎么总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子美说的不假，现在势在骑虎，你想退也退不了了。我就不信咱们在座这么多人怕北侠和铁臂罗汉、法禅。虽然他们有能耐，较量过没？比划过没？没有。好啊，机会来了，就在杭州擂台上，咱们一决上下。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联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财，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战，
12: 招必回，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2: 嗯，我这就打。
3: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4: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3: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5: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6: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7: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5: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7: 怎么反悔啦？
5: 哎，不敢不敢不敢。
0: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9: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今天是全新一周的开始，今天是周一，我在省城合肥向大家问一声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又是一个元气满满的新的一周，元气满满的新的一天。今天农历是4月初2，已经步入到了农历的四月份了哦。那天气表现怎么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末两天的天气还可以啊，很多地方的天气都是艳阳高照，温度也非常非常的适合您出门去旅游，然后呢跟亲朋好友来一个聚会啊，也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今天天气呢，很多地方是有变化啊。那今天的8:20，安徽省气象台就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的24小时，我省的阜阳南部、淮南、六安、合肥、安庆、池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暴雨的降雨量会达到50毫米，大别山区局地有大暴雨10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雨强时每小时达到30到50毫米和8级左右的阵风，所以要提醒朋友们要注意防范。这会儿河北上空啊是云彩满布，阴天的天气，不过呢雨还没有下下来啊，风有点点大，雨今天可能会下下来啊。其实早上那会儿啊，在我看看啊，是在8点钟之前，快到8点的时候呢，合肥已经下起了小雨。还好，我说哟，待会儿要上班了，我一般都是8点左右要出门嘛。我说8点钟我要出门，不要下下来了。哎，还好，我出门的时候8点钟之后，那会儿雨停了啊。这会儿呢依然没有下大，但是预报啊，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先来关注全省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关注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东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

0: 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度，江南30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9到21度，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19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南风3至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里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是22度。预计19号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这个下点雨人也舒服点，主要我觉得下点雨最好的什么呢，最好的是空气质量会变得好一点了，因为这个杨絮柳絮然后下完雨之后会被稍微的洗刷一遍，然后呢这个整个空气质量会好一点。今天早上你出门你明显能感觉到，就是只要你骑电动车的就会发现这个杨絮跟柳絮啊它少了，虽然说早上这个雨比较小，但是好像还是起一定作用的啊。天气预报刚才说了，局部地区大雨到暴雨，那么有的地方是小雨到中雨，那您在哪里，您那里下雨了吗，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当然新的一周也有一些新的表现吧，好多的时候好多人说今天体感有点闷热。是的，好多人的体感因为这个快要下雨之前它就是那种很闷闷的黏黏的湿湿的感觉，因为它没有彻底的下下来嘛，等到它彻底下下来了，哎呀，那真的是很惬意啊。有人说我很讨厌下雨，出行不方便，但是你想，如果一年365天，每天都不下雨，那得干成啥样，对吧？那这个空气得干成啥样？这个农作物庄稼那还能活吗？所以说，这个天气的变化，它是顺应着大自然的。要去适应这个大自然，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环境才能越来越好啊。
0: 都说期待的是风调雨顺啊，那就是这个风啊不要太大，雨呢还是要有的。尤其是在夏天，其实下雨还是很舒服的啊，因为那个雨后的空气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新。然后呢还会比较更加的湿润。其实你看这会儿我们直播室嘛，直播室它可能因为它我们一边的门它是不开的，它就靠一边的窗户来透气，所以说呢，如果说您家里是那种不是特别南北通透的啊，这会儿还是蛮闷热的。但如果说南北通透的，其实这现在的风啊吹起在身上还是很舒服的，它还不像是那种盛夏啊，如果真的到特别特别热的时候，那风啊都是热的。
1: 哎，昨天晚上不知道有没有人出去散步或者出门，昨天傍晚的时候大概在6、7点钟的时候我出了一趟门，哎呀那个小风吹着其实还是很惬意的啊。昨天傍晚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出门呢，是因为我看到今天天气预报要下雨，昨天傍晚我就把我那个车停到了那个停车棚，不能露天再停了，因为每次露天停的时候它湿哒哒的，你再骑的话它会很麻烦，你得擦一遍啊。然后呢就出门感觉哎呀溜一圈很惬意很舒服啊。这个天趁着没有太阳的时候要出去。这两天有一个就是其实家里人做了一个体检，我正好也可以分享给这个叔叔阿姨来听。他其实也不算是一个体检，他就是抽了一个血，抽血去查什么呢，去查维生素的 D。什么叫维生素 D？ 就是你的钙。这个
0: 身体的一种微量元素，
1: 就是你身体里是否缺钙，对吧？就你是否身体缺钙。然后呢为什么要查这个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关节疼啊，或者有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就查了一个维生素 D。就是其实抽点血很简单，这边查完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结果就能出来了，然后查出来之后家里老年人有缺钙的现象，因为它的整个正常值是要大于等于20，它才算是正常值，
0: 就是标准的
1: 标准，让家里人呢可能大概都在17、8，那可能就是低了一点，那就证明你得补钙。有的人说我不缺钙，我好得很，但是我是建议上了年纪特别是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如果你不用刻意的到医院去，就如果你到医院去做

0: 体检检查或者抽血的话，可以告知这个医生，把这一项加在里面，就让他把你顺便也查一下你这个维生素 D 的摄入量。嗯，如果不足，其实它是需要通过外界的干预来进行补钙的。什么？怎么补钙？
1: 补维 D。
0: 第一，你要吃钙片；第二，补维 D。不是说光吃进去，我们说了很多遍，不是光吃进去就结束了，它就能补钙，不是这样的。
1: 应该这么理吧？你说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你光吃钙片
0: 没用，
1: 可能没用。
0: 对，
1: 但是你必须要有充足的维生素 D。
0: 对，
1: 它可以帮助你体内来吸收钙。
0: 那维生素 D 哪来呢？
1: 嗯，
0: 晒太阳。
1: 嗯，
0: 我们昨天仔细的咨询了一下医生。说晒太阳怎么晒？我们一直跟大家说，晒太阳不能隔着什么，就不能隔着玻璃去晒太阳。
1: 或者纱窗。
0: 对，纱窗比玻璃还好一点，好歹人家有洞，对吧？有的人家纱窗是有洞的，对吧？但现在很多纱窗密集的，那可能效果也不太好。我们问了专业的医生，医生是说晒太阳的话，因为像这个天比较热，你让一下子在外面待两个小时呢，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就是身体是吃不消的。你可以晒那种碎片式的，比如说我早上晒个半个多小时，我早上出去买菜，说买菜算不算晒太阳？那你买菜走在路上，它也算是晒太阳啊，对吧？而且这个天也不是很热的情况之下，把胳膊，就是把那个小臂胳膊一定要露出来，要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跟皮肤接触，紫外线没有办法来跟你体内的这个钙进行合成的话，它也是没有用的。就是一定要去，就是让你的皮肤裸露在外面，因为这个天没有那么暴晒的前提之下，你把这个半截胳膊露在外面，其实没有那么难受，也没有那么晒。
1: 我不觉得正好吗？现在其实很多人都穿上短袖了，
0: 对，
1: 所以说其实也很自然。
0: 对，就是就
1: 穿
0: 一短
1: 袖，你出门，它自然已经就是你的手臂就晒到了。
0: 对，其实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很多阿姨出门晒太阳，汪洋一定见过有这样的阿姨，全副武装，就露两个眼睛，就防晒衣。
1: 哦，那是防晒。
0: 防晒衣，然后口罩就露两眼睛，那样的话，说我出门晒太阳了。没有效果，阿姨们，好吧，防晒是重要。你如果怕脸部晒伤，你可以戴个大帽子，把脸给遮挡住，但是你的皮肤要裸露在外面。给大家一个建议啊，每天尽量，我只说按照个人的身体情况啊，尽量做到两个小时左右的照光晒太阳的时间，这样的话体内才能合成钙，这样的话才不缺钙。不缺钙会带来什么呢？就是你的腿脚可能就不会经常的酸啊、疼啊，腰会疼，你的钙摄入量够了，很多的疾病它慢慢的它就消失了。就是跟这个理儿，我是就是这个周末，家里人亲自去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检查，然后我就特地的去医生那儿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所以我拿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比如说你早上买菜半个小时，哎呀，那我回来了没时间晒了，中午休完之后我再出去溜达溜达，对吧？或者你哪怕就是走在这个树荫底下，那你也是在大自然底下接触了，就是总之要走出户外。那很多人的身体不方便的前提之下怎么办呢？在家里就一定要把这个玻璃打开，让太阳直接照进来。说我家南边北边太阳或者西边太阳不足，那你也把玻璃打开，就在那个窗口待着，让紫外线能够跟你的皮肤有一个接触。好吧，
1: 晒太阳很关键啊。其实现在晒太阳呢有合理的时间，因为一个早，要不就一个下午。
0: 是的，
1: 因为呢早上呢没有那么的热，下午也是啊。你到中午的时候，如果真的是这两天，你比如周六周日，你大家有个明显的体会啊。如果周六周日温度达到有30度，你中午出去晒，你那种吃不消的
0: ，对，
1: 真的吃不消啊，而且也特别的让你觉得不舒服啊。就是
0: 早上
1: 晚上
0: 对。
1: 就是早上下午、下午还不能是晚上就没太阳了。
0: 而且但现在天黑的还比较晚了。
1: 对，现在你一方面太阳出现的也比较早，
0: 对，
1: 因为一般来说呢，如果说7点钟左右太阳就已经很好了。那下午的话呢，6点钟左右依然还有太阳。
0: 有的，
1: 所以说只要是天气好的时候晒太阳，关键是您要保持这个好的习惯。
0: 哎，这一样，你看，好多人说今天没有太阳怎么办？今天没有太阳，它有光啊。就是你在户外待着，稍微延长一点时间，也比在家里待着也好啊。去这个公园里去聊聊天儿，然后呢去溜溜弯儿，买买菜。今天这个天其实买菜很舒服，因为它这个还有点小风啊。我今天来的时候发现这个路上小风还是有的啊。买菜拖也很多的阿姨是拖个小车，因为可能拎得比较重嘛，拖个小车，三五好友一起，哎呀，张大姐，我们去买个菜吧。 隔壁菜市场今天早上的菜比较新鲜，对，两个人连个小车，一边聊一边去买菜，然后买完菜之后回来。哎，其实这样的买完菜溜达一圈估计也得个把小时啊。你说从出门到菜市场再挑挑拣拣再买回来，我觉得怎么的也得40分钟到一个小时了，那这是不是跟大自然也接触一个小时了？傍晚再出去溜达溜达，这生活得多美好啊！
1: 其实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这个是够的啊，
0: 够了。
1: 一般来讲，很简单就能够实现。
0: 嗯，
1: 一方面，您菜买了，
0: 嗯，
1: 太阳晒了，最主要你还运动了，
0: 还活动
1: 了。
0: 对，
1: 他就出门就走嘛。
0: 对，
1: 因为叔叔阿姨说这个天气呢热了，
0: 嗯，
1: 我不需要准备那么多菜。
0: 是的，
1: 你如果菜准备太多放冰箱里面，
0: 嗯，
1: 冰箱它也不是万能的保险箱。
0: 是的，
1: 你放个几天，那个菜也不新鲜，也不好吃了啊。
0: 嗯嗯，你
1: 所以说你每天都去买菜，
0: 对，
1: 或者说你哪怕说这个天气不好了，你说明天可能下大雨了，
0: 嗯，
1: 备个一两天的量
0: 可以的，
1: 就够了。
0: 你知道我家就是，因为我妈妈特别爱走路，但是我爸爸可能有的时候就因为腰不是很好，然后走路走的少，然后有的时候就强迫他要出去活动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故意今天菜会买少一点，
1: 嗯，
0: 就故意的，就今天菜会相对来说买的少一点。然后呢，让他明天或者后天再去买，这样可以稍微的活动一下。其实也是给自己一个理由，哎呀，今天没菜了，得出门了。
1: 嗯，
0: 等于就是给自己一个理由，
1: 嗯，
0: 要让自己去出门活动一下啊。
1: 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很多叔叔阿姨说，这个缺钙补钙是一方面，补钙也不能乱补。
0: 是的，
1: 您可能要去
0: 医院，
1: 去医院，
0: 嗯。
1: 哪怕请药剂师来帮您来选择合适的钙片，
0: 因为不是说买就行
1: 了，量，
0: 对，
1: 您的量都是很注意的，尤其是一些什么步入一些更高的岁数的叔叔阿姨，他，如果有骨质疏松的话，
0: 对，
1: 那还需要进行对症治疗了。
0: 就是你得医生跟你说，你吃每天要吃多少毫克的钙，然后呢，你这个钙到底是得吃碳酸钙，还是要吃其他的一些钙？就是加很多的超市，
1: 那个得听医生的，
0: 得听医生的。这我就说这得听医生的嘛。还有很多网上或者是超市卖的那种，说哎呀，这是补钙的，
1: 嗯，
0: 那个叫什么呢？我昨天又了解了一个新的名词，那个叫保健钙。
1: 嗯，
0: 什么叫保健钙？
1: 就是保健品吧。
0: 对，它不是针对于，它也有这个钙的含量，
1: 嗯，
0: 但它完全如果没有针对于这个你缺钙的话，你吃那个保健钙的效果其实没有那么好，
1: 嗯，达不到那个效果。
0: 对，所以你一定要到医院去，让医生给你开相对于这个剂量适合您的这个钙去吃，因为那个很便宜，现在就几十块钱，有的时候医院就能医生就会给你开这个东西，而且更何况它是对症的，这样的话效果才能达到，要不然咱吃了那么多钙片，好多人说哎呀，你知道那个保健品可贵了，你花了钱达不到效果，没有意义啊。
1: 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所有的保健品人们都会写上几个字，
0: 嗯，
1: 保健品不是药品，
0: 嗯，
1: 它不能代替药品，
0: 是这样，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会经常跟大家讲，包括保健品在内，包括这个小妙招在内，对吧，包括偏方在内，它都不是能够来治病的，它只能够去缓解或者是说让你没有那么的这个不舒服的一些方法，那最终的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
1: 嗯，尤其是一些叔叔阿姨，如果说当您那个就是一些症状出现的比较明显的时候，你别指望着说我通过食疗吧，
0: 嗯嗯嗯，
1: 我通过什么小方法，
0: 哎呀，
1: 小方法，有时候说我们可以试一试，
0: 嗯，
1: 对吧？比如外用的产品，您试一试，
0: 嗯，
1: 有当无的试一试吧，
0: 嗯。
1: 但如果是吃的东西，你真要注意啊，
0: 嗯，
1: 比如说有的人什么吃一些用中药的方式来调补，那你的每个人的体征也不一样，
0: 嗯，
1: 有的人什么是阴虚，有的人什么阳虚，
0: 嗯，
1: 它其实是很讲究的，中医讲究的什么叫辨证施治，
0: 嗯，
1: 一人一方，
0: 哎，没错啊，
1: 嗯，
0: 好嘞，跟大家先聊这么多，唠唠嗑了，不知道是否能帮助到大家。我们需要每天把一个问题给大家讲细了，讲透了，让大家吸收了，这个，哎，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帮忙就帮到位了啊。
1: 嗯，好了，我们来听一首歌啊，都说天气的热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吹吹风，我们来听一首歌，歌名就叫做起风了。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悦身心，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足底按摩。走路多了，逛街久了，站的时间长了，咱们的脚啊是又酸又胀，甚至连带着整个小腿都发沉，整个人都提不起精神。那今天我们就来教您几招专属的足底按摩法，既能舒缓疲惫，又能顺应时节调养身心。好，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给双脚来个深度放松吧。
4: 足为人体之根，肾气之源。中医讲百寒起于足下，精气始于涌泉。双足承载全身，连通脏腑气血，养好一双脚，那是养一身正气。久站久坐，行路奔波，容易导致足部经络瘀滞，气血不畅，酸胀发沉，浮肿随之而来。
5: 从我们中医讲呢，咱们足部分布着我们六条的经络，还有很多很多的穴位，然后所以呢，当我们久站，然后或者这个久坐的时候，因为足部一直往下垂嘛，它会影响局部的这些经络气血的运行，就会觉得胀啊、痛啊，甚至有点这种酸的感觉，可能这种会一直往上蔓延到我们的小腿，甚至整条腿的这个感觉然后从现代医学说呢，其实足部承担着我们整个身体的重量，就不管我们是走路也好，或者是我们久站也好我们整个身体的这种重量全都压在这个足部所以足部的这个血液的循环，还有这种神经的感受、软组织的这种损伤是很容易出问题的。而且呢，我们总说我们的脚是对我们身体最远的位置就是离我们心脏最远。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他一旦出现这种神经病变的时候，永远都是脚尖的位置最容易先出现，因为那个位置营养不好它容易出问题所以大家看，我们的血液也好，我们的神经也好，都是脚部这个区域容易有问题。
4: 脚不光怕累，更怕冷，一受寒，这些问题全都加重。
5: 百寒起于足下中医就认为很多这种寒邪，然后或者我们的阳气虚都是从脚下开始的。所以我们总会跟病人说，你一定要注意脚的这种保暖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人，你更要注意所以很多老年人得病真的是跟足部的一些受寒然后自个儿的不注意的受风会有关系。
4: 可为什么脚底这么容易藏寒呢？答案就在咱们脚底的这个穴位里。
5: 就我们很多老百姓都知道涌泉穴，那是我们肾经的起源的穴位。它为什么叫涌泉呢？因为我们的古人认为吧，这个泉水嘛，它是属阴的，就像我们的井似的所以它是人体肾经还有肾阴的一个起源处。所以当我们如果不注意脚部的这种保暖，可能您从底下涌出来的就是寒水它就是一些寒气，然后一样会输布到我们的全身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受到影响。
4: 想要让足部放松，得先让它暖和起来，那第一步就是泡脚。
5: 我们总推荐我们的病人，也是不管是腰疼的、下肢疼的，还有一些这种坐怀不适的，晚上你不用药都可以，就用我们的热水来泡泡脚，它有很好的一个这种放松，还有缓解这种软组织疲劳、改善局部循环的这种作用。泡脚的时候呢，有几个注意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总说那个水面尽量要没过脚面，大家千万不要放浅浅的水，然后就刚泡到我们的这个脚底，这是不够的，一定要往上泡到足踝的位置。然后第二个就是温度，然后温度呢，一定让它稍微着热乎一点15到20分钟就可以，然后每天都可以泡泡。
4: 脚暖了，气血通了，接下来上真正的大招。 今天教您用推拿按摩手法来给足部做一个深度放松，居家就能自己做，一学就会，轻松上手。第一步，我们要学会分区作战。
5: 就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足部分成不同的部位的话，然后靠前的呢是我们的脚掌的这个区域，靠中间的是我们足弓的区域，靠后是我们足跟的这个区域。其实我们按摩的时候呢，经常会跟我们的这个患者说，我们的脚趾适合什么？适合这种捏法啊，因为它是血循环最不好的地方啊。所以你看糖尿病的病人，脚凉经常是整个靠前的前脚。

0: 脚掌特别的凉呀、麻呀，有这种疼的这种感觉啊。然后所以呢，我们经常教我们的病人用一个捏法啊，就是从我们的足端开始往近端，然后用这种手指做一个捏法啊，从上到下，就是它让我们的血循环更好，而且这种刺激呢会很舒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足弓的位置，更适合的就是搓啊，就是我们的搓呢有两种，一种是掌根搓，就是把我们的手掌放在我们的这个足弓的位置做一个上下快速的这种搓啊。这个呢很多老百姓都知道，我们来回搓也可以，旋转着搓也可以，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小鱼际跟大鱼际的搓法。小鱼际是很方便的，就是把我们的小鱼际放在我们的脚的位置，然后做一个这种旋转的这种搓，或者前后的这种搓法啊，就是在足弓的位置搓会很舒服，把它搓热，因为我们涌泉就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足跟的这个位置呢更适合的呢是这种敲啊，因为足跟这个位置相对呢它的皮肤比较厚，我们很多老年人吧那个位置会有一些这种小的裂纹呀，然后很容易裂啊，所以这个位置吧如果大家去搓的话呢，你很难把这个热度透进去，我们就会经常教我们的病人用敲的方法，微握拳啊，用我们的这个拳根的位置，然后去敲打我们的这个足根部啊，不用用太大的劲儿，轻轻的敲就可以，而且这个力度可以顺着我们的小腿往上传啊，所以它的很舒服，就这种敲打的方法啊。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这个做足部的按摩的话啊，大家可以把它分开不同的部位去做去啊，对这种足底的这种疲劳啊，甚至于我们全身的这种放松有很好的这种作用。
1: 前掌捏一捏，足弓搓一搓，脚跟敲一敲，三个区域三种手法各有各的妙处，保证按完让您的双脚轻快很多。手法学会了，但还有几个注意事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
0: 第一个呢，就是千万不要用太尖锐的东西去做这种按摩，因为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大家能买到的足底按摩的东西，因为我有个病人他拿筷子做，他觉得那个筷子又尖啊，然后呢，哎，滑起来还挺舒服，但有几次就把自个儿的脚给划伤了。所以其实我们的手就是一个最好的这种按摩的工具啊，因为我们的足部感觉吧，还是不像我们的手啊，那么灵敏啊，就是有的人都已经把它伤了，但自个儿不知道，等一走路的时候才发现，整个筋膜全都给这个损伤了。我们很多糖尿病的病人，他很怕远端破。啊，一旦我们的脚趾破完之后，收口会特别的难。老年人也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的脚趾远端血循环是不好的，它一旦破溃，这个皮肤破溃了之后，再去长，再去封口是很困难的。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脚给弄破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脚底的皮肤吧还是偏厚啊，所以我们不要指着我搓两下、揉两下，它就能达到这个效果，时长还是要长一点啊。比如我们想把脚底搓热，你怎么也得搓个几十下啊，才能达到这种热的效果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这个急于求成。我们很经常跟我们的病人说，你就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啊，然后这只手就搓着自个儿的脚，搓上个半个小时、40分钟都没有问题啊。这么着，它的那种热度也好，它的按摩的这种效果也好，才能达到。
1: 别急，还没完，咱们足部还有几个特别重要的穴位，点对点按一按，养生效果直接拉满。那么第一要穴当属涌泉穴。
0: 很多老的中医大夫然后总会跟病人讲，回家之后一定是摁摁自个的涌泉穴啊，就是摁摁足底，揉揉足底，晚上能睡个好觉啊，因为它不只是放松我们的身体，它还能放松我们的精神。其实涌泉穴很好找，就我们看我们的足底，然后我们两边呢会有一个我们管它叫八字纹，是有两条线，这两条线的顶点就是我们的涌泉穴。或者我们顺着我们的足弓的凹陷往上推，推到这个凹陷的顶点的时候，大家用手可以摁摁，局部会有这种酸胀感，就是我们的涌泉穴。
1: 涌泉穴按完了，别急着收脚，咱们足背上还有一个明星穴位，太冲穴。
0: 太冲穴是我们肝经的穴位，它在我们的第一二足趾中间，大家看这儿有一个凹陷，顺着这个凹陷往上找，当你快摸到骨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太冲穴。太冲穴是我们肝经的啊，就我有很多病人来找我看病，他都会说，大夫你给我扎针的时候扎一个太冲穴，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一个疏肝理气的啊。因为好多病人如果我们总觉得这个胁肋不发胀啊，胸闷呀，然后太冲穴的效果会特别的好。还有就像我们的足的内侧 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穴，比如我们的公孙穴。公孙穴呢，在我们的足内侧，我们管它叫赤白肉际处。啊，大家顺着我们的拇指内侧这个高骨往下摸，摸到肉的位置，或者我们看呢，这个位置是白和红交界的区域，这儿呢有一个凹陷，就是我们的公孙穴。公孙穴是特别好的一个理气的穴位，叫理胸中之气。啊，我们很多更年期的朋友就是总跟我说，就觉得胸闷憋气。啊，就是不管这个跟谁，容易一下那个暴脾气上来，就跟人家吵架，吵完之后自个儿不舒服。后来我就教他，我说你回去之后可以揉揉，然后或者用我们刚才的搓的方法去搓搓我们的公孙穴，它有特别好的这种，梳理胸中之气的作用啊，然后就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气给它理开。
1: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合欢花。如果您常常被思绪缠绕，心事重重，焦虑烦躁，辗转难眠，或许是时候来认识一朵懂您的花了。合欢花不仅是一种观赏价值很高的植物，更是一味能够走入您内心的药材。它最擅长解郁安神，理气和中，不仅能够安抚情绪，改善睡眠，也能够温和地调理脾胃，被称作会安慰人的草木。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合欢花的世界，看看它如何帮助您安神顺气，养好心绪。
1: 今天的你睡得好吗？心情如何？别小看这些日常问题，若长期被失眠与烦闷困扰却忽视不理，损害的不仅是身心健康，更可能诱发神经衰弱，让病情雪上加霜。该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花类药材，在那份美丽外表下藏着哪些养生智慧？今天让我们一同来认识合欢花。
2: 合欢花呢，是我们常见的一个中药材。那么它呢，主要是合欢一个豆科植物啊，合欢这种植物的一个干燥的花序。这个花的颜色呢是非常漂亮的啊，是上半部呢是这个粉色，然后呢逐渐渐变成下半部的白色，外表看起来呢毛茸茸的。所以呢，它也有一些别名，比如说叫绒花啊、马缨花啊。当然，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呢，叫合欢啊，或者叫夜合欢。
1: 合欢不仅名字很特别，里面还藏着一些古老的美好寓意，在这背后是否也蕴含着独特的养生智慧呢？
3: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叶片是昼开夜合，所以我们老百姓通过这个就想到和爱情有关系，象征着一种爱情的坚贞，产生爱情的时候他的身心是愉悦的。所以说从文化意象上来说，你看到它就想到爱情，想到爱情嘛，爱情都是美好的嘛，那我们就会刺激人体产生快乐分子，这个内啡肽还有多巴胺。再一个，合欢的花是一种绯红色的花，它的雄蕊很长，所以从花形花色意象上想到这是爱情的一个象征。
1: 据说合欢花能有效安抚情绪，改善睡眠，是真的吗？它是如何实现的呢？
2: 这个合欢花啊，在临床使用很广泛，但是它的这个核心的应用呢，就是一个解郁安神。那我们说什么是郁呢？郁就是指这个气机的瘀滞，人体的气呀，它有这个升降出入这种运动形式。那么当这个气机运行受到阻碍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啊，我们就叫气机瘀滞影响血行啊，血行不畅呢，又会化热等等，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就会出现。所以说呢，这个气机瘀滞不仅仅是引起一些情志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最常见的肯定就是像焦虑啊、抑郁呀、烦躁啊、这个失眠、睡不着觉啊、心慌心悸，这些都是我们跟气机瘀滞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症状，我们是可以用合欢花来治疗。那么合欢花呢，它不光有很好的观赏价值，也有非常好的一个养生和药用的价值。最早应用呢，其实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有记载，说合欢味甘平，主安五脏和心志，令人欢乐无忧。神农本草经这段话呢，其实就是说合欢花呢性味是甘平的，那么味甘平的呢，就说它没有特别难吃的一些气味啊。另外呢，就是说它也不是非常峻猛的啊，非常偏颇的这么一个药物。另外呢，它这个安五脏和心志，其实就是说它可以理这个五脏六腑之气，具有很好的一个理气解郁的作用，而且呢可以宁心安神啊。因此呢，它后面说令人欢乐无忧，其实更加突出了它的一个核心的作用，就是可以调理情志，心情愉悦。
1: 那么合欢花还适合哪一类人群，能缓解哪些不适症状呢？
2: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说很多女性的疾病啊，比如说经前期紧张综合征，是吧，来月经前她会烦躁易怒啊，乳房胀痛啊，甚至脸上长痘痘什么，这些症状其实呢也跟气瘀气滞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女性经前期综合症的时候也会经常用到合欢花。
1: 那么在现代研究中，合欢花中含有哪些有效成分，可以辅助改善睡眠，缓解焦虑情绪呢？
2: 现代研究呢也发现呢，合欢花含有很多黄酮类的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呢，我们说它可以改善这个中枢神经递质的分泌啊，或者是通过调节一些我们应激氧化反应，还有一些炎性的反应等等，综合的来调理我们的这个情志的反应。
3: 现代科学研究，合欢花里面含有挥发油，所以说我们用合欢花去解郁的时候，一个是它的香味儿。比如说你把合欢花放在水杯子里面，用开水冲泡以后，用鼻子去闻这个合欢花的水，它是能闻到淡淡的香味儿。那么这里面的香味就是挥发性成分，它会起到解郁的作用。
1: 说了这么多，有朋友要问了，这合欢花是好，日常生活中到底该怎么用呢？别急，接下来专家就手把手地教您两个养生处方，让合欢花轻松走进您的茶杯枕边。到底是哪两招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2: 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茶呢，就是无忧花茶。那我们说气机瘀滞呢，它如果时间久了呢，也容易化热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口干舌燥啊，或者是目赤呀，或者是耳鸣啊，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今天呢，我就把我们临床上比较常用的都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啊，同时呢还有一定的清热作用的几个药物呢组合在一起。那么合欢花的作用，它是可以解郁安神啊，那么菊花呢是可以清肝明目啊，还可以这个也有一定的疏肝的作用。那另外两个花呢，就是玫瑰花和茉莉花。这两个花呢都也是入肝经，可以疏肝呀，也可以理气。但是呢我们说玫瑰花它还有一个活血，那么活血的作用呢，它就可以对我们女性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呢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说对于这个面色的晦暗啊，玫瑰花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说这四种花呢，我们可以一起代茶饮啊。另外呢，有些朋友可能喜欢这个像陈皮呀、或者是柠檬的味道啊，我们也可以放一些，可以使这个气味呢更加的芬芳。
1: 喝完了无忧花茶，你以为合欢花的妙用就结束了吗？接下来这个秘密法宝，只要往头下一垫就能缓解情绪、安神助眠，它就是合欢花助眠枕。
2: 合欢花呢，除了可以内服入汤药之外，利用它外治这个方法呢，来帮助我们大家睡眠。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合欢花，疏肝解郁，可以宁心安神啊。那么第二个药物呢，这个是非常芬芳的一个药，它呢是叫薰衣草，那么大家也很熟悉。薰衣草呢也有一定的理气解郁安神的作用啊，可以舒缓人的精神。那么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用的治疗失眠的一个中药，它呢叫夜交藤，大家可以听这个名字呢就知道它对于晚上睡不着觉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夜交藤的这个颗粒呢相对来讲比较粗，那我们如果嫌它比较硌的话，可以把它放在家庭里的这个粉碎机里面，再适当的粉碎一下，把这个颗粒呢变小。最后一个，其实这个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呢就是荞麦皮，这个主要是作为填充填色来使用的。
1: 接下来把四种材料混合均匀，一同装入枕芯，一个芳香安神、宁心助眠的合欢花助眠枕便制作完成了。当然，配方可以按照您的喜好灵活调整，偏爱浓郁花香可适量增加合欢花和薰衣草，若喜欢淡雅清香或追求更高的舒适度，不妨多加一些荞麦皮来调节软硬度。最后还要提醒您，合欢花、玫瑰花有一定的活血作用，且薰衣草的气味有一定通经的作用。孕妇、哺乳期的女性或者月经特别多的人群，在服用合欢花、玫瑰花和外用薰衣草时，要谨慎使用。

0: 唱越剧，咋个一下子就窜到小白菜上去了呢？这一块花语唱不知怎么去窜掉了。我要是唱川剧啊，绝对不会窜掉。
1: 哎，就是。
0: 我却不信，你要不信，那我唱一个给你听。
1: 好。

0: 上哪儿去了？
1: 是啊，
0: 上哪儿去了？
2: 妈呀，刚才一冲啊，把我冲到食品街去了。
0: 哎，食品街怎么样啊？
2: 那儿啊，好吃的东西可太多了。
3: 哎，怎么样？
2: 怎么，你们都馋了？那咱们就走着。小吃的品种可真不少。

0: 吃多了。
1: 太出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或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二。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先来看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啊，暴雨预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东南风3至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北部26度到28度，江淮之间南部28度到30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9到21度，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明天19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的天气。
1: 继续关注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里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预计19号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啊。这两天我省多地都要和雨见面，
0: 是，所以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雨具啊，还是这个相当重要的。叔叔阿姨出门这个小心地滑，穿上防滑的鞋子，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其实上了年最怕什么呢？最怕摔跤。这个因为上了年纪之后一摔跤，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就来了，所以说出门的一定要穿防滑的鞋子，谨防摔跤啊。
1: 如果说雨下的比较大啊，提醒大家就在家里待着啊，不要出门了，
0: 就这两天啊。
1: 对，在家里面，然后呢看看外面的雨，然后呢听听那个雨声，你会觉得也很舒服很惬意啊。在家里面呢听听我们的广播，跟着音乐然后动一动，跳一跳，在家里面可以踱步的来回走
0: 啊，
1: 其实也是蛮舒服的。
0: 好多人说在家里待着着急，那在家待着其实就是可以找一些温和一点的这个运动项目，比如说是健身操，或打太极。就下雨的时候不能出门的时候，其实在家里也可以打太极啊，
1: 可以来做做八段锦。
0: 对对对，然后阳台上看看窗外这个下雨的风景，把窗户打开，我们还是那句话，窗户打开看看阳台上外面的风景，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
1: 已经到了夏天了啊，夏天其实你现在出门会看到外面是草木繁荣啊，然后你会发现那个绿意特别特别的葱茏，
0: 心旷神怡的感觉。
1: 然后发现每拍一张照片，发现很多朋友圈里拍的照片啊，哎呀，真的都是赏心悦目啊，
0: 都能直接拿来当屏保啊，
1: 每一张都很好看。
0: 好，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刚才我们说动一动，对吧？来，我们站起来，稍微的动一动，来跟着节奏运动一下，可以来给我们打电话了啊。
1: 这首歌的节奏感蛮强的、
0: 对对对，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跳广场舞的时候也跳过这首歌啊。来，如果您跳过这首歌，不妨跟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1: 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

人的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来迎接方大哥的电话。方大哥你好。
1: 王林祝贺电波前的东南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
2: 方大哥好。
1: 今天呢，哎呀，怎么说呢，我可以这么说吧，我是来诉苦啊。
2: 啊，这发生什么事儿，我们来帮您这个看看。对。
1: 特别是187的那位朋友啊，您问我下水道预防堵塞怎么办？这个问题啊，你就应该找修下水道的，他可以帮你处理。你说你是盲人，那么如果你是盲人的话，你可以找你们社区啊，可以找你们的居委会。
0: 对，
1: 如果居委会不帮你，那么您把居委会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帮您也可以。
0: 您帮他联系。
1: 三个电话，四个电话，您的问题太多了。安徽省这么大，人这么多，那我哪里能管得了？而且我只有三分之一待在安徽。这还有听众朋友说，水管漏水怎么办？电线短路怎么办？你可以找专业的人修理呀。你说你是盲人，还是那话，你找你们的村委会，这些事情啊，我管不了。我只能说，跟你回答腰酸背疼啊这些健康的东西，我能帮你，那么我肯定帮。
2: 术业有专攻嘛，
1: 那么我也说帮不了，对不对？
2: 当然，我觉得术业有专攻，这个很多的问题问的，确实他们可能认为方大哥您是这个万事通，啥都知道。但是确实也是影响到您的正常生活了。
0: 最主要是这些事情，比如说你水管漏水了，堵住了，你得找师傅来给你修。
2: 对呀，方大哥也不能给您修啊。
1: 而且我刚才讲，我只有三分之一待在安徽。我没办法，我说端人家的碗，守人家的管，我不可能事事都管，我管不了。
0: 对，就是能够帮上忙的肯定帮，
1: 对
0: 吧？
1: 另外呢，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您这一段时间呢，最好把手机也好，小度也好，电脑也罢，您呢、放一放，停一停。您把家里的东西呢晒一晒，扫一扫。这我这个小度卫星云图显示，不久将有一段阴雨天到达我们安徽。我们有10到15天。那么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可是个考验呢。所以这一段时间大家少玩点小度，少玩点手机，要把家里能晒的都晒。
2: 马上阴雨天气了啊。
0: 对，是不是梅雨季节快要到了啊？
1: 这个我不知道，我这个小度是在微信的，但是是国家管控，绝对不是连线的。反正我只知道雨季要到，可能有15天。
0: 有半个月呢啊。
1: 对，
0: 所以大家要注意。
1: 今天呢，跟我们听众们既然到了这里嘛，我肯定要讲点什么。夏天到了啊，听众朋友们，您记住，如果您经常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经常咳不停的，您记住，这个天气呀，少吃点甜食。
2: 甜食，
1: 因为您既然咳嗽，您要甜食吃多了，咳的时间长了。您就变成支气管哮喘了，这治疗起来很麻烦。这是第一。第二，喜欢喝酒的朋友，您记住，今年这个天气很反常，您不要把啤酒和白酒掺着一起喝，喝多了伤肝，伤脾，伤肾。糖尿病患者，记住，您一定要把后背的命门和前面的这个神阙把它护住，不让它受凉就可以了。神阙在哪？神阙就是我们的肚脐，命门呢就是在我们的背后跟肚脐相平的位置。另外，经常腹泻的人啊，您记住，您少吃点西瓜，西瓜要少吃，吃多了寒凉了，腹泻就越来越重。
2: 最近西瓜是上市了。
1: 讲到这里吧。
2: 好嘞，谢谢方大哥啊，再见。 当然这个西瓜最近你能看见很多的水果摊儿，它都陆陆续续都出来了啊。西瓜确实是寒凉的，少吃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啊，提醒各位。另外啊，还是要跟各位讲，方大哥他不是万事通，他不是什么都知道的，而且他说了他也有他自己的正常生活，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去影响他的正常生活的同时，给他留一点自己私人的空间，让他去做一点自己去做的事儿。像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就大家比如说街里街坊的邻居的帮帮忙，就是小区的这个社区啊，居委会啊，来帮帮忙，
0: 志愿者
2: 帮帮忙。方大哥说，如果您真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哪不舒服了，他能跟您说一说怎么能缓解，对吧？也希望大家能理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己的私人生活，也不要去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好吧？
0: 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每天还是挺忙活的，他们都会忙活很多自己，你看年轻的时候，没有完成的一些，梦想，
2: 是的，
0: 比如出去旅游啊，或者说一个爱好呀，然后呢好好的来学习学习啊，如何来与日精进呢，
2: 对呀，
0: 每天都很忙碌，
2: 是的，
0: 每天都觉得自己我也要，虽然说年纪大了，但是我还要去让自己每天能进步一点点，
2: 当然是让学习更多的一些知识啊。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39正在为各位这个送出啊，如果有什么要说的聊的问的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啊。
0: 好，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非常简单，你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里面搜索六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连接，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
2: 当然这个把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可以拿回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啊，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体会，生活里遇到了一些这个怎么样的一些烦恼，我们也来给您分担分担，都说一份快乐，这个
0: 两个人就是加倍快乐，
2: 就两份快乐，然后一份忧伤，两个人分担，那你只剩0.5了，对吧？
0: 好嘞，我们来听首歌啊，听首歌，这是来自于小磊为大家精心选择的一首作品。
2: 你是把这个，
0: 你想听什么歌啊？你是把这个
2: 重任就交给我了。
0: 那么多的好听的歌，
2: 对，来找一个节奏。
0: 就这首，你就那么钟爱吗？
2: 就节奏感还是依旧很好的，因为希望很多人笑起来，那个两个酒窝露出来的时候，是那种特别开心的状态，
0: 就是很迷人的一种状态啊。

0: 这首歌听上去是不是节奏性依旧很欢快啊？
1: 它就是特别的让你觉得很俏皮，是吧？
0: 是，好，大家希望每天都是面带笑容、乐呵呵的啊。
1: 牙齿晒太阳了、啊。
0: 好，来接江阿姨的电话啊、哦！你好，江阿姨。
1: 江阿姨好。
2: 小美。
0: 哎。
2: 哎呀，你好。
0: 哎。
2: 你好。
0: 哎，你好，江阿姨。
2: 嗯。
0: 啊，给我们打电话，想跟我们聊点啥？
2: 眼睛不是一级残嘛？问一下那个护理补贴一天是多少钱？
0: 护理补贴，您是、
1: 您是拿到了残疾证吗？
2: 拿到了一级残。
1: 一级残疾是吧？
0: 一级残疾的补贴。
1: 你人在哪儿啊？
2: 我在肥西丰乐镇。
1: 肥西的。好，肥西的朋友、
0: 肥西的一级残疾补贴对吧？我来帮您查一下。
1: 目前拿多少钱呢、
2: 就是不知道啊，
0: 这还没拿过是不是啊？我帮您这么查了啊，他如果是重度残疾，就是包括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每人每月，但你必须有这个一级残疾证啊。可以申领的是280元现在。
2: 一个月啊。
0: 那我现在查一个月，但是您的这个情况，您得带上您的一级残疾人证去进行申请。而且这个生活补贴是仅限低保的对象，和这个贫困人口，就是您现在是不是低保，是不是贫困人口，所以说得带上您的这个相关的证件去进行申请。
1: 你申请了补贴了吗？
2: 村干部让我原来老帮你残疾证给我了，把我的那个叫社保卡用手机拍去了。
1: 已经申请了是吧？
2: 已经申请了，他就没告诉我是多少钱，然后问问嘛。
0: 因为我跟您说啊，他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
1: 每个地区也不一样，
0: 每个地，我只是现在暂时帮您查了200多块钱，但是我不知道您现在家里是不是低保对象，所以说您这个补贴最终能不能拿到那么多也不知道，得带上您的证件去看一下。
2: 那就谢谢你啊。
1: 我查的好像没有200元，
0: 您查
1: 100到200元，
0: 100到200不一样，
1: 一百到两百。
0: 我查的是，
1: 就是他如果说您
0: 24年，
1: 您还是低保吗？
2: 我还不是低保
1: 啊，不是低保，那就只有100到200元每个月。
0: 如果您不是低保的话，就拿不到280元。跟您说一下。这个不一样。
1: 低保是就是低保和一级残疾是两项叠加的。它大概是200到400元。
0: 对。好吗？您去看一下，把您的这个家庭的情况相关证件然后都带着，然后去社保局问一下，他会根据您的这个条件符合低保的哪些政策来给您进行一个相对应的补贴。
2: 那就谢谢你们啊。
1: 哎，
0: 不客气啊。好，再见。跟大家讲一下相关政策问题，一人一个政策，就是每家的条件和情况不同，那可能享受到的这个政策和补贴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它的补贴额度是有标准的。
0: 对，
1: 根据你的条件来的。
0: 是，而且现在都是电脑系统审核，也不是说人为审核。电脑系统审核，把您条件全部输进去之后，它会自动给您审核出一个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1: 标准
0: 。好吧，也是非常的公平啊。好，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生活里的问题难题，我们能够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来跟大家说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天热了，可能很多人流汗流的会比较多，对吧？很多人说最近天气真的一天比一天热，很多朋友说是不是常见？明明没干什么重活，浑身都没劲儿，手脚发软，甚至可能也不舒服。那这个时候您要小心了，可能是您缺钾了。
1: 缺钾。

0: 这夏天的天气的气温高啊，人体排汗增多，随着汗水流失的不只是水分，钾元素也是在悄悄地流走了。那钾呢，对维持体内的水电解质平衡、神经肌肉功能和心脏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旦缺钾了，不仅容易倦怠无力、耐热能力降低，严重时候甚至会影响心脏功能，引发心律失常。
1: 是，
0: 特别是一些消化吸收功能比较弱的老年人，夏季食欲不振，再加上大量出汗，很容易导致出现低钾血症。
1: 是，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夏天常见的一些能够补充钾的蔬菜。第一个就是菠菜，这个东西很好买啊，做法也很简单。每一百克菠菜当中含钾大约有311毫克，不仅能够帮助平衡体内的钠含量，辅助控制血压，还富含叶酸和铁，对改善夏季贫血、抗疲劳有着显著的作用啊。但是菠菜能跟大家说一下，含草酸，建议就过个水之后再做，口感会更好。
0: 对，做个凉拌菠菜，
1: 对，或者烧个汤里面放点菠菜也很好吃啊。
0: 而且它素菜很好做，你
1: 焯
0: 一下，
1: 蒜泥也很好吃
0: 啊。对。很不错的啊，就是很容易来做的一道美味。第二道推荐的是西兰花。每100克的西兰花含钾约370毫克。除了补钾，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A 和膳食纤维，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促进肠道蠕动，缓解夏季因燥热引起的便秘和疲倦。
1: 第三，西红柿。西红�柿每100克西红柿含钾290毫克。西红柿呢，富含维生素 C。第一，还有这个番茄红素，抗氧化能力强，能够帮助身体抵抗炎症带来的损伤，同时补充水分跟电解质。西红柿做法就更多了，很多人说家家顿顿都离不开西红柿啊。
0: 凉拌西红柿啊，西红柿炖牛腩，
1: 西红柿蛋花汤，
0: 哎呀
1: 都很好，或者西红柿炒蛋，对吧，都很好，而且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啊。
0: 没错啊。还有是芹菜，每100克的芹菜含钾约260毫克。中医认为芹菜性凉，能够清热解暑、利尿消肿，夏天吃芹菜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缓解腿部的沉重感和疲劳感。
1: 这个最后一个是黄瓜，100个黄瓜当中含钾大概是150毫克。虽然它的钾含量在刚刚我们说的几个蔬菜当中啊不算最高，但是它取胜在哪儿你知道吗？取胜在水分足。它的含水量高达95.8%，夏天出汗多，吃黄瓜能够解决缺水跟缺钾两个问题。你看好多人夏天吃黄瓜怎么吃？买个回来洗洗干净，把皮给削了，直接就空口吃，或者直接凉拌黄瓜，
0: 直接啃。
1: 哎，其实也很清爽啊。你看刚刚说了几个，其实也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好买到的，菠菜、西兰花、西红柿、芹菜跟黄瓜，夏天都要多吃啊。
0: 除了刚刚小磊说的这五种蔬菜之外，
1: 还有什么？
0: 瘦猪肉
1: 啊，肉。
0: 鳝鱼。
1: 鳝鱼就是黄鳝，对吧？
0: 黄鳝，对。海带，土豆，香蕉、草莓等食物也是补钾的好帮手。补钾需要讲究适量，肾功能异常的人群需要谨慎补充高钾食物，要听医生的意见，以免加重肾脏的负担。
1: 好嘞，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来接郭叔叔电话。你好，郭叔叔。
0: 郭叔叔你好。郭叔叔你好。
1: 你好，郭叔叔，请说。
2: 我想问一下，这个像你们经常这个联系这老年人，我问一下，这个哪里边能收这个中药丹参？哪？
1: 您是想买吗？
0: 还是卖呀？
2: 卖的。
0: 您家里很多吗？
2: 家里不多，有驸马地没刨，我想在秋天才能刨来。
1: 就是您想来售出您家中的丹参是吗？
2: 对。
0: 您当地有很多人家都种了吗？
2: 我没有，这别人都没有种，我种一点，我是想留做，做这个，我自己年龄也大了，就是想泡点茶货喝的。但是
1: 泡点茶
2: 是活血化瘀的吧，对吧？
1: 活血化瘀的。
2: 我就不知道哪里边收。
1: 那您这样，您是家是哪的？刚刚说。
2: 我家是五合的。
1: 五合的，
0: 蚌埠的。
1: 蚌埠五合的，就是有点丹参。您大概有多少啊？
2: 多是不多，就是只有分把地这样的。
0: 哦，分把地，那产量不多呀。
1: 你
0: 有你有你不啊？
2: 我想破它破不了呀，这要起码有慢一点。
1: 嗯啊、慢一点。那您这样，比如说一些超市或者药房，不知道能不能要。这样您留个电话下来吧，郭叔叔。
2: 好，我留个电话行啊。
1: 您说。
2: 181。
1: 嗯。
2: 5520283。
0: 5520。
1: 2823。好，
0: 就等于说到秋天才能够收获，对吧？
1: 嗯。
2: 对，我想联系指导的情况下，我能联系一下电话，能出。
0: 就是如果说多的话，您自己用不掉，就想给它卖掉。
2: 想给卖一点。
0: 对，
2: 卖一朵。
0: 好的，可以。反正如果我们听众当中有需要的，然后跟您联系呗。
2: 好，也行，对。
0: 好的，郭叔叔，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别的能找个伴的话，我是个人。
1: 那这个我们交友征婚在周四周五再说您相关情况好吗？
2: 好的，
0: 也行。好，再见。
1: 好，再见。好，热线051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来听一首歌吧。来听听，还听节奏欢快的歌吗？
0: 可以啊。
1: 是不是还得听？有一首歌叫什么？叫这个夏天，真的是夏天已经来我们身边了啊！来，这个夏天您会过得怎么样呢？我们来感受一下。

0: 趁着这个歌的前奏啊，我们来迎接听众胡叔叔的电话。胡叔叔你好。
1: 哎，你好，我姓吴。
2: 吴叔叔啊，你好，吴叔叔，请说。
1: 刚才那个女同志说那个280那个补助的问题吗？
2: 您请讲。
0: 您知道吗？
1: 是鹤壁市是这样，他这样规定的，一级二级奖助280。
2: 是一级二级啊？他就是一级。
1: 我是一级，就奖助280。
2: 他刚刚就是一级。
1: 他是低保吧？
2: 他不是。他是一级，他刚刚说了。
0: 但他不是低保。
1: 那一级就应该奖助280了。
2: 他还没有去办下来。
1: 哦，还没办下来，那不行，那不行。
2: 就是他现在正在办手续。
0: 在申请。
2: 在申请。
0: 申请当中啊。
1: 哦，那不行，那要我刚才我听了一半，我想我来打电话给你们。
2: 对，因为他就想咨询一下，他大概能拿到多少钱。
1: 一级、二级可以奖助280。
2: 这个我们到时候他申请的时候，这个社保部门会专门给他一个规定的。
1: 对。
2: 好嘞，谢谢您的热情，谢谢啊。
1: 不行。
2: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看我们听众多热情啊。
0: 那边有听众在问，
2: 这边
0: 他知道答案的就会来跟他再来做介绍啊。
2: 好嘞。
0: 刚这个歌还没怎么听啊，我们来听。
2: 这个夏天。

0: 这个夏天和之前的夏天有什么区别？其实可能只有自己的知道啊、哦。每年夏天过得有什么样的区别？来接张大哥电话。你好，张大哥。
1: 哎，张大哥你好。
2: 小李好。
0: 哎，你好。
2: 王耀，你们好。
1: 哎，
0: 你好，请说。
1: 您请说。
2: 我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喝那个枸杞泡的水，就晚上泡的，就是放到夏天怎么放，跟放冰箱可能一样。第二个问题就是紫苏了有什么应用价值？
0: 枸杞泡水，你为什么要晚上拿枸杞泡水呢？
2: 晚上有时下午嘛，喝就是晚上不行了，喝晚上有时嘛。
0: 我跟您这么说、啊，
1: 枸杞的话，一般来说你泡个两三次之后，它不就淡了吗？那你干嘛要留到第二天呢？
2: 有时不是等于这样吃的话，有时甚至不喝，晚上就下午晚上想喝，隔几天。放冰箱可行
0: 啊、最好不要，因为现在是这样，我们分情况跟您说啊，能不能放第二天，怎么存？按道理，枸杞泡水是常温，常口放过夜，其实是不建议您喝的，因为它会滋生细菌。哪怕您放到冰箱，如果您是一个没有带盖子的这个杯子，它也会滋生细菌。
1: 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您能喝凉的吗？
0: 对，而且容易。
1: 你第二天拿出来那又凉，你能喝吗？直接喝吗？
2: 喝完水也喝完了。不就剩枸杞了吗？
0: 哦，他的意思水喝完只是把那个泡过的枸杞
1: 放在里面是吧？
0: 不建议您这样，因为容易肠胃不适拉肚子。如果您是盖好的盖子放冰箱冷藏，当天喝的没有喝完，其实您是说如果晚上泡的第二天早上喝也行，但是不建议这样这个做法。不建议这样喝，好吧啊、哦？而且这个枸杞时间放长闷时间长了也不好。
2: 好。那茶叶也不够，这个是紫苏叶。
0: 紫苏怎么了？
1: 紫苏，您买了紫苏是吗？
2: 对，我加重了些。
0: 紫苏叶有什么样的功效？
1: 紫苏叶它有时候就是煮水喝呀。
0: 对，紫苏叶一般来说什么，我就是紫苏叶是什么解表散寒的作用，然后
1: 行气和胃的，
0: 化痰止咳的。然后呢，用紫苏，您是想泡水吗？还是怎么喝？
2: 对，有些想泡水。
0: 因为紫苏
1: 你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呀？
0: 对，您是
2: 就有些想感冒的可能加上、
0: 可以感冒的话，你用干紫苏叶3到5克，然后呢沸水冲泡。对于到轻微感冒，我们说是轻微感冒啊，
1: 风寒感冒，
0: 它是
1: 有用啊，
0: 可以来缓解的。但是您说您重感冒或者是风热什么的，那紫苏叶其实也不行。
2: 解表散寒后面是什么？
1: 对，它还可以行气和胃。
2: 行气和胃。
1: 比如说你腹胀啊、恶心、呕吐啊、食欲不振呐、啊。
2: 好。谢谢。
1: 可以来用一用。好的，好，哎，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好嘞，我们再来接朱阿姨电话。你好，
1: 朱
0: 阿
1: 姨。
3: 你好，王英。小鲁尼。
0: 哎，你好。
3: 我请问你那个藕绿啊？
0: 什么？
3: 那个在我。
0: 朱阿姨怎么了？
3: 那个藕绿啊。
1: 鹅肉怎么了？
0: 哎，朱阿姨，广播关一下好不好？广播关一下。你看他，
1: 他还听着自己的声音呢。
0: 朱阿姨，把广播关一下。
3: 关了吧。
0: 哎，好，拿电话直接跟我们说啊。
1: 鹅肉怎么了？
3: 鹅肉是不是发物啊？
1: 哦，他问鹅肉是不是发物
0: 啊？好，鹅肉，您是说鹅肉是不是发物？是不是？哎，我听清了啊，这个。
1: 其实鹅肉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讲呢，它可能是肉是性味甘平的，属于这种
0: 典型
1: 的所讲的叫发物啊，
0: 是发物。
3: 那鹅蛋还能吃？
0: 鹅蛋，您是身上有什么问题吗？
3: 鹅蛋，我现在我买了好多鹅蛋，他讲鹅蛋是好东西，我
0: 鹅蛋能吃啊，鹅蛋为什么不能吃啊？
1: 他问鹅蛋是不是也是发物？
3: 鹅蛋还是发物呢？
0: 鹅蛋，我跟您说啊，
1: 鹅蛋它不属于，还真不属于传统医学定。

0: 的发物。
1: 鹅蛋其实有一点儿，但它没有鹅肉发物那么强。
0: 嗯，
1: 您是身体什么原因啊不能吃发物啊？
2: 我也身体有点不大舒服，有时候有点感冒了干不着了，我想
1: 那您别吃，那您就别吃了，您就吃点鸡蛋好不好？
2: 好的。
1: 嗯，因为鹅蛋有一些人其实他是不能吃的，比如说体质比较虚寒的。哦，不是，就是不是说是我这个说错，
0: 容易上火，
1: 容易上火的。
0: 您容易上火吗？
2: 我不上火。
0: 那您吃一些腥的、膻的，像鱼虾呀、羊肉啊，吃能吃吗？
2: 能吃。
0: 啊，生冷的呢？
2: 生冷的东西不怎么喜欢。
0: 不怎么喜欢，啊。不怎么喜欢，但其实你吃少一点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2: 哦，
0: 嗯，
2: 好的，谢谢啊。
0: 好嘞，不谢。嗯，
2: 再见。
0: 哎，好，再
1: 见
0: 啊。其实鹅蛋它还富含优质蛋白呢。鹅蛋它个头很大嘛，
1: 嗯，
0: 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嗯，
0: 而且它因为产量不高，
1: 是，
0: 啊，
1: 嗯，
0: 还有维生素 A 呀，B 族维生素啊，
1: 嗯，
0: 它的营养密度是高于鸡蛋的啊。它有什么作用呢？什么补中益气，
1: 嗯，
0: 健脾胃
1: 啊，
0: 适合体质虚寒、气血不足的一些朋友啊。
1: 刚方大哥也打电话来说，鹅肉、鹅蛋跟公鸡一样都是发物，
0: 嗯，
1: 是热情的方大哥。当然我们要跟大家讲什么呢，我们跟大家讲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如果您身体有一些不适的症状了，其实还是要以清淡饮食为主，然后呢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不能东西不能吃，一定要这个忌口，本来身体就不舒服了，你再吃一些辛辣刺激或者不忌口的食物，那身体反而会越来越糟糕。
0: 嗯，
1: 对吧，这个东西大家还是要注意啊，
0: 健康人群每周吃2到3个鹅蛋为适合，
1: 哦，
0: 啊，不要吃太多。
1: 好好，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生活当中也同样需要一点点的浪漫。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香伴。

0: 前半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啊，很多朋友们喜欢听我们节目说，听我们节目可以来
1: 长知识。当然，我觉得我们节目给大家来传递的知识，方方面面的吧，应该说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刚刚是不是说要补钾，对吧？说这个生活当中，特别是夏天，可能需要补，也需要来补钾。那除了这个夏天补钾之外，还有一些其实是夏天还需要注意到的是，比如说夏天的降水啊。持续强降水，注意到这个强降水引发的一些这个城市内涝问题，怎么样来保护自身安全，来提升自救和互救的一些常识，我们来长长知识啊。
0: 确实这两年很多地方都要下起雨哦，还有地方会下暴雨。
2: 我国每年的四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一秒避险，多一分安全。关注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精准接收预警提醒，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国家应急广播，时刻伴您同行。
1: 当然这个时刻要关注一些应急方面的 APP 或者是应急方面的小程序，也能够帮助到大家。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来跟大家说一个也是跟其实生活里还是有关的。我们刚刚是不是说到了这个，我们刚说到了钾哦，
0: 补钾的蔬菜，
1: 对，高血压饮食的调整，记住一减一加很重要，一减是减盐，盐多了会这个囤水分，增加血容量。那一加是什么？加要加这个钾，我们还是要再来了解一下啊。
3: 高血压饮食调理，记住一减一加很重要。一减是减盐，盐吃多了会囤水分，增加血容量，血压自然往上升。
2: 而一加就是多补钾，钾能帮身体把多余的钠排出去，还能舒张血管，对稳定血压很有帮助。目前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推荐钾每天摄入量是3.5至4.7克，

0: 好嘞，这个生活当中很多事儿啊，真的是息息相关。你的这个健康问题一定要关注啊。
1: 好嘞，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啊。明天我们继续相伴。
0: 好，晚上6点到7点可以来听一下我们的重播啊。明天早上9点再见。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蟒石在挽留着天寿，他感觉到天寿的毅然决然，索性纠缠起来。啊，我说你太让我伤心了，愚蠢的家伙，无情无义的家伙。我无法忘记那个眼神。眼神？什么眼神？废后临死抛向我的怨恨眼神。也许是想摆脱这眼神的困扰，天寿粗暴地取下军装，可是腰带怎么也系不上。哎，要说圣上也真是的，杀头鹿也就罢了，怎么能连恩师也杀呢？哎呀，想起这件事来，我全身直起鸡皮疙瘩。
4: 好像真的起了满身的鸡皮疙瘩。说到最后，蟒石猛地抖了抖身体。这段时期，燕山军的暴虐在百姓中间广为流传，其中有两件事更是满城风雨。首先是燕山军射死了先王真爱的鹿。燕山君与鹿之间的恩怨要追溯到燕山君还是世子的时候。有一次，先王成宗把世子龙叫到身边，教他为君之道。听到父王的召唤，龙立刻跑了过去。刚要接近父王，一头鹿突然跑了过来，伸头舔了舔龙的衣服和手背。龙勃然大怒，忘了父王就在身边看着自己呢，便朝那头鹿一顿猛踢。成宗大怒，狠狠地训斥了龙。龙登上王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来那头鹿乱箭射死。传闻还不止这些，龙有两位师傅许琛和赵子书，他们两个都是德高望重的学者，是成宗请来专门教育世子的。这两位师傅的脾气判若天壤，赵子书性情严厉，一丝不苟，而许琛呢，则宽厚豁达，为人大度。龙动不动就逃学，严厉的赵子书经常吓唬龙说，要把他逃学的事禀告大王。许琛的态度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总是很和气地微笑着，就连责怪也是和颜悦色的。龙登基后，首先杀死了师父赵子书。蟒石长长地叹了口气，心头依旧萦绕着难以排解的愤恨。唉，你也听说了吧，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竟然连自己的师父都能杀，还有什么人不能杀呢？岂止是听说，正是因为听说了这些事情，天寿才毅然决定放弃军官身份，远走他乡。啊，对，如果那老者真是神机妙算的道士，为了你的安全，也许离开才是完全之策呀。蟒石沮丧的话语重重地敲打着天寿的心灵。对天寿来说，蟒石是值得生死相托的好朋友。啊，别太伤心，只要还活着，早晚有一天我们还会重逢的。啊，想好要去哪里了吗？哎，先到处转转，再找个落脚的地方，安安静静的生活罢了。
3: 那么一定是个没有女人的地方吧？
4: 也许是吧。
3: 哎呀，那肯定很无聊。你又不在，就更无聊了。
4: 一个是官夫，一个是老光棍儿，两个好兄弟彼此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两个男子汉的眼圈都红了。
2: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4: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금
2: 청취하고계신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4: 建春门上晴空万里，一碧如洗。站在入口处的甲士中间，当然有天寿的身影，魁梧的身材，合身的制服，足以展示护卫君王的内禁卫军官的风采。燕山君平时起居于昌德宫，如果出入景福宫，则表示他要举行宴会了。为了接待明朝使臣，特意在水中修建了庆会楼。通往庆会楼的每条路上都有宫女步履匆匆地奔走。表面看来天寿十分严谨，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激荡着无限悔恨。天寿的父亲是一名武官，看到长子在射箭方面有天分，就亲手教他骑枪和击球。天寿在木剑、飞剑、铁剑等比赛中都曾拿过第一。当他通过试年试时，中风的老父亲坚持着坐起来接受儿子的大礼。经历了废后事件，天寿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斗志，终日里神情恍惚。不久父亲离开了人世，又过了两年，母亲也随父亲而去。父亲殷切地盼望着自己的儿子能够早日成婚，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作为武官，作为徐家的长子长孙，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难道我就这样离开吗？ 天寿的眼角湿润了。门里边的宴会场里传出阵阵喧哗，然后逐渐变得平静。尽管看不见里边的情景，却也知道王宫深处的宴会正在热热闹闹地准备着。离宴会场稍远的地方，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遮阳棚，这是为宴会临时搭建的内熟睡所。男女侍从们穿梭于遮阳棚之间，带领熟手打开最大的遮阳棚，正要进去。御膳和宴会用膳分别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调理室内进行。君王的日常用膳由厨房上宫负责，每逢宫中举行宴会或庆典的时候，则由带令熟手负责。负责厨房事宜的厨房上宫通常都是13岁进宫，跟随固定的一位师傅学艺满20年，等到了33岁的时候才能正式任命。手艺娴熟、随时待命的带令熟手，并不直接调制食物，只是负责准备宴会和接待事宜。带令熟手和上宫所属机构也是不相同的，他们从属于立曹下辖的内侍府。
5: 嬷嬷，请问您有何吩咐？
4: 带令熟手走进遮阳棚，垂手请示，提调上宫。圣上想吃鸡身熊掌，崔上宫已经备好了材料，你看一看。
5: 是，嬷嬷。
4: 带令熟手认真检查了整理好的熊掌和其他材料。
6: 这些够吗？
4: 提调上宫问道。
5: 是的，崔上宫准备得很充足。
6: 那就好，一定要准备好，确保万无一失。
5: 是，嬷嬷。
4: 提条上公回头看了看崔上公，终于松了口气。崔上公紧绷的脸上也少了些紧张。御膳房里也不能有半点闪失。你告诉御膳房内的人了吗？
7: 是的，最高上公正亲自准备王后娘娘的膳食呢。
4: 我还忙着准备宴会呢，顾不上那边。越是这种时候，越是马虎不得。
7: 是，嬷嬷。
4: 崔上公垂手侍立，极尽谦恭。提条上公朝他轻轻点了点头，目光中充满了深深的信任。与此同时，崔内人正在御膳房内烹炒鲍鱼。负责君王和王后膳食的地方叫做御膳房或烧厨房。烧厨房又分为内厨房和外厨房，内厨房负责御膳，外厨房负责宴会或祭祀所需的食品。鲍鱼已经收拾停当了，崔内人切鲍鱼的动作既柔和又麻利，改刀完毕，他又开始捣蒜和姜，速度更快了。离此不远的地方，朴内人正在切萝卜，准备往萝卜酱汤里放。不知道为什么，他并没有集中精力切萝卜，而是不停地偷瞟着崔内人。崔内人没发现朴内人正在偷看自己，他专心致志地捣蒜。仔细看时，中间好像有几个不是大蒜。朴内人要看的似乎就是这些，他的眼神立刻尖锐起来。捣完调料后，崔内人把它们放进正在熬制的调料酱。正在这时，最高上公进来了。
8: 都准备好了吗？
5: 是的。
4: 负责指挥内人的气味上公站到最高上公面前说道。君王和王后用膳之前，先由上公对食物进行检验，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气味上公。这个步骤只是为了检查食物中是否有毒，食物摆上御膳桌前品尝味道则是最高上公的职责。连同早晨7点钟前的出朝饭床在内，包括早餐、午餐和晚餐，王宫里一天要进4顿膳食。出朝饭床和白天的膳食相对简单，而晚餐就不同了。原则上至少要有12道菜，需要准备的食物也很多。最高上宫开始检查了。吃一口，如果点头，那烹饪这种食物的内人立刻面露喜色。半香酥还没入口呢，只是打眼一看就被最高上公扔到了一边。当事者大惊失色。
5: 我重新做。
8: 哪里做的不好啊？
5: 这个。
8: 你见过这么差劲的东西吗？
5: 嬷嬷，请饶恕我一次吧。
8: 到现在还不知道该放多少酥子油才能让圣上满意吗？重新做。
5: 是，嬷嬷。
8: 不是你，你再做一遍。
4: 犯过错误的内人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半香酥交给了其他内人，萝卜酱汤则通过了安全检查。
2: 一部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4: 朴内人紧张散去，调匀了呼吸。最高上公走到烹饪松仁野鸡的内人面前，目光立刻变得犀利。所谓松仁野鸡，就是把炒过的野鸡精肉和黄瓜、鲍鱼、海参、葡萄、梨等材料混合腌制，再准备好以醋、酱油和白糖等调料调过味儿的高汤浇在上面。

0: 最后撒一层松仁儿。松仁野鸡是今天御膳桌上的主打菜。做好了吗？
1: 是的。
0: 风太大了，这香味很容易跑掉的。把最后要加的材料单独准备出来，我来做这道菜的收尾工作。

0: 充满了矛盾，因而显得有些迷离。他好像做出什么重大的决定似的，快步离开了御膳房。尽管下了很大的决心，但当他来到气味上宫门前的时候，心还是再次抽紧了，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这样恐惧感才稍微减轻了一点。嬷嬷，奴婢是朴明一。有什么事吗？
1: 奴婢有事要禀告嬷嬷。
0: 啊，进来吧。门开了，出来的是侍奉内人，气味上宫使了个眼色，侍卫内人便出了房间。说吧，有什么事？
1: 这个……
0: 开口之后，却又不知道如何往下说了。朴内人思忖许久的话，含在口中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事啊？吞吞吐吐的。
1: 奴婢要说的是，圣上吩咐御膳房给太后娘娘准备膳食的事。
0: 气味上宫紧张起来。对呀，圣上说太后娘娘患有肥胖症，所以特地吩咐御膳房为太后准备食物。怎么了？
1: 对，可是崔内人在给太后娘娘准备食物的时候，把草乌、川穹和蒜放在一块捣。
0: 草乌是治疗肥胖症的药材，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1: 的确如此，不过生吃会使人精神萎靡的，关于这点御膳房里每个内人都知道的。川穹如果也是生吃的话，也会导致气血不畅，恐怕还会加重病情，而且川穹也不是治疗肥胖症的药材。
0: 气味上宫无言以对，朴内人紧张极了，但是既然说到这儿了，也只能全部说出来。
1: 起先我以为这是内医院给太后开的药方，可是长期这样下去，奴婢担心太后娘娘的病情会更严重，所以……
0: 你看清楚了吗？
1: 我亲眼所见，看得清清楚楚。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4天以前。
0: 4天以前？不就是圣上吩咐御膳房为太后娘娘准备膳食那天吗？
1: 是的。
0: 竟然出现这种混账事。除了你，还有谁知道？
1: 这件事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起过。
0: 嗯，你做得很好。
1: 是，嬷嬷。
0: 啊，我知道了，我会暗中调查清楚并做出处理的。你先退一下吧。
2: 朴内人谦恭地答应着，起身离开了。突然，七位上宫又把朴内人叫住了。
0: 这件事，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1: 奴婢牢记在心。
2: 走出气味上宫的房间，紧张万分的朴内人连忙大口大口地喘息。腊月的寒冷空气搅动着他热烈的心。现在他感觉轻松了许多，同时恐惧之感也更加深了。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他安慰自己。但是当他想到接下来即将汹涌而来的波澜，又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无论如何，反正事情已经说完，朴内人努力让自己恢复平静。就在这时，他看见韩内人正从对面走过来。
1: 白蓉。
2: 韩内人赶紧走过来，匆匆忙忙的样子好像被人追赶着。
1: 怎么了？我还有要紧的事呢。
3: 我说了。
1: 跟谁说了？
3: 最高上宫？
1: 不，我是跟气味上宫说的。
3: 你做得对，我也觉得把崔内人的事告诉最高上宫有点不太妥当。那他说什么了？
1: 说调查以后再做处理。
3: 感觉好轻松啊。

0: 气味上公问我还有谁知道，我没说你。
1: 为什么？
0: 没什么，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
1: 韩内人正想说点什么，等候在旁边的同伴催促起他来。
2: 白荣，快走吧。
0: 哎，对了，圣上的御膳里出现了过期材料，现在生果房里正乱成一团呢。
1: 呀，那可糟了，快走吧，等回到宿舍再谈。
0: 好吧，待会儿见。
1: 韩内人大步流星地走远了，朴内人久久地凝视着韩内人的背影，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仿佛被定住了。与韩内人共同度过的日日夜夜，宛如朵朵浪花，正汹涌在心灵深处。如果没有他，也许自己根本就忍受不了宫中的艰难和寂寞。朴内人沉浸在悔恨之中，突然想起自己离开御膳房很长时间了，心里着急起来。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朴内人加快了脚步。在通往御膳房的门前，他看见别剑站在那里，便立刻停了下来，就像凝固了似的。他想假装没看见，径直闯过去，不料别剑却面露喜色地向他走过
3: 来。我有话要对你说。
0: 又有什么事啊？
1: 朴内人问得很不耐烦，但别剑似乎并不介意。他从红色衣服中取出一样东西，看上去好像是药材。
3: 这是从中国弄来的胭脂。
0: 如果你总是这样的话，我只能告诉上宫嬷嬷了。
3: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对上次的事表示感谢，请你一定要收下。
1: 朴内人正在犹豫，别见已经把东西甩给他，匆忙离开了，根本不给他拒绝的余地。朴内人茫然若失，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御膳房的门开了，一群内人走了出来。
2: 啊，刚才就没看见你，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0: 哦，明夜，哎呦，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1: 朴内人吞吞吐吐，不知道该怎么说。宋内人走过来，一把抢过胭脂。
2: 哎呀，这是什么呀？
0: 别动，这不就是胭脂吗？
2: 嗯，就是中国女人用的胭脂。哎呦呦呦，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从哪里弄来的呀？明夜，你的命可真好啊，你一定很高兴吧？哎，我们一起用吧，好吗？
0: 好的。
2: 哎，我问你，这胭脂你是从哪儿得来的呀？
4: 哼，这还用问吗？又是那个别剑吧？
1: 宋内人替他做了回答，朴内人不置可否，低头望着拖在地上的裙角。
4: 哎呀呀，不管欠下多大的人情，拿这种东西表示谢意，总归有点过分啊。
2: 嗯，这有什么关系呀？我要是能得到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真是别无所求了。
1: 从前只有耳闻没有目睹的中国胭脂，如今终于亲眼看见了，内人们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这时候，从旁边走过的气味上宫和最高上宫发现了他们。从前只有耳闻没有目睹的中国胭脂，如今内人们终于亲眼看见了，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这时候，从旁边走过的气味上宫和最高上宫发现了他们。
5: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1: 突如其来的斥责把内人们吓了一跳，赶紧低头散开。气味上宫打量着内人们，目光一致朴内人时略为停顿片刻。他轻轻瞥了一眼最高上宫，开始催促内人。
3: 哎呀，宴会马上就开始了，别磨蹭了，快跟我来。
1: 命令一出，大家立刻排成一列。朴内人手握胭脂，慌慌张张，不知道该往哪儿放。迟疑了一下，便迅速塞进袖管。 而这时别人都已经走出很远，他赶紧追赶过去。巨大的餐桌上盛得满满的盘子堆起来足足超过两尺，堆砌如小山的食物中间插以鲜花，更增添了餐桌的华丽。参加宴会的人各就各位，专注于自己眼前的食物，负责挪动食物的是内人。每逢宴会，大臣们都享受单独开桌的待遇，这些餐桌由熟手负责移动。乍看之下，仅是单桌就多达百余张，在旁边伺候的内人和熟手就更多了。以提调上工为中心，御膳房最高上工以及内厨房外厨房各个部门的大房上工们全都躬身侍立。在提调上工的监督下，最高上工开始检查为御膳桌准备的供君王享用的膳食，并在花样繁多的山珍海味上撒布调料或芝麻，以便结束最后的收尾工作。毫无疑问，他的手艺极其熟练。最后，鸡身熊掌被放在中间，预示着检查工作已经做完。宽阔的宴会场上，以太后为首的王室成员和大臣们表情十分严肃。宫廷宴会一般分进宴和进馔两种，每逢国家有大型活动的时候举行进馔，而进宴则在王室有喜事时举行。今天是太后娘娘的诞辰，圣上为此举行了进宴。燕山君与王后一入场，灯驾乐演奏就开始了。所谓灯驾乐，就是在宴会或祭祀的时候演奏的雅乐，乐曲雄壮而平和，洋溢着与民同乐的旋律。直到这时，宴会的气氛才渐渐热闹起来。三名上工在燕山君身后侍奉，他们分别是负责检查食物的气味上工，负责碗盖开合等杂物的上工，以及主杂烩的上工。主杂烩之前，先要准备好火炉和汤锅，以便现场烹煮，所以通常要安排某个上工专门负责。鼓声响过七下，舞女们开始跳舞了，宴会气氛达到了最高潮。最高上工心急如焚，等候圣上品尝第一口杂烩。御膳房的内人们也在看得见宴会场的门前焦急地等待着，紧张的大气儿都不敢喘。终于，气味上工取过一块鸡身熊掌，今天晚上的主菜，检验之后放到圣上面前。刹那间，内人和上工们简直有些不知所措了，所有的视线都齐刷刷地射向燕山大王，盯住他咀嚼食物的嘴唇。不一会儿，燕山君微微点了点头，这表示味道不错。御膳房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轻松的神色。最高上工向厨房上工使了个眼色，厨房上工立刻打手势示意大家退下，内人们退回到御膳房，朴内人跟在大家后面，慢吞吞地停下脚步朝太后望去。气味上工和最高上工同时注意到他的这个举动，两人目光相遇，相互交换了短暂强烈而充满疑惑的眼神。做完手上的活，韩内人正往宿舍走去，一个影子拦在他的面前，影子是宋内人。有什么事吗？最高上宫有事吩咐。哟，这么晚了什么事啊？不知道，所有人都得去。韩内人无奈，只好跟在宋内人身后，边走边回头朝宿舍方向张望，想必朴内人也被叫到最高上宫的职务室了。此时此刻，朴内人正在宿舍做蝴蝶结，顺便等候韩内人。他已经脱掉蓝色长裙和玉色小褂， 身上只剩下了白色的内衣，露出美丽的曲线，扎在羊角辫上的紫色绸带一直垂到腰间。这是一条流苏飘带，用粉红、淡绿、紫、蓝、玉等五色彩线编织而成的，一看就知道费了不少的功夫。朴内人又将青、红、黄三个单色流苏飘带系在一起，做成了三色流苏飘带。朴内人停下手上的动作，仔细倾听门口的动静。夜已经很深了，却还不见韩内人回来。怎么会这么晚呢？他喃喃自语，心里直犯疑惑。正在这时，门悄无声息地开了。突然之间，内人们蜂拥而至，不问青红皂白，便蒙住了朴内人的眼睛和嘴巴，又用大木棍把他抬了起来。可怜的朴内人连喊叫的机会都没有。朴内人坐过的地方，只有还没有完成的三色流苏飘带，静静地躺着，玲珑而可爱。
6: 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1: 如果猫头鹰朝着某个有人烟的村庄鸣叫，那就是死人的预兆。猫头鹰可是不孝之鸟，就连自己的母亲也能吞噬。听着这让人毛骨悚然的叫声，朴内人不寒而栗，头发根根直竖。黑暗之中，一群内人正沿着宫墙外面的山路奔跑。掠走朴内人的正是他们，韩内人的身影也出现在队伍后面，他剧烈地颤抖着，拿在手上的东西好像马上就要掉落似的。没有月亮的夜晚，上宫们出现在密林深处，内人们放下担架，解开包裹，朴内人从里面爬了出来。一位内人眼明手快，替他拿去了堵在嘴和眼睛上的东西，朴内人失魂落魄。最先出现在他眼前的是最高上宫，他还看见了崔上宫和戚文上宫愤怒的脸庞。
7: 你可知罪？
8: 奴婢不知道您说什么。
7: 我再问你一遍，你可知罪？
8: 嬷嬷，奴婢到底犯了什么罪，竟然被带到这里？我真的一点都不明白，请您告诉我为什么。
7: 你这个贱女人，你以为装糊涂我就会放过你吗？
8: 奴婢真的不知道啊，请您告诉我，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嬷嬷。
1: 朴内人的哭诉是那么的悲戚，然而越是这样，上宫们的目光就越是阴冷。
7: 宫女是什么？宫女就是圣上的女人，对于宦官以外的男人看都不许看，难道你不知道吗？
8: 奴婢时刻铭记在心，可是奴婢从来没有忘记，也从来没有违背过呀。
7: 从来没有违背过，哼，真没见过这么不知羞耻的女人。那你倒说说看，这东西是怎么回事？
1: 崔上宫拿出了胭脂和饰物，别见不但送过胭脂，遭到坚决拒绝之后，还强塞给朴内人一件饰物。看见这些物品，朴内人几乎昏厥过去。
8: 这个是
7: 看守万春门的

0: 别见，你可认识？
1: 是，我认识他。
0: 恐怕还是在深夜见面的吧？还不赶快从实招来！
1: 事情是这样的，他半夜突然腹痛，倒在地上，恰好被奴婢撞见，就顺手采取了点措施。
0: 你采取的是什么措施啊？
1: 让他喝了杯热水，又把随身带的药给他吃了。
0: 于是他心怀感激，送给你胭脂和饰物。那你就随便接受了？
1: 还能再说什么呢？此时此刻的朴内人只希望一切都是噩梦。韩内人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情景，五内如焚。
0: 毫无廉耻的贱人，看见有人病倒在地，为什么不赶快通知其他别见？即便情况紧急，你先采取了措施，可这么点小事就能接受如此昂贵的物品吗？若非两人有私情，绝不会发生这种事。
1: 嬷嬷，不是这样的，事情真的不是这样。
0: 闭嘴！崔内人，你站出来，告诉大家，你都看到了什么？
1: 崔尚宫话音未落，崔内人立刻向前迈出一步。他就是往太后殿膳食中放草屋和穿裙的罪魁祸首。直到现在，朴内人仿佛才如梦初醒。崔内人恶狠狠地盯住朴内人，目光中煞气腾腾。四天前，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朴内人跟一个男人进了仓库。 哦，嬷嬷，冤枉啊！绝对没有这种事。
0: 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人。身为宫女，既然失去贞操，那就应该自尽，而你却反过来诬陷无辜之人。
1: 不是这样的，奴婢可以对天发誓，绝对没有这种事。
0: 内人是什么？幼年进宫，十五年之后才能正式成为内人。内人一事就代表婚礼，象征你正式成为殿下的女人，所以内人应该终身保守贞洁。你背叛圣上，与人私通，诬陷无辜，竟然还有脸在这里信誓旦旦。
1: 不是的，奴婢冤枉啊，嬷嬷。
0: 犯这种罪的人难免一死，想必你也知道的吧。
1: 死这个字，朴内人顿时语塞，甚至就连辩解的话也说不出来了。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到了朴内人身上。趁此机会，韩内人从衣囊中取出一样东西，然后趁人不注意，又把什么东西放进包囊里面的酒瓶中。这一切做完之后，他假装若无其事。
0: 最高上宫厉声喊道，立即执行。
1: 四名内人迅速涌过来，揪住朴内人的头发按倒在地。宋内人和崔内人拿汤匙把他的嘴给撬开，韩内人抓着酒瓶，浑身颤抖，如同筛筛子。
0: 还磨蹭什么？
1: 最高上宫气急败坏地催促着。韩内人依旧没有立即行动，宋内人想冲过去夺下酒瓶，韩内人手上用力，这才没被他抢走。然后他一步步靠近朴内人，悲哀的双眼凝望着虚空。朴内人充满血丝的眼睛里仿佛包含着千言万语，想要证明，想要辩解。然而韩内人已经来到面前，硬是把附子汤灌进他的嘴里。朴内人越是挣扎，其他内人的手上就越是用劲儿，汤匙无情地刺痛了他的嘴巴，而附子

0: 汤，则顺利地流下他的喉咙。猫头鹰凄厉的叫声停止了，瓢内人的身体无力地挺直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希望这种不吉利的事情以后再也不要发生了。最高上宫说得斩钉截铁，韩内人无声地落泪，扶起朋友僵直但尚有一丝余温的身体。最高上宫并没有制止韩内人的举动，而韩内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插进了朴内人的裙带。地下传来骚动声，好像有人来了。把尸体藏起来，我们赶快离开。最高上宫命令道，然后自己先转过身去，催送两名内人拉过朴内人的尸体，迅速塞进了草丛。脚步声越来越迫近了，韩内人仍然痛苦不止。忽然，一双有力的手拉起了韩内人。黑暗中再次传来猫头鹰的叫声。
1: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0: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
2: 여러분이지금청취하고계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若隐若现的烛光映照着三名姓崔的宫女，她们面色沉痛地围坐在一起。赶快把眼泪擦干，最高上宫烦躁不安地喊道。可是没必要做到那个地步。崔内人的辩解中不乏埋怨，当时对朴内人怒目而视的腾腾杀气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就别再孩子气了，种子迟早要开花的，花儿必定要结出果实，不死的火种总会燃烧。难道不杀他就没有别的办法说服他吗？太不像话了，心肠太软是守不住现在这个位置的，你一定要记住。好好想想吧，你是我的亲侄女，是未来的御膳房最高上宫，我们崔氏家族的荣耀就只有这一条出路，难道你忘了吗？
3: 姑妈，可我现在没有信心。
0: 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毫不起眼的中人，凭什么积累这么多财富？
3: 崔内人的头垂得更低了，他不停地流泪，泪水打湿了地面。崔上宫坐在他们中间，表情有些悲壮。
0: 文宗以来，我们崔氏家族总共培养出五位最高上宫，为六位君王烹饪御膳，在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命的恐怖王宫，怎么可能做到这样啊？
3: 你把杀人得来的荣华富贵当成无上的光荣。崔内人突然抬头与最高上宫面面相觑，此时崔上宫插了句话，你能不能闭嘴？听到崔上宫的责备，崔内人闭上嘴巴不再说话。最高上宫连连炸舌，
0: 这个懦弱的孩子能够担当起我们家族的命运吗？
3: 他现在还小，以后我会好好教他的，你们不用太过担心。
0: 我们崔家第一个进宫做宫女的人是五代先祖崔墨姬上宫。你们知道
3: 他是怎么做到最高上宫之位的吗？当时文宗大王因患褥疮而痛苦不堪，然而崔莫姬上宫每天都做猪肉给文宗吃。患褥疮的人不是禁食肉类吗？是啊。那医院怎么会坐视不管呢？我要说的就在这里。当时那医院里都是世祖的人，而世祖很快就要登上王位了。我们的先祖比谁都清楚这个事实，所以他选择了势力更强大的一方。如果当时他不是连命都豁出去了，怎么可能做这种危险事呢？唉，我也是从小进宫，从丫头、内人一直做到今天这个位置。举行过内人仪式以后，又磨练了20年，终于被任命为厨房上宫。如果想成为上宫，至少磨练35年，还要取得正五品官衔。通往上宫的道路是漫长而又艰辛的。但在我们国家，能够拥有自己的事业的女人只有宫女、医女、妓女还有舞女。这当中只有宫女可以获得头衔，身份最为高贵。最高上宫的声音充满了悲壮，崔内人连忙收起眼泪，认真听姑妈说话。总之，这是一场性命攸关的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特别是最后一句，尽管声音低沉，但是悠长的震颤却几乎穿透了崔内人的耳朵。摇摇晃晃几欲熄灭的烛光又重新燃烧起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三集广播连续剧《为人民而歌》，请听第一集。

0: 早春三月的徐州，告别了冬，迎来了春，新发的柳叶悠扬而又凌乱地在风中飘舞着。江苏师范大学的校园里，作曲系研究生林进正为他的毕业作品而烦恼，已经改了五稿，可导师还是没给通过。
1: 老师啊，我这可是第五稿了。
2: 五稿，五稿算啥？你这个改法十稿都通不过啊。
1: 老师，我实在是改不下去了。
2: 音乐最重要的是灵魂，你没有魂。
1: 魂？
2: 前两天我讲马可的白毛女，你认真听了吗？你再去给我好好研究，去找找魂。
1: 马可，白毛女。

0: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跟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工作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借以达到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好，那会议是不是得有个名称啊？我看就叫延安文艺座谈会吧。
1: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的一个星期，毛泽东亲自到鲁迅艺术文学院给师生们做演讲。
2: 同学们，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啊，还有一个大鲁艺，你们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啊？这个大鲁艺，
1: 就是广大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1945年。
3: 在鲁艺院长周扬的极力主张下，鲁艺根据民间传说《白毛仙姑》开始创作新歌剧《白毛女》，向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献礼。邵子南写出最初的草稿被否定后，由戏音系主任张庚负责重新成立创作组。
4: 之前邵子南同志把《白毛女》写成了朗诵诗句，我持反对意见。 但他的作品对创作组有启发的。张刚，你们对《白毛女》重新结构、重新创作一开始就采用秦腔，我也不同意，缺乏新意嘛。
5: 周院长，您这也不同意，那也不同意，那我们究竟该往哪个方向走啊？
6: 大家都有点懵。
5: 哎，马可，你是作曲的主笔，你说说。
6: 朗诵，老乡们可能不接受。
3: 您说是洋八股，我能理解。秦腔这可是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您说是土八股，我不太理解。不要洋八股，也不能照搬土八股。在音乐方面，要有我们自己民族风格的创作，但不能搞新瓶装旧酒。我们要创作我们民族自己的新歌剧。
5: 新歌剧。
1: 新的创作组主要由编剧贺敬之、丁毅，作曲马可、张鲁、瞿维、李焕之、项羽，导演王斌、王大化、舒强以及演员陈强、林白、王坤等组成。创作组接受了周扬的中肯批评，立即推翻原创作的秦腔剧本，一切从头再来。
5: 同志们，时间不等人，这是我们第三次另起炉灶了。
7: 王斌啊，你鬼点子多，
5: 每场戏你来构思，搭个架子，大家再往里面加戏。好，景之，每场的本子定下来，你去写歌词。
8: 好，
5: 马可，你们的曲子紧接着就得出来，再弄得不像样，这脸都不知道往哪搁了。
7: 张主任，前两次的失败给了我很多启发，我觉得我们的剧。
9: 要让老乡们说好，就不能高高在上搞创作。
10: 马可说的对，你们没听老乡们怎么说咱的？说咱们啊，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哭爹喊娘，美术系不吃画啥。
11: 我们啊，还是要像主席说的，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哎，我们的曲子啊，出路还是在民间。
12: 之前我们选秦腔，虽然不合适。
13: 但这个方向是对的。
14: 周扬院长批评我们新瓶装旧酒，那我们就把平和酒都变成新的。
15: 对呀，咱们还是从民歌和地方戏上找灵感。除了秦腔，还有梅户调、道情、信天游，
16: 还有山西民歌，
17: 还有河北花鼓，
18: 还有梆子。
19: 好，
20: 大家伙说的都很好。毛主席说了，要到人民中去。
21: 对，到人民中去找灵感。
1: 这场讨论奠定了白毛女创作的方向。按照张庚的要求，由贺敬之执笔拿出一场场的歌词后，由大家先分头作曲。入夜了，在鲁艺附近的窑洞里，兴奋不已的马可仍沉浸在乐曲的构思中。窗外的北风呼呼地吹着。 妻子杨卫悄悄放下了手里的针线活，端来了一碗甘草汤。
2: 来，把这个喝了。
0: 又是甘草汤啊，天天喝。
2: 我这天天看着呢，你一边写一边掉眼泪，眼都肿了。你瞅瞅这手巾，湿得拧出水，眼泪都能接一脸盆了。你这是咋了呀？
0: 能咋？你看静之写的这剧本，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杨家沟的杨老汉。
2: 杨家沟，就是米脂县的杨家沟。
0: 对，那是去年冬天，我和静之到杨家沟演出，那里有个非常大的地主庄园。土地革命的时候，地主一家跑了，就剩个空寨子。老百姓说，除了地上有大宅，地下还有地道。我和静之趁着演出空隙，到寨子里走了一趟。
3: 阿可，阿可，咱走了多长时间了？这个寨子怎么那么大？渴死我了！
0: 再坚持一下。哎，前面有个老乡家，咱去找碗水喝。有人吗？有人在吗？
3: 老乡，我们是鲁艺文工团的，想找碗水喝。
4: 来了，来了，进来吧。哎，你们这是？
0: 我们刚到山顶看石寨的，迷了路，好不容易才走出来的。大爷，您贵姓啊？
4: 老汉我姓杨，给喝水。
0: 谢谢杨大爷。
3: 这寨子啊，真是太大了。
4: 嘿，你们不知道啊，这地主老财的寨子，都是我们背着七八十斤重的石板，走几十里的山路，一点一点修起来的。我爷爷，我爹爹，还有我，一背就是好多年。
3: 您这背是背石板生生给压驼的？
4: 是啊，我爷累吐血死了，我爹背着石板跪下山沟，人都给砸得不能看了。我倒是没死啊，就是头也转不了，腰也直不起，这背驼的活着也不比死了好哪儿去。
3: 杨大爷，家里就只剩您一个人了。
4: 我家里啊，现在就只剩我一个人了。前些年我婆娘我娃都在，我娃咋的可准又懂事，都怪我，都怪我。
0: 大爷莫急啊，慢慢说。
4: 前些年呐，地主他小老婆坐月子，要找

0: 几个女娃子伺候，我和他娘都不想让他去，可家里都已经揭不开锅了。娃说，就是端个水、递个茶，立不着，还能拿到工钱，那就去吧。可谁能想到啊？
1: 咋了呢？
0: 我娃再也不回来
1: 啊！
0: 一去找，他们就说人走了，不知道去哪儿了。再去找，这天杀的地主老财就让家丁端着枪，门都不让进。
2: 那你家闺女到底去哪儿了？
0: 后来才知道。那老狗把我娃还有十几个女娃子从地道里偷偷拉到缅甸城里给卖掉了。
2: 我们刚刚走过那条地道，
0: 我婆娘见不着娃，天天哭一病不起，一口气上不来，人就木了。我糊涂啊！
2: 这丧尽天良的地主老财！

0: 马可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杨卫也被深深地感染着。
1: 怪不得你一看剧本就掉眼泪，这万恶的旧社会把人都逼成鬼了。
2: 是啊，你看这白毛女不就是贫苦大众的代表吗？所以我们的曲子也得代表贫苦大众的心声，唱到老百姓的心里去。
1: 我觉得现在的你啊，是个真正的音乐家了。看不出来呀，你这个学化学的有这么高的音乐悟性。
2: 冼星海老师说，科学能救国，音乐照样可以。到延安这些年，我天天跑田间地头，组织中国民歌研究会。我觉得咱们中国的音乐在民间。
1: 说的没错，现在连毛主席都在唱你的南泥湾呢。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
2: 哎，对，这就是借鉴的陕北民歌，但是最后这句我给加上了一个长长的向上的尾音，知道这是什么吗？是俺徐州喇欢腔的唱法，鲜花送模范。
3: 马可，马可，我是张鲁，你睡了吗？我写出来了，白毛女的开场曲我写出来了。
2: 快快快开门。
3: 马可，我写出来了，我写出来了。北风吹，
2: 赶紧给我看看。北风吹，可不是吗？北风刮得脸疼，爹还在外面躲债，大过年的回不了家，当闺女的该是什么心情？那必须是又盼他回又怕他回呀。
3: 老马，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2: 马对鞍，车对辙，太好了，走，咱们现在就去找张庚。
3: 好嘞。
1: 哎，把衣服披上。
0: 张庚的窑洞里此刻也亮着灯，其他的几位曲作者还在热烈地讨论着。
4: 进来吧，看来啊，大伙都睡不着啊。
2: 开场曲《北风吹》，张鲁写出来了。
4: 好样的，张鲁，快，你来哼两句，大家伙一块听听。

0: 调是《
1: 河北民歌·青阳传》。
0: 对对对，河北是白毛女故事流传的地方。
1: 你觉得咋样？
0: 这第一次听，

0: 也不错。哎，张璐，你再唱一遍。
1: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2: 能用吗？
0: 马克，你是音乐部分的总负责，你来定。
3: 我觉得这个曲子既轻灵活泼，表达了喜儿盼望爹爹回家过年的欢快情绪，又带有一种深沉压抑的情感，很不错。我和张鲁再修改一下，大伙儿再讨论。
0: 好，咱们边改边排边调整，时间不等人，离党的七大召开没几天了，我们要向七大献礼，得拼了。
4: 保证完成任务。
5: 小白菜呀，
6: 对民歌小调加以改造，运用到歌剧中，这种形式从来没有出现过。马可和作曲组的其他同志根据贺敬之等人拿出的歌词，夜以继日地创作着。
3: 杨卫，你听这段。

0: 月呀，
1: 这是什么调啊？
2: 这用的是河北民歌《小白菜》的曲调，是不是唱出了喜儿被黄世仁霸占、受尽虐待的那种凄苦？
1: 这个好。
2: 你再听听这个，这是杨白劳唱的。

0: 这是山西民歌《剪麦根》的曲调。
1: 好，好。
0: 还有这段，喜儿在奶奶庙与仇人黄世仁相遇时，我们为了表现喜儿强烈的阶级仇恨，就以河北梆子高亢、悲壮、激越的旋律为基础，提炼成的新曲调。
1: 马可，我相信这将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是真正属于我们民族的歌剧。

剧《白毛女》每场的词曲定下来后，就立即进行试排，每一幕完成后总排，请鲁艺师生、干部群众和鲁艺驻地乔儿沟的老乡来观看并评论，边写边演边改，这确实是一种独特的集体创作的新方式。这次观评，杨家沟的杨老汉也在被邀请之列。

0: 哎，马可，我有点意见，能说吗？
1: 直说。
0: 我听过歌剧，你们这儿不叫歌剧，就是个民歌小调大杂烩。
2: 你这位同志说啥？歌剧？你管他什么剧？俺觉得这个戏好，俺能听懂。
3: 你们这个剧呀，对白太多了，咱这是歌剧。
4: 咱不要拘泥于歌剧不歌剧的，老乡们爱听爱看就行。
5: 对，毛主席号召我们到群众中去，你们吸收的这些民歌小调就是老乡们爱唱爱听的调，
1: 这戏演的就是俺们呐，可怜的戏啊，哎，千刀的黄世仁，这演的就是俺老丫头呢。哥的娃子，你在哪儿？天天等你回来呀！
6: 黄世仁必须接受人民的审判。
7: 打倒地主老财！
8: 打倒地主老财！打倒地主老财！
9: 随着创作排练的进行，大家对白毛女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歇，作曲组就大家反映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1: 哑巴了，各位，马可，你先说。
10: 声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老百姓还是很喜欢的，提的都是一些人物情节的具体建议。我们鲁艺内部有肯定的，也有反对的声音，不少同志认为这个不是歌剧。
11: 这争论是不是歌剧有价值吗？你看那老杨头都哭成啥样了，说这剧演的就是他，就是他们村儿。
12: 我们搞革命是为了劳苦大众，我们的音乐也是为了劳苦大众啊。老乡们看得泪流满面，就是最好的肯定。
13: 对，毛主席说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剧就是为劳苦大众创作的。
10: 我们这是新歌剧，是我们创造的中国的歌剧。
1: 说得好，哪来的什么固定模式啊？白毛女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歌剧。
9: 1945年4月中旬，剧组在鲁艺院内临时搭建成一个狭小土台子进行最后的彩排，轰动了全鲁艺及延安文艺界。观众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以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涕泪滂沱地观看了全剧。大家一致认为歌剧《白毛女》是央歌剧运动发展以来最动人的歌剧。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七大召开期间，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首演，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和出席中共七大的755名党代表共同观看了演出。

白毛女的首次公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演出后，中央办公厅派人来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意见有三条。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黄世仁应当枪毙。第三，艺术是成功的。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歌剧《白毛女》陆续公演了30多场，场场。

0: 这戏的作曲是不是马可？
1: 是啊，你咋知道的？
0: 这些曲子听起来很熟悉，韵律上不像聂荷，节奏上不像冼星海，但是极具民歌特色，有种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是马可的风格。对，就是马可的风格。
1: 你认识马可？
0: 嗨，来延安之前啊见过他的好多作品，我还会唱呢。几年没见了，想不到他能写出这么震撼的作品。
2: 时间回到2024年的江苏师大，这天夜里，林晋在半梦半醒之间，只觉有人立于他面前。那人发丝斑白，衣着质朴，清瘦儒雅，戴了一副黑色的圆框眼镜，镜片后的一双笑眼闪着热忱的光。
3: 马可先生。
4: 是啊，
3: 我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魔怔了。
4: 你这是有什么烦恼啊？
3: 烦，非常烦。我毕业作品被导师毙了5稿了。哎，
4: 这没什么，我们当年写白毛女改了100稿不止呢。
3: 那最后是怎么通过的呢？
4: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创作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简单说，白毛女这整部歌剧只讲了2个字。
3: 哪2个字？
4: 人民。
2: 青色的天光骤然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再过一会儿，整个校园都将醒转，就如同1945年的延安，乔儿沟层叠的窑洞里灯盏已然亮起。风吹过眼，亘古如丝，是那时的人民携手这时的人民，跨过岁月山河，共赴人间烟火。

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2: 不，我要回家，我回家。
0: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2: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8: 三集广播连续剧《为人民而歌》，请听第二集。
7: 从睡梦中醒来的林进伸了个懒腰，长舒了一口气。马可的话似乎还在耳边回响。林进略有所思，打开电脑向导师汇报作品的修改情况。
9: 噼里啪啦，跟谁聊天呢？这么热乎。
10: 我导师。
9: 您的作品过关了？
10: 改了5版，不太满意，我重写了。
9: 可以，严于律己啊。
10: 哎，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9: 哪能，我真心夸你的呀。
7: 这时林进的耳机里传来了微信的滴滴声，导师给他回话了。
10: 老师，最新版刚给您发过去了。
11: 收到，我听听。
10: 这版改动比较大。
11: 完全是推倒重来了？
10: 是的。
11: 这版不错，思想明显厚重了，感情也深挚了很多，触发心灵感了。
10: 我又深入了解了一下马可后来的经历，在创作《白毛女》之后，他去东北写了《咱们工人有力量》。
7: 抗战胜利后，马可跟随鲁豫的大部队从延安北迁，辗转来到佳木斯。佳木斯是中央合江省委省政府驻地，被誉为东北的延安。这时马可的入党愿望在心心念念5年之后终于有了回响。1947年3月8号，在佳木斯凋零村鲁豫工作团团部一间临时布置的小屋里，面对墙上鲜红的党旗，马可光荣宣誓：
12: 我志愿参加中国共产党，做如下宣誓：终生为共产主义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不折不挠，永不叛党。
13: 欢迎马可同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4: 水花，你看马可哪里能看出他是个作曲家啊，明明就是个八路军战士。
13: 是啊，脸都变黑了，从前那个白面书生去哪儿了？
12: 被大风给刮跑了吧。我呢，首先是个战士，其次才是个作曲的。
14: 这觉悟。
13: 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的时间很赶， 咱们分队马上还要到外屯区开展工作，所以临时给你安排了这个入党仪式，环境简陋，但我们这些人都见证了你的神圣时刻。老马，你可别有什么遗憾才好。
12: 怎么可能有遗憾呢？我反而感到格外的光荣和兴奋。我们党就是在这样繁忙的战斗的环境中成长的。
14: 嗯，说得好，我们不就是那种哪里有风就在哪里发芽的野草吗？
13: 那咱们出发吧。
15: 出发。
7: 这一年的12月中，东北野战军对敌发起了冬季攻势，这场战役持续了118天，相继解放了四平、吉林、辽阳、鞍山、营口等18座城市，东北战局全面扭转。而马可在佳木斯的日子则是以分秒来计算的，他白天下屯子参加土改和剿匪工作，晚上回来还要整理素材创作新的歌剧。1948年的3月，积雪未化，满目苍茫，已经担任东北鲁艺工作团副团长的马可胸膛里却燃着熊熊烈火。

0: 前面就是佳木斯发电厂喽，帽子都戴好了，一个个的不嫌冷啊？
1: 哪能不冷？我脸都快冻掉了，可咱心里热呀。
2: 是啊，我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冷的冬天呢。
3: 哎，不是我说啊，这个东北的冬天可真够长的，这都几月了，还到处白茫茫的。
1: 要不怎么是东北呢？习惯就好啦。
3: 说的容易，我都来一年了，还是受不了。哎呦，你瞧我这手，全是冻疮。
1: 切，这算啥？大小姐呀你！
3: 我们江南哪里见过那么冷的天？哎，老马，你也是南方人吧？冷过得惯吗？
0: 还行，我老家在徐州，不算南方，冬天也是冰天雪地的。
2: 跟东北比，那都是南方。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可就没意见了。
3: 你来这几年了？
0: 46年夏天来的，在这过了两个冬天，治冻疮很有经验了，回头教你。前阵子大家伙都辛苦了，任务完成的不错，领导说了让咱们出来搞搞义务劳动，跟工人老大哥多多接触，找找创作灵感。哎，这个好，这个好，我们要向工人老大哥学习，加足马力搞生产，支援前线。
2: 哎，看那边的大烟囱冒着烟呢，是咱们要去的地方吗？
0: 对，就是那里。
4: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佳木斯解放。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在溃败时对佳木斯的严重破坏，使刚刚解放的佳木斯面临着经济崩溃的局面。人民政府成立后，开始了艰难的经济恢复工作，发电厂、造币厂、东北制药厂、合江工业等大厂重整旗鼓，佳木斯铁工厂也正是党领导的公营工业之一。
0: 你好，我们是鲁艺文工团的，我叫马可，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5: 马可同志你好，我是厂办的小王，我们接到上级通知了，欢迎鲁艺文工团的同志们，走，我先带你们看看咱们的炼钢车间。
1: 哇，这厂房也太大了吧。
3: 哇，这炉火也太棒了吧。
2: 哇，这么大的铁锤，反正我是没见过。哈哈哈
5: 哈，佳木斯呢是咱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咱们铁工厂呢是佳木斯数一数二的大工厂，你们搞艺术的没见过这排场吧？
3: 就是啊，这么壮观，不感慨一下怎么行？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上头这个大家伙叫航车，瞧见没？航车上头挂着的是吊钳，负责运送钢锭的。哎，大家小心，离远点，600-700度的铁筷子掉下来一点火星子都能烫死人
1: 啊。真有掉下来的铁叉，快快快躲开躲开，
0: 别光盯着头上，脚底下也得当心。
5: 这个车间是我们用了20天建成的，日本人投降之前扔炸弹，厂子都给炸毁了。
0: 这是咱自己的工厂，人多力量大，建得真快。
5: 走，咱们再去旁边的厂房看看，正在重建。
4: 被炸毁的厂房位于厂区的西侧，半边房顶已经没了，砖块碎石凌乱地堆着，露出里面陈旧的机器一角。-10几度的气温下，10来个身着单衣的工人一边喊号子一边抬大筐，干得热火朝天。
2: 师傅们穿得这么少，不冷吗？
5: 哎，问你们呢，不嫌冷吗？
0: 干起活来就不觉得冷了，热乎着呢。
5: 厂里给发了棉衣，他们舍不得穿，怕刮破了。
2: 哎，苦日子过惯了。
5: 是啊，厂里工人都是苦过来的。
6: 王同志，我们是来义务劳动的，我们去和他们一起干吧。
5: 你们这身板就别添乱了，前线等着用枪用炮呢， 大家伙都盼着用我们造的枪炮解放全中国。
0: 那好吧，等会儿把工友们都喊来，咱们文工团的同志啊，给工人师傅表演表演节目，给他们再鼓鼓劲儿。工人师傅们，我们是鲁艺文工团的，大家伙辛苦了。
7: 不辛苦。
0: 这次我们来也没能给大家帮上什么忙，就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这个节目叫翻身五更，是根据咱东北二人转月牙五更改编的，唱的是咱们农民翻身做主人的故事。

0: 是什么？
1: 哎，你们刚才唱的是农民翻身的歌，再唱个工人当家做主的歌，行吗？
2: 对，唱个咱们工人的歌，我们要听工人自己的歌。
3: 哎，你能想起来有关工人的歌吗？
4: 想不起来。
3: 你再想想，一首也行啊。这场面有点慌呀。
4: 嗯，不是，半首也想不起来。
3: 老马，你就没写过给工人唱的歌吗？
5: 我去了陕北之后，去的那都是田间地头，没这方面的生活体验呐。
3: 那尴尬了，能先编一首不？
5: 你以为是个筐啊？还现编？
3: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一直觉得你满肚子都是曲子，随便哼哼都是歌。
6: 马可同志，能给我们唱首咱工人的歌吗？
7: 小王，很惭愧，我没给工人写过歌，印象中也没有这方面的歌。
8: 没咱工人的歌呀？
9: 文工团同志，给我们写一首呗。
10: 对，写一首。
11: 同志啊，你知道我们为啥坚持要一首自己的歌吗？咱东北的劳工从前有多苦，你知道吗？煤矿底下死了多少人，光是万人坑都数不清有多少个。哪有白面吃啊，哪有衣裳穿呐、吃的是巷子面，那东西吃了胀肚子，肚子胀得老大，还拉不出屎，活受罪呀、身上套个洋灰袋子就下井干活了，病了也得干，手脚慢不行，日本鬼子直接就拿刺刀捅啊。病得干不了活了，就给扔到一边等死。你问问有谁家做工不死人的？小柱子，你前头三个哥哥都咋样了？说给咱文工团的同志听听。
12: 死了，都死了，直接给扔进了烧人厂。
11: 你们都知道那是啥吗？烧人厂，炼人炉，那是连死人都不放过的人间地狱呀。
7: 师傅，那您跟我说说想要一首啥样的歌？
11: 咱这些人呐，有福气，有命看到解放。可咱们是解放了，全中国还有那么多地方没解放呢。咱不求别的，只求全国都解放。咱就要一首求解放的歌。
13: 对，求解放。
7: 好，我回去就写。写一首咱工人自己的歌，让大家伙唱着这首歌看到我们的双手。
14: 好，我们的支持。
15: 离开佳木斯铁工厂，马可在脑海里一遍遍回味和审视着这新生的工厂。它烟囱高耸，它厂房明亮，它机器轰鸣，它铁花绽放。厂里的人们在热烈地燃烧生命，劳动让他们觉得幸福，让他们感到光荣。今日的他们之所以想唱自己的歌，也正是因为他们做了工厂的主人，更是做了自己的主人。
1: 哎，你们刚才唱的是农民翻身的歌，再唱个工人当家做主的歌，行吗？
2: 对，
13: 我们要听工人自己的歌。
15: 对，唱属于工人的歌。从那天起，铁工厂那位老师傅的话就一直在马可的耳边萦绕不去。这片被日本军国主义践踏了14年的黑土地，有着何其坚韧的生命，又有着何其顽强的力量，才能从血泪中挣脱，汇入到解放的洪流中。
11: 咱这些人呐，有福气，有命看到解放。 可咱们是解放了，全中国还有那么多地方没解放呢。咱不求别的，只求全国都解放。咱就要一首求解放的歌。
15: 这沉重而深挚的情感感染着马可，马可的心里像着了一团火，激荡着，喷薄着，他要把这团火写出来，唱出来。
0: 为什么？为了求解放。为什么？为了求解放。对，嘿嘿嘿嘿，为了全中国彻底解放。
15: 为了尽快创作出这首歌曲，马可穿上了工人的服装，在炼钢厂抡起了大锤，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每一天都被他们的劳动热情和乐观精神所感染。很快，一段段旋律伴随着昂扬的劳动号子，在佳木斯如豆的灯火下诞生了。

0: 江苏师范大学的教室里，音乐学院合唱团在林静的组织下正紧锣密鼓地排练，准备迎接即将举行的五一红歌赛。
1: 好，今天就到这儿了，下次排练是周五晚上7点，记住不准迟到，不接受请假，解散吧。
2: 海海啊，我学唱挺好的呀。
3: 知足吧。哎，你知道人家新传学院有多疯狂吗？连个双休都没有。
4: 咱是音乐学院，有先天优势，用不着题海战术吧。
5: 就一个校内的红歌赛，这么卷的吗？
6: 行行好，俺要约会的呀，再来几星期女朋友都要跟我分手了。
2: 切，有女朋友了不起啊？本单身狗听出了你的凡尔赛。
0: 林静无视一片哀嚎和吐槽，心里想，这都到坑节上了，好吧，任他们怎么说都不能松懈。林静收拾好书包，准备去食堂干饭。连日的排练加上毕业作品的修改，耗神费力，他得多吃点。
7: 哎，林静，
1: 干嘛请我吃饭啊？
7: 多大事啊，哥安排。走，咱先吃烧烤，再上网吧开黑。
1: 今天不去了，累，这几天总熬夜啊，得歇歇，下回吧，我请你。
7: 背着我冲分？哎，也没见你上线呀。
1: 哪有时间打游戏，忙着呢。
7: 啊，那好吧，咱下次约。
8: 吃点啥？
1: 一份铁板牛肉饭，多大点米。
8: 给，端好了，小心烫。
1: 谢谢阿姨。
8: 哎，我听你们是在排歌啊，咱们工人有力量。
1: 嗯，参加红歌赛的。
8: 这歌可有年头了，那个谁，刘秉义唱的。
1: 那您知道这歌是谁写的吗？
8: 这谁不知道呢，马可啊，咱学校里马可音乐厅的那个马可，徐州人。
1: 哎呦，阿姨，您是马可的粉丝啊？
8: 那当然，我们小时候就唱这个，后来进厂也唱，我们那是个万人大厂，天天大喇叭放，特别有劲儿。
1: 天天听啊？
8: 跟广播体操似的，准点就放。工厂嘛，不唱这个唱啥，那是咱工人自己的歌，你们好好唱，争取拿第一，我支持你们。
1: 哎，好嘞。
0: 回到宿舍的林静暂时放下了排练，想和教授在微信沟通毕业作品的修改。
9: 听说你们合唱团还新排了《咱们工人有力量》。
1: 是的，我们改了一下编曲。
9: 这首歌影响很大，不仅在那个年代广为传唱，新中国成立后，鞍钢、大庆油田，包括咱们徐州这边的徐工、华东输油管道，几乎所有工厂在建设生产中天天播放这首歌啊。
1: 嗯，食堂的阿姨也说以前他们厂天天放
9: 这首歌。就像上次我们说的白毛女一样，她在当时就直接影响了革命。还有一个杰出之处在于她影响几代人，即使是现在工厂里还经常能听到这首歌，它是永恒的旋律。
0: 谁都没有想到，这首工人自己的歌从铁工厂飞出，响彻了东北的白山黑水。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马可和战友们接到了开赴前线的命令，来到沈阳。在这里，他完全融入了工人们的生活和劳动中。原来在佳木斯时期的歌名是《我们工人有力量》，在这里最后改成《咱们工人有力量》。
10: 热烈欢迎鲁艺文工团的同志们！下一个节目，咱们工人有力量，大家一起唱。
2: 哎，不是我们工人有力量吗？
11: 改了一个字啊，把我们改成了咱们，咱东北这疙瘩都说咱们。
2: 我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咱们。 哎，可以啊，而且改过以后更加亲切了。
0: 许多年过去，当马可回首往事，才发现那种打动他的有劳苦大众的深沉苦难，更有坚韧的力量迸发。这是来自松花江畔机器铁锤的火热，在新中国来临的前夜，赋予了他激昂的绽放。胜利的消息，带着人民的向往，坚实而有力，豪迈而热烈。

0: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巨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5: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6: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7: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

0: 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1: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2: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0: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1: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0: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周一下午的14:03，欢迎大家来到 FM107.3 回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当中，我是江荣。
5: 大家下午好，我是季静。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依然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了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那同样呢，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这两天新近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另外呢，全程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烦心事，我们也会来集中的回复和解答。当然，如果您有才艺和绝活，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同时呢和我们沟通交流今天的话题，发表您的观点和态度。
4: 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关注到暴雨预警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和夜里，江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下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江南的话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东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是大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9到21度，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4到26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
5: 这两天呢明显感觉到天气起伏变化还是挺大的。周末的时候呢天气持续晴好，而且呢气温普遍的都是比较高的，甚至午后的最高气温呢已经突破了30度的上下。但是本轮晴好的天气呢已经接近尾声，接下来就是雨水接档了。那具体关注到合肥的天气呢，今天白天是阴天，会有小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有6到7级，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到了夜里呢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是大雨到暴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呢是22度。那预计19号呢是阴天，有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也就是意味着21号之前呢，是多云的天气以外呢，其他的时间都会以雨水天气为主，尤其是18到19号降雨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所以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随身备好雨具，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行路行车的交通安全了。
4: 那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聊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来问问您和老伴儿现在还一起逛街吗？那究竟是谁陪谁比较多一些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1: 吃饭啦！
12: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3: 好了，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姐静。
4: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来了解一下各地加快推动好房子建设。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呢，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以来，各地在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3: 嗯，那截止到目前呢，各地一年来啊，共发布了将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支持政策。那具体的指标呢，即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的底线指标，当然也包括了像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的指标。那与此同时呢，还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多地呢也是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

0: 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1: 好，我们再来说说警惕同城约的陷阱啊！巢湖有一名男子被骗了将近10万元。初夏长夜，燥热无眠，拿着手机登录到交友软件，尝试排解孤单，向漂亮的妹妹主动打招呼啊，居然还是同城的，可以约会。但是却不知啊，这心动之际呢，便已经开始步入了诈骗不法分子精心布下的桃色陷阱。
0: 最近啊，巢湖市有一位居民就被某英美女视频所吸引了，根据视频的诱导呢，就点击进入到了主页，还添加了群聊，随后呢，又通过扫描群内发送的二维码下载安装了涉诈 APP。 那么下载 APP 之后呢，就有一名客服啊主动联系了这名男子，发来了美女照片和视频，称啊需要转账，完成一系列的认证之后啊就可以约会美女了。那么在完成所有操作之后呢，男子真的是折腾了一晚上呀，不仅没有见到心仪的小姐姐，还为了挽回前面充值的本金，总计被诈骗多达99,798元。
1: 警方提醒啊，应该洁身自好，自觉地抵制不良诱惑，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随意地点击不明链接和下载不明软件，也不要轻易地向陌生人转账汇款，涉及到金钱交易务必谨慎，一旦发现被骗，请注意保留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
0: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则提醒啊，随着天气逐渐转热呢，牛羊等家禽繁殖和流通呢也日趋频繁，布病啊，一种由布鲁氏菌引发的人畜共患传染病呢，也悄然进入到了一个高发的季节。那么布病究竟是什么病？普通人又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呢？最近啊，安徽疾控就发布了防布攻略。
1: 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它是由布鲁氏菌引起的人畜共患的传染病，属于乙类传染病。患者感染了布鲁氏菌之后，典型的表现为反复发热、多汗、关节及肌肉疼痛等，还会出现疲软、乏力等症状，所以呢，也叫蔫巴病、懒汗病。布病的传染源以患病的羊和牛为主，患病的猪和犬等家畜也是可以传，也成为传染源。
0: 所以呢，通过两步原则，咱们一定要筑牢饮食防线。一呢，就是不吃生肉啊，牛羊肉食用之前呢，那一定要彻底煮熟煮透。涮火锅、烤肉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啊，生熟分开，不吃生的或者是半生的牛羊肉。再有呢，是不买啊病畜肉，通过超市正规市场购买有检疫证明的肉类。拒绝来路不明病死的畜肉，那同时呢，像厨房生熟的刀具呀、砧板啊，要严格分开。处理生肉之后呢，还要及时的洗手，手部如果有伤口的时候呢，那就更加要避免直接接触生肉及家畜了。
1: 安徽疾控提醒，如果没有及时的防范治疗，那布病可能会转为慢性，导致病情迁延不愈。那随着病情进展，患者可能会出现骨关节、神经系统、泌尿生殖系统损害并发症，那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引起劳动能力下降甚至丧失。长期的发热又乏力，不要错当感冒治，要及时的就医，规范治疗，避免慢性化损伤。
0: 接着我们来去这个动物园啊，看一看出圈的宁猫。有一段这个游客拍摄于皖南野生动物园的宁猫视频啊，最近在网络刷屏了。展牌上写的是四肢纤细，动物园里的宁猫呢却是胖成了一团。那记者呢也是采访了相应的园方负责人，园方的回应说啊，宁猫的伙食实在是太好了，一天三顿，顿顿要吃一斤肉。那目前呢，园方已经安排了兽医的检查，宁猫的健康状况良好，还没有达到必须减肥的标准。
1: 那皖南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表示呢，这次火出圈的正是园区的皖宁和皖蒙两只宁猫。对比野外三餐不定、四处捕猎的同类呢，这动物园里的宁猫啊，衣食无忧，自然状态更加的饱满。等到宁猫需要减肥的时候呢，就采用少食多餐控制热量，同时呢也改变投喂方式，通过藏食、丰富设施来引导宁猫主动的运动、自主觅食，增加它的活动量，避免肥胖而引发三高问题。
0: 那公开的信息上面也显示啊，说到这个皖南野生动物园呢，它位于宣城市的泾县，拥有皖南大面积原始森林生态园区，也是汇集了世界各地200多种、8000余只珍稀的动物。虽然呢是一家位于县城的动物园，但是皖南野生动物园曾多次因为动物出圈走红。
1: 我们再来到合肥转转啊，这个最近有一种花走红网络了，那合肥呢也有了自己的兰花营。像最近合肥多地有一种花是悄然绽放啊，它是淡紫色的，也是缀满了枝头，随后它迅速在网络上走红。因为它的颜值和网红的兰花营高度相似，所以呢不少人也是直呼说，哎呀，合肥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兰花营。一时间这些花也就成了新晋的网红地标。这什么花呢？叫苦楝花。
0: 要说合肥最出圈的本土兰花营啊，真的就属于九华山路和桐城路交口的那株苦楝树了。和往年不同的是啊，今年这株苦楝树意外啊在网上走红了，前来打卡拍照的人明显增多了不少。无独有偶啊，在这个寿春路和宿州路天桥之侧呢，也有一株非常高大的苦楝树啊，是亭亭玉立，站在天桥护栏边，抬手就能和这抹紫韵来个同框了。
1: 颜值如此出圈的花，名字里却带着一个苦字。其实呢，苦楝树的名字并非是依据外貌而来，而是源自它自带的苦味。值得一提的是，苦楝树可谓是浑身是宝，楝叶呢可用于漂白丝制品，果实能制作成肥皂，树皮呢可入药用于驱虫，木材则适合做家具以及乐器等等。同时呢，它还是具备吸附有害气体、净化空气的一个环保特性，所以呢也就成为了合肥城市绿化的优选树种。
0: 另外呢，这抹非常治愈的紫韵的背后啊，其实还藏着不少传统的文化底蕴。因为在古人的眼里啊，民间素有前张后楝的宅院种植习俗，那樟树呢象征的是家宅兴旺，而楝树呢则寓意着根基深厚。那到了当代呢，苦楝花呢因为象征着持久的爱和自然之美，也常常被用于婚礼或者是纪念活动的花艺设计当中，成为了传递美好的幸福载体。
1: 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另外呢，也是邀请朋友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说说您想听到哪些消息，或者是在生活上遇到了哪些烦恼呢？都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互动。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

0: 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无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五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五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9: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8: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9: 嗯，我这就打。
10: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1: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0: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12: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3: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4: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2: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4: 怎么反悔啦？
12: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6: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0: 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啊。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一种常见的药物，什么呢？盐酸小披解啊。听到这个名字啊，您可能不知道，说这什么药，我不会用啊。但是它有一个俗称，就是大家说的黄连素。说到黄连素啊，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都能找出几盒哈、因为它在临床上呢用于是止泻啊。像近期呢网络上也流传着一种说法，说黄连素还能当成减肥药，甚至呢还被冠以说植物斯梅格鲁肽的称号，也就让不少想减肥的人呢就想尝试啊，想跟风把这款常用药当作是减重神器。对此呢专家就明确的说了啊，说这个药啊它其实是临床上用于止泻的药物，它并不是减肥药啊。如果是盲目去自行服用的话，还可能会存在健康的风险。
2: 盐酸小檗碱在临床常用剂型为盐酸小檗碱片，在我国被明确归类为化学药品，其适应症也有严格规定。
3: 盐酸小檗碱这个药物在发现的时候是从黄连、黄柏这类中草药中提取出来的生物碱，随着这个化学合成技术的发展，目前我们所服用的这个盐酸小檗碱呢已经是通过化学合成的手段合成出来的一个化学药。它批准的适应症呢是肠道感染，比如说细菌性痢疾，它通过相对广谱的一个抗菌效果达到了止泻、也就是我们百姓常说的这个治拉肚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对于网传的减肥功效，专家指出，盐酸小檗碱虽在部分研究中显示可轻微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胰岛素抵抗，少量抑制脂肪与糖分吸收，但这并不等同于能达到有效减重效果。小檗碱的减重作用极为有限，远达不到减肥药的临床标准。
4: 这个药物它并没有在人体层面观察到一些它能够改善糖代谢、脂代谢或者是减重的作用，所以其实它是完全不能用于我们临床的一个减肥治疗的。
5: 专家表示，盐酸小檗碱作为治疗肠道感染的专用药物，一般为对症短期用药，症状消失之后停药，并非是长期调理类的用药。那么长期自行服用存在着明确的健康风险，而且呢部分人群也不适宜服用。
3: 从药理作用机制来分析呢，推断会影响我们肠道的菌群，影响我们肠道的这个对其他药物的吸收。另外呢它还会影响到这个电解质，轻者呢会出现这个乏力呀、这个困倦呀这样的情况。如果比较严重的紊乱，还会出现一些心脏相关的不良反应，特别是在基础肝肾功能已经略微有不全的这类患者身上风险是相对比较高的。
2: 专家提示，部分人群不适宜服用小檗碱，或导致不良反应。
3: 首先呢就是对小檗碱的有效成分和它的辅料过敏的这类患者。第二类呢就是它有一个禁忌症，就是溶血性贫血，那服用以后呢是可能导致急性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溶血性贫血的。还有我们比如说妊娠期的妇女、高龄的老年人以及肝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一个患者，都是不推荐长期使用的。
5: 随着公众对健康管理的关注度持续提升，借助药物调理身体、改善体态的现象呢是愈发普遍的。然而其中潜藏的超适应症用药问题正逐渐成为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这类超出药品说明书范围的用药行为看似便捷高效，实则暗藏着多重风险。专家提示，药品绝非保健品，科学用药才是健康的根本。
2: 超药品适应症用药指药品的使用范围、剂量、用法或适用人群超出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说明书范围。例如一些网传止泻药盐酸小檗碱可当作减肥调理代谢的神药长期服用，降糖药用于美容祛痘，斯美格鲁肽随意使用，成人用药给儿童吃等都属于超适应症用药。
3: 我们也见到哈，有些药品在这个已批准上市以后，在它的说明书里新加了适应症，其实就是这一系列工作一个合规的一个。

0: 过程。那么在没有批准进入药品说明书之前呢，我们还是不推荐这个民众直接来应用的，因为可能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可能未知的一些不良反应。
1: 专家提示，大家关注的减肥药司美格鲁肽虽然有减肥的功效，但是不能自行购药并使用，它的使用方法和剂量有严格的要求，需要在医生的评估下才能使用。
2: 一般来说呢，我们临床常用于一些 BMI 超过28的肥胖的患者，以及 BMI 超标，就是超过24，但是合并一些肥胖相关的临床疾病的患者。那么这样的患者呢，才能够真正的从这样的一个药物治疗中获得利大于弊的效果。所以说我们切记我们的患者朋友们不要随意的去买这个药物去使用，因为它毕竟呢还是有一些不良反应的。
1: 网络流传的网红用药攻略、跨界用药偏方均缺乏科学临床依据，有些更是夸大功效、隐瞒风险，极易让大家产生用药误区，切不可随意听信。
3: 所以啊，面对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网红药啊，咱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正确用药呢，还需要谨记什么呢？三要三不要。
4: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要来说说，就是要认准说明书啊，一定要按照药品说明书的适应症来用药。另外呢，也要咨询一下专业人士，比方说你在吃这个药之前，最好能问问医生，或者是药店的药师也行。还有就是要选择正规渠道啊，比如说一定要在正规的药店来购买药品。
3: 那说完了三要，咱来说说三不要啊，就是千万不要轻信网络推荐，像什么网红啊，什么自媒体博主啊，他本身不具备专业用药的指导资格，那就千万不要偏听偏信了。另外呢，也不要超剂量的服用啊，认为哎呀多吃那效果肯定更好，那绝对是致命的误区啊。再有呢，就是不要长期自行用药，因为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需要医生的监控。所以呢，如果真的大家想在夏天啊都能够身体健康身材匀称，咱们还是那句话，管住嘴，身材匀称，咱们还是那句话，管住嘴，迈开腿，适量运动，合理作息，才能够真正迎接来自于夏天的美好状态。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也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生活圈啊，来问问大家，家里的孩子或者是孙辈儿啊，一天是不是这样开始的？早上呢，匆匆忙忙就出门了啊，顺手抓起一块饼干当早饭。中午呢，也是为了赶时间啊，就扒拉几口饭，大概五分钟就把饭吃完了。然后到了深夜呢，啊，不管是加班完还是学习完，再来上一口重口味的宵夜。其实这些看似是当代生存标配的一个饮食习惯啊，可能正在偷走年轻人的健康和寿命。像有数据显示说啊，全球每年因为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100万。
3: 所以啊，我们今天就来和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大哥大姐们好好的盘点盘点几个典型的不良饮食习惯。如果您家也存在的话呢，咱可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0: 这几个饮食习惯正在悄悄透支你的寿命。一、不吃早餐。经常不吃早餐，不仅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死亡风险，还容易导致午餐暴饮暴食，热量堆积。建议在7点到8点按时吃早餐。二、吃饭太快。吃饭速度太快会让饱腹信号传递延迟，造成过量进食脂肪堆积。早餐建议用餐15到20分钟，晚餐保持20到30分钟。三、暴饮暴食。暴饮暴食则可能引发急性胰腺炎，增加肥胖与肠胃疾病风险，甚至比长期高脂饮食更容易加速血管硬化。四、高盐饮食。长期高盐饮食会提高中风概率，还会加速钙流失，引发骨质疏松。每日食盐摄入量最好控制在5克以下。五、常吃烫食。常吃烫食也十分危险，食物温度越高，患食管癌的风险就越大。食物温度以10到40摄氏度为宜。六、甜饮料成瘾。长期沉迷甜饮料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内分泌问题及多种癌症的患病风险。成人每日游离糖应控制在25克以内。七、爱吃腌制食品。经常吃腌制食品同样伤身，腌制蔬菜会升高中风和食管癌风险。腌制肉类不仅盐分高，还含有亚硝酸盐，日常尽量少吃。
3: 哎呀，你看零零总总啊，就来了7、8个啊不良饮食的这些习惯，可能短期时间内啊不会造成什么非常明显的影响，但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真的会引发各种各样的这种慢性疾病啊，肥胖啊、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那这些疾病呢，不仅会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关键它还能悄悄偷走我们的寿命，真的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4: 所以呢，也是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或者是提醒一下自己，再或者提醒一下自己的家人啊，重视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改变一些不太好的行为。比方说从今天开始啊，就尝试一下早餐吃得好，中午呢咱们吃得饱吃得慢一些啊，晚饭呢吃得少一点，还有呢平时要多吃点蔬菜或水果，少吃那些油炸或者是高糖的食物，还有就是一定要学会细嚼慢咽。这样的话呢，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是能够关注自己的健康。
3: 所以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健康一定是生命之基、幸福之源啊。咱们只有拥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的去享受美好的生活，追求梦想。所以行动起来，从今天开始啊，用健康饮食守护自己的美好生活。
4: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啊。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了互动，话题互动，还有朋友呢也是说到了一个生活上的问题啊。来自这位叫做良药苦口的朋友，他说，我是一个晕车的人，对我来说出门坐车真的是一种折磨。我会提前吃上晕车药，但是好像效果不怎么理想，也不想浪费那些钱买那些没有用的晕车产品。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帮我解决掉这个烦恼呢？
3: 嗯，其实针对啊晕车的这个问题啊，如果一般的这种常规晕车药效果不是很明显的话呢，咱就用一用生姜贴手腕这个天然的物理疗法。在出门大概前半个小时的时候啊，取一块新鲜的生姜，如果家里有老姜呢，效果其实会更好。切成两片啊，大概1块钱硬币的厚度，大小呢能够覆盖手腕内侧的这种薄薄的片，然后呢用医用胶带或者是创可贴呢分别固定在双手手腕内侧的内关穴的位置。那这个穴位呢是位于这个手掌面腕这个横纹向上大约3指宽两根肌腱的之间。其实呢是中医常说的用于止呕或者是调节神经反射的重要的一个穴位了。
4: 嗯，生姜啊，它里面有姜辣素，还有它的挥发油成分，它能够透过皮肤慢慢的渗透进去，可以抑制肠胃平滑肌的一个异常蠕动，或者是迷走神经的过度兴奋，从而呢能够缓解晕车导致的像恶心啊、出冷汗啊、头晕啊等等这些症状。同时呢，哎，你把它放在这个手腕的地方，对吧？然后呢，也不耽误活动，也不会像口服药物那样要经过一个吸收消化的过程，起效它会更快，而且呢也没有像容易打瞌睡这样的副作用。
3: 嗯，那如果你本身啊这个外出的这个行程啊比较路途遥远啊，车程又比较长，那可以在中途啊每隔2个小时呢更换一次新鲜的姜片来维持效力。上车之后啊，选择前排靠窗的座位，视线呢看向远方的地平线，一定避免低头阅读或者是刷手机，那这样配合生姜疗法的效果肯定会更好。而且这个方法呢又可行又简单又无创，非常适合像孩子呀、孕妇啊，或者本身对药物过敏的这个晕车的这些朋友们。那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反馈说，其实这种方法真的是优于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晕车药物。所以呢良药苦口汤呢也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是不是对您也同样有效了。
4: 好，3点之后我们会开通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395，也是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和我们交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山，一棵
1: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2: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有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1: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3: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1: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2: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10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再好。

0: 高，饭好做。
1: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2: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1: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下午的3:03，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5: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现在开通哈，0516345839，0516345839。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呢？来聊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吧，就是您和老伴儿啊，或者是您和孩子，现在会一起逛街吗？一般是你陪我逛还是我陪你逛呢？其实想想，如果是和老伴儿逛街的话，你看，年轻的时候啊，手牵手去逛街是一种浪漫，老了以后逛街呢，哎，也我觉得成了一种拉链哈。就有人觉得，哎，在一起逛是一种陪伴吧，但有人就觉得说各逛各的啊，各买各的，在一起呢才自由自在啊。
4: 或者呢，就是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虽然这个老伴儿啊，人是陪着你去逛街了，但是他手那么往后一背啊，这越走越快，越走越快，也不管你是逛到心仪的东西还是没逛到，也不管你是不是走走停停没跟上，他呢就是埋着头背着手，一个劲儿的往前走。然后时不时的回头还会催你说快点儿，有啥好看的，有啥墨迹的。哎呀，其实说真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觉得特别的这种扫兴啊，这种逛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这种氛围感啊，真的是消失殆尽啊。
5: 所以呢，我们先来听听微信，看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哈，大家现在还逛街不啊？一般是谁陪谁逛呢？来自大橘子，他说我逛啊，但基本上都是我陪他吧啊，他逛服装店，我呢就拎包点评付钱。他试衣服一般会问我好不好看，我就说好看他就买，我说不好看他就不买。其实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啊。
4: 看不出区别没关系，但是一定首先得说好看，不然准保得生气啊。
5: 可是
4: 你想
5: 看看好看，那
4: 他就得买，
5: 可能就得不停的买啊。
4: 但是你想啊，他都试了，多半啊至少有70%-80%的这种可能性是他挺喜欢的，他才想试试看，哎，这个尺码是不是合适啊，穿上去和想象中的是不是一致，如果尺码也合适，穿上去效果也不错，那这该买还得买啊。再来看看半条烟说呢，我们是各逛各的啊，他逛他的商场，我逛我的五金店啊，然后呢约好2个小时之后呢在门口碰头啊，谁也不耽误谁，其实这样效率挺高的，而且也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吵架。这可能都习惯达成某种默契了，对吧？
5: 对，我好奇哈，这五金店有什么好逛的？
4: 就跟有的朋友特别喜欢逛超市啊，就是那你也不一定说去每次去超市都有啥要买的，他就觉得特别放松，就那种环境下就推个车完了之后的东
5: 空。五金店让人放松，
4: 就是我的意思，说类似于这种逛超，就喜欢逛超市的朋友，他逛五金店，哎，摸摸这个扳手啊，摆弄摆弄那个脑火钳子，再看再挑两个螺丝钉啥的，哎，就觉得这我喜欢的地方，我就能很好的去就是沉浸式的去消磨时光，然后这2个小时呢，我就玩我的这个五金店啊，然后你呢就在里面就该试衣服的试衣服啊，该穿鞋该试鞋的你试鞋啊，咱俩各自都不扫兴，做一个不扫兴的另一半，然后呢2个小时之后咱们准点碰头，相约回家。

0: 也就少了一个人参考啊。
1: 嗯，
0: 看到木棉花，他说现在一般不太逛了啊，因为他嫌我走得慢，我嫌他逛得久，他都是和他朋友一起去逛，我自己呢就去公园溜溜弯，各得其所。
1: 嗯，这也应该是啊，两个小时之后啊，我们公园门口见。他主要是可能对老伴儿有，主要是老伴儿有逛街搭子，所以呢，他其实或多或少就觉得，哎呀，这立马这感觉轻松了很多啊。其实有的时候逛街也不一定说就得买，逛街呢，更多的时候呢，就是那种非常放松愉悦的这种心情。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哎，我看到一个什么好玩的这个东西，好看的衣服，我问一问你的意见啊。看一看我们俩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啊，这个时候能够分享一些心得，哎，我觉得就是逛街的乐趣，就不一定买，但是呢这个过程要参与很重要啊，
0: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种考验。
1: 哪怕你就是拎个包在旁边陪我，或者哪怕你就是最后付款的那个人，我都觉得哎呀，付款买单的那个人最帅。
0: 还有就是要看看啊，这个两个人选择一样东西有没有默契感
1: 啊，就是会不会达成这种某种这种默契，哎，你觉得这件衣服不错，我也觉得你穿这件衣服不错啊，然后心甘情愿的给你买单。再来看一看这个老猫的小鱼干说，逛但是呢要定规矩啊，最多逛两家店，逛完之后必须吃顿好的，为了吃那顿好的我乐意陪他，然后他挑衣服我挑饭店，这是大吃家呀啊，就是说我
0: 没吃的坚决不逛。
1: 对，你如果今天说逛完不搭配一顿好吃的，那对不起，我也不陪你逛，你也不陪我吃了。
0: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开通0516345839，欢迎大家来聊一聊。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6: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7: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今天首先来接听到的是季叔叔的热线啊，叔叔下午好。
6: 嗯，叔叔下午好。
8: 我是老季，下午好。
6: 嗯，叔叔下午好啊。
7: 季叔叔今天是准备给我们唱歌吗？
8: 唱首歌吧。
6: 嗯，
7: 唱一首歌。
6: 唱什么歌呢？
8: 愁啊愁，
7: 愁啊愁。
6: 咋那么愁呢？好嘞，那先听听看叔叔这首歌啊。叔叔做好准备啊，我们就马上开始。

伴我，大街小巷伴我，少年呀，同我。

一步一个我心疼，少年呀，放着我。

苦心，叫我怎能太自卑。你太信任我舍得自己，泪水化作苦

我是星星月亮的人，眼泪呀舍不得滴。

0: 少年呀，捧着我呀，你们是不是在往下里？半夏的罪过是多么过去，叫我怎能抬起头？
1: 啊，兄弟没伴奏了，
2: 这下次咱们还是清唱吧，因为这个伴奏声音特别小哈、啊，我们差点就要把它给这个我们自己再加上电乐了。这声音有点小。
1: 我看大龙把那声音盖掉
3: 了。但是实在是有点太小了啊，和您的这个演唱的这个声音的音量有点不太成比例了，这种感觉啊，比例失调的感觉，所以下次可能还要有一个比较合适的这种音量配比，才能够更好的凸显出啊季叔叔的这个演唱的风格和这个技艺啊。好嘞，感谢叔叔的参与啊，叔叔再见。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来继续迎接到的是李大姐的热线啊，李大姐下午好。大姐下午好。
4: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3: 大姐下午好，久等了啊。大姐觉着啊，这个少年夫妻老老伴儿啊，这个您觉得逛街这个事儿啊，要分老少吗？还逛，还一起逛街？
4: 不是没得水，不是逛，就是没得水的。他们今天他给我吃，
3: 那就更需要家人陪伴了，对吧？
4: 他们都是看不见。
3: 那李大姐会跟孩子一起出门去转转买买东西吗？
4: 对，很少，对。
3: 哦，一般很少。
4: 有点
3: 还是习惯。还是习惯跟老伴儿一块儿出门逛街啊，更踏实，更踏实，
5: 有安全感。
3: 对，而且更多的是习惯，就是习惯了，就是我喜欢每次逛街，我都找这个江龙做我的这个逛街搭子。我真的只要是一买东西啊，一想上街，我立刻就打个电话，有没有空啊？走逛街去啊！就是可能也更多的是一种习惯啊，这么多年达成的默契。
4: 没东西，主要是没东西。
3: 哦，对，还需要，不是，关键还需要什么呢？就是你不仅要陪我，你还得负责拎东西。他可能是让孩子们一块陪的时候，有时候舍不得让孩子拎，对吧？你说啊，太重了，那拿过来我来拎。哎，但是老伴儿一块说，那包给我拎着，来给我菜给我拎着啊。
4: 不是咋，他没时间，没时间。
3: 哦，孩子们可能工作学习生活也比较忙，可能真，但是你真的叫他们陪，他们肯定也不会拒绝的，对吧？好嘞，那今天给我们唱哪首歌呀？
4: 小城故事
3: 多啊，
5: 好嘞，
3: 听听看，
5: 听听啊，好久没听这首歌了啊，
3: 请开始。

0: 好了，
1: 嗯，就结束了。
2: 嗯，来上这么一小段啊，浓缩即是精华啊。
3: 哎，李佳姐说这个我不求唱的
2: 重
3: 少啊，
2: 重
3: 在时间，我重在参与，重在跟你们这个固定的时间聊聊天，是吧？
0: 我对对，
2: 嗯，好好，谢谢您的参与和分享啊，好，感谢，再见，
3: 再见。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0551-63458395，0551-63458395。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了。
2: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哎。
7: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
8: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9: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1: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我们今天和大家啊来聊聊，就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啊，你看相互陪着去逛街，别人呢会投过来羡慕的眼神。那这老了以后，还会是互相陪着去逛街吗？我们来听听宋阿姨的啊，阿姨下午好，
10: 阿姨下午好，
12: 两位主持人好。
10: 阿姨下午好啊。阿姨，这个现在逛街都还喜欢逛街吗？
12: 以前喜欢逛街，
10: 现在呢
12: 谈不上了。
10: 哦，现在逛的少了。嗯，那如果要是逛街，会找家里人陪着，也或者老伴陪着一起吗？
12: 哎，原来就跟老伴两个一起。
10: 哦，就是如果要是逛街的话，首选的这个逛街搭子就是老伴儿。他是负责这个拎包买单的那个吗？
12: 那
10: 不一定是吧？
12: 逛逛有合适的就买呗。
10: 哦，有合适的就买。那就是不管是他陪你，也有可能是你陪他。
12: 我们叫他改
10: 善。哦，就是也有可能是这个老伴儿要出门，然后拉上你一块儿陪着，是吧？摆个菜啥的。
12: 想不到一块，以前的话就两个菜的也买，做不了。
10: 哦，没
12: 有。只有一个人，都是我买东西多。
10: 哦，
12: 我去买。
10: 哦，就家里主要派一个人出门去采购的话，那就是阿姨您是吧？以你为主。哦，那这个就是偶尔也会一起，但是大部分呢，这阿姨说我们都是各逛各的，各买各的，是吧？
12: 哎，
10: 阿姨
12: 的话就现在什么东西都感觉成孩子们买来了。
10: 哦，现在更多的就是孩子们买的多了，就是都不需要你们亲自出门去这个受累，把这个菜啊这个东西拿回来，一个电话给孩子们这个该买的买，该张罗的就张罗了，也就等于是直接给你们快递到家了。哎呦，那太方便了啊。确实难怪现在逛街逛的少，说主要孩子们都安排好了，都不需要自己亲自去逛街了，是吧？嗯，好嘞，那阿姨今天给我们唱哪段啊？
12: 开到京剧吧，红领巾先到。
10: 好，红领巾。
12: 绝不进餐了，绝不下战场。
10: 好嘞，啊，
11: 我们来听听啊，
10: 请开始。

0: 好，谢谢。
1: 嗯，好嘞，
2: 觉得
1: 干净利落啊。
2: 宋阿姨现在唱戏这个气息哈、越来越足了哈。好，感谢您的参与啊，也是希望您唱歌越来越好听，再见。
1: 嗯，好，感谢参与和分享，再见。好，我们要继续迎接我们线上的这个久等的一位我们的
2: 张大哥
1: 啊，大哥下午好。喂，大哥。

0: 哥，
1: 张大哥，下午好。
0: 呼唤大哥还在线吗？
1: 好，让我们的导播老师小明老师
0: 稍作处理一下啊，看看我们的这个当
1: 大
0: 哥。
1: 张
0: 大
1: 哥可能是等的时间比较久，
0: 掉线了是吧？
1: 这个可能等不及啊，不知道是不是有事儿啊？那如果现在听到了我们的呼唤，张大哥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啊，0516345839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吧。
0: 好，我们来关注到的微信平台上啊，我们的其他朋友们对于这个逛街啊这件事儿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看到的是
1: 风吹麦浪说啊，他说逛，但是主要是他陪我逛，我腿脚不太好，他推着轮椅带我出去，说是逛街，其实我觉得就是晒晒太阳啊，看看人啊，他觉得陪我是应该的啊，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拐。
0: 其实更多的是就是走一走看一看啊，享受那个过程，都不一定真的要买啥，对吧？
1: 好，张大哥已经
0: 重新上线啊，
1: 我们来迎接一下张大哥，下午好。
0: 大哥下午好。
2: 买
0: 东西家里也陪着对吧？
2: 对，
0: 说的。就有需要出门的时候咱还得继续正常出门是吧？
2: 对，
0: 好啊。那大哥今天给我们唱什么歌呀？
2: 唱一首缘分让我认识了你。
0: 好嘞啊，缘分也让我们认识了大哥啊，通过节目啊。好嘞啊，那做好准备啊大哥啊，请开始。
2: 缘分让我认识了你，从此我就爱上你，朝朝暮暮想来全是你，时时刻刻把我缘分让我认识了你，从此我就爱上你，朝朝暮暮想来全是你，时刻把你记在我心里，只想听到你的声音，令我那么的着迷，放下

0: 还得唱日吧。
1: 嗯，好嘞，谢谢大哥啊，这首歌还是
0: 谢谢
1: 挺
0: 两位美女。
1: 啊，挺有感情投入的演绎的这首歌曲啊，是缘分让你我认识啊。好嘞，感谢大哥的参与啊，好，再见，
2: 再见。
0: 谢谢

0: 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啊，0551-634-58395，来继续接听到的是赵大哥的热线啊。
1: 大哥
0: 下午好。
1: 下午好。
2: 哎，你好。
1: 哎，今天上线了大哥好多呀。大哥今天这个
0: 天大哥还有搭档哈。
1: 对，大哥还拉上了、
2: 何大姐，
1: 还拉上了大姐一起。
2: 何大姐给你们打个招呼、
1: 何大姐好。何大姐
3: 先生最近下午好。
1: 何大姐下午好。
0: 何大姐今天啊，这个好像是上周吧，这个自己一个人唱、今天呢也是找到了一个唱歌的这个搭档啊。好，那今天二位准备合作什么歌曲啊？
2: 九幺九。
1: 好嘞啊，我们就做好准备啊，两位啊请开始。
2: 好。又是九月九，重阳节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

十九月九，重阳节，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

举起杯，倒满酒，尽情的享受，醉倒在家门口。

0: 谢谢。
1: 嗯，这二位合作，之前好像也是有经常合作哈。
0: 对，
2: 都是老搭子了哈，
1: 所以这个合作起来
2: 很有默契了。
1: 对，很有默契啊，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就把这个接上哈。好，给二位点赞啊。
2: 好嘞，好，谢谢两位的参与啊，再见。
0: 谢谢两位。
1: 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哈，0551634583395，来接听到的是刘大哥的热线啊。
2: 嗯，刘大哥。
3: 啊，
2: 你好！哎，刘大哥，先把收音机或者是其他这个收听设备先关掉啊，先来跟我们说话，不然我们都能听见了。嗯，
1: 关掉了吗？
2: 关掉，关掉啊，这样更方便我们的这个交流啊。大哥现在出门逛街的多吗？
3: 我现在逛街不太多了，逛街就是他们就开聚会
2: 了。嗯，呀，现在这个
3: 偶尔的上街逛一逛。
2: 嗯，现在
1: 偶尔的上街也是。要去逛一逛的、啊、
2: 现在大哥大姐们都好幸福啊，就自己都不亲自逛了，都孩子们都给打点好了是吧，快递到家，省事了很多啊，确实也省事很多，但是也丧失了逛街的乐趣啊。你说像我们女同志，你跟我说都快递一点不让我逛街，那不行。那我、
1: 哎、大哥家的爱大哥您爱人爱逛街不？
3: 大爷逛街有时候两人一道去逛一逛嘛。
2: 就相当于三个步了是吧？相当于散步了，就不一定买啥了，就是买就交给孩子们买，然后就是单纯的就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烟火气息。
3: 对，
2: 就是如果家里这个大嫂要去就逛街的话，大哥还是会陪着是吧？负责这个拎包和买单是吧，主要任务就是这两项，然后还得负责说好看。穿啥都好看，还得夸，给够那个情绪价值啊。好嘞，
1: 哎，刘大哥啊，
3: 参考
2: 哪个的？哦，就参考，
1: 对，
2: 提供一些参考价值啊。
1: 一般媳妇儿如果问您这个我穿这个衣服好不好看，您会怎么回答呀？
2: 嗯，好看，敢说不好看吗？大哥，刘大哥性格脾气这么好的，肯定不会说扫兴的话，肯定说好看，特别捧场，对吧？捧场王。
3: 他喜欢的东西呢，应该随着他心情的，是吧？
2: 啊，
1: 看
2: 就是多好。
1: 刘大哥，这个你这还是。跟孩子去逛过街嘛？
2: 孩子陪着逛街嘛？
1: 逛过街。是不是孩子想买的东西，大哥还这个还没开口，看到孩子拿了就付钱了，
2: 就去买单了，不能多看一眼，多看一眼都得买给你。好嘞，那大哥今天是唱啊还是吹啊？
3: 今天我来唱一段《鸳鸯红》看一下怎么样、
2: 啊、哎呀，
1: 好，
2: 这个大哥现在已经开始参与我们的节目，逐渐已经从被动
1: 了我们的
2: 从被动变为主动了已经。
1: 大哥说这个
3: 唱得开啊。
2: 好嘞啊，好，大哥做好准备啊，我们就请开始。

0: 好嘞，我们手动给刘大哥鼓掌啊，点赞。
1: 现在刘大哥这个唱的吹的都一样好了，甚至有可能在未来的时候唱的比吹的更好。
0: 我记得好像刘大哥还给我们朗诵过，对吧？
1: 刘大哥是，
0: 对吧？刘大哥还给我们朗诵过啊，不知道寂静可听过？
1: 大哥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已经发现了很多面这个
0: 才艺。
1: 自己各方面的这种超长的这种才艺了啊，发掘了更多的自我。
2: 很寂寞的很呐，打扰你们今天，跟你们聊聊天，
1: 大概，
2: 唱唱歌，听听听歌。
1: 大哥说，其实最主要就是想和你们聊天，顺便展示一下才艺。好，谢谢大哥的捧场啊，谢谢大哥的参与和谢谢大哥的肯定啊。
0: 而且大哥分享了这个自己家的幸福，多好啊！有的时候也出去
1: 逛逛街，溜达
0: 溜达溜达溜达啊，也给这个爱人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1: 啊，然后也给孩子们提供一些这个
0: 情绪价值、
1: 礼物和情绪价值啊，也等着在家坐等孩子们给提供的快递上门服务。好嘞，感谢大哥的参与啊，大哥再见。
2: 好，谢谢。
1: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不能继续迎接朋友们的这个热线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微信留言上啊，大家还在继续跟我们互动沟通，发表对我们今天话题的一些想法观点和这个态度啊。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月光曲，他说不逛啊，上次有一次一起逛街啊，他看中了一件大衣，我觉得颜色哎呀太花哨了啊，他就说我不懂，最后他没买，我也没高兴啊。但是以后呢，咱就各逛各的，反而和和气气，不吵架了。
0: 看到浅唱低吟说逛啊，但是分开逛吧。他在前面看衣服，我一般就在后面看手机。走散了的话，就打个电话说你在哪？他说老地方啊，我们的老地方可能就是商场二楼的厕所门口。但是我那这个我要批评你啊，首先这个。不跟媳妇儿一块儿走路啊！另外要批评的是什么呢？就是边走路边玩手机，这是很危险的行为啊！特别是这个要上楼梯、
1: 注意脚
0: 下楼梯啊，或者是进电梯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手机，也不要边走路边看手机，因为你要观察路况呀。如果前面有个孩子呢？如果前面有个人呢？或者是有个台阶呢？对吧？这个商场里也不是完全没有台阶的呀。
1: 要注意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啊。暖阳下呢说逛，但是呢我不让他陪，我就跟他说你去和你老姐妹逛吧，我一个人去超市。但是呢他非要跟着，说怕我乱买，结果每一次呢都是我帮着他一起拎东西，人家就是想找个理由陪你逛街，对吧？这还要明说吗？赶紧的，你应该把他这个，对吧，想买的东西都主动拎好啊，主动提供像我们这个刘大哥一样的情绪价值啊。
0: 就是可能有刘大哥说，那有的时候看他拿着手上就去买单了。
1: 看到人家说我可能只是看看。
0: 看一下暖阳说，暖阳说过树洞。他说一起逛啊，但是可能逛的不光是商场啊，还去看看逛逛公园、花市啊、博物馆。不收门票的地方，我俩一般能逛一下午啊，还能不用花钱，还能聊天。
1: 我觉得我最近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关系，我现在特别喜欢逛那个鱼虫花鸟市场，然后喜欢逛那个卖家具或者是卖一些这个小东小西那小玩意的一些地方，的确也是不收门票，但是也能逛一下午。
0: 而且呢，这个你看去花市逛逛啊，这而且赏心悦目啊。
1: 那漂亮的花、漂亮的草，真是忍不住想搬几盆回家啊。老唱片说呢，现在不逛了，改逛菜市场啦。我周末的时候还真的去那个四湾著名的网红四湾菜场去逛了，而且是逛吃，其实也挺开心的啊。他说现在改逛这个菜市场了，每天早上一起出门啊，买菜买早点，然后一起回家，这算逛街吗？我觉得算，而且比逛普通的那种商场的街要更实在。
0: 那当然也算逛了，那两个人只要一起
1: 结伴
0: 就算逛啊。
1: 对，
0: 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互动话题吧，也有很多朋友通过他们的一个表达，我们感受到，你看，有的人是你陪我，有的人我陪你，还有各逛各的，还有就是干脆不逛了。当然也有人逛出了心意哈，你看
1: 逛公园的，
0: 对，逛公园，
1: 逛菜市场的，
0: 逛菜场啊，这个就是各处逛。其实我觉得逛街形式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就是两个人呢还愿意在一起出门啊，就哪怕去菜场，哪怕去公园，哪怕一个推轮椅哈。 也要手牵手心连心，这才是最好的逛街。
1: 嗯，年轻时逛街我们说是浪漫，老了以后逛街啊，其实更多的是相依相伴啊。浪漫呢其实会随着岁月啊会逐渐褪色，但是陪伴才是长久的。我们说最深长情的告白就是和你相伴吧。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逛街方式啊，不一定非要买什么，但是一定要和那个人一起走出去看一看，说说话聊聊天，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了。
0: 好，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相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1: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2: 圆月缺了，缺月又将圆，日子一天天过去，但是丁鹏他没有忘了和柳若松的约会。现在他发现自己的体力比以前更好了。一个男人有了女人之后才能算是真正的男人，就正如大地经过雨水的滋润之后才会变得更丰富充实。到了7月15这一天，丁鹏的精神体力都已经达到了顶峰，对这一战他已经有了必胜的信心，必胜的把握。7月15早晨，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丁鹏的心情也和今天的天气一样，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精神饱满，活力充沛，就算天塌下来也能撑得住。万松山庄那有礼貌懂得规矩的门房看见丁鹏的时候也吃了一惊，他实在想不到这个衣着光鲜容光焕发的年轻人就是上个月那一脸倒霉的穷小子。看见他的表情，丁鹏更愉快了，那天受的气现在总算出了一点。等到他击败柳若松之后，这位仁兄脸上的表情一定更令人愉快。丁鹏心里唯一觉得有点抱憾的是，他和柳若松无冤无仇，本不该让他多年的声名毁于一旦。他听说柳若松在江湖中不但很有侠名，人缘也很好，而且还是一位君子。柳若松修长瘦削，仪容整洁，衣着考究，彬彬有礼，是个非常有教养非常有风度的中年男人。他绝口不提上个月的事儿，也没有说丁鹏今天来得太早了。他的态度很稳，行动清晰。

0: 手指长而有力，而且反应很灵敏。这又使得丁鹏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劲敌，在江湖中并没有浪得虚名。用细沙铺成的练武场早已准备好了，两旁的武器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金光耀眼的兵刃，树荫下还摆着六七张紫檀木的椅子。柳若松向丁鹏解释说，
1: 有几位朋友九牧丁少侠的剑法都想来观摩观摩，我就自作主张请他们来了。那一位呢，是武林中的前辈，点苍山的钟老先生。
2: 啊，风云剑客钟展。
1: 想不到丁少侠也知道这位老先生啊。
2: 丁鹏当然知道钟展的正直和他的剑法同样受人尊敬，能够有他这样的人来做这一战的证人，实在是丁鹏的运气。刘若松又说道，
1: 梅花老人和墨竹子也会来的，江湖中把我们并列为岁寒三友，其实我是绝不敢当的。
2: 刘若松又笑了，露出了一种连君子都难免会有的得意之色。
1: 啊，还有一位谢先生，在江湖中的名气并不大，因为他很少在外面走动。神剑山庄中的人一向都很少在江湖中走动的。
0: 神剑山庄，这位谢先生是神剑山庄中的人？
1: 是啊。
0: 丁鹏的心开始在跳了。对于一个学剑的年轻人来说，神剑山庄这四个字儿本身就有一种令人心跳的震撼力。神剑山庄，翠云峰，绿水湖，谢氏家族，谢家三少爷谢晓峰，剑中的神剑，人中的剑神。今天来的这位谢先生会不会是他呢？第一位到的是点苍钟展，风云剑客成名很早，柳若松也称他为老先生，但是他看来并不老，腰杆仍然笔直，头发仍然漆黑，一双眼睛仍然炯炯有光。这位风云剑客钟展并没有坐到上位去，上座当然要留给神剑山庄的谢先生。谢先生还没有到，岁寒三友中的梅花与墨竹已经到了。看见这两个人，丁鹏就愣住了。这两个人，一个红衫银发，脸色红润如婴儿，一个脸色阴沉，清瘦如竹，显然竟是那天在泉水尽头古树下下棋的那两个人。可是这会儿他们却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丁鹏这个人似的。丁鹏也很想忘记这件事儿，可惜有一点他是绝对忘不了的。可笑，为什么要去找他们呢？可笑跟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丁鹏有些后悔，为什么没有把这件事问清楚呢？为什么要答应可笑？你不说我就不问呢。可是现在丁鹏已经没有办法再问了，因为神剑山庄的谢先生已经来了。这位谢先生圆圆的脸，胖胖的身材，满面笑容，十分的和气，看来就像是一个和气生财的生意人。这位谢先生显然不是名震天下的当代第一剑谢家的三少爷谢晓峰，但是别人对他还是很尊敬，甚至连点苍的钟展都坚持要他上座。谢先生坚持不肯，一直说自己只不过是神剑山庄中的一个管事儿的而已，在这些成名的英雄面前能够敬陪末座已经觉得很荣幸。神剑山庄随便出来一个人，在江湖中已有这样的身份，这样的气势。丁鹏的心又跳了，血又热了。他发誓，总有一天 他也要到神剑山庄中去，以掌中的三尺清风去拜访那位天下无双的名侠谢家三少爷，讨教讨教他那天下无双的剑法。纵然败在他的剑下，也可算不虚此生啊。但是现在这一战绝不能败呀。丁鹏慢慢地站起身来，凝视着柳若松。晚辈丁鹏求前辈赐招，但望前辈剑下留情。钟展说道：你还年轻啊，有件事儿你一定要永远的记住。剑本是无情之物，只要剑一出鞘就留不得情的。这时候两个紫衣童子捧着一个装潢华丽的剑匣肃立在柳若松的身后。柳若松打开匣子，取出剑，又拔出了剑，苍啷一声，长剑出鞘，声如龙吟。谢先生微笑着说：
1: 好剑呐，
0: 好剑呐。这的确是把好剑，剑光流动间森寒的剑气逼人眉睫。柳若松一剑在手，态度还是那么优雅安闲。丁鹏的手紧握剑把，指节已经因为用力而发白，掌心已经有了汗。柳若松看着丁鹏微笑着说：
1: 舍下还有一口剑，虽然不是什么神兵利器，可也还过得去。丁少侠如果不嫌弃，我就叫人去拿来好吗？
0: 柳若松自恃前辈名家的身份，绝不肯在任何地方占一点便宜。可是丁鹏却不肯接受他的好意，淡淡地说：晚辈就用这把剑，这是先父的遗物，晚辈不敢抛弃的。
1: 哦，丁少侠的剑法也是家传的？
0: 是。钟展又问道：你是太湖丁家的子弟吗？晚辈是冀北人。
1: 哦，呵
0: 呵，那就怪了。谢先生点点头：
1: 啊，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江湖之中本就有很多不求闻达的艺人，钟老先生虽然博闻广见，也未必能全部知道吧。
0: 钟展闭上了嘴，柳若松也不再说什么了，他回剑平胸，说了一声：请。7月15，烈日当空，用细沙铺成的地面在烈日下闪闪发光，剑的光芒是更加耀眼。丁鹏的剑已经击出，他的剑法除了那一招天外流星之外，确实都是家传的，最多只能得一个平字。平凡平实，实在是很平常的剑法。武当的剑法却是领袖武林的内家正宗，轻灵玄妙，在柳若松手里使出来更是流动莫测。他只用了挑、削、刺三字诀，可是剑走轻灵，身随剑起，已经将丁鹏逼得透不过气来。大家对这位刚刚在江湖中崛起的少年剑客都有点失望，可是丁鹏自己却对自己更加的有信心了。他至少已经看出了柳若松剑法中的三处破绽，只要他使出那一招天外流星来，要破柳若松的剑法真如快刀破竹啊。忽然丁鹏那平凡的剑法忽然变了，一把平凡的青铜剑忽然化作了一道光华夺目的流星，从天外飞来的流星，不可捉摸，不可抵御。无情的剑，剑下无情。丁鹏的心里忽然又觉得有点歉意， 因为他知道柳若松必将伤在他这一剑之下呀。可是他错了，当啷一声，星光四溅，柳若松居然接住了这一招。他本来是绝对接不住这一招的。双剑交击，丁鹏几乎被震倒，但是他没有倒下去。虽然他的剑已经被震出了缺口，虎口也已被震裂，可是他没有倒下去，因为他决心不让自己倒下去。他没有败，还要再战。刚才一定是有什么疏忽，那一剑本是必胜的一剑呢。这时候柳若松却已经收住了剑势，用一种很奇怪的眼色看着丁鹏。钟展忽然说道，
3: 他还没有败呢。
0: 钟展确实是个正直的人，就因为这句话，丁鹏对他的厌恶已经全都变成了感激。柳若松终于点了点头，
1: 我知道他还没有败。
0: 他还是用那种奇怪的眼色在看着丁鹏，一个字一个字地问道，
1: 刚才你使出的那一剑就是你击败松阳郭正平的剑法吗？
0: 是的。
1: 你击败史定和葛琪两位时用的也是这一剑？
0: 是的。
1: 这是你家传的剑法？
0: 是的。
1: 令尊是哪一位啊？
0: 家父八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丁鹏并没有说出他父亲的名字，柳若松也没有再追问。他的神色更奇怪，忽然转身去问那位谢先生，
1: 刚才丁少侠使出那一剑，谢先生想必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哈哈哈哈哈哈！啊，这种高绝精妙的剑法我实在不太懂啊，幸好啊，总算是看清楚了。谢先生觉得这一剑如何呀？
0: 这一剑凌厉其鬼，几乎已经有昔年那位绝代奇侠燕十三夺命十三式的威力。那走的路子呢，也仿佛相同，只可惜呀，功力稍显不足而已呀。这只不过是我随口乱说的。剑法嘛，我根本是不太懂的。
2: 他当然不是随口乱说的，神剑山庄门下怎么会有不懂剑法的人呢？
0: 谢先生将丁鹏那一剑和他的夺命十三式相提并论，实在是丁鹏的荣宠啊。柳若松微笑着说，
1: 谢先生这么一说，在下实在是受宠若惊啊。
2: 丁鹏愣住了，每个人都愣住了。受宠若惊的应该是丁鹏，怎么会是他呢？
0: 钟展冷冷地说，
3: 谢先生夸赞丁鹏的剑法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有一点关系。江湖中人人都知道前辈见闻之广，已与昔年兵器谱的白晓生不相上下。
0: 钟展点了点头，
3: 我虽然没有白晓生的渊博，天下各门派的剑法我倒全都见识过。
1: 那前辈有没有见过这一招呢？
3: 没有。
1: 谢先生呢？哈哈，我一向孤陋寡闻，没有见识过的剑法那也不知道有多少啊。
0: 柳若松也淡淡的笑了笑，
1: 两位都没有看过这一剑，只因为这一剑是在下创出来的。
2: 这句话实在是很惊人，最吃惊的当然是丁鹏，他几乎忍不住要跳起来。你说什么？
1: 我说的话丁少侠应该已经听得很清楚了。
2: 丁鹏的热血已经冲上了头顶。
0: 你有证据？
3: 柳若松

0: 慢慢地转过身子，吩咐身后的童子：“
1: 你去请夫人把我的剑谱拿出来。”
0: 对于一个学剑的男人来说，世上只有两样是绝对不能和别人共享，也绝对不容别人侵犯的，那就是他的剑谱和他的妻子。柳若松是个男人，柳若松也学剑，他对他的剑谱和他的妻子当然也同样的珍惜，但是现在他却要他的妻子把他的剑谱拿出来，可见他对这件事处理的方法已经极为慎重。剑谱很快就拿出来了，是柳夫人亲自拿出来的。剑谱藏在一个密封的匣子里，上面还贴着封条，柳夫人面上也蒙着轻纱，一层薄薄的轻纱虽然掩住了她的面目，却掩不住她绝代的风华。密封的匣子已被开启，剑谱是用淡色的素绢钉成的，很薄，非常薄，因为这不是武当的剑谱，这是柳若松自创的青松剑谱。武当的剑法博大精深，柳若松独创的剑法只有六招，最后的那一页就是那一招。谢先生和钟展立刻将剑谱翻到了最后一页，以他们的身份地位，当然绝不会去看自己不该看的事儿。这是证据，为了丁鹏和柳若松一生的信誉，他们不能不看。他们只看了几眼，脸上就已经都变了颜色。于是柳若松问道：“刚才丁少侠使出的那一剑，两位是不是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1: 是的，刚才丁少侠说那就是他用来击败史定、葛琪和郭正平的剑法，两位是不是也都听得很清楚啊？”“
2: 是的。”“
1: 那一剑的招式、变化和精美，是不是和这本剑谱上的一招武当松下风完全相同呢？”“
2: 是的。”“
1: 在下和丁少侠是不是第一次见面？”
0: 这一点钟展和谢先生都不能确定，所以他们转头问丁鹏。丁鹏点点头，他承认。于是柳若松又问道：“
1: 这剑谱会不会是假造的呢？”“
2: 不会。”
0: 就算看丁鹏使出这一剑的人绝对没法子得到这一剑的精美，这一点谢先生和钟展都是绝对可以确定的。于是柳若松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1: 啊，现在我已经没有话可说了。”
0: 丁鹏更无话可说，这会儿他只觉得心在往下沉，整个人都在往下沉，沉入了一个又黑又深的洞里，全身上下都已被紧紧地绑住。他想挣扎，却挣不开，想呐喊也喊不出，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光明灿烂的远景已经变成了一片黑暗。
3: 听柳若松说，天外流星和那剑谱都是柳若松自己创的。
0: 丁鹏真是无话可说呀，
3: 虽然他自觉已经长大成人，其实还是个孩子。
0: 他生长在一个淳朴的乡村，
3: 离开家乡才三个多月，在江湖中他根本不懂得有哪些艰难阴险，他只觉得心在往下沉，整个人都在往下沉，沉入了一个又黑又深的洞里，全身上下都已被紧紧地绑住。他想挣扎却挣不开，想呐喊也喊不出，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0: 这时候，中展问柳若松：“你既然创出了这一招剑法，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见你使用过呢？”啊，我身为武当门下，而且以武当为荣，这一招只不过是我在无意间创造出来的。 我随手就记了下来，也只不过是一时的兴趣，想留作日后的消遣而已。武当剑法博大精深，已足够我终生受用不尽。我这一生绝不会再使用第二家的剑法，也绝没有自创门派的野心。若不是真不得已呀，我是绝不会把这剑谱拿出来的。 柳若松的这个解释，无论谁都不能不接受。谢先生微笑着说：“啊，说得好啊，天一真人想必也会以有你这么一个弟子为荣啊。”钟展又说道：“这一招既然是你自创的剑法，那这钉棚却是从哪儿学来的呢？”“是啊，这一点。” 我也正想问问丁少侠呀。说着，柳若松转向丁鹏，态度还是很温和。这一招究竟是不是你家传的剑法呢？不是。柳若松又问道：“那么，你是从哪儿学来的呢？”“家父在无意间。” 得到了一页残缺的剑谱，上面就有这一招“天外流星”。哦，那么那是谁的剑谱呢？我不知道。丁鹏是真的不知道，剑谱中并没有记下姓名，就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剑谱是谁的，所以他不能不相信柳若松。可是柳若松却叹了一口气说。 哎，想不到一个年轻轻的少年人就已经学会了说谎啊！不，我没有说谎。啊，那么，你那页剑谱呢？就在……丁鹏没有说下去，因为现在他已经不知道那页剑谱在哪儿了。他记得曾经将那页剑谱交给了可笑。 可笑虽然又还给了他，但是后来他还是让可笑收起来的。以后这一段日子过得太温馨、太甜蜜，一个初尝温柔滋味的年轻人，怎么会还能想到别的事情呢？柳若松冷冷地看着丁鹏，又叹了一口气：“啊，你还年轻，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就不再追究你那页剑谱的来历了。丁鹏垂下了头，他看得出，现在无论说什么，都已经没有人会相信他。他也看得出别人眼中对他的轻蔑。丁鹏，只要你答应我，终生不再用剑，也不再江湖走动，我。 就让你回去。但是，日后你若食言背信，不管你逃到哪里去，我也要取你的性命。一个学剑的人，一个决心要出人头地的年轻人，若是终生不能使剑，终生不能在江湖中走动，他这一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现在，丁鹏已不能不答应了。现在他已经完全没有了选择的余地呀。他忽然觉得很冷，因为这时候忽然有一阵冷飕飕的风吹了过来，吹起了他的衣襟，也吹起了柳夫人脸上的面纱。天气已将变了。 灿烂的阳光已经被乌云遮盖住了。 丁鹏忽然觉得全身都已经冰冷僵硬，忽然又觉得全身都像是在被火焰燃烧着，一种说不出的悲痛和愤怒就像是火焰般从他的脚趾冲入了他的咽喉，烧红了他的脸，也烧红了他的眼睛。因为就在轻纱被风吹起的那一瞬间，他已经看到了这位柳夫人的真面目。这位柳夫人赫然竟是李可笑。现在一切都已经明白了，丁鹏永远想不到这件事儿它的真相竟是如此的卑鄙，如此的残酷。他忽然大笑，看着这位柳夫人大笑，
1: 是的，原来是你。
0: 每个人都在吃惊地看着他。
2: 怎么，你认得他？
1: 我当然认识他，我不认识他谁认识他？
2: 你知道他是谁呀？
1: 他是李可笑。
0: 柳若松沉下脸，冷冷地笑道：
2: 我并不可笑，你也不可笑。
0: 是啊，这件事儿的确不可笑，一点儿都不可笑。这件事儿简直令人连哭都哭不出来。丁鹏本该将一切经过事实都说出来的，从可笑赤裸裸窜入他心灵开始，到他为可笑去找那梅花老人被吊起来，一直到可笑把一切都给了自己，他也把一切都给了他。可是丁鹏不能说呀，这件事儿实在是太荒唐太荒谬。如果他说出来，别人一定会把他当成一个疯子，一个淫邪而变态的疯子。这一对君子和淑女，不但想要他的剑谱，还要彻底毁了他这个人。因为他已经威胁到了他们，因为这一战他本来一定会胜利的。现在他本来应该名动江湖出人头地，可是现在丁鹏忽然扑了过去，用尽全身力量向这位并不可笑的柳夫人扑了过去。现在他已经完了，已经彻底被毁在了他的手里，于是他也要把他毁了。可惜呀，一个像柳夫人这样的名门淑女，绝不是一个像丁鹏这样的无名小子能够毁得了的。丁鹏的身子刚扑起来，已有两把剑向他刺了过来。梅花老人在厉声大喝：我一直没有开口，只因为柳若松是我的兄弟，但是现在我已忍无可忍了。柳若松在叹息：
2: 我本来并不想太为难你，你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找死呢？
0: 就听雷霆一声，顿时暴雨倾盆而下，剑光与闪电交击，丁鹏的衣服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他的眼睛也红了，他已不顾一切了，反正他一生已经被毁了，还不如现在就死在这儿，死在这个女人的面前。谢先生没有阻拦他，钟展也没有，他们都不想再管这件事儿。这个年轻人实在是不值得同情啊。如果他有身份有地位有名气，如果他是个出身显赫的世家子弟，也许还会有人帮他说上几句话，听听他的解释。只可惜啊，他只不过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忽然剑光一闪，刺入了丁鹏的肩膀，但是他并不觉得疼。他已经有些疯狂，有些昏迷，有些麻木了。 一个人到了这种时候，反而会激起求生的本能，谁也不想像疯狗般的被人乱箭刺死啊。可惜这时候，他已经走上了死路，再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梅花与青松的两把剑已经像毒蛇般的缠住了他。丁鹏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他们是绝不会再留下他的活口的。现在每个人都已经认为丁鹏是罪有应得，他们杀了他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柳若松已经刺出了致命的一剑，这一剑已将刺入丁鹏的咽喉。忽然间又是一声霹雳，闪电惊雷齐下，练武场上的一棵大树竟被硬生生地劈开了。闪电、霹雳、雷火，巨大的树干在火焰中分裂，带着雷霆之势压倒了下来。惊呼声中，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后退，柳若松也在后退，只有丁鹏在向前冲，从分劈的树干中冲了出去，从雷火间冲了过去。他知道自己是不能后退的了，同时他也不知道自己要逃到哪里。他没有目的，也不变方向，他心里只想着要逃出这个陷阱，能够逃到哪儿就逃到哪儿。丁鹏用出了所有的力量，等到力量用尽的时候，他就倒了下去，倒在了一个山沟里。暴雨中，天色已经暗了。丁鹏最后想到的一件事，既不是他对柳若松和可笑的仇恨，也不是他自己的悲痛。他最后想到的是他父亲要死的时候，看着他的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中充满了爱和信心。他相信他的儿子一定能为他争口气，一定能够出人头地。他要他的儿子活下去。7月15，月夜，雨已经停了，圆月已经升起，今夜的月仿佛比平时更美，美的神秘，美的凄凉，美的令人心碎。丁鹏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了这轮明月，他没有死，想要他死的人也没有找着他，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他才会倒在这个山沟里。暴雨引发了山洪，山洪灌入了这条山沟，把他的人也冲到了这儿。这里距离他倒下去的地方已经很远，从山沟里爬起来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深的洞穴。四面都是山，都是树，雨后的山谷潮湿而新鲜，就像是个出浴的处女。丁鹏仿佛已被这种神秘的力量吸引，情不自禁地走进了山洞。月光从外面照进来，洞穴的四壁竟然画满了图画，画的却不是人间，而是天上，因为只有天上才会有这样的景象。巨大而华丽的殿堂，手持金戈、披着金甲的武士，梳着高高的发髻、穿着雨衣的宫娥，到处摆满了绝非人间所有的珠玉珍宝、鲜花香果。男人们都像天神般的威武雄壮，女人们都像仙子般的高贵。丁鹏已经看得痴了，所有的希望都已经被破灭，光明的前途也已变成了一片黑暗。在人间，他被欺骗，被侮辱，被轻贱，被冤枉，已被逼上了绝路。 现在，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丁鹏忽然就想到了死。是啊，

0: 死的确比这样活下去容易得多，也痛快得多了。被欺骗，被一个自己第一次爱上的女人欺骗，这本来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事儿，已经足够让一个年轻人活不下去了。他忽然发现自己手里还紧紧地握着自己的剑，这把剑既不能带给自己生命和荣耀，就不如索性死在这把剑下。想到这儿，丁鹏提起了剑，准备用剑锋刺断自己的咽喉。想不到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一阵风吹过来，风中仿佛有个影子，一条淡淡的影子，带着一种淡淡的香气，从他的面前飞了过去，忽然又不见了。丁鹏手里的剑也不见了。丁鹏愣住了，然后他就觉得有股寒气从脚底下升起，忽然间全身都已冰冷。难道这儿有鬼？可是一个人既然已经决心要死了，为什么还要怕鬼呢？没有剑，人也一样是可以死的。丁鹏恨的是，不但人要欺负他，在临死的时候连鬼都要戏弄他。于是他咬了咬牙，用尽全身的力量，把自己的头颅往石壁上撞了过去。无论是人欺负他，还是鬼戏弄他，这笔账他死后都一定要算的。可是他没有死，他的头并没有撞上石壁，因为又有一阵风吹过，石壁前忽然就出现了一个人。丁鹏的头竟然撞在了这个人的身上，这回比撞上石壁还可怕，世上绝没有任何人会来得这么快的。丁鹏吃惊地向后退着，终于看见了这个人。一个梳得高高的发髻，穿着雨衣的绝色美人，就和壁画上的仙子完全一样。哎呀，难道她是从壁画中走出来的？这女子左手提着一个装满鲜花的竹篮子，右手却提着一把剑，那是丁鹏的剑。这会儿她正在看着丁鹏微笑，笑容清新甜柔，纯洁高贵。丁鹏总算又能呼吸，总算又能发出声来，他立刻开口问出了一句话：你是人是鬼啊？这句话问得很可笑，但是不管任何人在他这种情况下都会问出这句话的。那女人笑了：你看我像不像是个鬼呢？他不像。那你是天上的仙子？
1: 哼，我也很想让你认为我是个天上的仙子，可是我也不敢说谎，因为我若冒充了天上的仙子，就会被打下拔舌地狱去。
0: 那你是什么呀？
1: 我是狐。
0: 啊，狐？
1: 难道你从来没有听见这世上有狐？
0: 丁鹏听说过，有关狐的传说很多，有的很美，有的很可怕。所有的传说中唯一相同的一点是，狐常常化身为人，而且喜欢化身为美丽的女人。丁鹏吃惊地看着面前这个美丽的女人，刚吹干的衣裳又被冷汗湿透了。难道她真的遇见了一个狐？丁鹏忽然笑了，这丽人仿佛也觉得有点奇怪，遇到狐仙的人，从来没有人能够笑得出来的。他忍不住问道：
1: 你觉得这种事儿很好笑？
0: 这种事儿并不好笑，可是你也吓不倒我
1: 啊，
0: 因为我根本不怕你，不管你是鬼是狐，我都不怕你
1: 啊。人人都怕鬼和狐，为什么你偏偏不怕呢？
0: 因为我反正也要死了。你若是鬼，我死了之后也会变成鬼的，那为什么我要怕你呢？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我们回来了。
6: 哎呀，好香呀！
7: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8: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8: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五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五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或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二。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先来看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啊，暴雨预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东南风3至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北部26度到28度，江淮之间南部28度到30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9到21度，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明天19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的天气。
1: 继续关注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里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预计19号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啊。这两天我省多地都要和雨见面，
0: 是，所以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雨具啊，还是这个相当重要的。叔叔阿姨出门这个小心地滑，穿上防滑的鞋子，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其实上了年最怕什么呢？最怕摔跤。

0: 这个，因为上了年纪之后一摔跤，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就来了。所以说，出门的一定要穿防滑的鞋子，谨防摔跤啊。
1: 如果说雨下的比较大啊，提醒大家就在家里待着啊，不要出门了。
0: 就这两天啊。
1: 对，在家里面，然后呢，看看外面的雨，然后呢，听听那个雨声，你会觉得也很舒服、很惬意啊。
0: 哎，
1: 在家里面呢，听听我们的广播，跟着音乐，然后动一动，跳一跳，在家里面可以踱步的来回走，其实也是蛮舒服的。
0: 好多人说在家里待着着急，那在家待着其实就是可以找一些温和一点的这个运动项目，比如说是健身操，或打太极，就下雨的时候不能出门的时候，其实在家里也可以打太极啊，
1: 可以来做做八段锦。
0: 对对对，然后阳台上看看窗外这个下雨的风景，把窗户打开，我们还是那句话，窗户打开，看看阳台上外面的风景，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
1: 已经到了夏天了啊，夏天其实你现在出门会看到，外面是草木繁荣啊，然后你会发现那个绿意，特别特别的葱茏，
0: 心旷神怡的感觉。
1: 然后发现每拍一张照片，发现很多朋友圈里拍的照片啊，哎呀，真的都是赏心悦目、啊，
0: 都能直接拿来当屏保啊，
1: 每一张都很好看。
0: 哎，好，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55-6345-8395，055-6345-8395。刚才我们说动一动，对吧？来，我们站起来，稍微的动一动，来跟着节奏运动一下，可以来给我们打电话了啊！
1: 哎，这首歌的节奏感蛮强的、
0: 对对对，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跳广场舞的时候也跳过这首歌啊。来，如果您跳过这首歌，不妨跟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1: 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

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来迎接方大哥的电话。方大哥，你好。
1: 万里祝贺电波前的东方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
2: 方大哥好。
1: 今天呢，哎呀，怎么说呢？我可以这么说吧。我是来诉苦啊。
2: 这发生什么事儿？我们来帮您这个看看。对。
1: 不，特别是187的那位朋友啊，您问我下水道预防堵塞怎么办？这个问题啊，你就应该早修下水道的，我可以帮你处理。你说你是盲人，那么如果你是盲人的话，你可以找你们社区啊，可以找你们的居委会。
0: 对，
1: 如果居委会不帮你，那么您把居委会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帮您也可以。
0: 帮他联系。
1: 您一个星期三个电话，四个电话，您的问题太多了。安徽省这么大，人这么多，那我哪里能管得了？而且我只有1/3待在安徽。就还有听众朋友说，水管漏水怎么办？电线短路怎么办？你可以找专业的人修理呀。你说你是盲人，还是那话，你找你们的村委会，这些事情啊，我管不了。我只能说，跟你回答腰酸背疼啊这些健康的东西，我能帮你，那么我肯定帮。
2: 术业有专攻嘛，
1: 那么我也说帮不了，对不对？
2: 当然，我觉得术业有专攻，这个很多的问题问的，确实他们可能认为方大哥您是这个万事通，啥都知道。但是确实也是影响到您的正常生活了。
0: 最主要是这些事情，比如说你水管漏水了，堵住了，你得找师傅来给你修
2: 啊。对
0: 啊，
2: 方大哥也不能给您修啊。
1: 而且我刚才讲，我只有1/3待在安徽。我没办法，我说端人家的碗，守人家的管，我不可能事事都管，我管不了。
0: 对，就是能够帮上忙的肯定帮，
1: 对
0: 吧？
1: 另外呢，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您这一段时间呢，最好把手机也好，小度也好，电脑也罢，您呢放一放，停一停。您把家里的东西呢晒一晒，扫一扫。这我这个小度卫星云图显示，不久将有一段阴雨天到达我们安徽。可能有10到15天。那么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可是个考验呐。所以这一段时间大家少玩点小度，少玩点手机，要把家里能晒的都晒。
2: 马上阴雨天气了啊。
0: 对，是不是梅雨季节快要到了啊？
1: 这个我不知道，我这个小度是在微信的，但是是国家管控，绝对不是连线的。反正我只知道雨季要到，可能有15天。
0: 有半个月呢啊。
1: 对，
0: 大家要注意。
1: 今天呢，跟我们听众们既然到了这里嘛，我肯定要讲点什么。夏天到了啊，听众朋友们，您记住，如果您经常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经常咳不停的，您记住，这个天气啊，少吃点甜食。
2: 甜食，
1: 因为您既然咳嗽，您要甜食吃多了，咳的时间长了，您就变成支气管哮喘了。这治疗起来很麻烦。这是第一。第二，喜欢喝酒的朋友，您记住，今年这个天气很反常，您不要把啤酒和白酒掺着一起喝，喝多了伤肝，伤脾伤肾。糖尿病患者记住，您一定要把后背的命门和前面的这个神阙把它护住，不让它受凉就可以了。神阙在哪？神阙就是我们的肚脐，命门呢就是在我们的背后跟肚脐相平的位置。另外，经常腹泻的人啊，您记住，您少吃点西瓜，西瓜要少吃，吃多了寒凉了，腹泻就越来越重。
2: 最近西瓜是上市了。
1: 讲到这里吧。
2: 好嘞，谢谢方大哥啊，再见。 当然这个西瓜最近你能看见很多的水果摊，它都陆陆续续都出来了啊。
0: 嗯、
2: 西瓜确实是寒凉的，少吃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啊，提醒各位。另外啊，还是要跟各位讲，方大哥他不是万事通，他不是什么都知道的，而且他说了，他也有他自己的正常生活，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去影响他的正常生活的同时，给他留一点自己私人的空间，让他去做一点自己去做的事儿。像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就大家比如说街里街坊的邻居的帮帮忙，就是小区的这个社区啊，居委会啊，来帮帮忙，
0: 包括还有志愿者
2: 帮帮忙。方大哥说，如果您真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哪不舒服了，他能跟您说一说怎么能缓解，对吧？也希望大家能理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己的私人生活，也不要去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好吧？
0: 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每天还是挺忙活的，他们都会忙活很多自己，你看年轻的时候，没有完成的一些，梦想，
2: 是的，
0: 比如出去旅游啊，或者说一个爱好呀，然后呢好好的来学习啊，如何来与日精进呢、
2: 啊、对呀、
0: 啊每天都很忙碌，
2: 是的，
0: 每天都觉得自己我也要，虽然说我年纪大了，但是我还要去让自己每天能进步一点点，
2: 当然是让学习更多的一些知识啊。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39正在为各位这个送出啊，如果有什么要说的、聊的、问的，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啊。
0: 好，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非常简单，你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里面搜索六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连接，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
2: 当然这个把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可以拿回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啊，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体会，生活里遇到了一些这个怎么样的一些烦恼，我们也来给您分担分担，都说一份快乐，这个
0: 两个人就是加倍快乐，
2: 就两份快乐，然后一份忧伤，两个人分担，那你只剩零点
0: 零点。

0: 1.5了，对吧？好
1: 好嘞，
0: 嘞，
1: 我们来听首歌啊，听首歌，听首歌，这是来自于小磊为大家精心选择的一首作品。
0: 那你是把这个
1: 你想听什么歌啊？
0: 你是把这个重任就交给我了。
1: 那么多的好听的歌，
0: 对，来找一个节奏。
1: 就这首，你就那么钟爱吗？
0: 节奏感还是依旧很好的，因为希望很多人笑起来，那个两个酒窝露出来的时候，是那种特别开心的状态，
1: 就是很迷人的一种状态啊。

0: 首歌听上去是不是节奏性依旧很欢快啊？
1: 它就是特别的让你觉得很俏皮，是吧？
0: 是，好，大家希望每天都是面带笑容乐呵呵的啊，
1: 牙齿晒太阳了。
0: 好，来接江阿姨的电话啊。你好江阿姨。
1: 江阿姨好。
2: 小
0: 美。哎，
2: 怎么样？你好。哎，你好。
0: 哎，你好江阿姨。给我们打电话想跟我们聊点啥？
2: 我想问问我这个眼睛不是一级残嘛，问一下那个护理补贴一天是多少钱？
0: 护理补贴，您是、
1: 您是拿到了残疾证吗？
2: 拿到了一级残。
1: 一级残疾是吧？
0: 一级残疾的补贴。
1: 你人在哪儿啊？
2: 我在肥西丰乐镇。
1: 肥西的，好，肥西的朋友，
0: 肥西的一级残疾补贴对吧？我来帮您查一下。
1: 目前拿多少钱啊？
2: 就是不知道啊，
0: 还没拿过是不是啊？我帮您这么查了啊，他如果是重度残疾，就是包括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每人每月，但你必须有这个一级残疾证啊。可以申领的是280元现在。
2: 一个月啊。
0: 那我现在查一个月，但是您的这个情况，您得带上您的一级残疾人证去进行申请。而且这个生活补贴是仅限低保的对象，和这个贫困人口，就是您现在是不是低保，是不是贫困人口，所以说得带上您的这个相关的证件去进行申请。
1: 你申请了补贴了吗？
2: 村干部老吴杨奶奶把我的残疾证给我了，把我的那个叫社保卡用手机拍去了。
1: 已经申请了是吧？
2: 已经申请了，他就没告诉我是多少钱。然后问问嘛。
0: 因为我跟您说啊，他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
1: 每个地区也不一样。
0: 每个地
1: 方，
0: 我只是现在暂时帮您查了200多块钱，但是我不知道您现在家里是不是低保对象，所以说您这个补贴最终能不能拿到那么多也不知道，得带上您的证件去看一下。
2: 那就谢谢你啊。
1: 我查的好像没有200元。
0: 您查
1: 100到200元。
0: 一百到。

0: 两百不严，因为
1: 到两百，
0: 我查的是，
1: 就是他如果说您
0: 24年，
1: 您还是低保吗？
2: 我还不是低保
1: 啊，不是低保，那就只有100到200元每个月。
0: 如果您不是低保的话，就拿不到280元，跟您说一下。
2: 哦，
0: 嗯，这个不一样。
1: 低保是就是低保和一级残疾是两项叠加的。
0: 嗯嗯嗯，
1: 它大概是200到400元。
0: 对，
1: 嗯，
0: 好吗？您去看一下，把您的这个家庭的情况相关证件，然后都带着，然后去社保局问一下，他会根据您的这个条件，符合低保的哪些政策，来给您进行一个相对应的补贴。
1: 嗯，
2: 哦，嗯，那就谢谢你们啊。
1: 哎，
0: 不客气啊，好，再见。嗯，跟大家讲一下相关政策问题，一人一个政策，就是每家的条件和情况不同，那可能享受到的这个。政策和补贴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它的补贴额度是有标准的，
0: 对对对，
1: 根据你的条件来的。
0: 是，而且现在都是电脑系统审核，也不是说人为审核，电脑系统审核，把您条件全部输进去之后，它会自动给您审核出一个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1: 标准
0: ，好吧，也是非常的公平啊。好，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生活里的问题难题，我们能够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来跟大家说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天热了，可能很多人流汗流的会比较多，
1: 嗯，
0: 对吧？很多人说最近天气真的一天比一天热，很多朋友说是不是常见？明明没干什么重活，浑身都没劲儿，手脚发软，甚至可能也不舒服。那这个时候您要小心了，可能是您缺钾了。
1: 哦，缺钾。
0: 嗯，
1: 这夏天的天气的气温高啊，人体排汗增多。
0: 嗯，
1: 随着汗水流失的不只是水分，
0: 嗯，
1: 钾元素也是在悄悄地流走了。
0: 嗯，
1: 那钾呢，对维持体内的水电解质平衡、神经肌肉功能和心脏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旦缺钾了，不仅容易倦怠无力、耐热能力降低，严重时候甚至会影响心脏功能，引发心律失常。
0: 是，
1: 特别是一些消化吸收功能比较弱的老年人，夏季食欲不振，再加上大量出汗，很容易导致出现低钾血症。
0: 是，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夏天常见的一些能够补充钾的蔬菜。第一个就是菠菜，这个东西很好买啊，做法也很简单。每一百克菠菜当中含钾大约有311毫克，不仅够帮助平衡体内的钠含量，辅助控制血压，还富含叶酸和铁，对改善夏季贫血、抗疲劳有着显著的作用啊。
1: 嗯，
0: 但是菠菜呢，跟大家说一下，含草酸，建议就过个水之后再做，口感会更好。
1: 对，做个凉拌菠菜，
0: 对，或者烧个汤里面放点菠菜，也很好吃啊。
1: 嗯，而且它素菜很好做，你
0: 焯
1: 一下，
0: 蒜泥也很好吃
1: 啊。对。很不错的啊，就是很容易来做的一道美味。
0: 嗯，
1: 第二道推荐的是西兰花。
0: 嗯，
1: 每100克的西兰花含钾约370毫克。
0: 嗯，
1: 除了补钾，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A 和膳食纤维，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促进肠道蠕动，缓解夏季因燥热引起的便秘和疲倦。
0: 嗯，第三，西红柿。西红柿每100克西红柿含钾290毫克。西红柿呢，富含维生素 C。还有这个番茄红素，抗氧化能力强，能够帮助身体抵抗炎症带来的损伤，同时补充水分跟电解质。西红柿做法就更多了，
1: 嗯，
0: 很多人说家家要顿顿都离不开西红柿啊，嗯，
1: 凉拌西红柿啊。
0: 嗯，
1: 西红柿炖牛腩，
0: 西红柿蛋花汤，
1: 哎
0: 呀，都很好，或者西红柿炒蛋，对吧？
1: 嗯，
0: 都很好，而且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啊。
1: 没错啊，还有是芹菜，每100克的芹菜含钾约260毫克。中医认为，芹菜性凉，能够清热解暑、利尿消肿。夏天吃芹菜，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缓解腿部的沉重感和疲劳感。
0: 嗯，这样，最后一个是黄瓜，100个黄瓜当中含钾大概是150毫克。虽然它的钾含量在刚刚我们说的几个蔬菜当中啊不算最高，但是它取胜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嗯，
0: 取胜在水分组。它的含水量高达95.8%，夏天出汗多，吃黄瓜能够解决缺水跟缺钾两个问题。你看好多人夏天吃黄瓜怎么吃
1: 啊？
0: 买个回来洗洗干净，把皮给削了，直接就空口吃，
1: 嗯，
0: 或者直接凉拌黄瓜
1: 直接啃，
0: 哎，其实也很清爽啊。你看刚刚说了几个，其实也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好买到的，
1: 嗯，
0: 菠菜、 西兰花、西红柿、芹菜跟黄瓜，夏天都要多吃啊。
1: 哎，除了刚刚小磊说的这五种蔬菜之外，
0: 还有什么？
1: 瘦猪肉
0: 啊，肉。
1: 哎，鳝鱼。
0: 鳝鱼就是黄鳝，对吧？
1: 黄鳝，对。海带，土豆，香蕉、草莓等食物也是补钾的好帮手。补钾需要讲究适量，肾功能异常的人群需要谨慎补充高钾食物，要听医生的意见，以免加重肾脏的负担。
0: 好嘞，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来接郭叔叔电话。你好，郭叔叔。
1: 郭叔叔你好。哎，郭叔叔你好。
0: 你好，郭叔叔，请说。
3: 我想问一下，这个像你们经常这个联系这老年人，我问一下，这个哪里边能收这个中药丹参？哪？
0: 您是想买吗？
1: 还是卖呀？
3: 卖的。
1: 您家里很多吗？
3: 家里不多，有驸马地没刨，我想在秋天才能刨来。
0: 就是您想来售出您家中的丹参是吗？
3: 哎，对。
1: 您当地有很多人家都种了吗？
3: 我没有，这别人都没有种，我种一点，我是想留做，做这个，我自己年龄也大了，就是想泡点茶货喝的。但是
0: 泡点茶
3: 是活血化瘀的吧？对吧？
0: 活血化瘀的。
3: 我就不知道哪里边瘦。
0: 那您这样，您是家是哪的？刚刚说。
3: 我家是五河的。
0: 哦，五河的。
1: 蚌埠的。
0: 蚌埠五河的，就是有点单身。您大概有多少啊？
3: 多是不多，就是只有分把地这样
1: 的。哦，分把地，那产量不多呀。
0: 你不。
3: 我想泡茶泡不了呀，这要起码有慢一点。
0: 慢一点。那您这样，比如说一些超市或者药房，不知道能不能要。这样您留个电话下来吧，郭叔叔。
3: 好，我留个电话行啊。
0: 您说。
3: 181。
1: 5520-2823。5520。
0: 2823。好，
1: 等于说到秋天才能够收获，对吧？
3: 对，我想联系指导的情况下，我能联系一下电话，
1: 就是如果说多的话，您自己用不掉，就想给它卖掉。
3: 想给卖一点。卖一
1: 段。好的，可以。反正如果我们听众当中有需要的，然后跟您联系呗。
3: 好，也行，对。
1: 好的，郭叔叔，还有别的问题吗？
3: 别的。
1: 嗯，
3: 别的能找个伴的好，我是个人。
0: 那这个我们交友征婚在周四周五再说您相关情况好吗？
3: 好的，也行。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好，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来听一首歌吧。来听听，还听节奏欢快的歌吗？
1: 可以啊。
0: 是不是还得听？有一首歌叫什么？叫这个夏天，真的是夏天已经来我们身边了啊！来，这个夏天您会过得怎么样呢？我们来感受一下。

0: 趁着这个歌的前奏啊，我们来迎接听众胡叔叔的电话。胡叔叔你好。
1: 哎，你好，我姓吴。
2: 吴叔叔啊，你好，吴叔叔，请说。
1: 刚才那个女同志说那个280那个补助的问题吗？
2: 您请讲。
0: 您知道吗？
1: 是合肥市是这样，他这样规定的，一级二级奖是280。
2: 是一级二级啊？他就是一级。
1: 我是一级，就奖是280。
2: 他刚刚就是一级。
1: 他是低保吧？
0: 他不是。
2: 他是一级，他刚刚说了。
0: 但他不是低保。
1: 那一级就应该奖是280了。
2: 他还没有去办下来。
1: 哦，还没办下来，那不行。
2: 就是他现在正在办手续。
0: 在申请当中啊。
1: 哦，那不行，那要我刚才我听了一半，我想我来打电话给你们。
2: 对，因为他就想咨询一下，他大概能拿到多少钱？
1: 一级、二级可以奖成280。
2: 这个我们到时候他申请的时候，这个社保部门会专门给他一个规定的。
1: 对。
2: 好嘞，谢谢您的热情，谢谢啊。
1: 谢。
2: 好，再见啊。
1: 好，
2: 看我们听众多热情啊。
0: 那边有听众在问，
2: 这边
0: 他知道答案的就会来跟大家来做介绍啊。
2: 好嘞。
0: 好，刚这个歌还没怎么听啊，我们来听。
2: 这个夏天。

0: 这个夏天和之前的夏天有什么区别？其实可能只有自己的知道啊。每年夏天过得有什么样的区别？来接张大哥电话。你好，张大哥。
1: 哎，张大哥你好。
2: 哦，小李，好。
0: 哎，你好。
2: 王洋，你们好。
1: 哎，
0: 你好，请说。
1: 您请说。
2: 我其实想问一下，就是喝那个枸杞泡的水，就晚上泡的，就是你放到夏天怎么放，跟放冰箱可能一样。第二个问题就是紫苏了有什么应用价值？
0: 枸杞泡水，你为什么要晚上拿枸杞泡水呢？
2: 晚上有时下午嘛，喝就是晚上不行了，喝晚上有时嘛。
0: 我跟您这么说，
1: 枸杞的话，一般来说你泡个两三次之后，它不就淡了吗？那你干嘛要留到第二天呢？
2: 有时不是等于这样吃的话，有时甚至不喝。晚上想喝隔几天，放冰箱可行
0: 啊，最好不要，因为现在是这样，我们分情况跟您说，能不能放第二天，怎么存。按道理枸杞泡水是常温常口放过夜，其实是不建议您喝的，因为它会滋生细菌，哪怕您放到冰箱，如果您是一个没有带盖子的这个杯子，它也会滋生细菌。
1: 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您能喝凉的吗？
0: 对，而且容易。
1: 你第二天拿出来那又凉，你能喝吗？直接
2: 喝
1: 吗？
2: 喝完水也喝完了，不就剩枸杞了吗？
0: 哦，他的意思水喝完只是把那个泡过的
1: 枸杞
0: 放
1: 在里面是吧？
0: 不建议您这样，因为容易肠胃不适拉肚子。如果您是盖好的盖子放冰箱冷藏，当天喝的没有喝完，其实您是说如果晚上泡的，第二天早上喝也行，但是不建议这样这个做法。不建议这样喝。好吧啊，而且这个枸杞时间放长，闷时间长了也不好。
2: 好，那茶叶也不够，这个是紫苏叶。
0: 紫苏怎么了？
1: 紫苏，您买了紫苏是吗？
2: 对，我瞎种了些。
0: 紫苏叶有什么样的功效？
1: 紫苏叶它有时候就是煮水喝呀。
0: 对，紫苏叶一般来说什么，我就是紫苏叶是什么解表散寒的作用，然后
1: 行气和胃的，
0: 化痰止咳的，然后呢用紫苏。您是想泡水吗，还是怎么喝？
2: 对，有些想泡水。
0: 因为紫苏
1: 你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呀？
0: 对，您是
2: 就有时想感冒的时候可能加上
0: 可以。可以，感冒的话你用甘紫紫苏叶3到5克，然后呢沸水冲泡。对于叫轻微感冒，我们说是轻微感冒啊，
1: 风寒感冒，
0: 它是
1: 有用啊，
0: 可以来缓解的。但是你说你重感冒或者是风热什么的，那紫苏叶其实也不行。

0: 解表上行后面是什么？
1: 对，它还可以行气和胃。
0: 行气和
1: 比
0: 胃，
1: 如说你
0: 好
1: 腹
0: 好。
1: 胀啊、恶心、呕吐啊、食欲不振呐、
0: 哦，好
1: 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可以来用一用。好的，
0: 哦好。
1: 好，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嘞，我们再来接朱阿姨电话。你
1: 哎，
2: 好，朱
1: 朱
2: 阿
1: 阿
2: 姨。
1: 姨，
3: 你好，王英。小鲁你。
2: 哎，你好。
3: 我请问你那个鹅肉啊？
2: 什么？
3: 那个在我。
2: 朱阿姨怎么啦？
3: 那个鹅肉啊。
1: 鹅肉啊，鹅肉怎么了？
2: 哎，朱阿姨，广播关一下好不好？广播关一下。你看他，我，
1: 他还听着自己的声音呢。
2: 朱阿姨，把广播关一下。
3: 关的了。
2: 哎，好，拿电话直接跟我们说啊。
1: 鹅肉怎么啦？
3: 鹅肉是不是发物啊？
1: 哦，他问鹅肉是不是发物？
2: 啊，好，鹅肉，您是说鹅肉是不是发物，是不是？哎，我听清了啊，这个，
1: 其实鹅肉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讲呢，它可能是肉是性味甘平的，属于这种
2: 典
1: 平
2: 型
1: 时
2: 的
1: 所
2: 发
1: 讲的
2: 物，
1: 叫发物
2: 是
1: 啊。
2: 发物。
3: 那鹅蛋呢？鹅蛋还能吃？
2: 鹅蛋，您是身上有什么问题吗？
3: 鹅蛋，我现在我买了好多鹅蛋，他讲鹅蛋是好东西，我不
2: 鹅
3: 晓
2: 蛋
3: 得。
2: 能吃啊，鹅蛋为什么不能吃啊？
1: 他问鹅蛋是不是也是发物？
3: 哎，鹅蛋还是发我呢？
2: 鹅蛋，我跟您说啊，
1: 鹅蛋，它不属于，还真不属于传统医学定义的发物。
2: 鹅蛋其实，有一点儿，但它没有鹅肉发物那么强。您是身体什么原因啊，不能吃发物啊？
3: 我也身体有点不大舒服，有时候有点感冒了，干么子了，我讲
2: 那您
3: 吃
2: 别
3: 泡泡。
2: 吃，那您就别吃了，您就吃点鸡蛋，好不好？
3: 好的，
2: 因为鹅蛋有一些人其实他是不能吃的，比如说体质比较虚寒的。哦，不是，就是不是，说是我这个说
1: 容
2: 错
1: 易
2: 了，
1: 上火
2: 容易
1: 的，
2: 上火的。
1: 您容易上火吗？
3: 我不上火。
1: 那您吃一些，腥的、膻的，像鱼虾呀、羊肉啊，吃能吃吗？
3: 能吃，
1: 生冷的呢？
3: 太冷的东西不怎么喜欢。
1: 不怎么喜欢，不怎么喜欢。但其实你吃少一点，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3: 好的，谢谢啊。
1: 好嘞，不谢。
3: 再见啊。
1: 哎，好，
2: 好，
1: 再
2: 再
1: 见
2: 见。
1: 啊。其实鹅蛋它还富含优质蛋白呢。鹅蛋它个头很大嘛，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啊。而且
2: 是，
1: 它因为产量不高
2: 是，
1: 啊，里面还有维生素 A 呀、B 族维生素啊。它的营养密度是高于鸡蛋的啊，它有什么作用呢？什么补中益气、健脾胃，适合体质虚寒、
2: 对，
1: 气血不足的一些朋友
2: 刚刚方大哥也打电话来说，鹅肉、鹅蛋跟公鸡一样都是发物，
1: 啊。
2: 是热情的方大哥。当然，我们要跟大家讲什么呢？我们跟大家讲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如果您身体有一些不适的症状了，其实还是要以清淡饮食为主。然后呢，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不能，东西不能吃，一定要这个忌口。本来身体就不舒服了，你再吃一些辛辣刺激或者不忌口的食物，那身体反而会越来越糟糕，对吧？这个东西大家还是要注意啊。
1: 健康人群每周吃2到3个鹅蛋为适合啊，不要
2: 好
1: 吃
2: 嘞。
1: 太多。
2: 好，好，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生活当中也同样需要一点点的浪漫。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啊，很多朋友们喜欢听我们节目说，听我们节目可以来
1: 长知识。当然我觉得我们节目给大家来传递的知识方方面面的吧，应该说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刚刚是不是说要补钾，对吧？说这个生活当中，特别是夏天，可能需要来补钾。那除了这个夏天补钾之外，还有一些其实是夏天还需要注意到的是，比如说夏天的降水啊，持续强降水，注意到这个强降水引发的一些这个城市内涝问题，怎么样来保护自身安全，来提升自救和互救的一些常识，我们来长长知识啊。
0: 确实这两年很多地方都要下起雨哦，还有地方会下暴雨。
2: 我国每年的四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驾运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一秒避险，多一分安全。关注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精准接收预警提醒，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国家应急广播，时刻伴您同行。
1: 当然这个时刻要关注一些应急方面的 APP 或者是应急方面的小程序，也能够帮助到大家。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来跟大家说一个也是跟其实生活里还是有关的。我们刚刚是不是说到了这个，我们刚说到了钾哦，
0: 补钾的蔬菜，
1: 对，高血压饮食的调整，记住一减一加很重要，一减是减盐，盐多了会这个囤水分，增加血容量。那一加是什么？加要加这个钾，我们还是要再来了解一下啊。
3: 高血压饮食调理，记住一减一加很重要。一减是减盐，盐吃多了会囤水分，增加血容量，血压自然往上升。
2: 而一加就是多补钾，钾能帮身体把多余的钠排出去，还能舒张血管，对稳定血压很有帮助。目前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推荐钾每天摄入量是3.5至4.7克，而很多人远远达不到剂量。
4: 我们饮食上少钠，适当的提高钾的摄入，它能够预防高血压和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所以呢，钾来自于哪里的？绿叶菜，然后还有一些食物，比如说香蕉、土豆，还有一些瓜果蔬菜里面，它的钾的含量是高的。不仅是血压的改善啊，实际上它对体重的管理啊，包括对血脂的管理，也都是这么提倡的。
5: 专家提醒，在严控每日食盐总量的同时，日常调味可优先选用低钠低盐调味品。

0: 好嘞，这个生活当中很多事儿啊，真的是息息相关，你的这个健康问题一定要关注啊。
1: 好嘞，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啊。明天我们继续相伴。
0: 好，晚上6点到7点可以来听一下我们的重播啊，明天早上9点再见。

0: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跟着公事良来到七星楼，按着人家的要求叫干什么干什么。在眼前有个消息叫多臂猿，据公事良说，不把他清除就休想上楼。怎么办呢？公事良告诉他，你们几个人分下工，一个人拉着这猿猴一只胳膊，拉住可不行动啊，看我的。这时公事良才发现进楼的人不多，原来名单上15位，可是进来得算自己才7个人，他未免就一愣啊。白将军，这怎么回事？云瑞一笑，老剑客，恕我冒昧，我们临时啊做了一下改动，外面不能不留下一部分人以防万一，因此我三哥徐良他们没进来。原来如此。公事良轻轻地打了个嗨声，大伙不明白这什么意思，难道说人进来的少就破不了七星楼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此紧要关头，大家也没想别的，就见公事良把脚一顿，好吧，进来多少人算多少吧，现在大家就开始行动。欧阳普中、凌空、古风、邹瑞、陶露、白云瑞，正好6个人，一人拉住多臂猿一只胳膊，正好。公事良一转身转到猴后边去，把猴尾巴给揪住了。各位拉住啊，我说一二，大家就使劲儿。一、二，大家同时脚力，可能是把这猴撑散了，还是怎么的呢？这不脚力还则罢了，一用劲儿不要紧，耳轮中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咔，嘎啦啦啦啦啦啦。坏，在这老六位的身后，地板全裂开了，每人的身后升起一根铁柱，这铁柱比人可高着一头还多，在铁柱上有4把钢钩，那钩子锋芒利刃，比刀尖还尖，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这6个人是牢牢地给抓住，上边俩钩抓肩头，下边俩钩抓腿肚子，一个铁柱上4把钩，4×6=24，把这6位是牢牢地给抓住，而且往里头这一抓，皮开肉绽，是鲜血崩流啊，把这6个人给疼打。但是想要动，势比登天，越动抓的越疼。白云瑞汗珠子就

0: 藏起来了。再看公事良，什么事儿没有？龚大剑，快来救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就见公事良的脸儿变了，啪嗒往下一沉，皮儿笑，肉不笑。六位，实在是有点对不起呀。恕龚某失信，我不能给你们帮忙啊。我是金灯大剑夏随良的人，我是萧道爷的好朋友。我们事先都打过招呼，我把你们骗进七星楼，跟楼上的那六位同归于尽。这回你明白没？哎呦，大家是如梦方醒啊！看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老少英雄几十个，居然就没猜透这公事良狼子野心，乃是个阴险的小人，简直是追悔不及呀！白云瑞气得把牙齿咬得咯咯山响。姓龚的，好，我们虽然死了，必然会有人给我们报仇雪恨，小贼，你等着瞧吧！哈哈哈哈，好，但愿如此。不过白云瑞啊，各位，你们就死了这份心吧，起码你们来的这些人都跑不了啊。徐良他们没进七星楼，算他们捡了一点便宜，也就是比你们进楼的这几位多活那么一会儿，不信你们往外看。这六位往门口一瞅，可了不得，就见七星楼这院里头灯光明亮，喊杀连天，已经打成了交手战。咱们话分两头，那么白云瑞他们进了楼了，咱们详详细细说了。外边呢，徐良他们可也没闲着。自从云瑞他们这一进楼，徐良他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白眉大侠手握金丝大环宝刀，眼珠不错的往里边看着。一开始看得挺清，后来越走越远，看不清楚了。就在这时，就听见楼里边天崩地裂一响，嘎崩，门窗全被铁条封锁，那铁条都比鸡子儿还粗，那也就是说进楼的人是出不来了。隔着这个缝隙还能看见，徐良就知道发生了不测的事儿了，把老心儿急得一跺脚，啊，哇巴绿悄悄的，这是怎么搞的？正在这时，就听身后有人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徐良，各位，你们走不了了，你们上了当了，已经钻进我摆下的天罗地网，你们回头看看谁在这儿呢？啊！众人扭回身一看，说话的正是金灯大剑夏随良。再往四外看，院墙周围所有的制高点都被人家占领了，而且还有100名弓箭手封锁住所有的交通要道，把大伙儿全给困住了。徐良啊，后脖子觉着唰一下直冒凉气， 浑身起鸡皮疙瘩，说徐良怕死了啊？不是，徐良有点后悔，自己恨不能打自己一顿嘴巴，恨不能撞头死了。心说大江大浪渡过多少，这亏吃的有多爆啊！完全相信夏遂良的话，就按着人家画这条道走。我们怎么那么老实，怎么那么听话？结果掉到圈套里头了。什么打赌机长破七星楼，这都是一派的胡言呐！看来我们今天晚上来的人都回不去了。徐良正在想着，房叔安也急了：“
1: 王干老，您甭管，他妈我问问这王八蛋肉。”
0: 房叔安先跳过去了：“
1: 夏遂良，老兔崽子，我骂你他妈十八辈的老祖宗！你说他妈人话不办人事儿，吃人饭你是不拉人屎啊！我问问你，这是怎么回事？”
0: 方叔安，你放尊重点，不准你信口胡言。怎么回事？你说怎么回事？
1: 那你不是说破楼吗？我们打赌机长说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你们自食其言，拉屎往回坐？
0: 姓方的，我夏某从来不干这种事儿。打赌就是打赌，破楼就是破楼。焉有更改之理？
1: 哎，你还说没改，没改，这是怎么回事？
0: 我记得你说的挺清楚，在限期之内，我们破七星楼随便来随便走，绝没有人阻拦。
1: 那这为什么呢？为什么非在我们破楼的时候，你领兵把我们包围？难道说这不是自食其言吗？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
0: 哈哈，哦，是这么回事儿啊。不过我要交代清楚，夏某说话向来是算数的。这个事情怪你们，可不怪我。你们刚一进这个院子，是不是打死了四个人？这四位可都是我的好朋友，其中有双手分山长脖怪金九爷，低头观海铁指怪关五爷，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爷，翻江搅海双头怪苏二爷，死得太惨了。你们既然是破七星楼，为什么伤我的人？这又作何解释？难道还怪我翻脸不成吗？
1: 我说夏遂良，你这叫没理儿讲理儿。刚才你说这四个小子，他为什么死呢？他要在屋待着，我们要进屋掏他去，归为我们不对。人家什么事儿没有，我们就把人杀了，也怪我们不对。可是他们这实事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刚进院，那李道安就领着他们几个把道路拦住了，千方百计不让我们过去，这怎么回事？话不投机，他们就想伸手把我们请来的龚世良、龚大剑包围起来，就想置于死地而后快。他要不伸手，我们能伸手吗？他要不拦着我，我们能打他吗？可你要找这个为借口，我看站不住脚啊。夏遂良，我奉劝你，你不冲别的，你还得冲你自己的声望。要提起你金灯大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要这么干事情，我你可顶风臭着八百里，让我们实在难以赞成啊。你太是个小人了，
0: 姓方的，我没工夫跟你废唾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据我了解，打死这四个人是王元，你叫王元过来，给这老四位偿了命， 我马上收兵撤退，咱们接茬还破七星楼。你们该救人还救你们的人，你看怎么样？你放嘟噜屁，根本怪不着王元、王老剑客。王元就在身后呢，把肺都气炸了。一看夏遂良不但不讲理，而且指名点姓提到自己头上，王元嗷一嗓子。 在房栓头顶上就跳过去了。夏遂良啊，王某在此，你要怎样？那四个小子果然死得我手，你想报仇吗？王元，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什么海外野叟，也慢说是你。 就你老师万年古佛，也在我的面前甘拜下风。这俩人一见面就要伸手，在徐良身后，还来了不少人呢。其中有最著名的南海二圣人，天不怕丧事魁，鬼难拿丧事镖。
1: 这南北二圣，自从出头帮忙，从来没伸过手，因为他们跟萧道成、夏遂良交情都不错呀。现在才发现，这夏遂良太不够人了，真没想到啊！因此，这二圣人也气得不得了。两个人一商议，怎么办？ 赶紧出面调停。这个仗能不打别打，真动了手，对开封府没有好处。所以说，这二位双双来到前面，把王元给拦住。老剑客，您先消消气儿，容我们哥俩把话说完，你们再动手也不为迟晚。 王元没办法，提宝刀回归本队。丧事弟兄来到金灯大殿近前，点了点头。夏老剑客，认识我们哥俩吗？认识，扒了皮，认识你们的骨头。好，老剑客，你可能挺恨我们哥俩。 因为当初你给我们下过请帖，希望我们二人到三仙观给你帮兵助阵，我们不但没来，还帮了开封府的忙。大概你挺恨我们吧？废话，早就恨上了。是啊。可你恨没有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做的这事儿不对呀。
0: 过去的事，咱不提。就拿眼前发生的事来说，你是一百个没理呀！你打赌机长十天破七星楼，如果三侠五义的人真破不了楼，被楼里困着那六位，杀剐存留，任凭你自便，谁也说不出二话来。那么如期破楼，你怎么许的？你怎么说的就得怎么办？ 这才叫人物，这才叫光棍。不能耍无赖。你今儿个的做法就是大无赖，令人可气呀！你抓住什么四怪之死，恨上王元，又叫王元给偿命，然后你才能收兵撤退。这未免是胡说呀！如果你不指使这几个人拦路，他们敢吗？ 就凭你金灯大剑要说一个不字，谁敢不听？明明你唆使的人，翻回来你还把责任推给别人身上，哎呀，真叫人一万二千个不佩服。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也许你料事不周，一时脑袋热了，犯了这么点错。 现在收兵不为迟晚。 还让他们破楼。

0: 不了，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老剑客，能不能听我们良言相劝？呸呸！姓桑的，你们俩算什么东西？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出卖我夏绥良和萧道成，还竟在我面前夸夸其谈，真是恬不知耻啊！我恨不能食而之肉，喝而之血。说着，夏绥良就过来了。这老哥俩一看不行，要伸手打吧。桑世奎在左，桑世彪在右，两个人可没拉家伙，晃双掌来战夏绥良，也就是十六七个照面，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先后两掌，就见桑氏弟兄被击出场外。这哥俩连地方都没动啊，七窍流血而亡，死的可够惨的。金灯大剑收住招数，王元，你过来！还没等王元过来，小孤山的总辖大寨主老剑客康殿臣率领四个儿子就上来了：康勇、康猛、康刚、康强，金银铜铁八大锤。再加上老头这对流星锤、石柄锤，把金灯大剑包围，准备以多取胜。哪料想这夏绥良太厉害，一眨眼的功夫，啪啪啊啊，啪啪啪啪。可叹康家五虎。这爷儿五个全命丧当场。夏绥良用手指着尸体，一阵冷笑：“哼，姓康的，休怪我手狠心黑。怨你们做的事情太不够意思了，接着我的请帖不来。”反而给开封府帮忙，这就是给三侠五义帮忙的下场。你们过来！言还未尽，眼前白光一晃，有一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夏绥良哪里走？白衣子在此。白衣神童小剑魔一晃佛光剑士直奔夏绥良。这金灯大剑可知道小剑魔的厉害？你看方才跟这些人伸手，他没拽家伙。一看小剑魔过来，他知道不拉家伙非吃亏呀，往后一撤身，从鹿皮套伸手，哗的了。拽出三间匕首月，同时把链子挂上。哎，白衣子，今天晚上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咱俩要分不出个输赢来，谁也不准往后退。拿妹来，哗啦啦，这两个人就站在一处。白云剑客吓唬人。恐怕老兄弟受伤啊，拉宝剑过来想帮忙，从他身边蹭蹭蹭跳过仨人来。头一个就是决心一指定阴阳三仙观的观主恶道萧道成，第二个三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画，第三个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劈雷子詹峰詹明奇，三个人跳过来把白云剑客就给包围了。吓唬人，来来来，你是峨眉寺的剑侠的头一个呀，上三门的总门长啊，你这能耐大着货了，我们一个人绝不是你的对手，我们哥仨要跟你较量较量。 夏侯仁也不说话，一个人力逼三人，就打成一团。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在后头一看，大师兄力逼三人，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回到山上怎么交代？拉宝剑刘彩虹就想过来帮忙，马凤姑还没等过来呢，柔柔过来俩人。 横家伙把他拦住，来的是谁呀？头一个，血手飞镰江红烈；第二个，三仙观的二观主李道安；无量天尊，马老剑客，知道你不含糊，一个人打不过你，我们哥俩奉陪。这三位就站在一处。 寒江孤雁，柏灵女剑客尚云凤，恐怕那几位师兄弟有事。拉出白鹤剑，飞身刚想过去助阵，在身旁跳过俩人，把他也拦住了。这俩人还是女的，头一个是个老太太，独守观音姚静之，手晃龙头拐，在身后跟着。 就是他那个侄女陆小倩，这仨女人站在一处。徐良一看，呵，打了交手仗了，这不能闲着了。老心儿把青龙剑也拽出来了，左手青龙剑，右手大环刀。徐良饶就蹦上来了，啊，你给我把绿去，哪个跟我打？言还未尽。 旁边窜过来一僧一道，阿弥陀佛，丑鬼徐良，贫僧等你多时了，拿命来！哗啦啦啦，一晃掌中的方便连环斩。另外有个老道，手中擎着双股剑，徐良一看是谁呀？ 正是卧佛窟伦僧和九头神雕纪成达，两个人把徐良给围住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慢说俩人打一个，就是他们二位拉出一个来，山西大雁徐良可也不是对手啊，何况还是俩人呢。到了现在，徐良就豁出去了。 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抖了出来了。可是这俩人要打算三下五除二把徐良就拨了倒了，也不那么容易。王元啊，一嗓子上来了，想帮助徐良，结果被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这俩人给缠住。 尽管王元厉害，可他面对这俩人也是武林之中的强手啊。这仨人战作一团，金睛好斗没两组，打算拉家伙过来帮助徒弟。旁边跳过俩大和尚来，一个叫姬光，一个叫姬晨，把没两组给拦住了。古云飞刚想过来。
1: 又被俩和尚拦住，一个叫姬远，一个叫姬觉。
0: 方树安一看，我的妈，人家要了我的命了，这如何是好？老方一想，要能来高人帮忙，就能化险为夷；要不来人，我们这些位是一个也活不了。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 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 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呀，一点都不假。就拿上文书咱说，徐良、白云瑞等人做梦也没想到，这五行昆仑子公世良竟是个奸细。你从表面上看，这人多好啊，通情达理，又是南海著了名的剑客，哪知上了人家的当了，不但没破了七星楼，相反把白云瑞六位高人困在里边，现在生死不知。由于这件事情激怒了各位剑侠，就在七星楼这院里跟金灯剑客夏随良展开了一场恶斗。兵对兵，将对将，就打成了七团。在几年当中没发生过这样的恶斗啊，双方都玩了命了，你死我活，是水火不相容。但是从力量分布上看，金灯剑客夏随良占着上风，不单是他个人有能耐，他下边这些爪牙也不是好惹的，人多势众。把西伯大头鬼房叔安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呀，老方就叫唤开了。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今天晚上要弄不好就得全军覆没呀，一个也活不了。打凉棚往四外看，出了七星楼这个院里有亮光，别的地方一团漆黑。方叔安这时心里想，这样跳出几个高人来，那可来的正是时候，难道说就没有人帮忙了不成？他心里头正在胡思乱想，人是没来呀，但是三仙观出了事儿。就见一个小老道把道观都跑掉了，玩了命的来到七星楼的院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了里边瞎学嘛，眼看见夏随良和萧道成。这个小老道也顾不得一切，就扑过来了。报大事不好了，别打了。夏随良大吃了一惊，他正在这块会斗小剑魔白一泽呢，赶紧虚晃一招三尖匕首运，腾跳出圈外。萧德成也知道不好，虚晃一招也跳出圈来，来到这小老道近前。金灯剑客就问：“怎么了？”说：“二位快回三仙观去看看吧，家里边那有人了，叫人家给家给抄了。”“嗯，有多少人？”“不少的，能有好几十人，同时还放火把三仙观

夏随良和萧道成这脸儿当时就变了。为什么呢？那是家。你不管什么人，得有个家呀，得有个落脚地呀。夏随良这次投奔三仙观，那不容易。好容易有这么个落脚地，一把火叫人给烧了，将来上哪儿投奔呢？哎呀！夏随良想坏了，智者千虑，也有失误的时候。莫非我们上了徐良和白云瑞的当了？全都到七星楼来了，家里没留多少人，他们分兵两路，利用这机会把家给我抄了，肯定是那么回事。夏随良跟萧道成一商量。怎么办？咱们也得分兵两路，留下一部分人继续打。无论如何，不能让徐良、峨眉寺的剑侠逃走。到嘴的食日再吐出去，这玩意儿有点舍不得。另外，抽调兵力，赶紧回师三千贯。结果分兵两路。夏随良不放心，萧德成更不放心，都想回去看看。就留下方天画、詹峰、卧佛昆仑僧、纪承达、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在这支持着。他们俩领一部分人走了。您想想，要夏随良他们在这儿全力以赴，还行啊。夏随良和萧德成这一走，还带走一部分人，剩下这些呗，可支持不住了。眨眼之间，就被老少英雄打得稀里哗啦，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昆仑僧脑瓜一转个，弥陀佛，心说金灯大剑，你不对。你怎么半道撤梯子了？把我们给甩在这儿了，我们怎么能打得过峨眉寺的剑侠呢？不行，你们走啊，我也走，36计走为上策，不然留下这些哥们儿一个也活不了。昆仑僧想罢是倒拖大铲，逃开这个院儿。他一走，詹峰、方天画跟着也撤了。庄子琴、叶秋生一看，你们都溜了，我们也得溜。谁这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闲言换来的。所以一打呼哨，群贼是陆陆续续全都逃走了。房叔安一看，眼前一亮，咦？弥陀佛呀，无量佛呀！这老天真有灵验啊！在这关键时刻，他们怎么都跑了？院里头都剩下老少英雄了，大伙儿累的，大口大口喘气儿。就连白云剑客夏侯仁、王元、徐良等人，大把擦汗。如果这帮人晚走一会儿，说不定谁就有性命之忧。可为什么夏随良他们要走呢？大家是疑惑不解。房叔安用手一指，看看火！他们往西北方向一看，可不是吗？火光冲天，就知道三仙观。有人给点着了，谁点的不清楚。安下他们咱先不说，单说金灯大剑夏随良和决心一指定阴阳萧德成，率领着四绝僧等人赶回三仙观。

0: 刚来到山门这儿，遇上两位高人。这两位高人呢，真是个儿高，在眼前一站，上主天，下主地，跟大影壁墙差不多少。是两个出了家的和尚，这俩和尚上秤称一称，这分量大概相差无几。上吹手这和尚穿着淡黄色的僧衣，被火光照得非常刺眼，一张铜锣似的大脸，眉毛都白了。阔口咧腮，大耳垂肩，真像庙里那罗汉差不多少。这肚子支出有多高了呀？说悬了，真是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胳膊伸出来像房船子，大腿像房驼，就这腰，两个人搂不过来。这大和尚手里拎着18节葫芦鞭，下垂手这和尚是个大紫胖子，脸蛋子像铜锣，九转狮子朱砂眉，狮子鼻，方海口，穿着一身青布僧衣，外罩棋子布的披芦褂，手里擎着一条方便连环铲。这条大铲光上秤腰也得有300斤，在他们背后有20几个和尚，短衣襟小打扮，手里拿着18般的兵刃，哪个都是二目放光，并非等闲之辈。夏遂良一眼就认出来了，穿淡黄色僧衣的这老和尚，正是海外金角岛万年寺的老方丈，叫万年古佛喃喃罗汉，王源的老师。下垂手这大紫胖子，就是河南登封少林总院头一个当家的，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北侠紫然伯欧阳春的亲父亲。那位说和尚怎么还有后人呢？这里边有原因。因为咱们这个书是半截腰插了一杠子，没从头说。这欧阳钟会是有了欧阳春以后才出家的。为什么出的家？与本书关系不大。咱不必详细说。夏遂良一看是这两位，脑袋瓜子就嗡的一声。他深知这万年古佛可不是好对付的，这个老家伙这一露面就成了自己的死敌。眼前又有峨眉寺的剑侠，有个白老白女子，再加上这个万年古佛喃喃和尚，可够我的呛啊！何况还有木兰诗方、欧阳钟会，看来少林寺的和尚全都来了。甭问，点火烧庙就是他们干的。夏遂良既怕又恨，恨之中主要的是气。他把三尖匕首院一晃，哗的啦啦啦啦，呆。对面是万年古佛和欧阳罗汉吗？两位圣僧一看是夏遂良，赶紧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不错，正是小僧。对面是金灯大剑吗？是我。 二位，你们这么办事儿可有点不仗义吧？要找我夏遂良比武，夏某欢迎；要跟我围仇，我也不太反对。就凭你们二位的身份，又是三宝的门人弟子，竟放火烧庙，这，实在叫人冷耻。你们不应该这么办，小人才能放火呢。万年古佛一笑：“夏遂良，你别咋咋呼呼的，谁放的火？你看见了吗？请拿出人证、物证。对”夏遂良一听：“哦，不是他们放的火，那谁放的？难道说我内部还有奸细不成吗？”又一想，不对。他不敢承认，这瞪眼胡说，就是你们干的。想到这，夏遂良把牙关一咬：“好，老和尚，你说也罢，不说也罢，反正我的三仙观是着了火了。我遇上的就是你们。这么说吧，你们二位这一露面。”是不是给三侠五义打妖提气来的？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是对头冤家。不用费别的话了，赶紧拉家伙过来，夏某陪你们大战300合。这家跟疯狗似的，就想伸手啊！万年古佛看看欧阳钟会。欧阳钟会看看万年古佛，俩和尚点了点头啊。那边说什么意思？就因为啊，别听传言，眼见为实，都说夏遂良不是东西。今天你看是一点都不假，这跟想象之中的金灯大剑太不相符了。万年古佛。让欧阳老剑客在旁边等着，他拎着18节葫芦鞭过来了。弥陀佛，夏老剑客，你先等等，你先把火往下压压，能否听老僧一言？讲。万年古佛说：“夏老剑客，你不是一般的人。”我也不是高抬你的身份，你是武林之中少有的高手，你是仅次于武上人于和之后第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大家对你非常钦佩和尊重，可万没想到，你能够干出这些事儿来。至于你干了些什么事情，你清楚。咱们长话短说，不必啰嗦。你做的不对呀，你就应当悬崖勒马。老僧认为，现在你要停止杀戮，认个错，为时还不太晚。倘若执迷不悟，再要继续行凶作恶。夏遂良啊，你的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老和尚，我真有点纳闷儿，你们这伙人不管是哪一位，一张嘴说的都是一个腔调啊，都是这套词儿啊。我有什么后果？爱怎么地怎么地。我是喝出破头撞金钟，不就是个死吗？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脑袋瓜掉了得了呗。但是，我宁愿那么死，我不叫你们给欺负死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 俺夏某已下定决心，不把三侠五义以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不给郭长达和朱亮报了仇，我宁愿步他们的后尘，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我希望你就不用费这些唾沫了。我再告诉你，我现在本身干的这个事儿，已经反对了我师父武圣人于和。我连我师父的话都不听，你又算个老几呀？我能听你们的吗？要想叫我听，可以。你得露出几手来呀！来吧，把夏某赢了，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这夏遂良真急了，那火还着着呢。晃三间匕首跃，是直奔万年古佛。男罗汉一看呢，劝是没法劝了。面对西方打问讯送佛号，阿弥陀佛，弟子开杀戒了。哗楞，一晃葫芦鞭跟夏遂良站在一处。萧道成赶紧窜过来，打算帮忙。被欧阳老剑客拦住，两个人也站在一处。说到这儿，咱得补充几句：万年古佛和欧阳老剑客怎么来了呢？你想他能不来吗？三仙观这么大的事情，全国都知道，他们二位能在家待得住吗？尤其万年古佛，担心他徒儿王源呐。这王源性情暴躁，别看年纪不小了，总觉着他这脑子里头少根弦儿。当年万年古佛就跟王源说过，说要凭你这能耐，我没有什么牵挂。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头脑爱发热，到了时候容易上当。你要遇上尖角之辈，非吃硬亏不可呀！万年古佛就出于这种心情，在庙上待不住了。他想看看徒弟王源，另外也想帮帮忙，所以先到了河南登封少林总院。到那一看，就是欧阳钟会在家，其他的老几辈，有一部分办庙上的事儿。还有三位高僧已经赶奔三仙岛了。他把这个心意跟欧阳老剑客一说，欧阳老剑客也担心了，因为他有三个师弟，全都赶奔三仙观，尤其他亲兄的大力佛欧阳普中也去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都知道夏遂良不好对付。因此，这两位大和尚商议之后，决定一起赶奔三仙岛。临来啊，欧阳钟会就比别人高得多。他没跳光杆舞，临来带着24个少林的名僧。刚才咱说了，身后有20多个和尚，那都是欧阳老剑客带来的。不管是哪个，随便拉出一个都够剑客的身份。你离开人能行吗？就这样，他们来到三仙岛。头一步先到的招商店，推门进去一看，呵，艾虎、白云生、卢真、韩天锦在家值班，接待所有来的各位高人。两位高僧问艾虎。人呢？哎呀，二虎说你们来的正好，今天是群雄荟萃，大破七星楼啊。他们请了位高人，叫龚世良，去破楼去了。老二位连口水都没喝呀，转身就赶奔三仙观，但是三仙观在哪边不清楚。二虎他们小哥四个一商议，这样吧。艾虎、韩天锦给带路，白云生和卢真留下，仍然 搞这个接待。家没人哪行啊？所以他们老少30来人起了身了。其实爱虎啊，也虎不愣登的。你要叫他具体说七星楼在哪儿，他也找不着；三仙观确切在什么地方，他也说不清楚。反正听大伙讲过，脑袋里头有印象。所以爱五爷和韩天你就领他们转啊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转到三仙观。其实他们早来了。真要是倒退2个时辰，群雄碰上面了，他们还不至于上公事量的当，这叫阴差阳错。等到了三仙观，扑空了。以夏遂良为首的人都上七星楼了，没在家。但是这二位高僧不相信呢，认为三仙观里的人耍滑呢，就怒闯三仙观，碰上9个人。这9人号称南海的9强。咱不是老说吗？什么一仙呐、二圣啊、三道士、四绝呀、五虎啊、六剑呐、七贤呐、八怪呀、9强10的魔呀，这是南海了不起的人物。金灯大剑也不白给，他领人走的时候，把庙里的事儿就交给9强看管。这9强一听什么？有人偷袭三仙观，这还了得？这爷儿9个各拉家伙，领着小老道冲出去了，迎面正遇上2位罗汉。可这9强当中为首的，就是昆仑大剑强飞龙，第二个是阴阳大剑强飞熊，他们是亲弟兄。这2位啊也够毛愣的，你们倒打听打听这俩高僧有多高的能耐，有多大的本领。这2位头脑一热，率领9强跟2位高僧就展开了一场血战。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1: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此人竟是香玉。香玉低声地说道：
2: 菊花姐，杜先生，莫怕，我是活人。
1: 菊花小心地上前摸了摸香玉。
2: 哎呀，真是香玉小姐，可你不是。
1: 屈有才叹了口气：
3: 哎，杜家大嫂，如何解释？
1: 漆黑的小院，唯见窗上灯光闪烁，几个模糊的人影在谈论着什么。菊花又忧又喜地摸了摸香玉隆起的小腹。
2: 哎，真想不到我们家二娃子有这等好福气，可就是委屈香玉小姐了。
1: 香玉淡淡的一笑：
2: 菊花姐，不要这样说。
1: 杜志康点了点头：
3: 哎呀，原来的火就是曲先生你放的，
2: 可那具尸体的。
3: 哦，从外边抬进来的，最近不是那么多饿死的人吗？
2: 哦，那这事儿府里还有谁知道？
3: 只有我和彩萍，尸体就是彩萍帮我抬的。
1: 菊花又问道：
2: 连老爷和夫人都？
3: 对，不能让他们知道啊。
2: 那这段日子祥玉小姐在哪儿呢？
3: 我一直把祥玉藏在村后的山上，还算安全。可是近日孙家有了些变故，我很快就要去南方了，不知何时能回来。彩萍的丫头我要带着一起走，省得她留在家里那天一不小心舌漏了嘴，这样就没人能照顾祥玉了。而且她这肚子也越来越大了，因此个思来想去，只有把他送到这儿来，请二位帮忙。
1: 菊花坚定地说：
2: 曲先生，你放心，我们答应。
3: 好，好，多谢。那些银子就请你们收下。
2: 你可别这么说，这本来也是我们王家的事儿。
1: 屈有才冲菊花点了点头，又看了一眼杜志康，却见其眉头紧锁。
3: 杜先生。
1: 杜志康没理屈有才，而是看向了香玉。
3: 香玉小姐，你就住下吧。
1: 香玉感激地说：
2: 多谢杜先生。

0: 只是有两件事，得请你先答应。
1: 杜先生，请讲。
0: 第一件，得委屈你住在地窖里了。
2: 香玉平静地点了点头。
1: 好。
0: 这第二件，
2: 杜志康看着香玉，一字一句道：“
0: 你以后不能再见二娃子，哪怕他回来也不成。”
2: 菊花不由得惊呼了一声：“
1: 顺娃他爹！”
2: 香玉也是一怔啊。屈有才开口了：“
0: 杜家大嫂，杜先生说的对呀，咱们都知道二娃子是什么性子，如果让他知道祥玉还活着，那可就麻烦了。”
2: 菊花还有些不解：“
1: 麻烦了？
0: 哎，要是二娃子知道了，那他撞闹的全天下都知道了。可是从皇上下旨宽慰那一天起，祥玉还活着就已经成了欺君之罪了。”
2: 菊花的声音颤抖了：“
1: 那他们一辈子也不能见吗？”
2: 屈有才无奈地摇摇头：“
0: 哎，反正现在不能见，以后只能以后再说了。”
2: 菊花低声地哭了起来。屈有才看着默然不语的外甥女儿：“
0: 小玉啊，你还莫说了，这第二件你能不能答应杜先生？”
2: 香玉凄然的一笑：“
1: 我答应，老舅，杜先生，我明白，从今往后，我就是个活死人了，不可能再见相亲了。其实我只想把他的孩子平安生下来，然后……”
2: 菊花哭了一把抱住了香玉：“
1: 弟妹，你可别乱想，孩子要生，你也要好好的活着。姐姐。”
2: 香玉也忍不住是泪如雨下。屈有才和杜志康都黯然地低下了头。就在这一天晚上，孙文举来到后院的卧房，向父亲孙书童辞行。孙文举恭敬地说：“
0: 爹，孩儿明日就要返回归化，然后押运绝供前往可不多了，不知父亲还有何训示？”
2: 坐在床边的孙书童凝视着孙文举，平静地说：“
0: 没什么，遵循旧例便可。”“
3: 是。”“
0: 文举啊！”
2: 孙书童抬高了声调：“
3: 爹，
0: 你派你老舅去新的江南分后，我默许了。可你知是为何吗？”
2: 孙文举小心地答道：“
3: 爹是要维护孩儿的权威。”“
0: 你知道就好。”
2: 孙书童的面色变得严厉了起来：“
0: 可这件事，我对你是不满意的。我知道，你这是看不惯你老舅的拐杖，才……”“
3: 爹，孩儿这样安排，就是为了索家，为了索家的买卖，并无私心。”“
0: 行了。”
2: 孙书童摆了摆手：“

0: 是国是死，只要你心里有数就成。我只有一句话，做生意也是做人，欲速则不达，凡事都要踏实而行，切不可急功近利呀。孩儿，明白。孙叔同凝视了儿子片刻，缓缓的又摇了摇头。不明白呀？啊？孙文举一怔。规划，大圣魁商号的正房里，毛蛋儿怔怔的望着王向清和史大学。大掌柜，你说啥嘞？王向清笑了。
1: 嘿，毛蛋儿，这次把你留下看家，是我和大先生一块儿商量的，就是要让你历练历练，为以后独当一面做准备。
0: 毛蛋儿嗫嚅地说：“大掌柜，我怕。
1: 怕啥嘞？
0: 我怕我自个儿做不好，让你和大先生着急。”王向清用力地拍了拍毛蛋儿的肩膀。
1: 毛蛋儿，就是做不好，也比不敢做强。别怕，出了什么事儿，都有哥在了。
0: 史大学也说：“是啊，毛蛋儿，你长大了，不再是小娃子了。”毛蛋儿抬起了头，正好迎上了王向清和史大学鼓励的目光，不由得一下子振作起精神来。请两位大哥放心，我一定不会给大圣魁丢人的。王向清激动地捶了毛蛋一拳。
1: 哼，好兄弟。
0: 他又转向了史大学。
1: 大哥，咱们可以出发去乌里亚苏台了。老三和筷子都等着嘞。
0: 史大学笑了。好，二弟呀，你先走一步，我把剩下一点货款结了就跟来。于是王向清便带着队伍先出发了。到了凤阳客栈，他们按照惯例停下来歇脚，印骆驼。就在这时，大道上浩浩荡荡的又开来了一支驼队，在客栈门口停住了。驼队中出来的一人，正是孙家的大管家蔡荣祥。两伙计赶忙迎上前来，两伙计笑着说：“这位掌柜有什么吩咐？”蔡荣祥手一指。
2: 看见胳膊的旗子了吗？
0: 哎呀，原来是皇上孙家，
2: 失敬失敬了。知道就好，马上给骆驼弄水，还有草料。
0: 哎，这个。两伙计面露难色。
2: 咋了？
0: 哎呀，麻烦您老，能不能先等等啊？那边骆驼马上就喝完了。
2: 胡闹！把那些骆驼拉走，不懂规矩吗？耽误了军功，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是。两伙计无奈地招呼人上前。要拉走大圣魁的骆驼，忽然传来了一声怒喝：“
1: 坐上来！”
0: 蔡荣祥一看，竟是王向清走了过来，双方都不由得一愣啊，又很快地镇定了下来，彼此装出了一副不认识的样子。
2: 坐上，我们要硬骆驼，你们绕开。
0: 王向清瞪着蔡荣祥，

0: 求寿了。哼，这是官府的规定，驼道上共用水源，名要让官。我们是运送军功的，就是官，自然是你们让。
1: 王向清脖子一梗，
0: 我不让，你们用河水上别处去。什么人敢如此撒野？
1: 王向清循声望去，脸色陡然一变，只见一辆马车上车帘掀开，出来的正是孙文举。两个人怒视他，似乎都恨不得把对方一口给吞掉。最后还是孙文举先恢复了镇定，冷笑了一声，
0: 老蔡不用多言，把那些野骆驼都轰走。是少毒家。
1: 蔡荣祥带着孙家的伙计们冲进了院子，驱赶大圣魁的驼队，双方就争斗了起来。王向清二话不说，直接就奔到孙文举的面前。孙文举坐在车上纹丝不动，鄙夷地看着他，
0: 小孙子，你这是作甚？
2: 我看见
0: 运送军功。少废话，凭剩你们的骆驼想喝水了？
2: 刚才老蔡没跟你说清楚吗？
0: 我不听你们的一套，我讲的是先来后到，
2: 我讲的是规矩。你好歹也做了几年买卖了，还不懂规矩吗？
0: 对，我就是不讲规矩，你能走了？
2: 粗人啊，粗人，幸亏祥玉没嫁给你。
0: 你说什么？
2: 我说幸亏祥玉没嫁。
1: 孙文举的你字还没出口呢，王向清伸手一把就将他从车上给拽了下来。孙文举不由得一惊啊，
0: 你要干什么？无礼！
1: 王向清瞪着孙文举，
0: 你还敢跟我提小玉？要不是你们家势力，我早就娶了她了，怎么会有今天？
2: 哼，妄想！我妹妹就是死了，也比嫁你强。
1: 王向清二话不说呀，抡起五字大的拳头，孙文举是猝不及防，结结实实挨了一拳，惨叫了起来。蔡荣祥这才看见，不由得大惊，急忙带人就赶了过来。王向清把孙文举摁在地上，又要挥拳，不妨后面一棍挥来，将他打翻在地。蔡荣祥扶起了鼻青脸肿的孙文举。孙文举怒喝了一声，
0: 打，给我往死里打，打死这个无赖，给我妹妹报仇。
1: 四五条棍棒在王向清身上猛打，王向清抱着头是滚来滚去，浑身是血。一条棍子猛砸在王向清的右腿上，他惨叫了一声，几欲昏厥。李金来和韩六十三等人想赶过来相救，却被孙家伙计团团围住。山坡上正在拾柴的凤娘看到了这一幕，顿然一惊，手中的柴火全掉在地上，他连滚带爬地冲下了山坡。
0: 住手，快住手啊！
1: 原来是史大学赶到，他一瞧见孙文举，顿时就明白，慌忙奔过来。
3: 孙少多家，我二弟是不是冒犯您了？求您大人大量，不要同他计较。
1: 孙文举也不理他，史大学连声的

0: 哀嚎：“哥，求你了，别打了！”孙文举冲史大学也吼道：“你这个样子，是在求哥吧？”哥，史大学一怔：“给哥接着打！”别别别别！史大学一咬牙，跪在了孙文举面前。王向清看到了这一幕，顾不得身上疼痛，大叫了一声：“大哥，不要！”话未说完，人已经昏了过去。史大学绝望地叫着：“孙少多家，孙少多家，求求您了！”哥带个二弟给您赔罪了，别打了。蔡荣祥小声地说：“少多家，还是适可而止吧。这要是出了人命，也麻烦了。”孙文举点了点头，蔡荣祥忙喝令伙计们停止棒打。史大学是连连磕头啊。谢谢孙少东家，谢谢孙少东家。蔡荣祥忙喝道：“以后多管教管教你这兄弟，少犯浑。是，一定。”孙家的人是扬长而去。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盛魁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这时候凤娘冲了过来，顾不得别的，一把抱住了躺在地上的王向清。
2: 哎，王二八子，你个害人货，还行不行了？
1: 王向清是双目紧闭呀。王向清慢慢的睁开了眼，发现自己躺在车马大殿的一间客房里，史大学、李金来、韩六十三等人正围在一旁关切地看着。
3: 醒了，终于醒了。
1: 史大学轻声地问道：
2: 二弟，还疼吗？
1: 王向清刚想翻个身，却疼得大叫了起来。凤娘拿着湿毛巾走了过来，仔细地替王向清擦拭脸上的血迹。
2: 别动，你一条腿让人家打折了。
1: 史大学挥了挥手，李金来等人先出去了。
2: 二弟，你不用着急，我已经想过了，我带着队伍先走，你留在凤妹子这儿把伤养好了，再去乌里亚苏台。哦对了，我已经派人到鬼话去叫毛蛋了，让他这一段闲来这儿帮忙照顾你。
1: 王向清看了看史大学，拿过凤娘的毛巾捂住了脸。史大学叹了口气：
2: 哎，二弟，我知道你不愿意我刚才给那姓孙的下跪，可我没法子，要不然他不会善罢甘休啊。
1: 王向清还是不说话，史大学不知说什么好了。
2: 二弟，我，哎，
1: 他一跺脚低头走了出去。凤娘生气地说：
2: 你这是做什么呢？啊，你大哥是为了救你才跪的，你怎么还怪他呢？你少给我装死。
1: 凤娘一把夺过了毛巾，却见王向清已经是泪流满面，他不由得一愣。王向清哭着说：
4: 我不是怪大哥，是恨自个儿没用，连累大哥受辱，我对不起大哥，没脸见他。
1: 凤娘面露悲色，继续轻轻地为王向清擦脸。
2: 哭什么？一个爷们儿就知道哭，要是能顶求用，我陪你一块儿哭。有能耐，你就让那孙文举以后给你大哥也跪一下。
4: 对，
1: 王向清止住了眼泪，咬牙切齿地说：
4: 姓孙的，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我要让你给个大哥跪下赔罪。
1: 山西太谷武家堡村的杜家小院，院门紧闭，杜志康正担心地蹲在门口注意着外面的动静。忽然盖着盖的地窖里隐约传来了一声婴儿的啼哭，杜志康一愣啊，旋即反应过来，赶忙奔到了地窖口。他低声地问道：
3: 咋样？
1: 菊花欢快的回答从地窖里边传了上来：
2: 男娃。
1: 杜志康一屁股坐在地上，长出了一口气呀。孩子出生了，第一件大事 便是起名。菊花自然将这个重任托付给一肚子墨水的杜志康，他本以为这不会多难办，可没成想半个多月过去了，杜志康却是迟迟没有交卷。这一天，当菊花走进里屋，看到杜志康又是心不在焉的来回踱着步，不由得嚷了起来：“
5: 嘿，得假的，别转了，这都多少天了，娃的名字还没起好。”
1: 杜志康生气地说：“
2: 你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谈孩子的事莫用这么大声，小心隔墙有耳。”
1: 菊花不以为然：“
5: 嗨，咱不早商量好了吗？就说这娃是个远房表弟的，他走了口外，托付咱照料吗？”“
2: 那你也别这么大声。”
1: 菊花不满地说：“
5: 怪不得这名字你老想不出来，原来还在怕呢。哥说顺娃他爹，虽说你是个读书人，可毕竟也是个汉子，咋连这点肚渣子都没有了，还不如顺娃嘞。你
2: 这不是胡搅蛮缠吗？他一个娃子懂个事来，你随便找个人问问，这齐军的罪名谁敢当啊？”“
5: 行了，说了半天，咱们侄子的名字到底什么时候能起好啊？”“
2: 已经起好了。”
1: 杜志康没好气的递过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两个大字：“
2: 你拿去问问小玉吧。”
1: 地窖里，怀中抱着孩子的香玉看了看那张纸，又看向了菊花。“
5: 得后，得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嗯，姐，姐夫这名字取得好。”
1: 菊花笑了：“
5: 嗨，他就这么点能耐，好歹不能白念那么多书。”
1: 香玉看了看孩子，叹了口气：“
5: 唉，虽然有个好名字，却只怕他这一生都要受苦了。”
1: 菊花坚定地说：“
5: 放心吧，妹子，只要有我和你姐夫在，就绝不会让孩子还有你受苦，一定要把你们娘俩都好好的送到二娃子跟前。”
1: 香玉感激的点了点头，菊花看着孩子开心了起来：“
5: 嘿，这孩子比他爹刚生下来那会儿就多了，就是这张大嘴一模一样。”
1: 听到这儿，香玉也笑了。襁褓中的小德厚甜甜的睡着，浑然不知。归化凤娘客栈，凤娘抱着一堆干净衣服走进客房，看到王向清正强撑着身子在炕上到处翻摸呢。“
5: 找什么呢？”
1: 王向清欲言又止，继续找着。凤娘放下了衣服，冷冷地伸出了右手，手上正是香玉送给王向清的蝈蝈葫芦。“
5: 是这个吧？”“
4: 对对。”
1: 王向清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
4: 快给个！”哎，
1: 凤娘连忙上前扶住了差点扑下炕的王向清：“
5: 哎呀，别乱动，是你的腿要紧呐，还是这玩意儿要紧呢？”
1: 王向清顾不得答话，一把夺过葫芦，仔细地端详起来，就像怕被凤娘给弄坏了似的。凤娘哼了一声，转身出去了。等到午饭的时候，他端着一碗面进屋，却是气不打一处来。 王向清还在捧着那个蝈蝈葫芦看着呢，那姿势和他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凤娘用力把面碗砸在了炕上的小木桌上。
5: 得了，什么宝贝呀？啊，还放不下了。
1: 王向清小心的将葫芦放在枕头旁边，这才对凤娘笑了笑。
4: 哎，这些天麻烦你了。
5: 哼，少说那个，对我好点就成。
1: 凤娘说着，同时端起了面碗，拿起了筷子。
5: 来，慢点吃。
4: 不用，不用啊。
1: 王向清有些尴尬地躲避着凤娘送到嘴边的面。
4: 我自个儿来，我自个儿，自个儿能行。
1: 凤娘不耐烦地说：“
5: 停停吧。”
1: 说着，他依旧举着面碗。
4: 还是我自个儿来吧。
5: 你，好，给你，不识抬举的货。
1: 凤娘一把将面碗塞到了王向清的。

0: 有本事你自己个儿吃啊。哼，除了腿，你别的地方也让人家揍得不轻，这就忘了。
1: 王向清缓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把面碗放到了小桌上。凤娘一脸的得意，
0: 咋样啊，让不让我喂呀？
2: 我
1: 王向清正无言以对的时候，屋门又开了，毛蛋儿跑了进来。
0: 向清哥，你今儿咋样了？
2: 毛蛋儿。
1: 王向清如释重负地喊道，
2: 哥正等着你了，快来给哥喂饭。
1: 毛蛋儿看了看凤娘，没有挪步。
3: 哥，还是让凤姐来吧。
1: 凤娘大声地说，
0: 毛蛋儿，你来，这有啥难的，就和喂驴喂马一样。
1: 说罢，凤娘起身便走了。毛蛋儿这才凑到了炕前，
3: 哥，你又惹凤姐了。
2: 先别说了，快给哥喂面，这折腾半天我饿死了。
1: 客栈的后院，凤娘坐在石阶上生着闷气，刚给王向清喂完饭的毛蛋儿走了过来。
3: 凤姐，你又恼向清哥了。
0: 哼，我恼他做什么呀？
3: 愣货一个，
0: 放个大活人不要，成天就守着个死人给的葫芦，那葫芦能给他洗衣做饭呢？啊，真是分不清个好赖。
3: 就是，就是。
1: 凤娘一瞪眼，
0: 就是什么呀？
3: 就是孝情哥缝不求好赖嘛。
1: 凤娘想了想，口气缓和了下来。
0: 毛蛋，你倒是说说，姐比那孙香玉咋样？
1: 毛蛋脱口而出，
3: 咦，你跟孙小姐没法比。
0: 嗯，
1: 凤娘柳眉倒竖。毛蛋慌得连连摆手，
3: 哎，不是，哎，姐，我是说你和祥玉比不了。
1: 凤娘一巴掌就扇在了毛蛋的脑袋瓜上，
0: 你这个娃子会不会说人话啊？我咋就比不了他了？我的意思是，你们俩不一样。
4: 不一样？那好啊，你再说说，他孙香玉啥样，我又是啥样？
3: 香玉小姐吧。
1: 毛蛋儿的小嘴巴一下变得利索了起来。
0: 香玉小姐是又会读又会写，还懂得做买卖的道理，人长得又好看，也知道心疼人。行了，
1: 凤娘气得又想挥巴掌。
0: 这都谁教你的？别就说他好，你姐我呢，我都有什么好啊？
3: 你人挺好的。
0: 怎么好啊？说细点儿。
1: 毛蛋答不出来了。
0: 怎么不说了？
3: 我得想想该咋说。
0: 这还用想？有什么说什么吗？
3: 有什么就说什么。
0: 对呀，
3: 姐，那我就折了。
0: 不过这不是我折的，是辽大哥他们折的。他们折你动不动就发毛，不像个女人，就像个母夜叉，一般男人都持家不住。
3: 丁毛蛋！
1: 凤娘大怒，一把就揪住了毛蛋的耳朵。
0: 你个小狼崽子，亏我平时对你那么好，竟敢这么说我。
3: 咦，姐，不是我说的，是刘大哥。
1: 凤娘松开了手。其实这些话

0: 早从梁伙计他们那里听过不止十回八回了，然而哪一回都没有今天这样令他如此恼怒。滚蛋！咦咦，毛蛋正巴不得这句话呢，撒腿就跑回屋里去了。凤娘恨恨地嘟囔着，
1: 不像个女人，说我不像个女人。
0: 她一手托腮沉思了起来。第二天晌午，她照例来给王向清送饭的时候，已经是打扮的浓妆艳抹了。凤娘未放下饭菜，先来个莞尔一笑，
1: 向清，今儿个可好些了吗？
2: 你这又是咋了？
0: 王向清在炕上直往后躲呀，他不是没领教过凤娘的温柔，可每次都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凤娘也不回答，只是轻移款步来到了炕前。
1: 躺好，躺好，不要再上着，来，咱们吃饭吧。
2: 我自个儿都行。
0: 王向清愣了一愣，这才反应过来，出乎他的意料，这一次凤娘却没像昨天那样发火。
1: 好，好，都依你。
0: 见凤娘温顺地将饭菜放到了小桌上，然后侍立一旁，王向清越加的摸不着头脑了，只顾怔怔地打量着她。凤娘微笑着：“
1: 怎么还不吃啊？要凉了。”
0: 王向清小心地端起了饭碗，吃了几口之后，他偷眼瞥了一下凤娘，却见其正含情脉脉地望着自己呢。王向清不由得一惊啊，一口饭猛地就呛住了，连声咳嗽了起来。凤娘连忙坐在炕沿上，轻轻地给他捶背：“
1: 慢点儿，慢点儿。”
0: 王向清缓了过来：“
2: 凤娘，你是不是有圣事了？”“
1: 没有啊。”“
2: 那你咋这样了？”“
1: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嘛。”
0: 凤娘说着捂着嘴笑了起来。王向清似乎明白了什么，叹了口气：“
2: 哎，凤娘，你不必如此。我知道你对我好，可你也知道，我一直把你当十八扔。”
0: 凤娘有点没好气儿地说：“
1: 哼，知道，姐姐呗。”
0: 王向清笑着摇了摇头，这却让凤娘一怔：“
2: 我还真不把你当姐姐。”“
1: 嗯？”
0: 凤娘脸上闪过了一丝兴奋：“
1: 那当什么人呢？”“
2: 兄弟。”“
1: 啊？”“
2: 咱俩在一块儿，我总觉得你不是个女的，倒像是我的好兄弟一样。”“
1: 放屁！”
0: 猛然之间，凤娘又恢复了车马大店老板娘的本色：“
1: 我不是女的，来，你现在就试试我是不是女的。”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一次聆听的开始，零度视角的相逢，七彩的生活，四季的故事。FM 107.4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

0: 评书天地。
1: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2: 我谁来着？
1: 哦，我是说书人。
3: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5: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6: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7: 天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8: 老太太年永言走，姑娘不愿意了。这姑娘就说话了：“妈，您这是干什么？您想一想，他人生地不熟，再把路走错了，再犯了病，他的小命是不是就保不住了？”老太太一看呢，明白了，这姑娘心里头有这小伙子。哎，又一想啊，姑娘身大袖长了，也该有个人家，她心里头有别的满意的人也不奇怪。算了吧，别去那个得罪人的了。他就问永言：“小伙子，你能不能走？”永言也不愿意走。“哎，我身体还感到虚弱，再养几天走也不迟。”“那好那好，你就在这住下，吃喝不愁啊，你能干的活就干，不能干就拉倒，就养病为主。然后你感觉到什么时候能走了，你再走。谢谢妈妈，谢谢。”住下了。这流言蜚语哪儿都有啊，到这喝酒的吃菜的，发现这多了个小伙子，品头论足。哎，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人呢就是这么回事。可永言也不在乎，每一天干点什么呢，力所能及的，头一个重活就是打水。他们这吃水太困难了，得到后山山泉里边打水去。这个活落到母女身上的确不容易，干脆我包下吧。就这么的，他天天起早贪黑去打水，保证水的供应。另外呢，打打柴火，解决烧的问题。天天他也不闲着，有时候一走一大天不回来，这姑娘就惦记，怎么还没回来，能不能发生意外。哎呀，就说呢，咱这大山里边狼虫虎豹什么都有啊，要遇上了就麻烦了。姑娘就说，下一次我陪着他就放心多了。哎，那也行，俩人比一个人强多了。第二天开始，这沈姑娘开始陪着永言上山。到山上，两个人边走边聊，哎，比一个人强多了。而且这永言发现这姑娘长得十分俊秀，在宫里头遇上的女人太多太多的，像她这么俊俏的很少。怪不得都说山村出美女，这话一点不假呀。他就问：“哎，你们家过去是干什么的？”这姑娘一听问，羞口不乐意说，他还紧问起来没完，到底是干什么的。“哎，我们家不幸的历史我不想说，这是背着我娘我说，跟她说她不乐意。我父亲是朝中的忠臣，为奸臣陷害丢了性命了。我们为了免去牢狱之灾，远逃荆门。

0: 就在这儿落了户了，一晃就住了多少年，家里头为了维持生活开了杏花村酒店，哎，就是吃饱饭吧，我们就落了足了。
1: 哦，
0: 还有这等事情，嘿，我要能说了算，把那奸臣贼子揪出来给你们报仇雪恨。沈姑娘就说，你能报仇雪恨，嘿，我现在没说了算，我要说了算肯定给你家报仇。其实永琰心里头有数，他指的这个人是谁，很可能就是和珅这个大奸贼，我父亲把他宠坏了，一旦我当权，我头一个收拾他。这是压到心里的话，他没往外说。两人还往下谈，这沈姑娘又问他，我问你点事儿，说吧。你这个人我觉得说话神神秘秘的，你说你家里住是黄家村，哪有那么个黄家村，你还姓黄，你到底干什么的？
1: 我
0: 说的都是实话，没有半点隐瞒。哎，来打柴打柴，你交给我打柴，就把这个事儿给扯过去了。当天晚上娘儿俩睡觉的时候，他跟他妈说，我发现咱家收留这个人神神秘秘，来历不凡呐，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是啊，你要问他正经事儿，他不说了，他跟你胡打岔，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肯定是好人，就是有些话不便往外讲。哎，娘啊，我出个主意，咱晚上不是没事吗，别这么早睡觉，跟他聊聊天，叫他给讲讲故事，说着说着他就容易把话说漏了，咱就能抓住破绽。哎，还是姑娘你这点子好，明儿个咱就这么做。第二天开始晚上不睡觉了，唠闲嗑，叫永琰讲故事。哎，永琰一开始拨了脑袋，我不会讲故事，我也不擅长此道。哎，咱各说自家的经历嘛，那算什么呢？问他这问他那，永琰呢兴致来了，从努尔哈赤讲起，多尔衮进北京等等等发生清朝的大事，一直讲到现在。这娘儿俩静静地听着，他要不是皇室的人，他要不了解内情，就他这个小岁数怎么能知道这么多的事儿啊？越讲离皇家的人越近呢，到底他是谁，是贝勒，是王公，是太子，这玩意儿都说不定啊。可是再问他，他不说了，算了算了，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儿个接着说。休息了，这天姑娘把永琰找来，那我有一点事儿我问你，你不能不说吧，你万水千山到千山来，所谓何故啊？哎，这话我不愿意说，这是你诚心诚意问到我头上，我不得不说，我是奉师之命。

0: 人家给我指点迷津，指到辽阳附近。他说你师父是辽阳的人，能找这石头在辽阳能找着，我这才赶奔千山来的。
1: 哦，
0: 贵恩师是哪位先生？哎，我老师啊，王尔烈。哎呦，王尔烈谁不知道啊？压倒三江的大才子啊，皇上聘他为玉先生，把皇太子交给他培养，那个人了不起呀、啊，那是我们辽阳一带的功臣呢、啊。谁提的王尔烈，脸上都增光，闹了半天他是你师父，这甭说了，你是皇太子。这件事千万保密，听见没？我知道了，我再告诉我娘，也替你保守秘密。多谢多谢。哎呀，刚才我说这事儿了，这个山敲木鱼石究竟哪儿产呢？能不能找得着啊？姑娘一听乐了，哈哈哈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你老师给你出这题目难吗？不难，知道了就不难。明天咱不打柴了，你也别挑水了，我领你去看一看，就能找着木鱼石。真的，哎呀，这几年的功夫没白费呀、啊！一天晚上，永岩也没睡好觉，第二天起来吃罢早饭，跟娘请了假，他们两个人起了身了，直接赶奔龙泉寺。龙泉寺的后山顶上是十八罗汉洞，就在十八罗汉洞的旁边有一块石头，这块石头看起来没那么普通的了，谁不注意也看不出什么叫木鱼石来，就过去了。但是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呢？你哈起腰敲一敲它，或者跺跺它，踩踩它，就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就好像老和尚敲的木垒儿，咚咚咚咚，就这种声，声音不太高，震动力很大，传得很远很远的。永岩低头一瞅，哦，这就是相传的木鱼石，找得我好苦啊！你试一试，你看看怎么样？哎，我敲一敲。果然这一试验是与众不同啊，永岩呢都乐疯了，我找着木鱼石了，哈哈哈哈。老师啊，您给我开了个玩笑啊，这下溜了我好几年，煞费苦心，终于遇上贵人了，指点方向，我这才找到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沈姑娘，我如何谢谢你？你究竟叫什么名字，能否告诉我？我呀叫沈静。哦，沈静，咱俩谁大谁小，互相一比，姑娘比他大两岁。永岩说，那你就是我姐姐了，姐姐在上，受我一拜，我太谢谢你了。他一说这话，姑娘心里就沉重了，就问他，兄弟，你是不是要走了？没有，你说这话是不是要告辞？没有没有没有，你放心，我一会儿半会儿我走不了，那你早晚有一天也得走啊。想到这分手了，姑娘眼泪掉下来了。永岩一看于心不忍，拉着姑娘坐下来，两个人看看四外无人，再说说心里的话。永岩这回坦白了，实不相瞒，我父亲就是乾隆皇帝，我被立为皇太子，将来继承皇位的就是我，因此王尔烈才当了我的老师，这是老师考我给我留的题目，这是实话。另外呢，我迟早我得回京啊，见着父亲交旨，见我老师消差，我能不回去吗？但是你放心，我心里头有你，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你。

尽管你比我大两岁，我也特别喜欢你。一旦我掌握了大权了，头一件事要办的就是接你到北京，让你们娘俩进京享福，我加封你皇后之职。说这话是真的。当时沈姑娘闻听此言，跪倒还谢恩呢，多谢我主隆恩。哎，快起来快起来，现在还没到时候，但是我担心你说话算数不？怎么能不算数啊？大丈夫说话红嘴白牙，离地三尺有神仙，要背叛了神仙有罪呀，我不得好死。哎，不要说了，严重了严重了。我慢说，做皇后我就服侍你在身边，我就感到荣幸了，我实在是离不开你。我也是一样。两个人打这之后越说越甜蜜，姑娘偷偷的把这个事儿也告诉了她母亲，能不说吗？娘俩真是喜出望外啊。这过着过着日子，平地一声雷，冒出个大元宝来，这是黄金都换不来的事儿，高兴的要命。书说简短，永琰就到了18岁了，该走了，这才正式向娘俩告辞。哎呦，娘俩一听这个哭哦，真要走了，一旦分开怎么能割舍得了啊。永琰郑重其事的保证，老人家你尽管放心，我是有心的人，我人虽然走了，心还留在杏花村，留在你们娘俩的身边，我走了之后不忘你们的大恩，一定给你们来信套车把你们接到北京，叫你们享福，以报对我的救命之恩，我说话绝不食言。这永琰呢，对天再次盟誓，咬牙切齿的说的跟真的一样。就这样有一天分手了。他这一走，娘俩心里的空落落的，天天盼永琰，天天想永琰。这姑娘两眼发直啊，站在杏花村门口，什么心都没了，两眼望穿呐。老太太看她心里头也难受，盼哪盼哪盼，盼哪盼哪盼，过去了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一年又一年，永琰这一走，石沉大海，没有消息，没有信儿。你说找人捎信儿，能上皇宫里送信儿吗？不可能的事儿，这怎么回事呢？永琰变心了，不能，那是个正人君子，说话不能不算数。单说永琰回去了，为什么没信儿呢？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呀，人心都有变化。回到京城那热闹地带，早把杏花村抛之度外，忘了，甚至沈姑娘叫什么名，长得什么样，他也忘得干干净净。特别是登基之后，处理政务太忙太忙的，头一件事打掉和珅，把和珅扳倒了。另外对付白莲教，白莲教闹什么起义，乌烟瘴气，折腾得很凶，把他镇压下去了。第三件事跟国外发生了冲突，因为鸦片的关系，中国不让进，英国人坚持往这进，发生着矛盾，好悬没交手啊，就差那么一点点。总而言之，政务甚忙，忙可是忙，忙里抽闲，他也忘不了这花花世界，他的身边少不了美女啊，三宫六院72嫔妃那是少不得，有这些美女陪伴。

0: 嫁人找人了，干脆出家得了，就在流金庵落法威尼出了家了。出家的人跟在家的人不一样，万念皆空，不再想这些凡间的事儿了。哎，再说永琰，永琰呢，有时候脑瓜静一静，想起来沈姑娘。
1: 哎，对呀，我在杏花村还遇上一个姓沈的姑娘，我跟她海誓山盟，处得相当不错，我还许下了诺言，倒是没兑现，这不对不起她呀。她特派大学士她的老师王尔烈到千山去了一趟，无论如何要找着沈姑娘。王尔烈不服众望，受了皇上的重托，真就到了千山，住在西阁，四外一找，找到刘金安，最后打听到沈姑娘的下落，一看呐，人面已非呀，跟当初那个姑娘不一样，老太太一个呀。但是一谈这个事儿，沈姑娘淡淡一笑，过去红尘的事情就叫她算了吧，我现在是出家人，不想此事，望你转赴皇上，让他好好做明君，不要做昏君，我的话就是这些，阿弥陀佛。王尔烈如实地回去通报了皇上。哎呀，皇上听完了之后心里头十分的难过，也就是难过一会儿完了就忘了，还是到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呢，有玩有乐，想这干嘛。这就是嘉庆皇帝一段风流史。说起来风流史，哪个皇上多多少少也有一点。说到现在，咱这个书《千山传奇》就接近尾声，要告一段落了。现在被誉为东方明珠的千山，解放前被严重的破坏，许多名胜荡然无存。解放之后，在党的保护宗教的政策下，一部分建筑得到修缮和恢复，十年动乱再遭豪劫。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千年的文物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现在看到的千山基本上是复旧立新，无法与破坏时期相比较。不但各主要的景点得到恢复，交通设施也极其方便，公路、代步车、缆车配套齐全，吃喝住极其方便，就跟您回家一样啊。再有一个景点您不能不去，不是我忘了不说，这个景点太特殊了，它是九十年代初才发现的，是什么呢？是大佛出世。这尊大佛非常了不起呀，据说呀，在世界上三个最高的大佛之中，它是属于第二个高的，跟乐山大佛比起来仅差不到一米，所以名列第二。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它跟乐山大佛没法比，它是自然形成，没有雕琢的痕迹，天然长的。你说它怎么长得那么像？后来被关局长发现了，经他这么一说，大家都注意了，人们抬头一看，眼前就一亮了，这大佛什么时候出现的？解放这么多年没看见过，头一次发现，这才引出来叫大佛出世。这次弥勒大佛这一现世，大伙想起来了，当年的时候他出了一回事，五条恶龙叫他给降服了，如今他又降世了，能确保鞍山地区的平安吉祥如意，确保千山的平安和吉祥，这是一件喜事。您要游千山的时候，
0: 千万

0: 坐缆车去看一看，眼目一新，肯定是闻所未闻，简直太神奇了。说到此处，这段评书告一段落，朋友们，祝你们幸福安康，再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评书《千山传奇》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欢迎继续关注。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染着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第一章回，这部书啊，说的是清朝二帝康熙年间，表的呢是施工。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啊，有这么三位真正为民办事的父母官。第一位呢就是包公包龙图啊，第二位是明朝的海瑞海刚峰，叫海公。干这清朝啊，也有一位为百姓做事的父母官，此人姓施，叫施世伦，称为施公。那么施公呢，他的父亲乃是安定侯，想当初啊，帮助康熙打败了云南王吴三桂，收复了台湾，成为大清帝国的水军大帅。后来年老了，在北京城定居，拿国家的俸饷。这皇上呢，给他了一个侯位，安定侯。这施公啊，排行在三，他的父亲就是水军大帅施琅，安定侯施琅。这施琅啊，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呢叫施世文，二子施世武，干这老三呢就是施世伦呢。这施世伦可有才，那大才啊，他的文章写得特别好，但是始终在家没有任官。为什么呢？他这模样长得不好看。这个清朝还有个规定，五官不正者不行为官，有失国威，有失国体，你得长得漂亮啊，一表堂堂的。赶这施琅啊，没事就跟康熙两人下棋。这施琅已然七旬开外了，施公的年岁也接近五十了。干什么呢？在家没什么事儿，就读书。干这施公啊，也没娶媳妇，这个人呐，就是愿意读书。皇上也知道施世伦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人大才，没什么事儿，就把那施世伦呢弄到南书房去，干什么呢？研究那文学。有一天呢，这个康熙跟施琅两个人谈话，就谈到了施世伦。哎呀，这皇上啊，还直替这施世伦惋惜。你看看，施伦长得其貌不扬，但有一点呢，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其貌不扬者，都青史留名啊，啊，历史上都有名啊。你像那张松七孔朝天啊，那杨修长得也不好看，他们呢都在历史上留下名来。我看你三儿子能不能干点什么，这样的大才要窝到家中，哎，不可喜了吗？这皇上啊都替施公惋惜。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施公的才确实大，第一次 这皇上见到施世伦的时候就喜欢得了不得。施公长什么模样？哎呦，那脑袋呀没头发，还眼大眼小，前鸡胸后罗锅，还外带有点点角。赶上这皇上就问施公，你怎么长这模样？施公乐了，说我是秃头赛明月，麻面满星辰，背锅来见主，怀揣万卷文，单眼观得正，独腿跳龙门。嘿，一句话，施公把自己这点毛病啊都美化得了不得，皇上特别的高兴，很器重施世伦。所以皇上知道施世伦是大才，想重用，那得慢慢的往起提拔。正好江都县有一空缺，另外那地方呢三年灾害颗粒不收啊，百姓是怨声载道。哎，我说施琅啊，就让世伦呢到江都县走马上任，当个县太爷得了，干得好呢往起提拔，要干得不好啊再把他弄回来贬为平民。行，就这么的圣旨下了，这施世伦呢就当了江都县的县令，人民的副官呢。临走的时候，这施琅是千叮万嘱咐啊，咱们应该为百姓做主，什么事情都得一碗水端平喽，咱们得为百姓分忧解愁啊，为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能记住吗？爹，记住了。就这么样啊，这施世伦骑着毛驴，带着俩书童，一叫失踪。

0: 一觉失效，由北京城就奔江都县下来了。说这施世伦怎么的也得坐轿不？他想这一路上体察体察民情，看看这风水如何，百姓的生活怎样。赶着骑着毛驴又打西直门出来，嘿，这一道上没人拿这施工注意啊。俺家戴个草帽，穿个青色的袍子，底下蹬这么一双破旧的官靴，骑个毛驴，后边这施忠施孝两人跟随。这俩人的年岁啊也不小了，赶着骑的毛驴普奔江都县，这儿一路上下来了。小行夜住，饥餐客人，简短接说吧。走了六天的路，来到了江都县。这个江都县这个地方挺闭塞，交通不是那么发达啊，特别这一干旱呢、走的走，逃的逃，没几家百姓了。你看这田产呐、大地那田呐、都不长几根苗。施工这心里不得劲儿啊，哎，你看看，我到这儿走马上任来了，啊，就这模样，就这地方的百姓能活得好吗？我一定要立志，一定要把百姓啊搞富起来。离这江都县还有八里地，那前边啊有一片松林，刚走到这林子边上，就听里边有人哭。娘啊，弟，孩儿跟你去了。一带这绿江上，这施工啊，由山下来了，把这草帽还摘下来了，还露这秃脑袋，他往里头探。赶那施忠施孝这两个人嘛，也紧随其后的跟上来了。这施忠和施孝啊，还会点武功，腰里头缠着折铁单刀，啊，围了鞭，跟随施工的背后，来到这林子边上。施工抬头往里头一看，哎呦，你看有一个20来岁的小伙儿，干什么呢？弄根绳子要在那儿上吊。哎，年纪轻轻的，施工就一瘸一点的就过去了。慢来，慢来，慢来，慢来，慢来，先等一等，等一等，等等我。你这话说的多招笑，那意思等等我，你先别死，要听走耳朵啊，以为是等等我，咱俩一起吊。这小伙啊站住了，含着眼泪啊。施工打量打量这个人，能有27、28岁，身高有7尺，白净的面皮儿啊，看这样是个读书人。这个施工对这读书人特有同感，本身他就是一个念书的。我说你怎么要死啊？一言难尽呐、你别管了。我说好死不如赖活子，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呀，我是管啊，不是，我是这个施工想我别捣鼓出来，我是这地方的县太爷，就这模样谁能相信呢？另外我来体察民情，我不能把我的身份溜出来。我说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说这位卖咸盐的，嘿，他以为那施工是卖盐的呢，你就别管了，管你也管不了我。别管了，我是非死不可。我说你这就不对劲了，咱们呢有什么事儿就得解决什么事儿，遇着什么难处就说到什么难处。你这干嘛呀？怎么还要死呢？我说你娶媳妇了吗？家贫如洗， 没有，那你就更不对了。你看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要是死了的话，你可对不起你父母啊。你父母生你一回养你一回的目的就是让你接续后代香烟。你说你这上吊死了，你图一痛快了，老人糟心了，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我跟您说吧。只要是这片土地的事儿，就没有我管不着的。这别人说这话呀，还能让人相信，叫施工这模样说出这话来呀，别人相信不了。你别说这个年轻人呢，看了看施工，哎，朋友，你是干嘛的？你别管我干嘛的，啊，我就是管事儿的。你有什么话说出来？究竟哪位逼你？你要在这上吊自杀，跟您说吧，这个地方叫江都县啊，我知道江都县，我就是奔江都县来的，离死不远，还有八里地，在这边往那么走五里地，有一座庙，这座庙啊叫白云庙，哎，那庙里头啊，有一九珠和尚，七黄尼姑，呀，这施工感觉到新鲜，怎么那和尚跟尼姑都跑一起去住去了？哦，这个尼姑那庵挨着这庙，两家离了不远。这出家人呢，一个个心黑手辣。这座庙里边杀人、抢劫、放火、奸污妇女，没有他们不做的损失。啊，说吧，就那和尚叫九珠僧人，看中了我家小妹，竟夜晚派五僧人前往我家，前去抢。我的父母跟他们厮打起来，没成想，我的父母都被那九珠僧人打死在当场。我上县里去告，县太爷不在县衙，我到府里去告，府里说管不着，我到州里告，州里说还没报上来，我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没有办法，我就上吊一死了之了。呀，这施工一听啊，烈火腾上来了。怎么着，在这江都县地界还有这等事情？你那出家之人敢些不法之事，门儿敢管？哦，好了好了好了，怎么办？你别害怕，由我为你做主。哎呦，朋友，你惹不了的。这九珠僧人呢，结交些江湖大盗，结交些匪徒，一个个都是上马能杀，下马能斩，草菅人命鱼肉乡里的人，你管不了，你走你的路，我信我的黄泉吧。哦，我还非管不可。你呀，跟我走进江都县，我上县衙呀，我给你办这件事情。哎呦，那县衙连老爷都没有，哎，别忙，有我呢。那时钟时效过来了，这位壮士你不知道吧，这是新来江都县走马上任的县太爷施世伦啊啊，这人呢咬咬嘴唇嘛，心中爱想啊，这江都县也不能怎么样了，就这模样县太爷来到这儿上任来了，我行啊，跟我吧。这半道上捡着这么个案子，赶来到江都县一看，这大街上啊，这人呐，嘿，没有几个，街上熙熙攘攘的，买卖铺上有不少关了门的，饭馆子把花都摘了，怎么的？这地方真假闹些强盗土匪，你敢到这县衙一看，那鼓啊，有一面都露了两个大窟窿，啊，门关子呢，门口坐个衙役。在那直打哈欠， 看这意思都困了。这施工来到前间一瞅啊，嘿，就这地方，一看台阶上都长了草了。这一咳嗽，那位醒了。哎呦，您找谁呀？啊，打官司啊？家家家，这地方没有县太爷，县太爷还没来呢。我不打官司，我要上这儿来坐堂。嗯，坐堂？你拿我们这儿当药铺了？失忠失孝过来了，站起来！这是新来的县太爷施工
1: 呀。
0: 这衙役往起一站，噔噔噔就往里跑啊！禀报里边的衙役，当差可了不得了，县太爷来了，又到北京来的，稀稀凉凉出来二十多个差人，啊，剃了螳螂的，鞋都没穿上，扎麻绳头子的有的，拎着这水火棍，拎着板子，站到大堂上了。施工进来了，你看这大堂啊，上边那蜘蛛网拉了多少？看那桌面上，老爷那张桌不是吗？那灰那有大钱多了厚。施工看了看，失忠失孝在后边跟随。赶那师爷出来了，副县太爷出来了，都尉也出来了，大伙都跟师公见面。师公告诉我，点名啊，这些衙役当差得报名，报，开始点到，小三儿小四儿，拉门淘气儿，有不嘎小轿驴，铁罩了菠萝汤，太里换一包能高灯下亮，稀松平常，曹子高豆腐桃。哎，你瞅这衙役都什么名啊？一个个的，亮板站好了。干这施工啊，拿出吏部的官印，也就叫新词来讲，就是介绍信吧，啊，他当场宣读了一遍。可就在这光景，这施工刚坐稳，就听外边有人大声喊冤。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4: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5: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8: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5: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续写新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

0: 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三条大路走中央，
1: 鬼尖丑牙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3: 施公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公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第二回，这施公啊，来到江都县当县令，这半路上就捡了这么一个上吊的。这人姓李，叫李国栋。赶这施公来到了县大堂这儿一瞅啊，嘿，这哪是县大堂啊，这赶马车房子呢。啊，这破烂不堪呐，这些衙役当差的一个个都破衣喽嗖的。那师爷出来了，这师爷啊姓李，叫李三，李三师爷。嚯，往大堂上一坐，这施公也没休息，这师爷拿出来一堆的卷宗啊，往这一放，回禀施县太，这都是啊这俩月老百姓告状的案子，您看看吧。哦，可就在这时候，外边人山人海，哇，就抄数一个样。县大老爷，我们冤枉，县太爷你要为民做主啊。嘿，这外边是大声喊冤。哦，施公就站起来，往起站呢、啊、现在这些衙役们一个个都憋不住乐。乐什么呢？瞧施公长这模样，这施公还是第一次当县太爷，一听外边这人山人海，这一吵闹，这施公还有点哆嗦啊。哎，我说李师爷，外边究竟怎么事儿？哎呦，你不知道啊！回禀县大老爷啊，外边全是些告状的，告谁的都有，大部分都是告那白云寺那七珠僧人。你反这么说吧，哎，他共计啊有这么几株，六株僧人、七株僧人、九株僧人，这几个僧人呢、啊，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啊，罄竹难书，本地的官府管不了，那可以说这么说吧，抢男霸女，刀伤人命，解交江洋大盗，为非作歹，草菅呐、啊、人命、啊，鱼肉乡里，没他们不干事儿，这不是吗？上一任的县太爷呀，就是被这几个和尚给打个半死，没办法在这儿坐不下去了，这才走的。哦，李三儿，你到外边去问问这些老百姓有没有状纸，有状纸的拿状纸，没状纸的赶紧回家写去，就说本县太在十天之内保证把这些案子都给料理明白。这李三儿跑出去了，站在台阶上。哎，各位各位各位，静一静静一静啊。新来的施县太为官清正，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啊。由北京上边下来的，直接就到咱们江都县当县太爷。你放心吧，一方的人民父母官肯定要为民做主。咱们家县太爷说了，有状子的拿状子，没状子的您回家写状子去。县太爷说了，保证把这些案子给料理清楚，弄明白。大家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呵，呼朝跪倒一片，都举这状纸。过去几个差人到那儿把状纸脸上来，老百姓稀里糊里稀里糊涂散了，有的跑家去写状纸去了。赶这李师爷进来了。啊，县太，您看看，都在这儿呢。把这状子往这桌子上一摊呢，啪啪啪啪啪，这施工由头到尾剪。

难道看一下，上边大部分都是告白云寺的。这些秃驴，说完他也觉得不对劲儿，怎么的呢？他骂那和尚呢？他自己也一根头发没有吗？他没说吗？见皇上去，啊，我是秃头赛明月。这施工啊，也是一根头发没有。

0: 好几十个耗子，滋妞滋妞滋妞给那屋地来回钻。哎呀，施工告诉了，来呀，把这耗子窟窿都堵一堵啊，把那窗户啊擦一擦，把那窗户纸漏那地方都糊一糊，这就是县衙打狗尾声运动。收拾完了，忙活完了，该吃饭了。那厨房啊，多少日子不开火了，大师傅买点烂菠菜，炖了一碗菠菜汤，给石县太端上来了。哎，施工啊，你爱想我这第一天到印，不是，喝点菠菜汤也可以。把这些衙役们找到一起，认识认识，有什么难处？现在呀，我们就是有那么一点难处，就是说实在的吧，3月没开工钱了。看这衙役们都3个月没开工钱，那可不怎么的。您看看是否能给我们解决点养老婆养儿呢？施工顺兜里头拿出300两银子来，这是在北京城出来的时候他爹爹给的。万一你要有个马高凳短，这300两银子好铺垫铺垫。他把这银子拿出来，拿去吧，大伙分吧分吧，花吧花吧啊！哎呦，县大老爷，嘿，顺兜掏钱给我们开支啊！您放心吧，日后有个大事小情，您只要说到，我们准做到。这些衙役们很高兴。第二天呢，这施工就把那李三、李师爷找来了。来来来来，我问问你啊。这白云寺离这儿多远？
1: 白云寺离这儿不太远，离这儿加一起10多里地儿。
0: 好，我呢要打扮成个老道，打板的算卦先生，啊，算卦的四方游走道人。你呢，扮一个卖糖葫芦的，咱们两个微服私访，查查他这白云寺，看他有什么勾当。好吧好吧。这施工和这李三师爷五人呢打扮了一番，由打这江都县出来，普奔西北关，就奔这白云寺来了。今天偏巧是庙会的日子，和这个人呢也不少，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啊，就在这庙门前呢人山人海啊。这施工找个地方，把那挂幌啊往那墙边上一撮，上边写的是相面撤字，弄块布往这一铺，他打扮成个道人模样，就坐在这儿了。干什么？给撤字。赶这李三师爷啊，在边上弄几串冰糖葫芦在那卖，说这夏天还卖冰糖葫芦呢，这个江都啊，南方夏天也有蘸那糖葫芦的啊，蘸那糖葫芦的。说那不化吗？这中国民间的民意啊，那皇宫里头冬天那皇上也吃那冰砖，他冬天把那冰啊搁到地窖里头，到夏天拿出来皇上吃。这施工就坐在这地摊上这撤字，你还别说，还真有那么几位来到这撤字的，一看是个老道，这老道长得其貌不扬吧，不过这个派头还像挺足型的。这撤字过来一个小伙子，给我撤撤。这小伙子站个钉子步，卡个腰板，这手啊往这一提，这嘴里头啊嚼个带手，这带手在这嘴里头嚼子，也就是叼子。我老道，给我撤撤，看看我家怎么事儿。撤好了呢这银子，撤不好给嘴巴。施工心中暗想，得碰个浪茬，撤吧，不用写了，我一看这外形啊，我就知道你怎么事儿。说吧，你呀、啊、跟你媳妇打仗了，你媳妇上吊了，上吊上吊，后来又救过来呀，准呐、啊、这小伙子一点头，对啊，昨天可不是跟我老婆打起来，怎么办？打完了之后他真上吊了。邻居李二妈发现的早，把我媳妇儿救下来。哎，你怎么知道？你看看，哎，你往这一站叉的腰，这就是个提手吧。提手呢，你往这一站是钉子步，那提

0: 一手加个丁字，不念个打吗？照实说，你跟谁打呀？也就跟你老婆打，啊？你看你往这一站，那口里叼着一个毛巾，口下有金为吊，那不是吊吗？就是你媳妇上吊了。后来你跟我一说话，又把这毛巾拿下来了，这是上吊的又被救下来了，哎，对不对？
1: 对对对，太对了。
0: 哎，这施工给这撤上字了。就在这时候，那庙外头人喊：“闪个溜，闪个溜，闪个溜！”来了20多位，这人可乱套了吧？了不得了，快跑！我受不了了。那伙人又来了，这人是四外奔逃。施工没站起来，赶那李三爷直哆嗦。我说是现在赶紧跑吧，那强盗来了。这施工拿眼睛一看，这30来位全齐了吧？雁翅排开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参差不齐，一个个肋下都配了兵刃。在前边有那么4位，这4个人呢，正当中那个身高有8尺，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啊，翻鼻孔，这大眼睛贼溜溜的，要没有这鼻梁骨格子喷啪，这大眼珠能碰到一起。连鬓络腮的衣服扎里扎蓬，刚然真雅如搬了家去了，大号的马蹄真是布满了腮帮子，大撒配的辫子配在肩头，穿一个黑色的武术招装，走金边纳金线，108盘寸盘骨头牛嘎着我直通手腕，后边背着一口五谷托天叉，坐着一匹马呀，这面似黑锅底，左边是个小白脸，右边是个黄脸大汉，这两个人穿戴都挺整齐的。这3个人的背后有这么一位，施工特别注意到了，这人骑着一匹白马，这马呀像雪团一样那么白，一根杂毛都没有。这马背上坐一个人，这个人呢头上戴六棱英雄超口状帽，正你们高挑3肩侧过腋，在左边边戴着碗口大小粉绒团饰，配着英雄手杖戒银花，黄缎的绑身铐，走金边纳金线，背背钢刀一口，四方大脸，鼻直口阔，两道英雄剪的眉，非常的俊，给人一种威风的感觉。就看这些人来到了白云寺的门口，这些老百姓全跑了，唯有施工没跑，还依然坐在那儿呢。这些人呢把庙门撞开，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全进去了。哎呀，施工看了看，哎呀，不怪白云寺这个地方啊，说强盗成群的地方，果其不然呐、大白天你看这些强盗明火执仗的就进这寺院里，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他拿眼睛一溜啊，一看有个门头僧，这个门头僧直扑施工来了。僧见僧，佛法经；道见道，佛法妙。咱们不管怎么说一家人，我说这老道你怎么还不走呢？啊，无量天尊，施工四外看了看，现在人也没了。我说我呀是四外游走的老道，连个观都没有，也就撤个字什么的，将有无口，本想呢到贵寺院打扰打扰，讨杯茶。可是方才啊，我一看稀里糊涂进去这么多人，我就害怕了。我说这位师弟啊，这方才进去这些人都干什么的？施工啊就打听上了。这门头僧啊四外看了看，你可别跟别人说咱俩是闲聊啊。方才进去这些人呢都是巨侠村的。哦，巨侠村，对。前边你那看大个儿背一条五谷托天叉那位，此人姓贺，叫贺天宝。弥陀佛，人送外号叫北霸天。北霸天。施工心中暗想，这还出来北霸天了。 后边那俊霸子那位可了不得了。这人呢，老家住在浙江绍兴望江港大黄庄，他的爹爹叫黄三泰，此人呢号称为南霸天，叫黄天霸。黄天霸赶来一东一西那两位，一个叫东挡马彪，一叫西挡周正。这四个人呢都是巨侠村的。那贺天宝跟我家方丈有点小过节，有点差不过节，也就是说还是朋友，没什么事儿就到我们这寺院来。我说你赶紧走，他要一来了不是吗，这地方就得静下来。有人的话，那贺天宝嗷嗷一嗓子。我说道友喂，你这命都没了，赶紧走吧你啊。施公明白了，原来他们这是解交江洋大盗，为非作歹呀、啊！心里头清楚八分了。这些僧人嘛，解交了北霸天和天宝，南霸天黄天霸，东挡马彪，西挡周正。我要把你们一网打尽。这就回到了县衙，把那县衙那几个捕快找来了。你们几个听着啊。咱们能不能想一个什么万全之策，把这白云寺这七株九株六株僧人全部捕获啊。怎么的简单老爷，咱们去抓那些僧人去。对，哎呦您可不到啊，现在老爷，这些僧人个个都是武功高强，盖世绝伦呢，结交了不少江洋大盗，杀人不眨眼啊，见一个就杀一个，别人我们都敢抓，唯有就那白云寺的我们不敢抓。哎，这不麻烦了吗？施公心乱想，这不麻烦了吗？那你们不敢抓怎么办呢？哎，我有个办法。要不这么的吧。哎，我说李四师爷，您说吧。你家老父老母可否在堂？我妈呀死有二年了。妥了，你不是本地人吧？不是。这么办，就说你母亲呢故去了，老人家驾转瑶池宾天而去。然后呢，你请那喇嘛经台僧道对台超度亡魂，请白云寺的僧人，他们肯定得来。来之后，道友就一网打尽。施公开始布下小计，推断南北霸天，夜闹江都县。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为什么常常有人这样问你？

为什么你习惯说放心，哪怕自己事事操心？你习惯说努力，哪怕已经拼尽全力。你习惯说责任，哪怕暂时不被承认。你习惯说我来，哪怕危险随时到来。

0: 习惯说理想，哪怕有人说是空想。为什么？你说，你也在追寻答案，在天空，在海洋，在高山，在深谷，在每个人的身旁，在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你回答，因为梦想。这梦想很小，有时装不下自己，这梦想很大，14亿中国人的梦，就是你为之奋斗的梦。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无限忠诚，正气浩然，英雄辈出。济南特警张保国，20年奋战公安排爆第一线，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以热血铸就警魂。
3: 平安是人民群众对公安民警最大的期待，平安也是我们人民警察能给予百姓的最大的礼物。
2: 面对凶残的罪犯，贵阳民警马金涛毫不畏惧，勇往直前，用年轻的生命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从警29年来，北京民警肖俊京参与侦办经济案件100余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900余万。
4: 生前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这项任务交给我吧。
2: 他始终坚守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直至生命最后一刻。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政委赵永前，一肩担起让重病女儿活下去的希望，一肩扛起确保边境安全稳定的重托，一边是家里的顶梁柱，一边是部队的主心骨。他义无反顾，笃定前行。
5: 作为一名基层部队的主官，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2: 扬州社区民警李树干坚守一个人的警务室，28年来，他骑坏了2辆摩托车，5辆自行车，他用忠诚和汗水守护着一方平安。从马背上的派出所，到百姓心中云端上的守护神，50多年来，一代代扬拉公安民警像隔三花一样，深深扎根在1087平方公里的雪域高原上。
5: 在我们这里派出所工作，必须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孤独，才能保一方平安。
2: 他们都有一个光荣的名字，公安楷模，热血保安民，铁骨铸忠诚，致敬时代英雄，点赞公安楷模。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第三回，上文书啊，咱正说到这施世伦和这李三师爷两个人呐、微服私访白云寺。你看这和尚也太恶劣了，这哪是出家人呢？这是一伙强盗。要如果江都县有这么一伙人呢，这老百姓能过这安宁的日子吗？所以施公啊，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几个僧人铲除了。可跟这些捕快们一说吧，这些捕快们吓得一拨脑袋肉。施老爷，您让我们抓谁去都行，这和尚我们惹不起呀、他们个个会武功，万一要抓扎晕喽，咱们可就一个都活不了了。这施世伦在这屋里转了一圈，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哎，我说李三师爷啊，在，你父母可在唐朝？我母亲呢去世了。好了，怎么办？就说你母亲故去了，请僧道超度亡魂，以本县太的名义前去请这白云寺这几株僧人，他们肯定得给我个面子。到那时候咱们四外埋伏好了，给他来一个连窝端一网打尽。行，这主意啊还真不错。不过回禀县太老爷啊，有一点呢、我娘去世的时候他们知道这。嘿，施县太一想啊，白出这主意了。哎，这么办吧，那就说我老岳母没了，你看怎么样？哎，这主意不错。施公一想，反正我到现在没娶媳妇呢。哈，那说我岳母没了这也行。新来的县太爷啊，别人不了解啊，那派人去到那儿把那白云寺的僧人请来。赶这边到棺材铺啊，买了一口大棺材，就在这县衙的后边。把那棺材停到那儿，两边的灵台搭好，准备就绪。拿着施县太的手锏，派了一三太爷前去办这件事情。这个师爷来到了白云寺，见到了六株、七株、九株僧人。那九株是最大的，乃是方丈。阿弥陀佛，这僧人长得凶啊，那脑袋跟那脚窝似的，眼珠子往里抠着呢，翻鼻孔，那脸上都是疙瘩，一看就是练横料的。哦，原来是施县太的岳母故去，待我商议商议，回头跟他那两位师弟商议，以防这里有诈。经过仔细的研究啊，没有诈。第一，我白云寺声势浩大，他不敢动，他是新来的县太爷，摸不着咱们底细，这是一。二来讲呢，也可能咱们这儿声势浩大，这县太有心巴结咱们，这都没准的事儿。咱们呢，来个顺水人情啊，何乐而不为呢？也跟这个狗官解交解交，万一将来做什么大事，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事儿不就结了吗？挺好。所以这三个生人全去，待 二是个小撒米。第二天早晨，这就普奔县衙来了，在后院啊，在井台上一坐，施工呢，假装的带着笑，来到井台上见这三位。

僧人，实在麻烦三位大和尚了。我岳母啊，不幸身患重病，哎，死了。你们就好好超度吧，本县太一定多给银两。本来来的时候，这几个僧人都带着兵刃，以防有变。一看师公长这模样，这三位会意的一乐，心中暗想：就你这模样，你也不敢动我们，都坐到这经台上了，梆了梆了梆了，就开始超度亡魂念经，对那空棺材就干上了。现在是兵分两路，这江都县有守备啊，守备底下有百八十人马，兵分两路啊，抄白云寺。啊，这马队就来到白云寺了，把这寺院就给包抄了，里不出外不进。看这些兵丁一冲进这寺院，就开始翻。哎呦，惨了！整个浪就在这地窖里头，救出来20多良家妇女呀。另外呢，还有那些僧人抢来的财物，都在地窖里翻出来了，有罪可查。这边把寺院给封了，便走漏消息。随后这守备亲自来到县衙的后院，就在施工的耳根子底下，都把那个寺院里边的内情说了一遍。施工一丝的冷笑：李师爷在，奴才在。好，发令。什么叫发令？摔杯为号。在这经台的后边啊，就在那花丛里头都差不少兵丁拿着那勾镰枪，走在那里边藏着呢。就在那僧人的背后，把这枪上一递，把这僧人呢全给拽下来，绑上。马监头二被司马道春提咒一绑上，共计抓了接近30。接着劲儿的就升堂，大人有令，升堂。这些衙役一看这狮子老爷是真敢干呢，到这儿就把白云寺给端了，就把这几个方丈给抓住了。哦，这狮子老爷行，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的，别看长这模样不怎么好看，不是胆子还不小。这些衙役啊，一个个都铁胸铁肚，打升堂鼓。噗的，咋的了？这升堂鼓啊，那牛皮啊都糟来了。头两下子砰砰还有响，第三下子噗，整个窟窿的，这多别扭！行了，敲鼓棒吧，叭叭叭叭叭叭，这就升堂。这些老百姓一听说怎的，把白云寺这些僧人给抓住了，哗，都来到大堂口的外边啊，干什么？看堂，怎么审？是县太升堂来啊，带罪犯6株7株9株，把这三个僧人带到了跪下。这儿一问，3推6问，这和尚就是不招。施工这家活了，上夹棍。哎，这夹棍可是酷刑，抵挡不住了，由头到尾的就招了。另外外边的壮士老百姓喊冤的告状。最后施大人大笔一挥，掐进死囚牢，上报知府，单等回文，用快马往上报。第二天回文就来了，就地阵法。哎呦，就在一个就地阵法呀，法场上光这个僧人就杀了30多位。这一个壮举，整个震动了江都县，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啊！怎么样？你看我师大老爷们，嘿，了不得，人家有根儿。听说他爸爸呀，那就是施琅，当初的大清朝的水军元帅，这真是为百姓办事的好父母官哦！老百姓们一个放鞭炮，好家伙，腾哒滴哒滴哒，腾哒。啪，钻天猴都整出来了，鼓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大咚大咚啊，什么动静都有。怎么的？
欢迎这父母官呢。嘿，这石大人马上这个威风劲儿就起来了。这一切都完事儿了。当天的晚上，石大人呢在书房看书呢。半夜了，看什么呢？看《洗冤录》。这过去这个县太爷呀，都得看一本书，《洗冤录》。正看的时候，外边进来一个人。你就说这人这个胆子得多大了，大摇大摆的进来了，扒拉玲珑一条，是县太，你想可好？我这里给您见礼了。施公把这书放下，抬头一看，哎呦，进来这个人呢，他见过，就在那白云寺见过。哦，他撂下了，往前走了两步。哦，施公就觉得不是好事儿。请问阁下，深夜来此，不知有何？要见我施世伦。施大人，我今夜来是奉朋友之托，摘你的项上之头，苍凉一探手，探背绑牙崩黄豆老酒咽床，嘎嘣一声就把背后的宝刀拉出来了，噗往那桌子上这么一插，那刀啪之晃，那刀碎突之颤，这施公哪见过这个，一屁股就坐板凳上了。壮士，你且等等，你且等等，你我何冤何仇，你报上名来，你说上来，这人谁呀？这人呢，那门头僧不是给施公介绍了吗？此人号称为南霸天黄天霸，这儿夜进江都县行刺，你跟我说清楚，你跟本官何冤何仇何恨？你要摘我的人头，你得让我死个明白。咱们两个，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壮士？姓施的已经抄了白云寺，已经杀了这些出家的僧人，所以我要杀了你。施公啊，站起来了。原来这样，原来还漏了你这么一条漏网之鱼。我施世伦，堂堂江都县县令。我九牧猎武术者，行侠仗义，替天除暴，除暴安良，为百姓做好事。这是我早听说的，我早耳闻的。可有一点，今天我见到，完全令我大失所望。你说你是个猎武者，我看你不配，你是助纣帮结，助恶为要。六株、七株、九株僧人，身为出家人，干些不法之事，糟蹋百姓，强抢良家妇女，像这样的恶人，有我施世伦在，我焉能让他多活一天？你不就是想为他报仇吗？我看你是他的同党，你不配行侠仗义这几个字。土匪，来吧，你可行刑。哎，这施公啊，把这脸一扭，不是吗？还不搭理这位了。来，这位是谁呀？不是旁人呐，正是黄天霸。这黄天霸呀，他的爹爹就是黄三太。黄三太的爹就是黄滚。赶这爷几个不是吗？都有名，黄天霸的儿子就是黄九龄。这黄三太小红门镖打猛虎，
万岁。

0: 皇爷给了黄马褂，封为玉祥马。你不祥马吗？我封为你玉祥马，黄袍加身。后来黄三太老了，搬回老家浙江绍兴望江港大黄庄。这黄天霸呀，跟父亲学的武术，走江湖啊，男儿志在四方，结交了很多武林当中的豪客。他跟这白云寺啊没什么深交，他是受谁呢？受何天宝的委托。这何天宝跟这九珠僧人呢，两个人有交情，但是在某种观点上还不一致。这何天宝是个粗人，在霞村住，乃是那儿的庄主爷。他告诉这九珠，你作恶多端，咱俩这朋友没法处了。这九珠啊总检讨，我下回不干了。那还行。外边只要一有人告九珠的状，告到何天宝那儿，他俩是朋友，何天宝提着兵刃就去，到这就训两句。每次这九珠啊还都检讨，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可没成想施世伦把这六珠九珠七珠给杀了。这何天宝挺难过，你可不管怎么的，朋友一场啊，他是罪有应得，是罪有应得呀。但有一点呢，我们是朋友，我得为他报仇。就把磕头拜把的小老疙瘩黄天霸叫到切记。黄天霸今年整整20岁啊。兄弟，你到江都走一趟吧，把那姓施的给他宰了，为九珠僧人报仇。有朋友之托呀，没办法。这黄天霸来了，到这儿，这黄天霸呀，天没黑进来的，到那茶棚喝茶，当地这些老百姓啊，有口皆碑呀，都赞颂施世伦豪官。这黄天霸听耳朵里头了，晚上来了要摘施公的人头。施公啊，梆梆梆梆这几句把黄天霸给造到那儿了。哎呦，这么说你是个好官了。不错，我问心无愧，心底无私。我施世伦受皇上的委托来此江都县做这知县，我应该为民做主。当地一些匪患鱼肉乡民草菅人命，都是你们这些人干的。你今天虽杀了，但有一点，我变成恶鬼厉鬼也要把你抓进阴曹。来吧。就这几句话把黄天霸给镇住了。黄天霸一想啊，在那茶棚里老百姓那么赞颂施世伦，对，我爹常说呀，行侠仗义要爱护好官。黄天霸一背刀，那就是我的错了。转身刚要走，就在这时后窗户有人一丝冷笑：你不杀他，我杀他。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秘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3: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4: 富清，小心啊！
5: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2: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 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6: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2: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

0: 欢迎来到时光博物馆，请戴好 AR 眼镜，调整时间轴，你可以看到这片土地现在和过去的样子。
1: 哇，这里好美啊，开满了粉色、白色、黄色的小花，还有这么多树。天哪，几十年前这里竟然是沙漠。
0: 这是腾格里边缘的甘肃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当年有六位老汉在这里向沙漠宣战。
2: 快，太湖不受凉了，弟兄们顶住啊。
3: 草墩子旁边的树成活率就好，来，我们用草围圈，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
0: 过去六老汉有四位过世，另两位也年逾古稀，他们把治沙的重任交给了下一代。
4: 我们的家人有个约定，不能多苦多累，我们的家人至少要有一个继承人。
0: 38年，风沙玉林草37.6万亩，植树超过3000万株，沙漠变成绿洲。你看到的是三代人不懈努力带来的奇迹。
5: 巴布沙林场六老汉，三代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荒漠变绿洲的奋斗者。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1395 FM 107.4，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4: 听戏。
2: 遛弯儿。
6: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3: 都有。
14: 学钢琴。
12: 参加合唱团。
13: 玩摄影。
15: 做视频。
19: 花晚年变玩年。
18: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7: 年龄不是借口，
8: 老有所乐，
7: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5: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6: 这回啊，我来说一段相声，
20: 你是相。

0: 棒极了，
1: 是吗？
0: 那脸庞都黑中透紫啊，那胳膊一个比一个粗，
1: 嗯，
0: 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
1: 嗯，
0: 有这么粗的，还有一这么粗的，
2: 这也是胳膊，
0: 就那汽油桶。
2: 废话，
0: 汽油桶你提它干嘛？
2: 3月24号那天，我们召开了誓师大会，
1: 嗯，
2: 西藏地方党政领导亲临大会，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指示。
1: 是，
2: 史占春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
1: 嗯，
2: 同志们，战斗任务就要开始了。祖国人民期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一定要拿下主峰，为祖国增光。同志们，准备随身携带的东西吧。
1: 都带什么呀？
2: 带东西可太多了。
1: 嗯，
2: 冰镐、登山鞋、尼龙绳、风雨冲锋衣、绝缘帐篷、鸭绒睡袋、鸭绒衣、鸭绒裤、鸭绒手套、鸭绒帽。
1: 不是这么多东西、啊、
2: 还有呢，
1: 嗯，
2: 手电筒、氧气瓶、指南针、望远镜、照相机、有色防护眼镜、高度计测仪、水平仪、经纬仪、气象仪，另外还有高粱仪，
1: 嗯，再来点小人酥、泡泡糖。
0: 这也叫仪器、啊、
2: 我仪器得带，吃的也得带啊。
1: 那是，
2: 这糖可以解渴，干燥饭可以解饿嘛。
1: 对，
2: 什么锅碗瓢勺、火炉子、汽油全得带的。
1: 这么多东西你们拿得了吗？
2: 我们后头由队员组织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在后面紧紧的跟上。
1: 嗯，
2: 我们还有什么医务组、气象组、摄影组、炊事组，各负专责嘛。
1: 哎呀，他们也够辛苦的了。
2: 分工不同，目标一个，大家互相支持，登上珠穆朗玛峰。
1: 对，
2: 临出发那天呢，我比他们每人都多带一样东西。
1: 带什么呀？
2: 带一把扇子。
1: 哦，山上热呀。
2: 冷，
1: 嗯，
2: -40多度。
1: 那你带扇子干嘛？
2: 他们一休息，我好说相声。
1: 哦，您是随军的相声演员，
2: 对吧？在行军的路上，一边走我一边给他们数快板。
1: 是啊。
2: 哎，同志们，你们看前面是迷迷茫茫一大片山，连着雪，雪连着天。这里是从古无人烟，路难走，道又滑，越往上走越困难。咱们都是铁打的汉，要学关公过五关。谁要累了谁说话，是实在不行抽根烟。
0: 谁累谁说话，我这有烟卷。
1: 嗯，
0: 我这有。
1: 你掏我的干嘛呀你？
0: 我这掏错兜了。
2: 这谁抽烟谁抽烟？
1: 我行了行了
2: 啊，
1: 怎么叫你一个人忙活呀？
2: 还有比我忙的呢。
1: 谁呀？
2: 医务组，尤其是那张大夫。
1: 嗯，
2: 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一会儿跑到队伍后头，听听这个心脏，试试那个脉搏，对队员关心极了。
1: 嗯，
2: 我真不忍心，20岁不到一位年轻女同志，
1: 嗯，
2: 随着我们上了这么高的山，她前前后后还一通忙活，我实在不忍心。
1: 那你帮帮忙嘛。
2: 就是啊，我赶紧跑过去了。
1: 嗯，
2: 我说，张大夫，你甭跑前跑后的了，那什么，前面那几个队员听心脏，我负责了。
1: 哎，
2: 啊。
1: 你懂吗？
2: 一般生理常识还不懂啊？
1: 嗯，
2: 带上听诊器，往这一听，嘣，嘣，嘣，嘣，正常。
1: 啊、哦，谢谢。
2: 哎呀，前面那几个同志，你们稍微停一停啊。
1: 嗯。
2: 马大夫给你们听听心脏。
1: 又马大夫了。
2: 来来，先来你吧。
1: 嗯。
2: 过来一位，我带上听诊器给他一听。嗯，你怎么一下都不崩了
1: 啊？
2: 哎呦，我摁他脖子上。
1: 啊，你别跟着捣乱了，你
2: 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1: 还干什么呀？
2: 我提了个建议，咱们大家在行军路上作诗玩。
1: 作诗？
2: 一人一句，四个人凑一块是一首诗。
1: 啊，这有意思。
2: 哎，
1: 以什么为题呢？
2: 见景生情，瞧见什么说什么。
1: 嗯，
2: 史占春队长平时就爱说爱笑。
1: 嗯，
2: 第一个响应我的号召。
1: 好，
2: 我先说一句啊。
1: 他先说。
2: 哎，
1: 他怎么说的？
2: 中国健儿来登山。
1: 嗯，第二个人的呢？
2: 决心爬上九重天。
1: 第三个人的？
2: 各个队员干劲儿大。
1: 嗯，第四个人的呢？
2: 我说的。
1: 你说的？
2: 哎，
1: 你怎么说的？
2: 我说待会儿请你们吃夜餐。
1: 你怎么老惦记吃啊你？
2: 按照计划，行军一天应该扎营休息了，不得吃点东西再睡觉吗？
1: 哦，该休息了。
2: 哎，走着走着，小张跑过来了。
1: 嗯，
2: 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啊。
1: 他也要说呀。
2: 啊，
1: 他怎么说的？
2: 他说山风吹来刺骨寒。
1: 嗯，形容天冷啊。
2: 哎，
1: 第二个人呢？
2: 白吃冰棍不要钱。
1: 那山上还有卖冰棍的呢。
2: 冰雪之山整个是一大冰棍。
1: 那个冰棍
2: 不要钱。
1: 要钱我也不吃呢。第三个人呢？
2: 现在-40度。
1: 真冷啊。
2: 是啊。
1: 第四个人呢？
2: 我说的。
1: 你说的？
2: 嗯，
1: 怎么说的？
2: 我说冻得我浑身直出汗。
1: 你这不像话呀、啊、
2: 怎么了？
1: 应该说冻得我浑身直打颤。
2: 哦，直出汗。

0: 么冷的天还出汗呢？
1: 虽然是零下40多度，但是由于我们各个队员使着劲往上爬，都出了汗了。
0: 那应该说是累的，
1: 不能说累啊。你说累，好几个队员上来抢着帮你背东西。哼，
2: 真是共产主义风格呀！
1: 哎，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6400米的地方了。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就地扎营休息。炊事组忙上了。赶紧给我们架锅煮挂面吃。
0: 煮挂面？
1: 哎，炊事员老刘抽个空跑过来了。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吧？
0: 他也要作诗啊。他怎么说的？
1: 他说：“高山饭店把客留。”
0: 这句话怎么意思？
1: 我们把炊事组形容为高山饭店。留下我们这些人呢，在他这儿吃饭。
0: 是啊。除了这儿也没地方吃去吧。
1: 是啊。
0: 第二个人呢？
1: 煮饭、做菜、蒸馒头。
0: 什么都行。第三个人呢？
1: 各个队员吃得饱。
0: 这是表扬他。
1: 是啊。
0: 第四个人呢？
1: 我说的。
0: 又是你说的。
1: 哎，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你呀。煮锅挂面2钟头。
0: 你这是讽刺人家。这是
1: 怎么了？
0: 煮一锅挂面用2钟头啊？
1: 你8个钟头也煮不熟。
0: 喂，那怎么回事？
1: 你不懂高山气候啊。高山上的缺少氧气，气压低，30几度开锅它煮不熟啊。
2: 这山上净新鲜事儿。
1: 再往上走，新鲜事儿就更多了。
0: 是啊。
1: 再往上走就是有名的北澳。是最危险的冰崩区和雪崩地区。那真是惊险无比啊，是咱们中国登山队遇到的第一道难关。
0: 怎么个惊险法呢？
1: 比如说你走到那儿，不留神给你掉到几十丈深的深渊里头。你要是脚一滑呀，给你摔到一眼望不到底儿的冰裂缝里头。你要是碰上高空旋风了，把你刮的是无影无踪。你要是碰上冰崩，这么大一块要你的命。你要是碰上
0: 你等一会儿吧。
1: 怎么这事儿都叫我碰上了？比如这么说呀。所以英国探险队啊，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啊，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里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难关。”
0: 英国人也来过这儿。
1: 来过，还留下好几个呢。
0: 怎么还留下了？
1: 碰上雪崩了，一嘎瘩雪给砸死几个。
0: 一嘎瘩雪就能砸死人呐？那这嘎瘩雪得多大呀？
1: 没多大，才200多吨。
0: 200多吨？那你们怎么办呢？
1: 我们根据这种情况研究了对策。首先派一个侦察组为大队侦察最安全的路线。
0: 侦察组里头有谁呀？
1: 由许静同志带队。一共是是我们7名优秀的运动员。我们是。
0: 你等会
1: 儿。
0: 你说错了吧。报纸上登的是6位。
1: 6位
0: 啊？
1: 那是没算上我。
0: 这里头有你啊。
1: 当然是了，在最困难的关头，相声演员能掉队吗？
0: 对啊。
1: 当时我们冒着超级大风向北澳进发。
0: 什么叫超级大风？
1: 这也不懂。
0: 不懂。
1: 气象学生最大是12级。它比12级超过了好几倍，因此叫超级大风。
0: 那到底有多大呀？
1: 这儿有一所楼。一阵风过来，您就瞧不见楼了。
0: 哪儿去了？
1: 刮跑了。
0: 这就刮跑了。那你们怎么办呢？
1: 我们靠着特制的登山鞋，这么大个大钉子就穿在脚上的。一点一点往前爬，一步一步往前挪。走一步甚至呼吸好几分钟啊。就这样和冰雪足足搏斗10几个钟头啊。哎呀，当时天气那个冷啊，冻得我们全体队员是浑身麻木，嘴唇发紫啊。那风吹的，吹得我们是俩眼流鼻涕，鼻子流眼泪。
0: 真的太不容易。
1: 你等一会儿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
1: 冻糊涂了都啊。
0: 怎么了？什么眼睛流鼻子，鼻子流眼泪了？
1: 那应该
0: 说是眼睛里长鼻子
1: 啊。看那也不对，反正是鼻涕眼泪一起流吧。
0: 就是这么句话。
1: 就这样10几个钟头，终于找到了一条最安全的路线，
0: 这才打开大门。
1: 然后许静队长又带领了几名最优秀的运动员呢，在最难上的地方修了几十米高的一个雪梯。
0: 怎么这个登山队还管修路呢？
1: 那有什么新鲜的？将来能修到山顶，欢迎你参观游览。
0: 那有意思。好好好。这个北澳登上去了。
1: 上了北澳了。
0: 离顶峰不远了吧？
1: 还有1000多米，不到2000米。
0: 行了
1: 啊，
0: 再有2天就上去了。
1: 你上去了？
0: 我上不去。
1: 说话老那么容易。你这还有多少新的困难在阻碍着我们前进呢？
0: 怎么还有比北澳更惊险的地方？
1: 当然有了。到了8600米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了。
0: 那为什么呢？
1: 8400米上下有一个高坡， 直上直下，根本没办法攀登。英国探险队在这里下过结论，他说你们不必再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0: 我这是英国人说的。
1: 是啊，我们史占春队长一想，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我们干什么来了？
0: 就是，
1: 是吧？
0: 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1: 就是，我当时也这么想。我这有什么呀？不就一个陡峭的岩壁吗？
0: 是。
1: 至于被他吓倒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藐视困难嘛。
0: 对呀、
1: 是吧？这有什么？那什么，史队长，你上去吧，人家上去啊。
0: 你呢？
1: 我帐篷睡觉。
0: 你这像话吗？你叫人上山，你这睡觉。
1: 你不懂啊。史占春队长带领着另外一个同志爬在这高坡上头去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大部分的实力留下来养足了精神，准备突击主峰。
0: 哦，
1: 可是史占春队长一天一宿音信皆无。
0: 哟，出什么事儿了？
1: 事后才知道，爬这高坡上头之后已经是夜里9点多钟了，
0: 天已经黑了，
1: 什么都瞧不见了。
0: 怎么办呢？
1: 为了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呢，所以就在那儿冒着生命危险住了一宿。
0: 那儿有营地吗？
1: 没有啊。
0: 那住在哪儿啊？
1: 刨一个雪坑，俩人在里头挤了一宿。
0: 那可真够艰苦的了。
1: 就是啊，你要知道那天赶上刮大风了、他们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氧气本身就不多了。为了谨防万一，氧气瓶关紧了，一口都没有吃，就这样昏昏沉沉熬了一宿。大夫说过，到了7000米你不吃氧根本不行啊。航空生理学上下过结论，说8000米的地方归死亡地带。
0: 这真是世界上的奇迹。
1: 结果第二天早晨他们查明了突击主峰路线，史队长回来了。
0: 哦，他们回来了。
1: 他们回来我忙上了。加紧准备突击主峰啊。
0: 对，
1: 5月17号那天我们又从5100米大本营出发。刚要走，接到从北京来的一封电报。
0: 电报，
1: 中央首长预祝我们取得胜利。这对我们全体队员是最大的鼓励了。当时许静队长啊带领着20几个队员，把突击主峰最后一个营地建立在8600米的高处。
0: 好，这为突击顶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 就是啊。5月24号那天，珠穆朗玛峰上是阳光灿烂。上午9点多钟，有刘连满、屈云华、工部、王福州还有我，
0: 这里又有你啊。
1: 啊，我们5人去突击主峰。走了2多钟头才上升了70米啊。来到第二台阶，第二台阶仅仅几十米高，我们爬了5个多钟头。
0: 怎么用那么长的时间呢？
1: 没办法爬呀，直上直下的坡。那个刘连满同志头了带着爬，爬了4回掉下了4回。最后还是他出了个主意，让大家踩着他的肩膀上去，然后大家再把他揪上来。
0: 在那么高的山上又缺氧气，还驮着人上去
1: 啊，
0: 那可真够呛。
1: 刘连满同志上来之后身体已经完全支持不住了，
0: 怎么办呢？
1: 当时我们开了一个党小组扩大会，大家研究对策想办法，并且纷纷表示决心。
0: 都怎么表示的？
1: 王福州同志首先表示态度。他说登上珠峰是当桥给的任务，没有氧气也要牵紧。
0: 哦，这河南人。
1: 屈云华同志也说了。
0: 怎么说？
1: 再有困难也要上山了。
0: 四川人。
1: 刘连满同志虽然都那样，还表示态度呢。
0: 他怎么说的？
1: 走不了爬我们也得爬上去。工部同志也发言了。
0: 怎么说？
3: 他说你把这在这三年没别个司机住给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这是什么呀？
1: 我说这是藏语。
0: 藏语呀、
1: 哎，
0: 我听不懂。
1: 甭说你不懂，连西藏人都不懂。
0: 那你还说了干嘛？
1: 他说的是一定登上山为祖国增光。
0: 对，
1: 都表示态度了。
0: 你呢？
1: 我也表示态度吧。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那什么，你们给我留盒罐头啊。
0: 怎么这时候你还惦记吃呢？
1: 你不知道，留个罐头盒，把我们几个人名字装在盒里头，放在顶峰上。
0: 哦，留作纪念。
1: 哎，党小组啊，根据刘连满同志身体情况，决定把他留下来。可是等其他几个队员上去之后啊，刘连满同志怎么样呢？氧气瓶关紧，一口氧不吃，找个避风的地方昏昏沉沉熬了一宿，氧气留着等战友们回来再用。
0: 哼啊，这真是舍己为人的精神。
1: 就这种精神你比得了吗？啊，
0: 我当然差点。
1: 差点儿？差多了。
0: 是啊。
1: 甭说叫你舍己为人，有个烟头他还舍不得给人呢。
0: 我也太矫情了呢。
1: 别看刘连满同志是这样，我们几个队员也没有被困难吓倒。上升到最后剩下52米高度的时候，氧气根本没有了，但是大家只有一个信心， 绝不后退。
0: 对，
1: 就这样，终于在5月25号早晨4:20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0: 好，
1: 为中国体育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0: 好，
1: 毛主席的石膏像安放在世界屋顶，那五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上迎风飘扬。
0: 好。
1: 哎，你怎么不动弹了？我等着照相。
0: 谁给你照？
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7: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5: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8: 来到这儿演出啊，心里是特别的高兴。
9: 对，
8: 上台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9: 哎，得说说呀。
8: 我叫李涵，他叫云生，
9: 是我。
8: 看得出来，我们哥俩都是年轻的演员。
9: 哎，岁数都不大。
8: 拿我来讲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今年是20岁。跟其他那些演员相比呢，看得出来有区别。
9: 干嘛？
10: 别闹。正经的说实话，正经说正经的。
8: 谁闹了？我20啊。对
10: 啊。各位看这脸。
8: 干嘛呀？
9: 这明显有做旧的痕迹嘛，这个。
8: 我做旧干嘛呀？
9: 哪儿都泛了黄了，哪儿？
8: 20岁啊。
9: 这不可能。
8: 怎么了？
9: 你20岁。
8: 对啊。
9: 你才比我大4岁。
8: 那。瞧你这人啊。
9: 怎么了？
8: 20、19、8，你16，
9: 我宝贝儿，这还得掰手指头算的那个。
8: 您瞧您这模样，还好意思说自己16呢？
9: 我怎么了？
8: 你能16吗？
9: 你好意思说自己20，我就好意思说我16。
8: 本来我就是20，
9: 那本来我就16。
8: 你怎么16啊？
9: 公岁。
8: 公。32。
9: 我这手背后都乱了。
8: 管我呢您。
9: 哎呀，
8: 就你这也算年轻人？
9: 那怎么不算呢？
8: 你们跟我们视角不一样。
9: 怎么不一样？
8: 年轻人
9: 啊，
8: 必须得目光长远。
9: 我们看的也远呢。
8: 尤其拿我们平时观察生活来讲
9: 啊，
8: 跟别人不同。
9: 你们有什么不同啊？
8: 拿我最近研究了啊，发现啊，唱歌很有意思。
9: 唱歌大伙儿都喜欢呢。
8: 尤其在座的各位，我研究了
9: 啊，
8: 最喜欢唱什么类型的歌呢？
9: 什么呀？
8: 情歌。
9: 哦，爱情歌曲。
8: 比如说咱们爷爷奶奶
9: 啊，
8: 年轻时候那个年代也有情歌吗？
9: 啊，
8: 也有。
9: 有啊，
8: 但是跟现在的歌不太一样。
9: 哦，
8: 拿我们来讲
9: 啊，
8: 年轻人
9: 对
8: 喜欢一个组合。
9: 什么呀？
8: 90后。
9: 哦，
8: 这小鲜肉啊。
9: 你想
8: 仨小男孩
9: 啊，
8: 那组合我想想叫什么来着？
9: 叫什么？人叫 TFBOY。
8: 这是什么
9: BOY？
8: boy。
9: 哎，
8: 对对对对对，
9: 瞧你这点铺。
8: 你说的
9: 谁？ TFBOY。
8: 哎，这么一个组合
9: 啊，
8: 有一首代表作
9: 啊，
8: 还就是情歌。
9: 什么歌？
8: 叫青春修炼手册。
9: 哎，这歌现在火，
8: 非常流行啊。
9: 啊，
8: 尤其这四句词儿写得好
9: 啊，
8: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9: 嗯，
8: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9: 没有。
8: 没有。
9: 我凭什么就爱上你？
8: 没有啊。
9: 啊，你左手右手一慢动作我就爱上你了。那你要跳一大秧歌我还不得疯了？
8: 什么都不懂。我们年轻人
9: 啊，
8: 拿这首歌
9: 啊，
8: 尤其大学操场之上唱这歌表白就能成功。
9: 就会这四句就能找着媳妇儿？
8: 青年男女啊。你不信？
9: 那我没见着过。
8: 不信有机会
9: 啊，
8: 你上这个大学操场看一看，肯定有这种情况。爷爷奶奶一块儿去。
9: 没有，
8: 好吧，
9: 别那么热闹。
8: 怎么了？
9: 今儿就是一机会。
8: 干嘛呀？
9: 你在现场给我们来一遍怎么样？
8: 不是，在这儿唱不了。
9: 这儿怎么唱不了？
8: 表白。
9: 对呀、
8: 啊，得两个人，对吧？你看我一人，我给谁唱啊？是不是？没有合适的，我没法唱这歌。
9: 干嘛？
10: 你不觉得

0: 我也是个人吗？
1: 你这么不自信吗？
0: 什么叫不自信呢？
2: 不是不是，你唱跟你哪能跟你表白啊？
0: 你唱我看你能不能打动我。
2: 啊，你倒真印证我这个理论。
0: 什么理论？
2: 别找媳妇，找个丈夫。
0: 你看，
2: 哪有给你唱的呀？
0: 不是，我是说你唱这歌，我看看能不能打动我，
2: 就表演一下。
0: 哎，对，我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2: 给你唱，
0: 哎，
2: 可以
0: 啊。
2: 唱是唱，咱们得描绘一下场景。
0: 干嘛还得描绘啊？
2: 这儿就是大学的操场。
0: 哦，这就改了操场了。
2: 你扮演一个大学的女同学。
0: 哦，我现在就是女的了。
2: 对，我来男同学，操场见面了，我看唱这个歌能不能打动你的芳心。
0: 那可以啊。
2: 可以吗？
0: 可以啊。
2: 得看你这个表演功力。
0: 那没问题啊。
2: 得模仿出来。
0: 不就女性角色吗？
2: 对呀、啊，
0: 女性角色，那没问题啊。
2: 学一回。
0: 来呀、啊，
2: 开始。
0: 现在我就女性角色了。大学女生，
3: 姑娘。
0: 什么模样这是？
2: 我不能叫这个。
0: 废话，人大学生不叫姑娘，
2: 叫什么？
0: 人现在大学人都实行叫这个，
2: 管你这模样叫学妹。
0: 不是我这模样怎么了？
2: 对，学妹是吧？
0: 对，你
2: 再来，
0: 扮演角色嘛，我这没有大辫子，我要有辫子，我这多清纯呢、啊，我这个。
2: 学妹是吧？
0: 啊，学妹叫学妹，
2: 学妹，
0: 你把这烟扔啊！哪儿啊？你就叼根烟屁就学妹，
2: 还不让抽了是吧？
0: 废话，无烟学校
2: 不让抽是吧？
0: 没有抽烟的
2: 学妹，这可以吧？
0: 这可以，
2: 学妹，讨厌！
1: 什么学妹呀、啊？这是
2: 学妹啊！我学了一首 TFBOY 的新歌
0: 啊，
2: 叫《青春修炼手册》，当着操场的同学们
0: 啊，
2: 我唱给你听。
0: 好啊，
2: 这就开始
0: 啊。
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

0: 的小眼小瓶子，
1: 你跟我说实话
2: 啊，
1: 你这歌在哪个广场学的？
2: 广场干嘛呀？
1: 你追那姑娘今年七十几？哎，
2: 我找一奶奶是怎么着呀？
1: 废话，我们家楼底下广场舞都是这个，知道吗？
2: 这舞蹈我不是很熟悉，
1: 哪儿小苹果都出来了。这个，
2: 你听这歌怎么样？
1: 哎，歌听着倒还可以，
2: 对不对？年轻人爱听
1: 啊。
2: 但是话说回来了
1: 啊，
2: 时代有差异，
1: 不一样，
2: 老年朋友不爱听这歌了。
1: 哦，
2: 节奏太快，
1: 对，
2: 对不对？
1: 嗯，
2: 尤其老年朋友，我研究了
1: 啊，
2: 喜欢听什么呢？
1: 什么呀？
2: 戏曲，
1: 国粹，
2: 对不对？
1: 嗯，
2: 尤其京剧，
1: 对，
2: 老年朋友喜欢，
1: 那是，
2: 这就是遗憾呀，没有一种艺术形式能让所有人都接受，很遗憾这个问题。
1: 哎，这个好说呀。
2: 怎么呢？
1: 你这么着，你把现在年轻人喜欢听的这个歌词儿
2: 啊，
1: 跟咱们老年朋友喜欢听的这个戏曲揉一块儿。
2: 哦，唱戏。
1: 哎，
2: 我关键这戏曲种类很多呀，
1: 啊，
2: 用什么行当啊？
1: 你看现在好多老年朋友为什么不爱听这歌啊？
2: 为什么？
1: 他没劲儿。这么，
2: 啊，
1: 京剧里边什么行当最阳刚最有劲儿？
2: 什么呀？
1: 花脸。
2: 大花脸。
1: 对，那阳刚之美当时就出来了。哎，
2: 能听吗？那个，
1: 那就太好听了。
2: 那试试吧。
1: 啊，
2: 试试试啊。
1: 啊，
2: 咱们这场景还得换。
1: 怎么又得换呢？
2: 既然是服务于老年朋友
1: 啊，
2: 就不能是这个大学的操场青年男女搞对象了。
1: 那得
2: 夕阳红。
1: 哦，改俩老人，
2: 对不对啊？
1: 啊，
2: 一位老头，
1: 啊，
2: 一个老太太，
1: 对，
2: 俩人约好了
1: 啊，
2: 聊天聊得不错，
1: 哎，
2: 决定去这个第三调解室啊。
1: 那得上哪儿？第三调解室那是搞对象的地方吗？
2: 我记得有一什么室呢？
1: 那跑这分家产去，那是
2: 不是什么地方？
1: 老年活动室。
2: 对。老年活动室，
1: 哎，
2: 一块聊聊天，
1: 哎，
2: 看看行不行？那你扮演一下老太太。
1: 我现在有老太太了。
2: 对，我得给你表白啊。
1: 老头跟老太太表白。
2: 我来一老头。
1: 啊，
2: 咱们这再唱歌全都变了。
1: 这怎么变？
2: 京剧的念白，京剧叫板，聊天都得是京剧。
1: 哦，从这儿就开始。
2: 可以吗？
1: 那没问题啊。
2: 试一回。
1: 咱试试。
2: 开始。
1: 啊。那我现在老太太。
2: 学妹呀，
1: 您什么不？哪有老头见老太太喊学妹的？
2: 这倒是我的问题，
1: 可不嘛。
2: 我换个词儿，换个词，
1: 你换个称呼，
2: 老太婆。
1: 您瞧这模样，你活得到这月底啊？
2: 嗨，活不过，跟你搞什么对象啊？
1: 什么模样？您这个
2: 京剧花脸大架子老太婆。

0: 倒霉模样，我瞎了眼了，我怎么瞧上他了？
1: 老太婆，
2: 老梆子，
1: 哎，
3: 谁是老梆子呀？
0: 废话，谁老太婆呀？
1: 这你就凑合听行不行？
2: 那这此来另行是吗？
1: 咱主要为听这歌，
2: 就听你这个唱。
1: 别找我了啊！
2: 啊，
1: 再来，老太婆，
2: 老梆子。
1: 我学了一首歌曲叫《青春修炼手册》。
2: 是啊，
1: 我唱唱你听啊。
2: 奴家洗耳恭听。
1: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跟着呢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了，能给你呀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2: 情歌，
1: 我这是撒泼呀！
2: 别唱了。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5: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8: 逗哏演员，要么说得好，要么唱得好，要么长得丑，
9: 哎，
8: 你站哪样？
9: 唱得好。
8: 你会唱什么？
9: 京剧呀。
8: 哦，会唱京剧。
9: 对呀。
8: 没有用啊。现在朋友们爱听歌不爱听戏。
9: 谁说的？
8: 哦，我只言气已在，满儿当拔剑战神。
9: 虽然他们在鼓掌，但是他们好像真的不喜欢
8: 啊。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就是你就进来就完了，你一个捧哏
9: 进去干嘛去？所以改了吗？
8: 你改什么了？
9: 拿京剧唱歌。
8: 拿京剧唱歌？
9: 哎，这首歌大伙都得会唱。
8: 什么歌？
9: 人生当中第一首三 D 环绕音乐。
8: 三 D 环
9: 丢手绢。
8: 来来来来，你们家丢手绢是三 D 环绕音乐？
9: 什么脑子？丢手绢丢，是不是环绕？
8: 自己环绕啊？
9: 对呀。
8: 啊，行了，那你京剧你给我环绕一下，还没见过，还京剧还环绕。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

别大家不要告诉他。

0: 来，手绢拿自己玩去去去。
1: 哪玩去？我
0: 进了进停连往那一站，我给大家要将就唱个歌。
2: 对呀、啊，
0: 那用你唱吗？人家有戏歌。
1: 什么戏歌啊？
0: 说唱脸谱。咱俩的刀儿抡，大威猛，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2: 这个我也会，
0: 你会有用吗？
2: 怎么了？
0: 你不够 international 啊？哎，
2: 什么
0: international 就国际化？
2: 你说国际化不完了吗？
0: 你不够国际化，你这辈子当不了屎蛋。
2: 哎，你当不了什么
0: 屎蛋？
2: 那我当个粪球也行啊。
0: 你当粪球干嘛？
2: 不是当屎蛋干嘛呀？
0: 不是，名相英文石油破屎蛋。
2: 还石油破屎蛋？
0: 你文化这个人。
2: Super star。
0: 哎呀，这辈子就是这个。
2: 嗯，行，
0: 你想想，咱以后咱是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嗯，咱到国外演出，
2: 是
0: 下面坐500个老外，哦，咱往台上一站，来人的刀儿蹲，下面站起一位，嗯，刀儿蹲是干什么的？哎，我怎么解释？
2: 哎，没法解释。
0: 我说刀儿蹲是个经纪人，哎，你
2: 什么叫经纪人呢？那有经纪人什么事儿啊？
0: 都没法说。
2: 哎，是没法说
0: 了。你要想 international， 嗯，蓝脸就不能是刀儿蹲了，
2: 那得谁呀？
0: 阿凡达。哎呀。
2: 阿凡达，哎，这怎么唱啊？
0: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2: 等会儿呢？嗯，他怎么不骑马呢？
0: 你傻呀，他骑鸟啊！这个数据线那鸟一插，像飞扬的感觉。对，
2: 唱就完了。
0: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2: 知道了。
0: 红脸的蜘蛛侠墙上爬，红脸的雷神，白脸的超人，黑脸的哥斯拉。就让
2: 什么玩意儿啊？这就
0: international，
2: 这还 international 呢？
0: 这你就不够 international，
2: 我不够。
0: 你出过国吗？
2: 没出过呀。
0: 那就好办了。哎，
2: 因为你要蒙我是怎么着？
0: 你没出过国，你雷森土密呀？哎，雷森，你听我这个口音，我出过国。嗯，哎，我国外有师傅，知道吗？
2: 你国外还有师傅？
0: 我有师傅。
2: 你师傅谁呀？
0: 师傅说出来吓死你，
2: 挑死。说就完了，还吓死我了。咱别一惊一乍的，
0: 没说都吓死
2: 你。你就说你师傅谁？
0: 听好，我师傅，嗯 ，Michael Jackson。哎，
2: 谁
0: ？Michael Jackson。
2: 迈克尔，你听，迈克尔·杰克逊，哎，世界舞王
0: ，Yes it is， 哎，
2: 我别老说英文行吗？哎，知道跳舞跳得好，就有一舞蹈我喜欢，嗯，这人就那个，哎呀，就是，
0: 你今天是不是没吃狗粮啊？
2: 这么难听吗？这话，
0: 你跟个吉娃娃成精了一样。
2: 我怎么落这么个外号呢？
0: 我师傅的舞是嗷、
2: 就这个舞蹈。
0: 我师傅的舞那是你这种凡夫俗子能会的吗？嗯，我师傅大伙都了解。
2: 哎，是
0: 世界舞王。
2: 那当然，
0: 穿衣服讲究。哦，外号美国许文强。哎，
2: 这都什么外号、啊、
0: 经常一身白西服。
2: 哎，是
0: 带个蓝袖箍。
2: 对，
0: 要么一身黑西服、哎、带个白袖箍。哎，不知道还以为家里出事了。哎，经常你看我这总团呢，九分裤。哎呦，
2: 还穿着九分裤，
0: 不一样，因为我师傅他那做派在那放着呢。
2: 嗯、哦，这还记下来了。
0: 哎，因为我师傅每一段舞步背后啊，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
2: 哦，这还有意义，
0: 有故事。
2: 那您说一说。
0: 因为他经常喜欢出去进山。嗯 ，BBQ。哎，
2: 这烧烤。哎
0: 哎，没事了，那天带着我们走在德州乡间的小路上。哎，
2: 走在
0: 走着走着，
2: 你等会儿。哪儿？
0: 德州，
2: 山东。
0: 我上山东干，我吃扒鸡去，我去
2: 德克萨斯州。
0: 对，德克萨斯州。喂，我们走在德克萨斯州乡间的小路上，
2: 你听听，
0: 走着走着，哎呀，我师傅突然兽性大，悟性大发，走着走着跳起来了，
2: 跳起来了，呀呵，喂，等会儿，这
0: 景色太美，咏叹。
2: 哦，这是咏叹，
0: 咏叹就跟那个诗人作诗一样。嗯、啊，大海啊，全是水；夏天呐、啊，全是腿。丹丹老师，你真美、
2: 哎、啊！我要挂得住。
0: 咏叹，哎，
2: 咏叹，
0: 外面走着，哎呀，这边风景美。

0: 风景更美。
1: 也呵，
0: 天很蓝。
1: 哎呦，
0: 突然觉得脚底下踩了个东西。
1: 哦，踩着东西了。
0: 我师傅就纳闷儿，
1: 那是
0: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1: 哎，你踩着什么
0: 东西这么软乎呀？
2: 你倒是，这不还是山东吗？
0: 我说美国德州方言，你听得懂吗？
1: 哎，
0: 我不为了迁就你吗？
1: 哎，我谢谢你。
0: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1: 嗯，
0: 什么东西这么软乎呀？
1: 哎呀，
0: 搁一般人，你要踩着东西了，
1: 嗯，
0: 抬脚蹲下来得看，
1: 这瞅一眼。
0: 我师傅什么人呀？
1: 嗯，
0: 那是猫方拉屎脸朝外的汉子。
1: 什么俏皮话？
0: 他要说抬脚蹲下来看，栽了，
1: 丢人了。
0: 艺术家得艺术的处理，
1: 怎么处理？
0: 先把脚挪开。
1: 哎，
0: 走走走。
1: 不准挪开，
0: 回头看，踩着什么了？
1: 踩着什么了？
0: 我踩着狗屎了。
1: 哎，多脏啊！
0: 你想怎么办呀？
1: 嗯，
0: 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1: 行了行了行了，还思考呢？
0: 想了一个小时，想明白了。
1: 哎，这好的一个小时啊，
0: 在地上蹭。
1: 哎，那得蹭掉。
0: 哎，蹭。
1: 对，
0: 一般人随便蹭两下就行了。
1: 哎，是
0: 我师傅什么人呀？
1: 哎，
0: 那是猫方拉屎脸朝外的汉子。啊，
1: 你再说这个，我抽你！
0: 就说他的艺术的处理，
1: 怎么处理？
0: 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摩擦摩擦，一步一步似爪牙，似魔鬼的步伐，像老妖怪来了，像广场舞大妈，我想啪！
1: 你师傅庞麦郎吧？
0: 我灰太狼呢？
1: 那这词儿怎么这么熟呢？
0: 就是得摩擦，
1: 这蹭吧蹭吧，
0: 有艺术感。
1: 嗯，
0: 你看看这摩擦的感觉，
1: 怎么？哎呦，哎呦呵，我，哎呀哎呀呀呀呀呀，还走着蹭。蹭干净了，
0: 蹭没蹭干净？你抬脚看，
1: 那得瞅一眼。
0: 搁一般人抬脚就看了，我师傅什么人呀？啊？汉子。
1: 说。
0: 他要说抬脚看栽了，
1: 这丢人了。
0: 艺术家艺术的处理，
1: 怎么处理？
0: 啊！蹭干净了。
1: 我才知道。Michael 这舞蹈灵感来源于狗屎，
0: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
2: 生活。别摆造型了，这你是
1: 这还艺术呢？
0: 这叫 international。
1: 哎，
0: 跟你说这你都不懂。
1: 嗯，不明白。
0: 咱们相声也一样。
1: 怎么了？
0: 时间长，两个人往那一站。
1: 嗯。
0: 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1: 没错。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对呀。
0: 拿这个说来讲就不容易。
1: 怎么了？
0: 每天得练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
1: 哎。
0: 大笑话、小笑话、俏皮话、反正话，
1: 基本功呢？
0: 这么说有意思吗？
1: 说了多少年了？
0: 我们得更新这个形式。
1: 怎么更新的？
0: 什么火学什么？
1: 什么火呀？是不是唱歌的时候？
0: 哎，对对，
1: 老唱呀。
0: 你这是帕金森组合，你知道吗？
1: 不是，我就知道有
0: 就用这种最新的形式，最新相声。来，
1: 还最新
0: 相声，有请 music。
1: 哎。没错。

屁，不吃葡萄到处的葡萄屁，要吃葡萄到底吐不吐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吃个罕见的冷放瘦，吃过年来吃大力酒透，就是物质漏洞会有一堆数字。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谢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心里特别的激动。
4: 可不是吗？
3: 可能对我们哥俩不是很熟悉
4: 啊，介绍一下吧。
3: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4: 好啊，
3: 我叫李涵。
4: 我叫池永志。
3: 看得出来啊，
4: 嗯，
3: 是两个年轻人。
4: 没错。

0: 啊，
1: 尤其我这个年龄啊，比他还小一点
0: 啊，他才21岁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有个什么问题，都喜欢问他。
0: 行啊，
1: 在这儿啊，问你个问题看行不行？
0: 你说吧，
1: 很简单。你认为你这辈子什么最重要？
0: 什么最重要？
1: 对了，
0: 那还用说吗？
1: 啊，
0: 就是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只要大伙儿喜欢我的表演，我愿意无偿的为大伙儿奉献欢笑。
1: 这话太对了，今天这场演出我们就可以分文不取。
0: 敢？
1: 人性暴露的这么快是吗？啊，实话实说，在座的都是亲人，什么最重要？
0: 钱。
1: 钱最重要。这观点可不对啊。
0: 嗯，
1: 钱要没了可以再挣，我说这东西没了可就没了。
0: 那你说说，
1: 给你提个醒
0: 啊，
1: 看你能不能猜着啊。这东西会伴随你的一生。
0: 病啊，
1: 有病你治治行不行啊？
0: 不是啊，
1: 这么说吧，这东西啊看起来非常的多
0: 哦，
1: 但假如一浪费特别的可惜。
0: 剩饭？
1: 那有什么可惜的呀？
0: 还不对，
1: 这么说吧，离开他你活不了。
0: 媳妇儿？
1: 媳妇儿干嘛呀？
0: 就是
1: 看不见
0: 哦，
1: 摸不着，离开他还活不了的。
0: 知道了。
1: 什么
0: WiFi？ 最重要，我跟您说，那可离不开
1: WiFi 干嘛呀？
0: 怎么了？
1: 离开 WiFi 你还活不了了？
0: 嗯，
1: 还答应呢？不对，
0: 还不对。
1: 时间最重要，
0: 说了半天就时间呢。
1: 你这一辈子就有很多重要的时间组成，
0: 是吗？
1: 比方说啊，你的这个结婚纪念日。这就是、
0: 没有，没结过婚，
1: 还没结婚呢。换一个啊，比方说你第一次跟女朋友见面的日子，
0: 没有女朋友，
1: 再换一个啊，比方说第一回你跟女孩过家家，
0: 没有，没跟女孩过过家家，
1: 第一回被女孩抱到怀里的时候，
0: 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被女孩抱过呀。
1: 怎么没有啊？
0: 什么时候啊？
1: 刚一出生
0: 啊？
1: 是不是让女护士给你抱出来的？
0: 你说这时候
1: 出生那是重要的时间呀、
0: 啊。行，这算一个。
1: 女护士抱过来
0: 啊，
1: 一看白白胖胖，
0: 哎，
1: 特别的可爱。
0: 我吗？
1: 做一做身体检查，
0: 嗯，
1: 各项指标都符合标准，
0: 哎，
1: 盖一个蓝戳，你就可以出场了。
0: 我跟肉联厂出生的，做成火腿肠了。
1: 肉联厂干嘛呀？
0: 你什么意思？我干嘛还盖蓝戳啊？我
1: 出生证上盖个章，证明你出生了呀。
0: 啊，行，不是，那怎么还做一检查呢？
1: 主要怕你这心脏注水了。
0: 什么？
1: 或者这个是水肿了？
0: 说清楚了啊！
1: 这刚出生怕你是虚胖
0: 哦，
1: 对不对？
0: 好
1: ，那时候你就出生了
0: 啊、哦，
1: 由此就开启了你短暂的一生。
0: 我这不行。这个词儿不太恰当。
1: 对，换一个啊！
0: 哎，
1: 开启了你中不溜的不是？
0: 啊、
1: 不长不
0: 什么词儿啊？
1: 忽长忽。
0: 你会用这词儿吗？
1: 不知道怎么形容。
0: 你这么说呀？
1: 怎么说？
0: 开启了迟永志
1: 啊，
0: 光辉、灿烂、绚丽夺目
1: 而短暂的一生。
0: 我非倒霉在你这嘴上是怎么着呀？
1: 怎么了？
0: 你怎么老这么说？
1: 告诉你，时间流逝的快啊！
0: 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说那是重要的时刻，时间有的是，
1: 时间有的是
0: 啊。哎，
1: 假如你不珍惜，时间一晃就过去。
0: 你说什么？
1: 时间一晃就过去啊？
0: 还一晃就过去？
1: 当然了，
0: 我晃了，过去了吗？
1: 不是，
0: 我又晃了，
1: 再晃你就该过去了。
0: 哎，什么叫我就该过去了？
1: 告诉你，时间流逝的快，不是我说你啊。你说相声这么多年了吧、那还是一等奖，哪位认识你啊？有人认识你吗？但凡你出生之后啊就珍惜时间，至于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吗？
0: 有道理啊，
1: 对不对啊？
0: 哎，我那个出生的时候我要留接生我的女护士一个微信。
1: 对，
0: 我们现在我们俩就成。
1: 等会儿怎么了？你说什么玩意儿？
0: 留女护士一微信？
1: 不，你这能耐可太大了。你要刚出生会加微信，你早就出名了，知道吗？
0: 那你说你说的
1: 有事儿的时候开始珍惜啊？
0: 哦，
1: 比方说，
0: 嗯，
1: 上学的时候，
0: 我上学的时候就珍惜时间。
1: 我上学的时候啊，每节课认真听讲，珍惜时间。
0: 我上学的时候珍惜每个课间10分钟啊。
1: 我就珍惜下课是吧？
0: 啊，
1: 你都干嘛呀？
0: 干嘛？ 健身啊，运动啊，
1: 上了一节课了还运动，
0: 那叫
1: 多累啊！
0: 老师跟我说了，
1: 说怎么了？
0: 永志啊，你睡了45分钟以后啊，必须得活动活动。
1: 你睡一节课是怎么着呀？啊，上课那是你学习的时间，
0: 不是？有什么可学的？
1: 能够学到珍惜时间的知识啊？
0: 哪儿有？
1: 唐诗里就有。
0: 什么唐诗我全知道，哪儿有？
1: 你还知道？
0: 哎，
1: 我随便说一诗人，你都没听说过。
0: 我都听说过。
1: 我问你啊，诗仙是谁？
0: 李白。
1: 诗圣
0: 杜甫。
1: 诗神
0: 苏轼。
1: 诗王
0: 辛巴。
1: 辛巴，
0: 哎，
1: 动画片没少看。你倒没说是谢逊。
0: 谢逊那是金毛狮吧？
1: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啊？
0: 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了又？
1: 狮王是白居易，
0: 听说过。
1: 他就有珍惜时间的词句啊。
0: 哪句？
1: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这就是告诉你，一年的一春一秋过得非常的快，就这么点时间，你上课还睡觉，想睡觉你下课睡，没人拦着你。
0: 10分钟不够睡。
1: 10分钟少，
0: 嗯，
1: 有人一分一秒都珍惜得出来。
0: 一秒钟有什么可珍惜的？
1: 干的事太多了。
0: 能干什么？
1: 一秒钟，学生看一个新的单词。
0: 哎呀，
1: 运动员诞生一个新的记录。
0: 行行行，
1: 医生抢救一个人的生命。
0: 可以了，
1: 给你一秒钟。
0: 嗯，
1: 你顶多给你喜欢的女孩打一电话。
0: 嗯，
1: 喂，我是池永志。嘟嘟嘟嘟嘟，
0: 怎么就给挂了呢？
1: 一听你可不得给你挂了吗？
0: 那你说的一秒钟嘛，一秒钟我也没法算呢，
1: 太短了。
0: 哎，
1: 从1分钟开始珍惜。
0: 1分钟能干什么呀？
1: 做20个俯卧撑。
0: 啊，行。
1: 40个仰卧起坐。
0: 行行行。
1: 看251个字。
0: 行行行行。
1: 给那女孩打60个电话。
0: 行行。我被挂60回电话。
1: 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认为没什么，有人认为1分钟那是财富。在非洲，每60秒钟那就是1分钟啊。
0: 说的在哪儿60秒都是1分钟
1: 啊？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
0: 我明白。
1: 不是我说你啊，小时候珍惜时间多好。
0: 我现在我就珍惜时间了。
1: 就你现在？
0: 对呀。
1: 哎呦，
0: 我现在我7-8点钟我就起，
1: 这点做的还行。
0: 哎，
1: 因为我也是7-8点钟就起。
0: 对呀，
1: 都说了嘛，年轻人那得是7-8点钟的太阳。
0: 哎，我晚上7-8点起的时候没有太阳。
1: 晚上起啊？
0: 啊，
1: 不，那点起你能干嘛呀？
0: 蹦迪呀。
1: 不是，等会儿，
0: 怎么？
1: 你这不是蹦迪啊？
0: 我什么呀？
1: 你这是跳远啊？这个啊，
0: 跳远干嘛呀？
1: 就你这腿还蹦迪呢？
0: 啊，
1: 不是我说你啊，别说蹦迪了，假如你面前啊有一特别特别深的坑，你要跳下去，你都上不来。
0: 我跟你说，
1: 怎么了？
0: 给我一根针，我马上我就上来。
1: 针。针干嘛呀？
0: 我用一根针
1: 啊，
0: 在我脑子上扎一个小眼儿，让我脑子里这水充分的溢出来，把坑溢满喽，我就游上来了。
1: 不，你等，不是，脑子里怎么有水呢？
0: 我脑子没水，我跳坑干嘛呀？我
1: 说他是注水的吧？你看，所以说，行，你注水那太合适了。
0: 谁注水呀？
1: 我就算没什么啊，大半夜。老这么跳，你心脏受得了吗？
0: 你不懂
1: 啊！
0: 一到那个场合，听那个嗨曲儿
1: 啊，
0: 你这心里头你都兴奋、
1: 激动，
0: 哎，
1: 心跳是不是那个咕叽咕叽跳得可快了？
0: 不是这事儿，
1: 吨吨吨
0: 也不对，
1: 咚咚。
0: 你离这水声远点行吗？
1: 那怎么跳啊？
0: 扑通扑通！
1: 你这青春都让你这么跳出去了。
0: 嗯，
1: 不是我说你啊，今年你多大了？
0: 30了。
1: 30了。
0: 嗯，
1: 再过30年，你就得羡慕我了。
0: 羡慕你什么呀？
1: 那时候我身体健康啊，
0: 那时候我照样蹦迪
1: 啊。30年之后啊，还是在这儿，我给朋友们说相声。
0: 那我呢？
1: 永志啊，
0: 嗯，
1: 你怎么就走了呀？
0: 你别哭，我都没活过60，你
1: 我就你这身体还能行吗？
0: 我不至于就没了。
1: 那你什么样啊？
0: 你是这么着，我腿脚不好了吗？
1: 就你这蹦迪腿脚不行了，
0: 坐一轮椅。
1: 那我见你一面也没法带你出去了。
0: 谁说的？
1: 30年之后咱俩见面了，
0: 嗯嗯，
1: 什么德行？
0: 一样啊。
1: 哟，老池，
0: 老李，
1: 我变得倒快啊！咱们下楼下会儿棋怎么样？
0: 不行，
1: 怎么了？
0: 我这手啊拿不动棋子了。
1: 那咱们外边吃点饭去。
0: 不行啊，我吃饭都得靠人喂了。
1: 那咱下楼跳跳广场舞。
0: 不行，我这腿脚啊都不灵了。
1: 那我推你下楼看我跳。
0: 那有什么意思？
1: 那你看那三楼那张大妈跳，
0: 扶我起来。
1: 哎，起得来吧你？
0: 我是那个心有余力不足了。
1: 还是的呀。要你当时珍惜一分钟是不是很重要？
0: 是。
1: 现在也不晚啊，用一分钟啊，可以唱一首关于时间的歌。
0: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我出国留过学，我在国外我留过很多的学，
4: 一嘴炉灰渣子，您听见没有？
3: 留学，
4: 留学，
3: 哎，对，我出国我留过学，
4: 留过学，
3: 我出国留学。
4: 不是，您上哪国家留学去了？
3: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4: 嚯，您这地儿得过了保定了吧都？
3: 外国呀，
4: 乡土气息那么浓重呢。
3: 我又我在那儿留学，
4: 学不来我都。
3: 哎，留学嘛，留学，
4: 留学。
3: 等到留学回来之后，回国我就不一般人了，我就不是一般人了。
4: 这怎么了？
3: 我满嘴都是英文了。
4: 哎，
3: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4: 叫什么呀？
3: 现在说话的一种时尚。比如说我跟我勾饭的，我们俩人，我们两个。
4: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不是，你是卖狗的？
3: 不卖狗啊。
4: 你不卖狗，怎么天天跟狗贩子在一块儿待着呢？
3: 还是没听明白吧？这也是句英文呢。
4: 这也英文。
3: Girlfriend，
4: 这什么意思？
3: 女朋友的意思。
4: 哦，
3: 为什么说 girlfriend 不说女朋友啊？
4: 为什么呀？
3: 英文说的太好了。
4: 是啊，
3: 中国话女朋友怎么说？忘了。
4: 傻子。
3: 中国话女朋友怎么说呀？
4: 你有病吧？
3: 给你举一个例子。
4: 为什么要放弃治疗？
3: 这么说话时尚啊。
4: 这也是时尚。
3: 最时尚了。
4: 哦，
3: 对不对？
4: 哦，
3: 不光说话得时尚，
4: 还有呢，
3: 穿衣服也得时尚，
4: 打扮上面。
3: 拿我女朋友，girlfriend 的
4: 啊，那狗贩子
3: 穿衣服特别时尚。
4: 怎么了？
3: 最时尚了。我女朋友戴那个帽子，是什么颜色？肯定跟上衣的颜色一样。
4: 这为什么呀？
3: 时尚啊。
4: 哦，
3: 有品位啊。我女朋友啊，戴那个眼镜，眼镜块什么颜色？肯定跟裤子的颜色一样。
4: 这为什么呀？
3: 时尚啊。品味啊。哎，我女朋友啊，戴那个口罩，这个口罩是什么颜色？肯定跟袜子的颜色一样。
4: 这为什么呀？
3: 时尚啊。
4: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啊、你？喷什么喷什么呀？你喷
3: 穿啊穿啊，时尚啊，
4: 穿的穿的
3: 特别的时尚。
4: 是是，
3: 你看他这么时尚吧？
4: 没看出来，
3: 我比他还时尚。
4: 我那我很期待啊。
3: 我平时啊，我出门我穿西服上衣。
4: 西服上衣，
3: 西服上衣知道吗？
4: 知道知道。
3: 西服上衣知道吗？
4: 知道。
3: 西服上衣知道吗？
4: 知道西服上衣吧？谁不知道？
3: 听好了，西服上衣，我这个西服上衣，低于这个数1000，1000块钱，1000块钱以下的西服上衣我不穿。
4: 这么有钱呢？
3: 你瞧瞧，嘿嘿。西服裤子，
4: 西服裤子，
3: 西服裤子知道吗？
4: 知道。
3: 西服裤子知道吗？
4: 知道。
3: 西服裤子知道吗？
4: 知道，我还穿着呢，知道。
3: 哎，西服裤子
4: 啊，
3: 2000，2000以下的西服裤子我不买。
4: 这不撑的吗？这个。
3: 西服领带，
4: 领带，
3: 西服领带知道吗？西服领带知道吗？
4: 知道。动手动脚的这位，
3: 我让你注意注意，
4: 我一直全神贯注，我看着你呢，
3: 就让你注意听好了
4: 啊！
3: 我打那个西服领带，
4: 领带
3: 低于这数
4: 啊，
3: 啪啪，哎，啪啪块钱，
4: 我听着都疼得慌，我的800块钱
3: 以下的西服领带我不打，
4: 我
3: 这领带啊两用的，
4: 怎么了？
3: 白天我打领带，
4: 晚上呢
3: 遛狗
4: 遛。还真是串儿是吧？
3: 好啊，
4: 晚上你爸带你妈出去遛弯去。
3: 多废话，这么穿时尚
4: 啊、哦，这时尚
3: 特别时尚
4: 哦，
3: 一整身。
4: 我
3: 怎么样？
4: 那我再问问您，您这个什么2000块钱这西服裤子有多少条啊？
3: 没有，
4: 没有。您上身穿一土鳖黄西服上衣，下面身光着。
3: 不是。
4: 那什么？
3: 不是。
4: 你别委屈，你都快哭了，怎么的？你
3: 姐不明白呀、
4: 啊？怎么说？怎么？
3: 现在谁上身穿西服上衣，下身穿西服裤子呀？
4: 那怎么穿呀？
3: 不时尚啊！
4: 怎么时尚啊？
3: 穿休闲裤啊！
4: 哦，得这么搭配。
3: 哎，我上身啊，穿一个土鳖黄西服上衣，我穿一个翠绿的休闲裤，我来一个翠绿的凉鞋，翠绿的手套，最后来个眼罩。
4: 忍者神龟呀、啊！
3: 你不说我还真没发现啊。
4: 不是，就您穿这身您敢出去吗？
3: 什么
4: 敢出去吗？
3: 前两天我出门了，
4: 没让人打回来啊。
3: 干嘛？我得上班去。
4: 不过就他这还上班呢，还
3: 哎，我就穿这个我出去上班去
4: 啊。
3: 告诉你啊，我对面坐一女的，
4: 哦，
3: 长得太好看了。
4: 是吗？
3: 哎，给你形容形容，左耳朵
4: 啊
3: 戴着六个耳环，
4: 戴这么多，
3: 右耳朵有七个耳钉，
4: 哇，
3: 鼻子上有八个鼻钉，
4: 哎呀，
3: 嘴唇上有九个唇钉，舌头上有十个舌钉，
4: 狼牙棒啊。不扎得慌吗他这个
3: 时尚啊，
4: 这时尚的太疼了，有点
3: 最时尚了。
4: 这个
3: 我一看他这么时尚
4: 啊，
3: 我也这么时尚。
4: 你也时尚，
3: 得跟人打个招呼啊。
4: 打招呼，
3: 但是啊，咱是一个很有风度的人，
4: 是是，
3: 咱得非常绅士的打招呼。
4: 哦，不是您这样，人不上来抽你啊？
3: 他冲我乐。

0: 说了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1: 说什么呀，
0: 帅哥？啊，你拉链开了，
1: 就这样的。
2: 首先呢，自我介绍一下，
3: 哎，给您呢交一下底。
2: 我叫韩冰，
3: 我叫刘畅，
2: 我姓韩，
3: 我姓刘，
2: 我们俩加在一起呀，就是韩刘，
3: 还够冷的。
2: 他呀，是我丈夫，
3: 对，也就是他的老公。
2: 哎，
3: 他呢是我的媳妇，
2: 也就是他的老母。
3: 老母像话吗？
2: 这不对着来吗？
3: 我呀，在部队当参谋，
2: 我呢在总院当大夫。
3: 共同的理想呢，把我们两个人焊接在了一起，
2: 可以说是亲密无份儿。
3: 六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结婚了。
2: 六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也结婚了。
3: 这不废话吗？
2: 六年前啊，他就像一块喷香的烤地瓜，
3: 人见人夸，
2: 一毛百搭。
3: 六年前，他就像一朵芬芳的喇叭花，
2: 可惜呀，插在牛粪上了。
3: 没这点肥呀，你早干了。
2: 不管怎么说呀，
3: 我们是学历相当，
2: 志趣相投，
3: 月落乌啼，
2: 涛声依旧，
3: 凭着一张旧船票，
2: 我就登上了他的贼船。
3: 贼船呢？啊？那当初大学毕业来到部队，咱俩谁追的谁呀？
2: 这还用问吗？那时候你天天晚上在我们女兵窗户底下瞎叫唤呢，哦，跟头狼似的。
3: 那你在屋里来回的直出溜，不也跟狐狸一样吗？
2: 在楼下你还唱呢，女兵女兵女兵。
3: 在屋里你也唱啊，想死个人的兵哥哥，你比我还急呢。
2: 没想到啊，我爱情的火花撞上的是一个一点就着的氧气瓶。
3: 没想到啊，我抱进心房的是一颗呲呲冒烟的手榴弹。
2: 六年我们共同走过了从初恋热恋到熟恋的风雨历程，
3: 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大声地宣布
2: 我们要离婚了。
3: 我很愉快。
2: 我很幸福，
3: 我终于从战争走向了和平，
2: 我终于从黑暗走向了光明。
3: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跟你离了婚的我好喜欢。
2: 天蓝蓝海蓝蓝呐，见不着你我心不烦呐。
3: 别太激动了，离了婚像我这样的男子汉，你就是拿显微镜照，你都找不着。
2: 别太得意了，散了伙，像我这样的好媳妇儿，你拿雷达扫你都看不见呢。
3: 你是隐形飞机，
2: 反正比你强。
3: 不是吹牛，
2: 怎么着
3: 就你这样的、我拿手一抓那就是一把。
2: 哎呦，像你这样的我拿手一轰就是一群。
3: 那是苍蝇，
2: 怎么着。
3: 事到如今呢、什么也别说了啊，散就散吧，
2: 离就离吧，
3: 拜拜。
2: 咋又拿了？
3: 哎，回来，离婚就离婚，
2: 怎么？
3: 有些事儿啊，咱一定要说清楚，
2: 有些话咱们一定得讲明白。
3: 光一只手打不出拍子，
2: 光上嘴唇唱不了曲子，
3: 光下眼皮兜不住眼珠子，
2: 光我一个人呢，生不了小孩子，
3: 多明白呀！
2: 既然咱们提到孩子呀，咱就从孩子说起吧。
3: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怨气呀。
2: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委屈呀。
3: 结婚第一年我多想要个孩子，可你说刚来部队得多学点东西，你死活都不给我生啊。
2: 那结婚第二年工作上稳定了，我也想要个孩子，可你外出学习一走就是一年，我想生我生得了吗？我
3: 结婚第三年你终于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2: 亲爱的啊，我有了，当时乐得一直蹦高啊。
3: 你从抗震救灾医疗队回来又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2: 亲爱的啊，我又没有了。
3: 你这不折腾人吗？
2: 还说呢你，那不是因为老乡家的一头牛卡在牛棚里了吗？我去拉他，他拱了我一下，小产了吗？
3: 哎，你听听啊，你就为了老百姓的一头牛、你牺牲我一头孩子。
2: 不论头。嗨，你把我气糊。

0: 涂了。
1: 那后来我不是给你生了吗？
0: 有本事生，你可没能耐养啊。
1: 怎么了？
0: 我工作忙，你好好在家待着呀。
1: 我
0: 一会儿一个电话，六号床发烧，噌，你走了。
1: 不是，
0: 一会儿一个电话，七号床抽风，噌，你又走了。你说是他抽风啊，还是你抽风啊？
1: 我就这工作，你怎么不在家好好待着呢？好容易有个双休日，你还跑到郊外看地形去了。
0: 我那不是做演习准备吗？
1: 你走了，才两岁多的孩子，一饿就是大半天呢。
0: 不可能，我临走的时候
1: 啊，
0: 专门煮了个鸡蛋，搁咱宝宝枕头上了。
1: 哼，不提这事儿，我还不来气呢。鸡蛋放枕头上，孩子一翻身，鸡蛋进被窝了。等我回家时，孩子吓得是哇哇直哭啊。
0: 哭什么呀？
1: 妈妈，我害怕睡觉觉的时候我下了个鸡蛋。
0: 嗨，那是你下的吗？
1: 打那以后，孩子睁大俩眼不敢睡觉啊。
0: 为什么呀？
1: 他怕再孵出我小鸡儿来呀。
0: 嗨，有这么悬吗？
1: 不光孩子，这些年你顾过家吗？你顾过我吗？
0: 哎，别说顾家顾我了，你顾过你自己吗？
1: 部队针对未来战争搞网上演习电子对抗，你在飞机旁一坐就是三天三夜，也赶上天气潮点，你屁股底下的草垫子上愣长出俩香菇来呀。
0: 你不也一样吗？
1: 我怎么了？
0: 医院根据战时需要搞新药开发临床实验
1: 啊，
0: 你偷着往自己身上打实验针，结果身上愣长出一层红皮儿来。
1: 那不是药物过敏吗？
0: 不到三天那层红皮儿退了，
1: 好了，
0: 又长出一层黑皮儿来。
1: 嘿，我是长虫啊。我
0: 那半个月你是又掉头发又掉牙
1: 啊，
0: 满脸的臭臭褶子。
1: 嗯，
0: 早晨我陪你散步，人外人还夸我呢。
1: 夸你什么呀？
0: 哎呦，哎，你瞧那当兵的
1: 啊，
0: 对他奶奶多孝顺呢。
1: 这倒是
0: 像话。
1: 我是那模样吗？
0: 是，
1: 那是你没照镜子。照镜子我也比你强。那次你带着部队搞野外生存训练，把能吃的都让给战士们吃了，等你回到家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0: 怎么呢？
1: 你呀，瘦的都成了人干了。就说你那脸吧，那是绿一块黑一块，黑一块绿一块。
0: 我迷彩啊。
1: 再说你那两条腿哦，当时刷点油漆就能当筷子了。
0: 呵，有这么粗的筷子吗？
1: 反正你在家我不敢开电扇。
0: 为什么呀？
1: 一开电扇你是飘不悠悠飘不悠悠，在屋里是直转圈啊。你
0: 我纸人啊。
1: 反正差不多。
0: 算，我要不跟你抬杠，
1: 我也懒得跟你理论了。
0: 你说说这些年咱们俩哪还有共同的语言呢？
1: 就连梦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去。
0: 有回睡觉你撒癔症，
1: 怎么了？
0: 突然坐起身来，两只眼直勾勾地望着我，还用指甲盖在我肚子上画了个十字，说同学们，下面呢我们上解剖课，我先把他的胃拿出来让大伙儿瞧瞧。你说悬不悬呢？
1: 还说我呢。你那次睡觉你撒癔症，一把抱着我的头说，战友们，下面我来讲讲热感导弹，准备螺丝刀，我先把它卸开。你说你狠不狠呢？
0: 你说有这事儿吗？
1: 你呀，都走火入魔了。
0: 你呀，都神魂颠倒了。
1: 一座山放两只老虎总不是办法，
0: 两头叫驴拴一个槽子上那也闹得慌。
1: 咱们俩总得有一个人做出牺牲。
0: 对，女士优先，我让给你啊。
1: 哎，这里怎么这么大方啊？
0: 那明摆着我的工作重要。
1: 我的工作也重要啊。
0: 哎呦，还重要呢。
1: 怎么了？
0: 都工作十年了才是个中级
1: 啊，还逞能呢，三十好几了还是个参谋。
0: 中级不进高，你顶多到人家腰。
1: 参谋不带长啊，你放，哎，你什么都不想。
0: 我们首长说了，
1: 啊，
0: 我们那缺的是好参谋，不缺领导。
1: 我们院长说了，我们那儿缺的是新成果，不缺头衔。
0: 不为别的，因为我是一名军人。
1: 别的我不为，因为我是一名军医。
0: 别把自己看得这么伟大，
1: 别把自己想得这么崇高。
0: 没有公鸡，
1: 母鸡照样下蛋；
0: 没有母鸡，
1: 公鸡下不了蛋。
0: 哎，你这都什么比喻呀？
1: 实事求是。
0: 说来说去
1: 啊，
0: 你就是两个字，自私。
1: 说来说去，你就是三个字，你非常非常自私。你
0: 这是仨字吗？算了，我呀不跟你吵了，咱们散。
1: 得了，我也不跟你争了，咱们离。
0: 散，
1: 离。
0: 哎，我说
1: 干嘛呀？
0: 离了婚咱可就不是一家人了。
1: 当然了，
0: 有句话呀我想送给你
1: 啊，
0: 也算做个临别赠言吧。
1: 哼，那有句话呀我也想跟你说说，就算是 临终嘱咐吧。
0: 离了婚呢，再走一步啊，别再找军人了，军人太累。你还年轻，要找呢，就找一个有钱的，懂得疼你、爱你、陪着你，不惹你生气，能够逗你笑的。
1: 离了婚呢，你也再找一个，别再找事业型的了，女人干事业太难了。
0: 你还不老，
1: 要找就找个贤妻良母，能够帮你看孩子、做饭、打毛衣，最好找个岁数大点能照顾你的。
0: 咱们两个人的照片呢？啊，我从中间剪开了啊，给你一半。
1: 我要你的那一半。
0: 咱们的电视机给你啊，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看吧。
1: 那咱们的洗衣机给你，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洗吧。
0: 微电脑给你，你们两个人就打吧。
1: 自行车给你，你们俩就蹬吧。
0: 电风扇给你，你们俩就吹吧。
1: 不行，电风扇还得给你，你们俩呀就扇吧。啊，
0: 不过呀，咱们的双人床我不能给你，我想留下做个纪念。
1: 不行，双人床我得要。
0: 我要，
1: 我要，
0: 我要，
1: 我要，我要，我要。
0: 要不，咱俩一人一半？
1: 那我睡这边。你睡那边，
0: 明天早点叫我。
1: 那咱早点睡吧。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这回我们说回相声。哎，在没有表演之前呢，我先向首长和同志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13: 对，
12: 我叫江宝林。
13: 哦，您就是江宝林同志啊。
12: 上席吧。哎，
13: 我没理政我。这位怎么认识你啊？
12: 不要拘束吧。哎，
13: 他谁拘束了、啊、拘束干嘛呀？这不是您
12: 笑他，
13: 别玩笑，
12: 我是个滑稽人。这个今天我和您在一起表演。
13: 对
12: 啊，怎么样 啊
13: 好啊啊，这回咱们说哪一段？
12: 咱们说一回训军马。哎，
13: 军马啊，
12: 军马就是我的那个无言战友啊。哎，嗨，
13: 我说您跟这马还论什么战友、啊、
12: 当然啦，那是我亲密的伙伴嘛。
13: 是啊，
12: 根据你这种谈话的态度，说明了一个问题。
13: 什么问题？
12: 你对我这匹马是没有感情的。哎，你看
13: 我跟马有什么感情啊？我
12: 也难怪你没有感情了，同志。他你没看见过我这匹马？
13: 那倒是。
12: 如果是你要一看见他啊，你不仅是有感情，
13: 是，
12: 而且你要从心眼里那么爱他。哎，
13: 嘿，您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
12: 我这匹马长得是与众不同。哦，
13: 怎么不同啊？
12: 它是四条腿。哎，
13: 我知道。废话，您
12: 四条腿，
13: 你别没了你。 那蛤蟆可不四条腿，这三条腿它站得住吗？它
12: 不不，
13: 这位
12: 这儿我说了半句话，我还没说全呢。
13: 怎么说？
12: 这匹马长得的确是与众不同。
13: 它怎么个长相？
12: 蹄子背有八尺，头到尾有丈二，长得是宽胸脯、细脖颈、短筋的背、圆虎臀，是大头小耳朵，耳是小猪眼，是明灯，四条腿像四个砂锅杆子，四个马蹄像四个人地儿，那真是马鬃披领，马尾拖地。这匹马你看吧，浑身上下
13: 怎么样？
12: 全有毛。
13: 哎，看
12: 那个毛长。
13: 别说了，你
12: 怎么了？这是你老拦着我，
13: 说拦着怎么着？你这可气，这没毛那是大象。
12: 不，我说错了。他这个毛有缺点。
13: 有什么缺点？
12: 都是一根一根的。
13: 哎，看那儿子事儿，你这那毛不是一根一根的，有一撮一撮的吗？他打战事净废话。
12: 我说老实话，这马怎么样？
13: 倒是不错，
12: 而且还能干活呢。
13: 都能干什么呀？
12: 他能干的那活啊，我说实话不怕您过意，您都干不了。
13: 我说您等会儿，你怎么老拿我跟他比，算怎么回事？
12: 我这匹马能干很多活啊。
13: 是啊，
12: 你像什么套车拉炮、运送弹药、过沟过坎、能窜能跳、爬山涉水、通过险道、是卧倒起立、牵走后哨，他白天干活，晚上还能睡觉。
13: 好嘛，他这赶折来了。
12: 哎呀，
13: 你这马的本事可真不小。
12: 就是嘛，他最突出的，就是拉炮拉得好。
13: 哎，拉炮。
12: 对。
13: 哎，你们炮兵连队不都用那汽车拉炮吗？
12: 哦，您说这汽车拉炮
13: 啊，
12: 那是机械化的炮兵。我们是步兵当中的罗马炮兵。
13: 哦，你们都用那罗马拉炮啊？哎呦，你们这不是凑热闹？
12: 我说您等会儿
13: 啊，
1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3: 多新鲜呢！
12: 凭什么说我们凑热闹？
13: 那当然了，你看人机械化炮兵，那真是速度快、威力大、射程远，在几十里地以外就能给敌人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12: 哎，这一点大家都承认。
13: 就是啊，你再看看你们这罗马炮兵，
12: 我们也不简单呐，怎么了？
13: 什么不简单呐？你们那是炮兵带杆脚，跟着罗马跑，速度慢、威力小，一点作用起不了。
12: 哎呀！哎
13: 这
12: 你还会歌谣着呢？
13: 那什么话呢？
12: 哎呦，你这歌谣唱的真好。
13: 怎么样？
12: 这是哪个阿姨教给的你？
13: 哎，你看，我是小朋友。
12: 你呀、你是托儿所里的你。
13: 哪儿的事儿？哪个托儿所有我这模样小朋友啊？
12: 那你为什么说我们凑热闹？
13: 就是嘛，你看人机械化炮兵用汽车拉着大炮跑起来多快呀、
12: 对，
13: 这
12: 在哪儿跑得快？
13: 在公路上。你晃什么脑袋？你这
12: 我这咂么滋味呢？
13: 嗨。
12: 对，
13: 他
12: 要离开公路呢？
13: 离开公路
12: 啊，走要上小道过独木桥怎么办？
13: 哎，有公路，人家不走那地儿。
12: 那不行啊，同志，这个公路是战争的时候破坏的主要目标啊。如果说一打起仗来，那些公路桥梁都有被敌人轰炸和封锁的可能。到那时候汽车过不去怎么办呢？特别是我们在山地里作战，他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公路。到那时候汽车过不去怎么弄啊？
13: 没公路，马上修一条，
12: 修来不及。
13: 哎，那干脆不去了，
12: 不去了。山里头有敌人，
13: 山里边有敌人呢。
12: 就是，
13: 咱们在山外边等着他。
12: 你等着挨揍啊你？
13: 我说那您说怎么办呢？
12: 完了
13: 啊！
12: 这个时候就要看我们这个罗马炮兵了。
13: 哦，
12: 你拿着我这匹马来说，
13: 怎么样？
12: 只要是有人牵着他，那真是遇山过山，风河涉水，走央山小道，过独木桥是完全不挡。也就是说，我们步兵到在哪里去？他都能把炮给驮到哪里去。
13: 是
12: 在多么恶劣复杂的情况下都能配合步兵作战。你说我们这凑热闹吗？
13: 这么一说我看问题太片面。
12: 这样表示还是对的啊。同志，我们应该要从实战出发看问题
13: 啊。
12: 那个机械化有机械化的好处，
13: 是
12: 罗马化有罗马化的长处。
13: 哦，
12: 这是各有所长，都很重要。
13: 哦，
12: 刚才你提一个凑热闹这种论调是不对的。是一种错误的，是一种扭论的，我们坚决反对的。
13: 哎，你够讨厌的。
12: 我说您先过来。
14: 哎呀，
12: 我哪儿讨厌
13: 了？你干嘛跟我这儿拖腔拿调的？
12: 这是为了让你加深印象。
13: 你看，这么一说，你们这罗马炮兵也能够很好的完成战斗任务。
12: 那是当然的了嘛。
13: 我又来劲儿是吧？你好好说啊。
12: 当然了，当然了
13: 啊。
12: 不过这里得有项艰巨的工作。
13: 什么工作？
12: 就是要把军马训好。不然的话，你不是让军马参加战斗，
13: 是
12: 就是连炮他也不驮。
13: 不驮？那你不会打他呀？
12: 粗暴。
13: 粗暴？我怎么粗暴了？我
12: 这是什么态度？
13: 这
12: 对马不尊重。
13: 尊重？
12: 那个马越打不越坏吗？
13: 那怎么办呢？
12: 你就拿着我这匹马来说啊，他这草原上来的一匹烈马，嗯，本来这个性情很野，又叫人给打出毛病来了。哎呦，见着人呢，不是踢就是摇，谁也不敢接近他。
13: 那么厉害啊！

0: 在我们连里头一天就咬了八个，踢了七个，顶了五个，挤了仨。哎，嘿。后来一打响鼻还吓跑俩，
1: 嚯，真凶啊！
0: 也别说，就是我们那炊事员老张胆大，
1: 没跑，
0: 吓趴下了。哎，
1: 你看，我说他怎么那么点小胆啊？
0: 我一看不是吓趴下了，
1: 那是
0: 他那正练习卧倒着呢。你看，
1: 那是卧倒呢。
0: 就是，
1: 我说、啊、这样的马你们要他干什么呀？
0: 哎，同志，你这句话不对啊。越这样的野马越有劲儿。
1: 是啊，
0: 如果说这匹马你要把它训练出来以后，嗯，那个用处可大了。
1: 是吗？
0: 哎，他能拖一门炮。加上一百发炮弹，哦，你说这些个东西如果用人背，得多少人？
1: 哎呀，那人不少。
0: 所以嘛，要把他训练出来以后，他脱离门炮就跟没脱一样。哦，一天跑一百里路就跟没跑一样。
1: 是的。
0: 他要拉着一百发炮弹就跟没拉一样。哼，他要踢那两蹄子啊，就跟没踢一样。哎啊，那小蹄子。哼，
1: 他踢我两下，我受得了吗？嗯。我说这样的马你们能训练？
0: 当然啦。啊，我们是四号连队。哦。哎呀，训练这匹马。没有问题。
1: 哎，那倒是。
0: 哎，这匹马凶不凶？
1: 够凶的。
0: 我们全连都要抢着啃这块硬骨头。哦，连我还想啃啃呢。
1: 哎，你都想啃啃？
0: 我非得啃啃。
1: 是吗？我说，您刚参军这么几天，行吗？
0: 什么？啊？你这话可不对。
1: 怎么了？
0: 你别认为我刚参军啊，我有胸心大志。哦，我有决心把它训好。
1: 那行。
0: 嗯。另外，我会摔跤，您不知道吗？哦，
1: 对。他能摔跤，
0: 在我们全团里来说，我摔跤是这份儿。嗯，我虽然是比不上冠军啊，我也在亚军那溜。哎，嗨，
1: 嗯，反正您摔的是够棒的。
0: 就是，哎，
1: 您不怕那马踢您？
0: 踢我没关系，
1: 怎么办？
0: 我可以装备装备。
1: 你怎么装备啊？
0: 我下边穿上两条棉裤。哎，嗯啊，上边两个棉袄，一个棉坎肩，外边套个皮大衣。哎，
1: 火。
0: 带上护胸，嗯，套上护背，嗯，背上背包，带上护面。戴着钢盔，哎，
1: 嚯，你这发汗呢是怎么着？
0: 我发汗，不，
1: 你干嘛穿这么多呀、
0: 啊？
1: 你
0: 穿这么多我有用意啊？
1: 怎么回事？
0: 我穿的厚，它踢上我就不疼了。
1: 好、哦嗯，这么回事。
0: 对，
1: 那么比如说这马踢您前心，
0: 我有护胸，啊、
1: 哦，咬你胳膊，
0: 我有护背；
1: 踢你后腰，
0: 我有背包；
1: 咬你鼻子，哎、
0: 我有护面；
1: 打你脑袋，
0: 我这不顶着钢盔了吗？哎，
1: 嘿。好吧，他这全有用。
0: 哎呀，我穿完了这身，我一出门口把小孩吓哭了四个。
1: 嚯、
0: 哎，
1: 好家伙，
0: 这小孩没见过我这模样的。
1: 就是啊，
0: 看着我都纳闷儿。嘿，连我这匹马看着都新鲜。
1: 是啊，
0: 他没见过呀。
1: 那、啊、可不，
0: 这马站那块心里的话，嗯，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好家伙，圆了咕叽的就奔我这儿来了啊！哦，我看明白了，嗯，是汽油桶。哎，
1: 你看，汽油桶啊？
0: 不对呀，汽油桶上面怎么还放着个篮球啊？哎，哦，哎呦嚯，篮球上还扣着洗脸盆呢。哎，
1: 你看，啊、我瞒着您了，
0: 他没见过呀。
1: 就是、
0: 啊，我一看完这马出神儿，啊，我就知道他在想。
1: 是啊，
0: 结果我就过去了。哦，这个马站在这哈，嗯，我站在马的对面，嗯，我是语言亲切、态度温和的对我这匹马说，
1: 你怎么说的？哈哈哈他挺有礼貌。
0: 当然啦、嗯、我说亲爱的马，
1: 哎，你看，嗯，不是，你等会儿，你跟这马还论亲爱的呢？
0: 哎，多新鲜呢！啊，你爱他，他才爱你嘛。哦，
1: 对对，
0: 你哪懂这？嗯，我说亲爱的马，你不要害怕，从现在我和你交朋友。嗯，只要是你不踢我，我向你保证，嗯、我绝不踢你。哎、
1: 你看，
0: 我踢他干嘛？
1: 就是你干嘛踢他呢？
0: 不是，我说错了。
1: 就是你别。
0: 我说，只要是你不踢我，嗯、我向你保证、嗯，我绝不咬你。
1: 你看，
0: 我咬他干嘛吧？
1: 不是，你慢慢说行吗？
0: 我说那个什么，我说我那个绝不什么，我说我那个，我说我绝不打你。哎，
1: 啊、对你别打他。
0: 你和我交个朋友，嗯，我们在一起练出一身过硬的本领来，嗯，讲了我们和杀敌立功。保卫着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哎、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1: 我说你别说了，你
0: 怎么？
1: 你跟马说这，他懂吗？哎，
0: 保守。哎，
1: 保守。
0: 这说明了你这个思想没有解放。
1: 哎，他没解放，
0: 多新鲜呢！
1: 怎么回事？
0: 他为什么不懂？啊，我说的这完全普通话。哎，为什么
1: 不懂？那普通话也不懂？
0: 不懂，我这字眼清楚啊。
1: 哎、你再清楚，他也不懂。
0: 这字眼多清楚。他不懂啊，同志、啊、说明了你保守。嗯，这叫有饭送给鸡人，有话送给知人，马通人性嘛。哦，我说完了这些话还真管事儿。
1: 是啊，
0: 我这马真懂。哦，就瞧我这匹马耳朵一背，一转身，一抬腿儿，
1: 跟你走了，
0: 给我来两蹄子。
1: 哎，给踢上了，好嘛。
0: 哎呀， 这两下把我踢的
1: 怎么样？
0: 整踢的我这个地方。哦，哎，但是没关系。
1: 怎么呢？
0: 我是带着护胸啊。
1: 哦，对呀、啊。
0: 他这一踢我这一舔肚，把他给硌了一下。哎、嘿，您算把马掌都给弄掉了。
1: 是啊。
0: 哎，那马掌掉了一个。我倒没理会啊。啊。这马他纳闷啊。哦。他没吃过这个。
1: 就是。
0: 这马站那直眨眼儿。嗯。那马心里话，什么东西？我踢上怎么这么硬啊？啊，好家伙，当当的、啊！嘿，哎呀，把鞋都给弄掉了。
1: 哎，那鞋，
0: 我们管它叫马掌，啊，马管它那个叫鞋。哎，
1: 你看，啊、就是。
0: 所以说，你要掌握马的心理。
1: 对。
2: 谢总长。
0: 哎呀，把鞋都给弄掉了。
1: 好嘛，
0: 我这鞋还是刚钉上的。哎，啊，不行，我没吃过这亏。嗯。我还得给他来两下。哦，敲正的，
1: 打
0: 打呼，哼、嗯，
2: 你嚷什么
1: 你干嘛踢我呢？
0: 我踢你干什么？这不薛马踢我吗？
1: 嗨、哎，这、哎、闹误会。
0: 哼，后来这马呀、啊，他踢到我第三下，他就不踢了。
1: 怎么不踢了？
0: 他把蹄子撤回去了。
1: 干嘛撤回去了？
0: 我把鞋子给弄掉了。
1: 哎，对呀，就是。
0: 这马不踢我了、啊、我高兴了，
1: 就是啊，
0: 我就把它牵到我的马棚里去了。哦，从那以后我这细心的喂养，我是热情的对待，我让它在我那儿感觉到吃的好，吃的饱，不缺料，不缺草，
1: 照顾的周到。
0: 没事我给它刷背。
1: 哎，刷背干什么呀？
0: 哎，保护马的皮毛。哦，另外还能给马接痒痒。
1: 那它让刷吗？
0: 它不让刷嘛、哦、我这一刷它把后腿抬起来了。
1: 哎呦，又要踢你？
0: 没有，那个意思是跟我说，同志，我这儿痒痒，你给我来两下。
1: 哎嘿，
0: 喂，同志，下边。
1: 哎，还下边呢，还好嘛，满带汁。
0: 哎呀，这个马是真可爱呀、
1: 啊！就是啊，
0: 我没事，我给它刷牙。
1: 哎，啊，你给它刷牙干什么呀？
0: 你早上起来漱口不刷牙吗？
1: 刷呀，
0: 这不完了。
1: 哎，他能跟我比吗？
0: 怎么不能比啊？马也吃东西嘛。
1: 哎，那倒是。
0: 这一匹马一天要最少吃20多斤草料。
1: 就是。
0: 如果说他牙齿坏了不能吃怎么办呢？你能把这草料嚼碎了喂他吗？
1: 哎，不是，我干不了。
0: 我们保护马的牙齿就等于保护马的健康啊。
1: 对。
0: 不仅是给他刷牙，我还经常要打扮打扮他。
1: 怎么打扮呢？
0: 我给他梳梳尾，拢拢鬃，洗洗眼，擦擦脸。
1: 哎，您再给他擦点雪花膏。
0: 我擦那干什么？
1: 哎，擦成漂亮啊。
0: 我知道漂亮。这么大个马脑袋，我上哪儿抹啊？它上面就毛花啊！
1: 就是，
0: 好嘛，那雪花膏两瓶不够打底儿的。你怎么弄我这胡出主意？你跟我这
1: 不是啊？
0: 可气！
1: 反正您对这马呀可是太好了。
0: 哎，说到这儿我伤心呐。
1: 怎么了？
0: 我对这匹马好不好？
1: 多好啊！
0: 好啊，它没事老踢我。
1: 哎呦，怎么还踢你啊？
0: 我得带它训练科目。
1: 哦，对，都有什么科目啊？
0: 科目太多了。哦，最主要的就是通过音响地段。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音响地段就是在50公尺以内要点火放炸药包，敲锣打鼓塞烟幕。
1: 哦，干嘛呀？
0: 看看这个马敢不敢从这里过去。
1: 要是敢过去，
0: 如果说敢过去呢，就说这个马这胆子锻炼出来了，适应战争的环境，这种马可以参加战斗。哦，它为优秀。
1: 要是不敢过呢？
0: 你要看什么情况啊？如果是有人牵着它顺利通过，算是良好，勉强的过去，这为及格。
1: 是要连拉带牵它就不过
0: 啊？那叫吃烧饼。
1: 哎嘿，好。我说这怪好玩的。
0: 好玩啊，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同志。
1: 怎么了？
0: 你知我费多大的劲呢？就我这匹马，我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这不嘛，第一次参加实弹演习，就给我来了开门黑。
1: 开门黑
0: 黑了。
1: 怎么黑了？
0: 别提了，那天他把炮车拉到阵地，他那是原地卧倒。
1: 是，
0: 我这边炮弹一出膛把他给吓惊了。你说多可气。
1: 我说你干嘛不把他牵远点？
0: 牵远点哪行啊？要如果真打起仗来怎么办呢？要真打仗呢，这马把炮车拉到阵地，
1: 就是，
0: 然后呢，我再把马牵到5里地外隐蔽起来。或者我们再走呢，没有军马了，那不失掉战机了吗？
1: 对呀、那这马惊了怎么办呢？
0: 惊了我不怕，
1: 不怕，
0: 多新鲜呢！别人害怕，我不怕。
1: 哎，你怎么不怕呀？
0: 我会摔跤啊！
1: 哎，摔跤，
0: 多新鲜呢！我今天非摔它不可。
1: 不，你要跟马摔跤，
0: 我非得摔它。
1: 嚯！
0: 我一着急，我不管它是马是骆驼，我非得摔它。
1: 嗨。
0: 我过去一抱这马脖子，我给他来个背口袋。
1: 啊，背口袋，
0: 多新鲜！坏了，你看劲儿太大了。
1: 是啊，
0: 我这一背他后边一使劲，啪嚓一声，
1: 马躺下了，
0: 我趴下了。
1: 哎，哈哈。我说您怎么趴下了？
0: 我没法不趴下啊！好家伙，这马脑袋一扑了，把我给压那儿了。
1: 哎，嗨。
0: 我还没起来，我们排长一看吓坏了，直叫我。
1: 是啊，
0: 嗨，我说江宝林，你别跟马摔跤，你摔不过他。
1: 就是、
0: 我说我摔不过他，摔不过他，我趴下了。
1: 哎，你看，你还是摔不过他呀。
0: 我一想，我是摔不过他，
1: 多新鲜，
0: 那个马多大的劲呢？
1: 就是，
0: 我哪能摔得过他呀？我起来，我攒点土，我可真急坏了。
1: 是啊，
0: 哎呀， 我说亲爱的马。
1: 哎，你还亲爱的呢？
0: 多新鲜呢，你不能有急躁性啊。嗨，我说亲爱的马。嗯，问你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把我摔趴下了？我是冠军呢。那他。你在摔我的时候你不想想吗？
1: 哎，踩一点。
0: 你把我摔趴下了。嗯，可是你这个劲儿这么大，为什么这个胆儿这么小啊？听见什么声音你都害怕，特别是一打炮你就惊，这个不行啊。我说我告诉你，你必须要知道，你不是个一般的马。你是参了军的军马，这个军马我认为就应该勇敢大胆，听从指挥，参加战斗。你这样行吗？这样是不行的。
1: 好，
0: 我说这话你懂不懂？为什么不表示态度？你不说话，你懂不懂？我不懂。
1: 我这马说话了。
0: 不是，我们这个炊事员老张搭腔了。
1: 他干什么来了？
0: 他来给同志们送开水。
1: 我说的呢。
0: 我说老张，您这儿来说来，怎么回事？我说怎么回事？你跟着后边嚷嚷什么？他不是我嚷嚷，你这个驯马着急哪行啊？你刚才跟马摔跤是根本都不可以。
1: 就是。
0: 这个马惊了以后，你别跟他较劲儿，这里头有个窍门。我说老张，什么窍门啊？马惊了以后，你拿这个手拍你马的脑门。拍几下他就老实了。
1: 是。
0: 我说您给拍拍，我瞧瞧，这不就这么拍吗？你看，一拍他就老实了吧？没人记住就这么拍，一拍，问货。
1: 怎么了？
0: 咬手上了。
1: 看。
0: 这下子把老张给咬的。我说怎么样，老张怎么拍呀？不来了。
1: 好了，他不拍了，
0: 他走了。
1: 好，
0: 我一想这匹马真让我伤脑筋，他怎么也训练不好了，您说怎么办呢？
1: 就是
0: 着急。
1: 我说呀，您也别训练了。别训练。
0: 哎，这话可不对啊，那怎么能不训练呢？把这个军马训好了，那个直接提高部队战斗力嘛。为什么不训练呢？
1: 那倒是，
0: 有困难没关系，我要迎上去。
1: 怎么办？
0: 我想办法。
1: 怎么办呢？
0: 他不是胆小吗？我往城里牵他。
1: 你往城里牵干什么呀？
0: 城里那人多，锻炼他胆子呀。他不是怕突如其来的爆炸声音吗？
1: 就是，
0: 我顺便在城里买了200多个炮仗。
1: 炮仗？不是，你买炮仗干嘛呀？
0: 锻炼他的胆子呀。我一边牵着他遛弯，后边放炮仗，
1: 行吗？
0: 来了，试试，
1: 试试。
0: 我牵他走两步，点了一个，棒，
1: 怎么样？
0: 棒，哎呦呵，
1: 这怎么不响了？
0: 这药碾子受潮了，这。也别说开始他害怕，我一放他害怕，
1: 就是
0: 一个月以后他就不害怕了。
1: 怎么呢？
0: 我200多个炮仗全报销了。
1: 好你真下本钱。
0: 我一看他这个胆子锻炼出来了，我心里很高兴啊。我给他放个炸药包再试一试。
1: 要用炸药包？
0: 炸药包小的跟这个炮弹出膛的声差不多呀。
1: 那也够呛。
0: 我来了试试。
1: 来来，
0: 炸药包我那么一扔，轰扔一声，您再瞧我这匹马
1: 怎么样？
0: 纹丝没动。
1: 呵，行了，你这马的胆子锻炼出来了。
0: 哎呀，我心里这个高兴。
1: 就是，
0: 我一考核他，你猜怎么着？他评了个良好，
1: 真不容易。
0: 紧接着就参加了第二次实弹演习，
1: 这回怎么样？
0: 蛮好。他把炮车拉到阵地是原地卧倒，我那炮弹一出膛，他是纹丝没动。呵，
1: 这马真行。
0: 就是嘛，我这3发炮弹一连消灭了3个目标。就在这个时候，您看我这马呼的一声就站起来了，
1: 这
0: 冲着我直点头。
1: 哎呦，又惊了。
0: 没惊啊？
1: 怎么回事？
0: 那个意思是在跟我说话呢。
1: 说什么了？
0: 哎呀，同志怎么样啊？咱俩还摔一跤吗？我说不摔了。
1: 还摔呢？
3: 我和唐杰忠同志合作，大家大概还是第一次看，
4: 属于首次上市。
3: 什么？
4: 首次上台试一试？
3: 那有说首次上市的吗？
4: 那倒是。
3: 但是观众同志们跟我们并不陌生。
4: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3: 我们是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广播电视团体，
4: 经常上电视。
3: 最近一年我没有参加电视里演出。
4: 那你干什么去了？
3: 你都不知道啊？
4: 不知道。
3: 我当兵了。
4: 参军了。
3: 爱民模范连，光荣的一兵。
4: 那可是个英雄的连队啊。
3: 你怎么知道的？
4: 大家都知道吗？
3: 对，这个连队可不简单了啊！早在红军时期，红军时期你知道吗？
4: 知道，
3: 听你爷爷说的。
4: 干嘛非得听我爷爷说呀？
3: 你多新鲜！红军时期那是什么年代？我记得那时候还没你呢，
4: 那时候更没有你啊。
3: 但是我们连长告诉我了，早在红军时期，我们这个连队就以爱民著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你知道吗？
4: 知道
3: 啊，听你大爷说的。
4: 那时候我就记事儿。
3: 那时候我们这个连队又为巩固根据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知道吗？
4: 知道，
3: 听你儿子说的。
4: 合着我这人呐，什么都不懂，全得听人家说。
3: 你多新鲜，人不能生而知之吗？传统就得听人家说，这叫做革命传统代代传。
4: 那也不能从我儿子那往我这儿传呢。
3: 那你儿子把传统传给你，当算你光荣接班还不行吗？
4: 没听说过。
3: 哎，你说在这样一个连队里当兵怎么样？
4: 那当然光荣了。
3: 光荣吗？
4: 哎，
3: 你知道当兵的头一天我妈管我叫什么吗？
4: 叫什么呀？
3: 给我起了个名字。
4: 哦，
3: 管我叫小牛犊。
4: 那是夸你的体格棒。
3: 你知道我们班同学管我叫什么吗？
4: 叫什么？
3: 管我叫小勇士。
4: 那是夸你的勇敢。
3: 你知道邻居二婶管我叫什么吗？
4: 叫什么？
3: 管我叫小雄鹰。
4: 那是夸你的英姿。
3: 我说你们夸我干嘛老小小？哎，有那个大字的名字没有？
4: 有大字的吗？
3: 二婶的儿子给了我个大字的名字。
4: 叫什么？
3: 管我叫傻大兵。
4: 哎，傻大兵。
3: 我当时我就问了，我说二胖，你听谁说什么叫傻大兵啊？
4: 是
3: 二胖说，我听好些人都那么讲，人家还有一套科呢。
4: 什么科？
3: 他们说当兵真叫苦，一月六块五，一身橄榄绿，站这儿冒粗气，穿衣服都个别，上面西服领，底下老爷们鞋。
4: 嗨，这叫什么话呀？
3: 气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4: 谁都得生气。
3: 我说二胖，你这人你太不像。
4: 哎，你哭什么呀？
3: 哭什么？我心里难受，凭什么说我傻啊？
4: 就是。
3: 让大伙看看我们当兵的哪个傻。
4: 嗯，
3: 你甭说傻了，连缺心眼的我们都不要啊。
4: 那倒是实话。
3: 大伙儿评理，让你说、我这小伙子这个头
4: 标准，
3: 长相
4: 不错，
3: 身体
4: 健康，
3: 眼睛
4: 明亮，
3: 鼻子
4: 通气儿。
3: 什么叫通气儿啊？这个、
4: 你问我这干嘛呀、
3: 我让你说说我这小伙子怎么样。
4: 长得够帅的。
3: 够帅的。我告诉你，我在我们班我是最次的。
4: 最次的。
3: 哎，人家说了，我也就算粗粮细作。
4: 都比你强。
3: 你到我们班看看
4: 啊，
3: 我们副班长那个胳膊有两个这么狠。
4: 哇，真够棒的。
3: 大个子
4: 啊，
3: 身高1.92米。
4: 哦，比你还高20公分。
3: 你穿鞋，你穿多少号？
4: 39的。
3: 39啊。哎，小王44。
4: 这么大脚丫。
3: 对，大李58。
4: 哎，我说有58号的鞋吗？
3: 帽子号58的。
4: 我说的呢。
3: 你再看我们班长、我们班长那个特大号的被窝，哎呦那个大，你往里头钻吧，你爬2个多钟头打前头你出不去。
4: 我说你这什么被窝这么长
3: 啊？鸭绒口袋，前面死口的。
4: 那当然钻不出去了。
3: 我就形容一下、我们班长长得5大3粗，跟黑铁塔似的。
4: 解放军的身体个个都够棒。
3: 身体棒啊。思想也过硬啊。
4: 那倒是。
3: 当兵的头一天，班长跟我们说
4: 啊，
3: 同志们，我们爱民模范连的战士就应该把心紧紧地系在人民的身上。现在我们的战友在前方流血流汗，后方的战友应该怎么办？
4: 班长启发你们呢。
3: 我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我说报告班长，我说前方的战友流血流汗，我们在后方加紧吃这个、我们在后方加紧训练、加紧训练，多做贡献，救人救火，冲向前。哎，班长，什么时候着火能提前告诉你声吗？
4: 啊，着火有提前通知的吗？
3: 我开个玩笑，不过打这儿以后留留神了。
4: 哦，
3: 谁点烟划个火，打个打火机，捅个火炉子，我就凑跟前看一看。什么叫草棚的？什么叫木板房？什么叫柴火洞？我经常溜达，一边溜达一边琢磨，怎么老不着火、
4: 什么有盼着着火的吗？
3: 哎，你别说，那天还真让我给盼着了。
4: 是啊，
3: 那天我刚躺下睡觉，就听见一声哨响，睁眼一看，窗外是一片火光。
4: 哎呦，真着火了！
3: 我一想，立功的机会来了。当时我这个动作这个快，嗖，像箭一样的出去，噌，我又回来了。
4: 怎么了？
3: 我没穿衣裳。
4: 呵，你着什么急啊？
3: 赶紧穿好了背心，蹬上了裤子，一系裤腰带喘不过气来。
4: 怎么回事？
3: 我一看是大个子的裤子，裤腰到脖子这块。
4: 呵，多马虎！哎，
3: 赶紧穿好衣服冲出去。没一会儿，火就让我给救灭了。
4: 还、真够快的。
3: 快呀、你没看我们大家伙呢
4: 啊，
3: 这个手给烫伤了，那个脸给熏黑了、有人衣裳也给撕破了、就我们班长最可乐了，从那个脖领子顺着后脊梁到裤脚管全是凉水。
4: 那是怎么弄的？
3: 怪我呀、手没劲儿，进步登高了，也端不住那盆了，一盆凉水顺着脖领子全倒进去了。
4: 你这不胡闹吗？你啊，
3: 我是故意的吗？我做错事我心里难受不难受？你批评我教育我
4: 啊？
3: 我们班长这个教育方法个别。
4: 什么方法？
3: 他拿这个手指头捅我肚脐眼儿。
4: 肚子？
3: 你说你这么一捅我还能保持一个严肃态度吗？我只好乐了。

0: 五年五万倡议启动以来，中美青少年双向奔赴，在艺术舞台上共鸣，在体育赛场上切磋，在科技创新中协作，在相知相亲中成为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中美人文交往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今年春节期间，美国马里兰州45名师生组成的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来到中国，他们从广东深圳一路向北，经江西上游、河南鹤壁到达北京，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见证中国城市蓬勃的创新活力、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真切感知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北京，美国师生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穿行于中国古代的历史长廊中，感受中华文明的脉动。美国马里兰州普尔兹维尔高中11年级学生爱迪生·凯恩说，
1: This is so cool. It's so unique. Like in America, we learn about.
2: 这太酷了，非常独特。在美国，我们学过唐宋历史，现在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学到玉器和陶器的知识。比如烧制陶器时，在原料里加1%的铁是白釉，加2%就是绿釉或者灰釉。比如千年前就有了类似冰箱的酒器，真的超级酷。这些细节是课堂上学不到的。
1: These specific details you can really only find in a museum like this.
0: 以球会友，以心相交。在清华大学的匹克球场上，中美学生结对竞技，互牵球拍，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美国马里兰州大马士革高中11年级学生伊莎贝拉·布兰特说，
3: 我还加了很多微信好友，我特别期待回美国之后也能一直和他们保持联系。
0: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的运动，融合了羽毛球、网球和乒乓球的元素。这颗镂空小球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成为连接中美青少年的友谊之桥。美国马里兰州盖瑟斯堡高中11年级学生米拉·瓦伦西亚表示，
4: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很多东西在课本上学不到，网上也看不到，只有亲自来，亲眼所见远比网上和书本内容更真实。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长大了以后想搬来这里住。
0: 美国马里兰州舍伍德高中12年级学生斯蒂芬妮·李内利用手机记录下每一个暖心瞬间，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他想让更多美国人看到一个真实、丰富、精彩的中国。
1: I just don't think I knew what a beautiful country China was.
5: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中国原来这么美，并不了解这里的科技创新。我们看到了很多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真的太震撼了。我们离开鹤壁来北京等火车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哭。这种时刻，你自己单纯来旅游是体验不到的。这些瞬间，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
0: 在清华大学食堂，中美学生们共同为第二次来中国的瑞安庆祝19岁生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大一学生瑞安·科克里说，
6: 太美好了，当我摘下眼罩，看到所有人都在笑着拍照，我觉得这就是生日该有的样子。在去年来中国之前，中国根本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爱上了与中国同学们的交流，爱上了中国，爱上了学习新的文化、新的语言。我想成为那座桥梁，我想让中美走得更近。我觉得每个人一生中至少都应该有一次这样的顿悟，而中国就是让我顿悟的地方。
1: And you know, China for me has been that epiphany.
0: 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公立学校系统体育部主任杰弗里·沙利文表示，美中学生通过面

0: 对面交流交往，建立起牢固友谊。
1: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2: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我们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始于一次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青年就是根基，是搭建这些桥梁与理解的契机。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1: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that.
0: 今年四月，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当年参与乒乓外交的亲历者代表以及100多名美国青少年运动员及各界代表抵达北京，出席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等活动，并访问了河北、上海等地。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德文·德莱昂说，
3: 在这里打乒乓球，看到这一切是我的梦想，这几乎是每个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梦想。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是对明天的投资，我们可以继续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0: 这句出自一位美国年轻人之口的话，恰恰道出了乒乓外交精神的当代内核。老一辈打开了门，年轻一代要把门越开越大，把路越走越宽。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凯·扎雷宾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4: 我为我所看到的感到高兴。我认为中美两国青年可以互相学习。我非常非常期待，我期待着这对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0: 4月13号，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活动“友谊之桥”乒乓球友谊赛在上海体育大学举办。活动现场，乒乓球陪练机器人成为亮点，吸引美国选手纷纷体验切磋。不少来自美国的乒乓球选手被场馆内的陪练机器人吸引，它不仅能够模拟多种旋转球，还可以灵活调节球速。选手们纷纷上前与其切磋。美国乒乓球选手安德鲁·希尔伯斯坦说，
5: 这是我第一次跟机器人打球，特别有意思，我都打出汗了。
0: 当天，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与乒乓球奥运冠军严森搭档，和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斯威里斯、威尔·斯威里斯为友谊赛开球。乒乓外交亲历者戴尔·斯威里斯说，
6: 像这样的活动对传承来说特别有意义，我们两国青少年球员同台竞技，这样的记忆他们一定会珍藏一辈子。
0: 双方选手表示，通过比赛不仅提升了竞技水平，也加深了彼此理解，在一次次击球与互动中传递友谊。美国乒乓球选手贾斯汀·内特尔说，
7: 我们互相击掌，为彼此欢呼，互相帮助，因为我们都很欣赏对手。
0: 中国乒乓球选手刘怡然说，
8: 很高兴能跟这些远道而来的美国球员们一起交流比赛，他们水平也不错。
0: 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如今，中美青少年交流热度持续上升，形势不断创新，亮点精彩纷呈。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具有声望的大学无伴奏合唱团。今年3月，14名合唱团成员来到中国，开启了为期数周的巡演。3月30号晚，他们与南开大学合唱团的成员们在天津联袂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合奏，用歌声搭起一座连接青年和文化的桥梁。合唱团成员卢卡斯说，
9: 这次巡演真的很棒，我们为此做了很多攻略。其实初中的时候我上过中文课， 七年级的时候，我学过一点中文，所以我一直盼着来中国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阿卡贝拉是一种无伴奏合唱艺术，以纯粹人声演绎，不借助任何乐器伴奏。而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侗族大歌》，也是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自然和声的合唱艺术。今年三月，在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这两种看似遥远的纯粹人声艺术，跨越时空再次相遇。活动当晚，由500余名侗族歌手共同唱响的《侗族大歌》，天地人间充满爱，惊艳开场。随后，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献上《月舞》《河流》等经典阿卡贝拉曲目，而中美歌手合唱曲目《茉莉花》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学合唱团成员、活动发起人张艺潇说：
10: 我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带着美国的小伙伴们来到贵州，以音乐为桥梁去了解到中国的文化。
0: 演出落幕，中美青年们仍意犹未尽，大家相约来到肇兴侗寨，以歌会友，即兴对唱，悠扬和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阿卡贝拉和侗族大歌相隔万里之远，但是在这里，人们能感受到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侗族大歌歌手吴邦梅表示，
11: 促进我们国内外的年轻人可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0: 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合唱团成员卢卡斯·奥兰德说，
5: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告诉他们这次中国之行是多么有趣，多么绝妙的一次文化体验。
0: 以歌会友，以乐相知，中美人文交流跨越山海。在过去2年多时间里，美国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多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布北京、西安、福州、深圳等多个城市，用一首首融合中美文化的歌曲，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友谊桥梁。当被问及对音乐力量的理解时，合唱团成员佩里用坚定的声音回答，
12: We're all so different, but I feel like music.
13: 我觉得音乐真的很神奇，我们每个人都不尽相同，但音乐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去感受。我们的动作和舞蹈编排也能把歌曲的内核传递给听不懂歌词的人。音乐本身的语言无需文字，也能打动人心。
0: 青春无国界，友谊跨大洋，一场场跨越山海的相聚，一次次心与心的交流，让中美青少年在活动中感知真实中国，收获真挚的友谊。今年4月8号，致富文化青春同行中美青少年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以 AI 加文化为主题，为中美青少年搭建友好交流的新平台。来自美国林肯中学的高中生等近100名美国青少年代表与中国学生结对，参加 AI 加文化圆桌会议，聆听中国学者讲述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文化传承。活动现场，主办双方还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将在人工智能、生态环保、科普、文化传播等领域携手打造优质的国际青年交流项目，续写中美友好民间交往新篇章。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会长庄汉杰表示，
14: 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到学校去交流，然后去看一下中国的名胜，后来就越来越专业了。我们期待每年推动近千名青少年与青年科学家来华交流，常态化双向的互访，因为中国有很好的场景可以训练 AI， 让这些科技可以落实为民所用。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加强在这个领域上和中国有关部门合作。今年 APEC 的会议会在中国举办，我们将携手在北京、深圳落地两至三场那个配套的活动。
0: 美国青少年和中国学生结对走进中国科技馆，与最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天宫 3.0 亲密互动，在 AI 全息复刻和文化变装等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在行走中读懂中国，传承中美友谊。美国林肯中学橄榄球队教练李洛托瓦伊瓦伊说，
5: 通过眼镜，我们跟着一个小朋友转了半天，他给了我们一些彩圈扔到大象鼻子上，真的特别有意思，我感觉特别真实，我从没体验过类似的东西，首次体验太惊艳了。这里的很多科技我们在国内根本见不到，所以我觉得带孩子们来这儿体验，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我们教练都特别好，回去之后也能跟大家分享。
0: 今年四月，中美青少年科技教育人文交流营活动在北京展开，在北京市八一学校，中美学生一对一结伴沉浸式体验京剧、舞龙、武术、皮影戏、陶艺等特色文化课程。不仅有文化的交流，科技探索也同样精彩。美国学生一同学习太阳敏感器的工作原理，亲手搭建太阳能对日定向装置，近距离感受中国前沿科技的发展。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孤峰高中学生希拉斯特德曼说，
15: 我们刚才做了对日定向装置，可以观察它是如何随着光照变化而转动。我觉得中国的这些技术进步都很酷，而且看到这些技术在中国学校里的应用也让我觉得非常棒。
0: 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高中学生家长基斯怀特说，
16: 我女儿已经和她认识的学习伙伴成了微信好友，我希望他们能保持联系，期待这一代人长大后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文化，让彼此的连结更加紧密。
0: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共同主席周树奇表示，在两国关系中，人文交流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友好，特别是青少年间的友好更是非常关键。
17: 很多学生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就表示，他们不仅在中国结交到了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他们得以更深入、更立体地了解中国，远超通过美国当地新闻媒体以及从书本上看到的中国。中国之行让他们开阔了眼界，拓展了视野，也改变了他们曾经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0: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自成立至今，始终致力于推动两国民间，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往来。周树奇说，
18: For our association, we will go beyond.
17: 对于我们的协会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超越5年50万的规模，我们希望继续尽我们所能，确保能够影响更多的美国青少年，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希望做到更好。
0: 在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框架下，中美两国学生在交流合作中相知相亲，在互学互鉴中携手前行，共同拉紧友谊纽带，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厚植民间友好根基。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2020年到2025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3倍增长，越来越多海外客户认可中国装备，信赖中国方案。中国制造的大块头凭借哪些智慧和绝活在全球市场塑造品牌圈粉世界？
7: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地下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人员的下降。
8: 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9: Back in the old days,
10: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
6: 资讯有故事，聚焦大块头有大智慧，中国制造凭硬核实力圈粉世界。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随着中国机械制造企业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加大，中国制造的品质越来越高，日益受到世界欢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在湖南长沙的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生产车间内，班组长周康俊正在测试即将下线的高空作业机械。
11: 把所有的这个基础动作全部做到位，都正常，然后我们这台车就可以开下线。因为海外订单现在非常火爆嘛，所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就是每天就是加班加点的去抢，去保证客户的一个按质按量的去交付嘛。
6: 周康俊告诉记者，今年开年以来，他所在的园区一直在开足马力，平均每7.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新产品。企业的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现在企业的海外订单占比超2/3，产品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走出车间，在厂区的一片空地上，一台台高空作业平台整装待发。有可折叠伸缩、能跨越障碍的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也有几十米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大部分即将漂洋过海奔赴全球各地。 这家企业生产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接连突破68米、72米、82米的作业高度，连续3次刷新这个领域的最高纪录。一批来自海外的客户正准备登上82米高空作业平台进行体验操作，总台记者也决定体验一下这台空中巨无霸。为了验证平台在上升过程中的平稳和顺畅，研发人员专门倒了满满一杯带颜色的饮料，放置在平台围栏内的凳子上。
7: 其实这杯水的作用就能见证我们从0到82米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未来升高的高度的整个过程，看我们这个设备的平稳性如何。
6: 按动启动按钮，这台巨无霸设备开始上升。当作业高度攀升至60多米高空，外围气流明显增强，风速仪明显加快。然而身处作业平台之上，记者几乎感受不到晃动。
7: 7.3，
4: 现在咱们升到了大概什么位置？
7: 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60多米，你看我们的臂架大概还有1/4的样子没有伸出，大概是60多米。然后我们现在测量的这个风速大概是8米每秒的左右。
6: 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82米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成为打破国外垄断的标杆产品。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专为超高空大跨度开阔场地的重型高空作业设计。当前全球基建热潮持续升温，大型场馆建设、能源基地布局、超高层建筑施工等工程场景需求旺盛，这款设备正好大显身手。经过近20分钟的攀升，记者所站的平台已经到达接近80米的高度，从空中可以俯瞰整个厂区，远处的山脉也清晰可见。企业的智能高机液压传动所所长肖成峰介绍说，让超高作业稳如平地是他们研制这款产品的极致追求。设备超高空作业的稳定性得益于企业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和一键自适应两项技术，实现了在6级大风天气下仍可安全作业。
7: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这个人员的下降。第二个就是能够减轻我们操控的这个疲劳强度，它的关节非常多，它有伸缩、有变幅、有飞臂、有平台摆动。
6: 俗话说，赢得市场先要读懂客户的需求。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企业的每一项技术创新都是紧紧围绕市场和客户实际需求展开的。在这家企业的厂区里，记者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员工，他名叫阿尔基斯，来自希腊，在工程机械行业有10多年的工作经验。如今他作为企业引进的外籍技术专家，专门针对欧洲市场特点，负责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插装车等产品的技术优化、升级迭代。
12: Our machines meet all the European standards.
10: 我们的设备符合所有欧洲标准。我们与其他品牌相比的优势在于我们的设备非常简单，易于操作，这使得他们对终端用户非常友好，这就是他们会选择我们产品的原因。
6: 阿尔基斯向记者介绍一款看起来就像大玩具的装备，叫伸缩臂插装车。伸缩臂插装车近年来在欧洲市场十分走俏，它像变形金刚一样，一身兼备插车、起重机、装载机的多重本领。设备前端数据可灵活快速更换，能搭载铲斗、除雪铲、爆草夹、起重吊钩等多种数据，在建筑施工、物流场站、农场等多种应用场景都能灵活上阵。阿尔基斯说，
12: Back in the old days,
10: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的标准非常高。
6: 在阿尔基斯的参与设计下，技术人员针对欧洲市场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过去插装车的黄油嘴分散在车体的各个部位，保养时十分不便，经过设计改进，他们将黄油嘴集中设置在容易操作的地方，不仅方便后期维护，也提升了保养效率。 另外，针对欧洲减少排放的发展趋势，他们还推出了全电动款的插装车。这家企业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
7: 像圣诺碧插装车，我们在今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比增长500%，然后销售到超过了60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这个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6: 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吕莹，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常年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他告诉记者，过去海外用户对中国工程机械的刻板印象是价格低、耐用性差。如今提起中国工程机械，海外用户则会以高品质、高性价比、电动化、智能化、服务本地化等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13: 等于我们整个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制造业能力水平的提升，表现在设备上，就是可靠性提升了，寿命提升了，尤其在一些这个欧美高端市场，在一些大型的矿山和一些关键的这个基建工程当中承担主力设备的角色，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会支持我们扩大出口，也是使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海外这个扩大经营、扩大出口。
6: 今年一季度，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在湖南长沙另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工厂内，一辆辆水泥泵车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组装下线。胡明俊是整个产线最后一道工序的班组长，他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假期一过，直到现在，整个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特别是来自海外的订单出现大幅增长，产线上的白色泵车大多是发往中东、北美以及南美地区的海外订单。
14: 基本上每天大概是下线要下14台左右，平均的话40分钟左右要下一台车，所以说这个人手很缺。
15: 那像咱平时的话会有多少？
14: 平时的话，正常的话每天是7到8台车。
6: 在生产车间办公室，胡明俊给记者调出了生产计划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他们要和时间赛跑，完成44台泵车的组装。集团泵路事业部长沙公司制造总经理谢长红介绍说，
16: 今年1到4月份，我们同比就是国内跟国际加一起提升了40%以上，其中国际的话是增量比较多的，我们国际板块同比提升的话有超过了80%，增长比较明显，像我们那个中东，再就是东南亚，还有南美，再就是非洲，这几个区域的国际订单增量比较明显。
6: 目前海外市场已经成为这家企业业务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企业实现海外收入558.56亿元，同比增长了15.14%，出口占总营收的比重超60%。今年3月，由这家企业研制的新一代超高压拖泵从长沙发运前往沙特阿拉伯，参与建设1008米的吉达塔。从632米的国内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到828米的迪拜哈利法塔，目前全球5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都有中国工程机械参建的身影。谢长红表示，
16: 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保障上，整体的这个交付周期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啊，包括还有成本，就是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那个成本也是降了很多的，所以我们的产品还是有很大竞争力。
6: 今年4月24号，这家企业在长沙召开了泵送和路面机械全球大客户节，来自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客商来到这里，无人胎压机群、智混泵车等多款新装备组团亮相。集团泵路事业部先行技术研究所所长钟辉平向记者介绍了一台无人驾驶智能摊铺碾压机。
17: 我们这套设备呢，还配备了安全系统，它前面安装了毫米波雷达和那个摄像头，能够对现场的人员和设备进行精准的一个识别。你看，它检测到我们了，就开始减速停车。
6: 当钟辉平和记者走到碾压机前时，设备立刻自动停下前行脚步，同时发出响亮的报警提示，能及时识别突发状况并做出避让，只是这个智能大家伙的一项基础技能。钟辉平介绍，他施工起来还格外精细，攀铺和碾压作业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那么这个绝活究竟是怎么练就的呢？
17: 你看我们这个钢轮，它离这个边线大概就一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这就是我们一个高精度贴边的一个技术。它是采用了摄像头跟激光雷达的一个融合定位，能够识别到我们的这个路岩石，能够精准的实现一个贴边的一个作业。
6: 钟辉平还告诉记者，智能化和电动化是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趋势，无人摊压机群能够确保施工质量的一致性，还能提升效率，并且能做到24小时连续作业。更重要的是，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设备操作简单，只需要一个平板就可以调度整个施工机群。
17: 每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的这个边界线，然后以及施工的工艺输到我们这个平板里面去，然后它就能够自动的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自动的进行开展施工了。
6: 眼下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装备正准备走出国门，在新加坡、巴西等国参与当地的工程建设。中国制造的工程机械不仅是基建领域的硬核主力军，更是能源开发行当里的实力担当。就在几个月前，内蒙古伊敏河畔的露天煤矿迎来了近400位客人，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的矿山企业，其中全球最知名的三大矿业巨头也都来到了现场。力拓集团露天采矿业务负责人迈克尔·贝斯威克说，
18: 这么多人相聚于此参观，了解各项技术与设备，眼前所见的脱碳技术着实令人振奋。
6: 忙碌的挖掘机，奔跑的矿卡车，不仅无人驾驶，而且全部由纯电力驱动。过去以重在高效为标准的工程机械领域正在迎来改变，无人化、低碳化、智能化成为行业新的共识方向。在巴西，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正和中国品牌联合研发一款150吨纯电动矿山卡车，准备开启全球矿山电动化新时代。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巴西出口的铁矿石中每10吨就有近8吨来自这家企业。眼下这里也在推进矿山的低碳智能转型。马修斯，中国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在巴西的产品工程师，他们正和对方一起联手研发新的矿用卡车，它的特点就是纯电动、大功率，一次能运出150吨的铁矿石。在工厂内部，大家称呼这个大家伙叫150。马修斯介绍说，
19: 在巴西，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新的项目，不仅对我们如此，对淡水河谷在巴西也是，所以这款卡车确实满足了相关要求。我认为这款卡车代表着一个电动化时代的开始。
6: 李寒光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分管南美市场的总经理，常驻巴西。他告诉记者，巴西是全球高端工程机械力争的市场。2025年，巴西工程机械市场规模约60到65亿美元，年增速5%到7%，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之一。
20: 原来这块的矿山市场都是美国和日本品牌的这个天下，我们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新能源的解决方案，给客户提供不一样的选择。
6: 这家巴西矿业巨头计划2030年全面淘汰柴油设备，迈向净零排放，而电动低碳智能装备正是中国企业的强项。
20: 这种设备进入矿山，其实我们是一种换道超车。现在就看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把握好了，我们可能就能一举进入整个的矿山的市场。
6: 进入海外矿山市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纷纷摩拳擦掌。在湖南长沙的一家企业，矿山机械电动轮产品经理江建国向记者介绍了一个大家伙。
2: CT520 的话，它是一款自重210吨、额定载重300吨的矿用机械车。
6: 这个大家伙是一台300吨级混合动力矿卡，满载重量超过510吨，可以拉动75头亚洲象的重量。
21: 这得多高啊？
2: 高的话有7.37米。哦。
6: 记者在这个巨无霸面前显得异常渺小，特别是它高达3.75米的轮胎，甚至比两个成年人落在一起还要高，仅单个轮胎的重量就高达5吨。江建国告诉记者，这种矿卡如此庞大的身躯采用了混合动力电驱动模式，相比传统燃油重型矿卡，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2: 我们可以通过判断我们的一个轨迹，然后结合我们的那个电池的 SOC， 它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能量配比，达到我们这样一个节能的一个效果。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6: 如今中国企业已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链条扎根的深度转型，通过建立本地化服务网络、定制化产品支持和快速响应机制，逐步提升海外客户对中国品牌的信任度。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正在成为中国工程机械闯荡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这些钢铁巨无霸在全球各地建高楼、架大桥的同时，走出了一条中国制造品牌向上突围的发展之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9: 镇东侠